0: 笔中创作出了集诗书画三绝为一体的神妙之作《墨梅图》，并题诗《墨梅》，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节操。那么王冕如何刻画梅花的品性和特征，又是怎样用画来表达自己冰清孤傲不求名利的气节呢？带着这些疑问，书本旅行团向诸暨市枫江书画社的陈雷翔请教王冕笔下的墨梅所蕴含的情感。
1: 王冕的墨梅和他当时的心境有怎么样的一个体现呢？
2: 元朝的时候啊，社会有点动荡，然后呢，当官的也想把他请出去，但是他看不惯这个社会，所以呢，他把一肚子火啊都握在这个梅花里面，才会出现这种像宝剑刀锋一样的这种情况。
0: 王冕的画以梅花做寄喻，他不单纯是在描写自然物象，而是托物言志。他笔下的梅看似随意点簇，却笔法洒脱，虽然繁花似锦，却毫无纤弱之病，与铁骨铮铮的枝干相应，一发显得珠玉迸发，清气袭人。
3: 王冕他的墨梅有什么特点呢？
2: 他因为坐在这个山上面画的那个梅花呀，都是枯枝老干，特别有精神，
1: 而且它的花朵非常温润，
2: 对对，疏密结构都是特别特别的有灵气的。梅花呢，它有好多种画法，第一呢，像我们叫颠多法，比如说梅花一般是正面是五瓣的，我们就用这个五瓣这样画。
4: 冯骥才笔下的杨家埠在哪？杨家埠年画有哪些奇妙之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心碎年画。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书本旅行团在学画墨梅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到墨色的梅花代表着王冕内心不与黑暗世道同流合污的一种高洁，而画中题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诗画互补的作用，也能够使整幅画的意境更加深远。一生都在困境当中的王冕，就如同他笔下的墨梅一般，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坚守自强自立。通过这趟旅程，大家从王冕作品中看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深刻体会到了王冕的浩然正气和他一生淡泊名利、自立自强的高尚品质。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5: 了。
16: 行了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余姚窖藏考古进入最为关键时期，脆弱陶壶能否成功提取，能否解开物主人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1集。

一次道路施工，意外地发现了宋代窖藏坑遗迹。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当时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过程困难重重，台风天气的侵扰，坑壁。

0: 意外的坍塌。
1: 交通，交通，出去放个交通指示牌，快点，快点！单行，单行，单行，是的。
0: 文物提取过程中惊喜不断。
2: 哎呦，你们好重啊！好，有钱。哦，还有一件，还有一件，你看，耳露出来了。哎呦，什么颜色？
0: 大量的铜钱，多件青铜器的发现，表明物主人家境殷实。疑似围棋，又体现出物主人的高雅情趣。随着一件件文物被取出，众多难题也摆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现场考古工作即将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2018年8月20日，考古工作者一早来到了位于余姚市微星路的考古现场。经过两天的清理与提取，剩余器物已经完整地表露出来。今天，他们将对最后的几件器物进行提取。然而，提取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由于坑内南侧的青铜鼎在之前的道路施工中意外地受到了挖掘机的挤压，鼎身出现破损的情况，两个铜耳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一个已经掉落，而另一个出现了破裂的情况。如果在提取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压在顶盖上的漆盒也十分脆弱，这大大增加了提取难度。
2: 所以说我们在取的时候，上半部分要先把它固定，等这个泥掏空以后，这个加固做起来以后再提，
1: 先把它们中间这个夹缝泥去掉，去掉以后呢，然后把这个顶耳啊做加固处理，做完加固处理呢，然后上边呢用保鲜膜把它包好，是吧？或者说注意，千万不要碰到这个壶，还有碰到那个顶，是吧？然后那个壶和顶之间啊，给我留出一点点土，留出一点点土啊。
0: 讨论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随即行动起来。
3: 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什
3: 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
1: 先一圈保鲜膜把那个顶耳和顶先固定住。对，
4: 现在
2: 好，可以了。
0: 很快，铜耳包裹完毕，考古工作者随即对漆盒连同铜鼎进行整体包裹。
1: 第一层要松一点，不要太紧了。对，拉到底，拉到底，老谢，拉到，哎呦，小心小心，慢点慢点，拉到底，对，都到身，都到腹身上去了。
0: 因为现场文物紧密相邻，最后的包裹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
1: 这里
2: 不行，
1: 这样
2: 不行，要转一圈。
1: 现在这样的一个，起来可以起来，
2: 要不然我们
1: 不行，把那个耳跟那
2: 个
1: 辐射再转一圈。
2: 不是，我们起好，换个位置就加固。
5: 我现在
1: 那也可以，那轻轻动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动。那个绳子呢？
2: 先我们两个人先，
1: 你们先动一下看看。
2: 这种，
1: 一、二，走。好，往外，漂亮，完美。
6: 这个是软。
1: 好，
7: 以泥为主啊。
0: 青铜鼎被

0: 成功的提取出来，这也是今日提取工作顺利的开端。
1: 他椅子坐的没不舒服，
2: 他椅子坐没不舒服。
3: 现在这个棚顶提取完毕以后啊，然后剩余的器物之间的这种相邻关系啊，已经一目了然了。然后现在看最外侧的这个铜壶啊，是跟这个陶罐啊，它俩相邻的关系啊，中间还是有一定的缝隙的。如果让我们按提取的话，我们会先取这个陶罐。
0: 按照计划，首先提取难度较小的陶罐。
3: 保存情况，线索评估一下保存现状。
1: 完整 OK。
3: 这个要竖放啊，不能横放，里边盛满了液体。
0: 很快陶罐提取完毕，目前提取工作一切顺利。然而更加困难的工作还在等待着考古工作者。
3: 应该说第一个难关我们已经攻克了下边我认为第二个难关就是那个陶壶。这个陶壶呢现在已经酥粉了，一碰啊它就碎掉了。
0: 今天提取工作的难点是如何将青铜罐耳壶与瓷罐之间的陶壶完整地提取出来。陶壶内侧已十分脆弱，若贸然取出很可能破碎，而相邻的几件器物排放紧密，无论是提取哪一件都会对陶壶造成影响。接下来要用怎样的方法提取陶壶是他们首要解决的问题。
3: 因为现在如果取它的话肯定它就受影响，这个太脆弱了。就是现在你就要比如说把这个壶一动，或者把这个罐一动，只要一动它肯定就酥了，是吧？所以最好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给它做一个支撑。我们这样的，我们要对它进行那个，首先要加固啊，然后准备用那个石膏啊，在它的外侧啊，对这个陶壶进行一下加固处理，然后等到这它这个外围的石膏啊凝固以后啊，这个陶壶相对来说它就有支撑了嘛啊，然后我们就会把陶壶旁边的这个青铜壶啊，然后再进行提取完了以后，青铜壶的旁边再给它用石膏，把它缺失的部分再给它加固起来，然后。青铜壶取完以后，我们再会取，这件漆，就是带漆盘盖的这个罐子，然后罐子取完以后也会再给它加固，这样它四面都会用石膏把它给加固起来，陶壶，最后这样插板，然后整体提取最后的陶壶的，把这样清一下吧，对，清一下做一个方形的，可以，就这样，这样是一个方形的，然后这边外围插一块板壳，然后这儿插一块，这儿插一块，这样三面是吧？往里倒石膏。我们可以先倒两面，这一面跟这一面倒上啊，这样。
0: 事不宜迟，在场的所有人都行动起来。
3: 我先看这尺寸，对。剪刀有没有？剪刀给我啊。
0: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面对较为脆弱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多会运用石膏加固的方法。这样一来，既可以对文物起到保护作用，又可以安全地对其整体提取。
3: 然后这儿也是这样剪过来，跟刚才那样一样，就类似于这个盒子一样。对，
4: 什么东西啊？就这样差不多了。这样再做一个。
3: 好的。
0: 经过不停的比对，终于将纸盒剪裁成合适大小。随即考古工作者开始准备搅拌石膏粉。
1: 看我们怎么做加固了，到一半好了吧？
5: 稍等，
6: 等我去拿吧。
3: 把它的边缝给我弄起来，明白的意思吧？我往里边倒石膏的时候，石膏不会流出来。
6: 马上干掉。
3: 好可以，到你了，快，快点，好，快点，快点，快到。
6: 稍微稍微外面挡一下，
3: 嗯，
6: 稍微
3: 头
2: 别，
5: 慢慢来，
2: 没关系，我一等。

0: 就行。立罐那个，对，小心。啊，也太干了，对。哎呀，不行，太干了。应该那会儿你水的时候就。
1: 等会儿你。
2: 中捞了。
3: 因为石膏粉加水搅拌之后凝固较快，需要在石膏粉凝固之前倒入纸盒内，这样才能达到加固的效果。
0: 小陈，那个保鲜膜，我们再把这个膜再包一下。
4: 把这儿盖上。
0: 嗯，对，把这儿再盖一下。
5: 不告诉他的。
0: 我知道，我先把它给转一下。
5: 好。
0: 哎，别那么急，先别倒，又。
5: 没倒，
0: 这个原来留着。啊。对。我看那个时候还等着我们血液倒的时候，你们再和吧。
2: 来，
0: 我是为了刚才怕你们这个浇的时候弄到它上面去，所以缠了一圈。对，来看一下啊。好，行，收回开始。这一次一倒上，马上就要浇进去了，搅拌。
5: 搅拌。
2: 哪里？这个哪里？你先涂一层。
5: 啊，这个粘稠度怎么样？
2: 差点。
0: 好。快。小心啊！
1: 倒过来，
0: 来来来，
1: 对面倒过来。
0: 行。哎呀，要堵一下，快！哎呀，都倒不下去了。师傅，你快弄泥巴给他。
2: 有车的。
1: 没事了，
0: 好了，
1: 先这样，
0: 好，可以，应该可以，够了，可以，
5: 坚持一块，
0: 好了。
3: 陶壶两侧已经加固完毕，之后先要将青铜罐耳壶提取出来，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加固。钱币、精美的青铜器，漆盒内的疑似围棋能带出怎样的历史信息？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余姚窖藏考古发掘进入最为关键的时刻。
1: 如果娶她的话，肯定她就受影响，只要一动她，她肯定就输了，是吧？
0: 十分脆弱的文物给提取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1: 往这儿插一块，这儿插一块，这样三面是吧，往里倒石膏。
0: 经过商讨，考古工作者运用石膏加固的方式进行整体提取。
1: 好好，可以可以，到你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到。
0: 经过在场所有人的努力，加固工作已经完成一半。接下来的提取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他们又将会遇到怎样的难题？

0: 紧张的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天，天色渐暗，考古工作者必须加快速度。
1: 箱包装组箱子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海绵
3: 收了。
1: 来来来，好，
2: 关掉。
1: 别急，好，清理组离开。好，包装组上。
4: 这是我们店，求您了。
5: 这边是 F 幺，
6: 对对吗？
5: 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啊，一二，等一下，缓缓再来。
6: 等一下，
5: 好。
6: 不少，缓缓的。
1: 评估一下，评估一下，线索评估一下，口完整，颈腹完整，底呢？底看一下。
5: 那个，
1: 主产，对，轻轻的啊。看一下底是不是完整？
5: 对的，应该完整。
1: 完整是不是？好。好了，现在保鲜膜。
5: 拿着保鲜膜过来。
4: 保鲜膜。
7: 等等，
4: 这个包裹它的这个
7: 自动开的，
4: 多少带上来吧，快点。
5: 好，
4: 没问
5: 题。我全部不敢开的。一二三。
1: 好，好，可以塞着海绵下来了。
4: 海绵准备。
8: 我刚。
0: 青铜贯耳壶顺利提取，这样一来，糖壶的西侧完全暴露出来，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加固处理。
1: 那个壶流还在哈，
7: 嗯，
1: 对吧？你看能看到，你看没有？发白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壶流。我们担心它，如果取这个铜壶，这个嘴会不会就掉下来，是吧？它没掉下来。
0: 经过之前两次的加固工作，考古工作者对于搅拌石膏粉有了一定的经验，在通力配合之下，很快就将糖壶西侧加固完毕。接下来就要提取漆盘和瓷罐，然而漆盘和旗下的瓷罐已经紧贴在一起，不能贸然提取。于是罗鹏决定先用水枪调成较小的水流，用水冲法冲去漆盘周围的粘土，露出漆盘原貌。漆盘逐渐松动，考古工作者立刻对其提取。
1: 那差不多了吧？你再试一下。
4: 好，
1: 哎，好 ，OK，
4: 好，
1: 好，
4: 好。
5: 夏天，
6: 这个，要这样我来，要这样
5: 年纪轻的，
6: 要这样呀。
5: 好，轻轻的跑，别提了就好。口沿微损，也不叫微损了，直接有缺口了。
1: 著名口，一是口沿变形，第二口沿残缺，稍微残缺，然后底有一个洞，底有洞，好。
0: 漆盘成功提取后，瓷罐也顺利取出。随后，陶壶的东侧部位也随之暴露出来。
5: 好，你老李。
0: 用同样的方式对其东侧进行加固，最终，陶壶的四面均用纸盒和凝固的石膏固定住。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将陶壶与地面剥离开。加固后的陶壶整体面积加大，如果用手铲将其局部分离，很可能会对陶壶底部造成伤害。
1: 哎，那个铁丝还有的哦。
5: 铁丝这个路叫高铁的高不
4: 铁丝高不了的，
5: 我们就绳子。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主板插下去之后，我铁丝也穿过去，绑在那个主板上，这样一提嘛，这样。
4: 绳子有
5: 这样不行，
1: 不行呢。
5: 它这个石膏，
9: 这个你这个铁丝就像一把刀一样了，直接把它锯下来了。
5: 那石膏给
9: 直接给割破了。
5: 就是你主板插进去，然后。主板把这个底下弄松了，主要就是
9: 就把它撬松，然后那个绳子啊、带子啊，把它滑进去。
1: 嗯，
9: 晓得了。
1: 这里看，
9: 主板挂得好，你

0: 提取工作到了最后关头，现场操作的考古工作者十分小心，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即将出土的陶壶身上。
1: 快，同行家，
2: 我拿着锅子放着。
1: 那进去打工的。你这样吧，再插几根。你们可以在台上走着的，应该够硬了。有两个人拿着板子，有两个人抬。对。
3: 来。
1: 好的，对，
4: 速度刚，
1: 好，完美。
4: 我要你从中国再搞。
2: 好，鼓掌。
1: 好，
2: 开始了，最后一个完成了。
1: 海绵盖一层。辛苦。哈
4: 哈。盖住行不行？
1: 完美。
0: 最终，陶壶被完整地提取出来，在场所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平稳落地。至此，窖藏坑内的文物已经全部提取完毕。历时一个月的微星路考古现场发掘工作终于结束。但是，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他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在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内，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大量的钱币需要清洗之后再逐一分类。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对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清理。在古代，每个时期的青铜器的器型与纹饰都有不同的特点。
5: 我们说夏商周三的青铜器啊，它都比较厚一点，厚重，
6: 对，
5: 比较古朴。然后它那个纹饰都是凸浮雕的啊，就是这个呢，这个宋代比较它比较薄，是吧？然后它那个纹饰比较工笔，
7: 需要个架子
5: 比较细腻，做的。
6: 那精修呢？
5: 那个鼎是炉。
2: 哦，香炉好，
7: 搞得光盆弄来着
5: 哦。香炉呢？
7: 搞得这个漏孔都漏出来了。
2: 对，漏出来了。
0: 正当考古工作者仔细观察青铜鼎时，他们在鼎盖缺口内发现了新的器物，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兴奋起来。但是要想打开铜鼎，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将鼎盖上的漆盒与之分离。
5: 这是一个盘子，
8: 在一个盘子，
5: 应该像一个漆盘，
8: 一个漆盘
5: 里面放着一些小石子，我们初步判断有可能是棋子。
0: 墓主人为何要将疑似围棋的棋子与贵重的青铜器埋藏在一起？南宋时期，经济发达，人们安居乐业，文化娱乐便开始蓬勃发展。早在北宋初期，宋太祖酷爱围棋，并且棋艺超群，非常重视围棋推广。到了南宋时期，围棋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之间一种高雅的娱乐方式，并且围棋与琴、书、画被列为四艺，成为评价文人才识儒雅高低程度的重要标志，并达到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第一次高峰。装有围棋的漆盒与炉盖历经近千年的挤压，已经紧紧贴合在一起。目前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将它们安全地分离。
5: 我要细水把这个缝啊全部给我喷一遍，就相当于让它湿润一下。湿润了以后，然后我们再上绳子拉它。

0: 经过探讨，考古工作者决定用鱼线分离二者。鱼线细小并且不易拉断，通过不断的拉扯，将漆盒与炉盖慢慢分离，并且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漆盒的完整性。
1: 都在底下拿去吧，
2: 感觉在动就行。
1: 哎，在动，在动，我感觉在动。
3: 是吧？我就怕它上面有一个柱子，有一个饼啊之类的，我们就会把它的饼藏。
1: 它底下肯定有平底。
3: 平底吗？
1: 对。
4: 嗯。
1: 不会再有饼，反正就尝试了，不要硬使劲。对，对，这样。
3: 你
1: 这
3: 样拉动我的手。
1: 对，我就要这种效果，你也拉动我，对，就这样拉扯之间这样这些。
3: 那我再拉一遍。
1: 对，你使劲，我能感受到你。
0: 鱼线切割的同时，将主板慢慢插入漆盒底部。
1: 这下面插过去，能插过去，插过去。先来。

0: 这边你那个船这边起来了，我这边可以起来了。你这个不要从这边，你不然的话这个你这边给不了力，你要不从这边插。啊，你不然的话你装在那边。
1: 抬不起来。
0: 嗯，对。
1: 你往这个，因为它已经在这
0: 里。好了，可以了，你装好。
1: 好，
0: 准备好了吗？一二三，走。
1: 走。
2: 哎呀，好。
1: 哎呦，哦，我身上汗都开始出来了。
0: 哎，你看我们用水泡了以后，你看底下就暖了，是吧？哎。

0: 室内清理发现三件双鱼玺，众多文物能否解开物主人身份之谜？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夏天。
1: 这个我就不
2: 行。那这样我俩这样。
0: 年纪这个留着。你呀。
2: 好，切切个包。
3: 加固完毕的陶壶，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成功提取。历时一个月的余姚窖藏考古的发掘工作顺利结束。
4: 速度高，速度高，
2: 好，完美。
4: 我要给你自己做那
5: 个。好，鼓掌，鼓掌。
2: 好。
3: 随后的室内清理在紧张地进行中，数量众多的铜钱分类与器物清理同步进行。考古工作者成功将漆盒与熏炉分离。漆盒成功取出，随后通过清理，一件倒扣的瓷器逐渐显露出来。在炉内又会有怎样的新发现？考古工作者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准备打开炉盖。然而熏炉的盖与炉身已经紧紧粘在了一起，考古工作者只能用草酸对其进行软化，再用竹签小心剥离。
1: 好，好了，
2: 不洗。嗯，好，慢慢的，慢慢的，轻轻的。对，
6: 你要这往下，
1: 在我
6: 下面抠
1: 抠抠好。
6: 你从你抠你那边。
1: 我这边抠上，抠上，抠上。OK。
2: 好。好。
3: 随着炉盖的打开，在倒扣的瓷器之下，是否会有新发现等待着考古工作者？清理之后，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进行提取。
2: 粘着，
6: 啊，
2: 底下就把你冲进去。
1: 等一下，等一下。好，鱼，这就是典型的龙泉窑。
2: 啊，对，
1: 是吧？
2: 典型的，但是非常完整，品相很好。
6: 没破，
1: 没踩过油。完整。
2: 这是龙泉窑的双鱼洗。
3: 随后在炉内又接连提取出两件双鱼洗。那么为何物主人会将它们专门放于熏炉内呢？古人在遇见战乱灾难等情况下会将贵重物品埋藏起来，可能物主人在埋藏时较为仓促，并且窖藏坑内空间有限，为了节省空间，就将这三件双鱼洗藏在了熏炉之中。熏炉中的炉灰也起到了间隔填充的作用，防止瓷盘碰撞破碎。同时炉灰在冬天寒冷的情况下也起到了防冻保护的作用，这样才使得三件瓷器完好地保存下来。此次窖藏坑内出土文物种类繁多，让所有的考古工作者惊喜万分。青铜熏炉上的三条盘旋的釉龙栩栩如生，炉盖上刻有鹿纹，连同炉身上细致的蝙蝠纹饰，古人取其谐音福禄，表示祝福吉祥之意。此次窖藏坑出土的青铜器多为礼器中的贡器，其中青铜贯耳壶档次明显较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当为官府制造。考古工作者推断，这尊青铜贯耳壶可能为古人投壶所用的壶具。在南宋时期，吴自牧所著的《孟良录》一书中便有黄莺求友，正宜凉亭水阁，为其投壶的记载。可见在当时，投壶运动已经和围棋一样，是人们聚会时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

0: 窖藏坑青铜器是宋时复古思潮的体现，复古之风兴盛与当时的教育紧密相关。朝廷下诏大兴县学，礼乐教化遍及民间，而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那么此次窖藏坑内的物品是否属于余姚学宫呢？随着室内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对出土器物有了新的认识。之前认为的漆盘，经检测后发现是铜盘，整体提取的陶壶实际为锡壶，而几件体量较大的瓷器清理完成之后，他们发现在一件龙泉青瓷的颈部发现有寿山福海的字样。这件寿山福海凤尾村是古人用于祝寿时的陈设用具，而锡壶为茶具，寒瓶为盛酒器，黑石子、漆盒疑似器具均为日常用器。再加上大量的铜钱出土，体现出物主人家境殷实，窖藏坑的主人极有可能是宋代的富贵人家。而在众多出土文物之中，一件来自国外的瓷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1: 我们这一个窖藏当中唯一的一件来自外国的东西，这件高丽青瓷的出现，也说明了我们这一个窖藏可能跟海丝、跟海上贸易有关。所以我们推测，这也有可能是一些经商大户在海外贸易过程当中，从朝鲜半岛把这件器物来到了我们这栋地带。

0: 曾经的发掘工地边缘又有了重大发现，西周最高等级诸侯的大批珍宝出土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墓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1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南宋时期，余姚地区水上交通便利，实为浙通重镇，是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国外瓷器的出现，也表明物主人可能与海外贸易有关。余姚微星路窖藏是宁波地区首次发现并实施考古发掘的窖藏，填补了宁波地域历史时期考古的空白，印证了余姚古城人文底蕴深厚，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大量出土文物增补了余姚地区宋代馆藏的缺环，为宋元时期青铜器、瓷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0: 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宋代礼制、金融、贸易和冶金工艺，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而窖藏坑究竟是属学宫等官方机构，还是富贵人家、商人的私人所有，或许在之后的探索中会有答案。
1: 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2: 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3: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补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4: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2: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是真正的面目。
1: 狡猾且善于变脸，
0: 我们把它叫癌中之王，胰腺癌。
1: 撕开层层伪装，专家带您看清胰腺癌的真面目。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疾病特别狡猾，极其善于伪装。腹胀、消化不良、腰酸背痛等等，这些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问题，都可能是它的伪装信号。正是因为它很会变脸，等到真正发现时，病情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那么它究竟是什么病？为何难以察觉？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成峰主任医师，为大家揭开这种疾病的真实面目。
5: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个疾病呢，我们把它叫癌中之王，胰腺癌。
6: 胰腺癌，
5: 对，
6: 我们以前也曾经听说过啊，这个胰腺癌被称为癌王。它既然被称为王，是不是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威胁是最大的？
5: 是的，胰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这几年都是在逐渐上升的。从我们国家的数据来看呢，每年新发12万，死亡12万，这是一个数据。第二个呢，它是个现在的5年生存率很低。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讲，胰腺的整体5年生存率只有8%到10%左右。我们中国呢，就是在8%上下。胰腺癌手术后一年内，就是根治性切除后1年内，它的局部复发率可以高达50%到100%，所以这是一个手术治疗效果差的一个主要原因。再者，这个病人的生活质量很低。流行病学统计会预测，到2030年，胰腺癌的死亡率，它可以再上升到第二位。就是仅次于肺癌。再一个，它的早期诊断率很低。在欧美国家、发达国家，它的早期诊断率只占5%。大部分病人就诊的时候都是中期、晚期，都是失去了很多就是我们现在的治疗机会。胰腺癌早期发现非常困难，它就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中晚期，它有很多就是症状，让我们大家把它忽略了。就是它有很多伪装，需要对这个疾病进行高度的认识，把这个伪装剥掉以后，才能发现这个胰腺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叫癌中之王。
6: 这个敌人呢特别狡猾，所以很多时候啊会忽略掉它，延误治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王主任啊为大家扒掉伪装成各种各样疾病的这个胰腺癌外面的这些外衣，让它露出真正的罪恶的面目。那我们先拿上一组道具，大家看，这个胰腺癌的恶魔呢已经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了。他穿着很多层伪装的外衣，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在王主任的帮助之下呢撕掉这些伪装。那我们先请连续到台上来撕掉第一层伪装。
7: 好，我年轻，我打头阵。
6: 第一层伪装是腹胀。你想到了吗，
7: 姐？我怎么觉得我就有点

0: 别害怕，我们先回到座位啊，慢慢聊。
1: 谁死谁愈？
0: 你怎么走路的速度都变慢了？
2: 我也没想到，因为我
1: 下台和上台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啊。我知道连续刚刚为什么特别的担心和害怕，因为腹胀这个现象太普遍了，是不是？
2: 一个是就是太多人现在可能因为吃太好了，又运动又少，大多数人都有这个问题。我自己身上也有这问题，所以一掀开第一个伪装就是腹胀，我真挺错愕的。我
3: 平时就觉得坐着或者躺着偶尔会腹胀，腹胀的时候有的在心里在想，我也没吃什么呀，他怎么就突然间这肚子怎么这么胀啊？有时候是胀的就是不想吃饭。
0: 有没有把腹胀和胰腺癌联系起来？
3: 没有没有，太没有了，就觉得好像有的是像他说的吃饱了，或者是我刚才讲的是没吃他也会腹胀，没有想过跟病有什么联系。
4: 我哥哥是比我大一岁，他3年多以前去世了。他原来时候开始时候也是因为腹胀，以为是胃的毛病，去看病去了，治疗了以后果然有点胃溃疡，就以胃溃疡的形式住院治疗自己的腹胀。那么住院住了可能很长时间，但是腹胀的事情仍然没有解决。
0: 但最后的真正的诊断是什么呢？
4: 最后是胰腺癌。
0: 胰腺癌，
4: 对，因为检查胃的时候果然胃上也有胃溃疡，所以就按胃病在治，所以把这个事就耽搁了。
0: 所以就是被胰腺癌这个病哈所表现出来的伪装给欺骗了，
4: 对，
0: 耽误治疗了，
4: 对，是这个情况。
5: 这腹胀呢，我们可以见到很多疾病，尤其腹腔里的这些疾病，像胃、肝、胆、脾、肠、胰腺，甚至像我们腹腔里的泌尿系统的胀气、肾脏、膀胱、妇科的疾病都可能产生腹胀。由于吃多了或者消化不好，一些功能性的问题也可能出现腹胀。
0: 对，
5: 但是胰腺癌呢，早期也会出现腹胀，但是它没有特异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胰腺它有个外分泌功能，它分泌我们人体消化的所有消化的食物的一些酶，它这个胰管堵塞以后，它就排不出去了。或者他把这个胰腺这个分泌的细胞破坏以后，它分泌就少了，所以我们消化能力就差了。所以我们吃的食物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它也会形成腹胀。
0: 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想了解的哈。虽然说胰腺癌所引发的腹胀，您刚才提到了没有特异性的一些特点，但是比如说就跟我们常出现的消化不良啊、吃撑了呀所引起来的腹胀，在比如说发病的时间上啊、引起的原因上啊，有没有一些不同，能够帮助我们老百姓进行区别？
5: 这个腹胀呢，就像前面几位嘉宾讲，它一开始出现的腹胀，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是没有区别的。通过就像说你用药以后，它也可能缓解。短时间缓解，但是它会是缓解的间期越来越短，症状会越来越重，它会伴发一些其他的东西，包括像我们出现的一些消瘦，正常人你可能瘦得很少，但这个瘦呢，它会瘦得很快，短时间很快就会出现消瘦，就是一个月体重下降30公斤啊，
0: 那真的是暴瘦啊，
5: 出现这种快速的消瘦，这一定要想到胰腺癌，这个区别是很难的，不仔细注意，你是不会感到的，尤其是我们一些人。他比较提示不太在意，有可能就忽略掉了。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我曾经在门诊看了一个36岁的一个女孩，就最近看到，她从元旦开始就感觉不舒服，也感到这个腹胀，她就因为当时年关嘛，年底工作忙压力大，她又就是是不是这个工作造成的也没在意，就或者自己她也感到在加重，加重用她自己就弄了一些消化药，助消化的药就吃掉了，吃了以后就过春节，春节以后到了2月份、3月份，就开始出现消瘦了，所以一做 CT 就是胰腺癌，而且还是胰腺癌晚期，已经出现肝转移了。所以就是他一开始就是把这个腹胀呢，就当为是消化不良、劳累造成的，就给忽略了。
0: 那是不是当我们出现腹胀的时候，自己又没办法判断是不是和胰腺癌有关？那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排除一下这个善于伪装的疾病。
5: 对，这个是这样，就是假如出现腹胀，短时间出现腹胀以后，你经过处理或者经过你调整你的饮食，通过一定的用药，它缓解以后再出现，就要警惕，
0: 高度警惕，
5: 对，要高度警惕。
0: 明白了。好，那现在呢，我们是揭掉了胰腺癌这个癌王的第一层伪装，说实话都会让我们感觉到紧张，因为它伪装的这一层表象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真的

0: 常伪装是后背疼痛。这看完之后连续都有点皱眉头了，你怎么你也会经常感觉到后背疼痛吗？
1: 对呀、啊、这比那腹胀可更有隐蔽性啊。
0: 对
1: 啊，腹胀好歹你还能知道说吃的不舒服还是胃痛。你这后背疼，你干点活或者你哪怕你刷会儿手机，包括现在我也是后背疼，
0: 坐时间长了也会后背疼的。
1: 对所以这个太伪装的太好了。
0: 刘阿姨以前节目当中也经常提到自己腰疼背疼。
2: 对，你刚才说我就在想这后背疼，我是天天疼，根本就没有想，你看就坐在这久坐后背疼，没有想过什么跟胰腺癌有关系，真没想过。
0: 那我想特别问问马叔叔哈，您哥哥当时在发病那段期间有没有经常提到后背疼啊？
3: 我刚才把这个伪装撕掉以后就感觉到很吃惊。我哥哥当时的时候在治胃病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四五个月以后，他这个后背疼，就后背稍微下方一点，然后呢就给他去查了肾，以为是不是肾疼有毛病啊，或者结石啊，或者肾结石之类的，又查了后又没毛病。嗯，这时候也是腰疼，然后他继续还是按胃病在治疗。
0: 你看，
3: 所以说我就感觉到这个伪装确实让人很吃惊。他这个腰疼后背疼这个地方，我甚至还想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怎么肾上有毛病啊，你从来没想过这个和胰腺癌有关系，我从来没想过这事情。
0: 马叔叔能不能辛苦您站起来，然后给我们指一指当时哥哥具体是哪个地方疼，您这样您转过身来让我们看。
3: 当时在这个位置，
0: 这儿。
3: 哎
0: 哦，这个位置，
3: 哎，对对对，
0: 在 那其实这个位置还比较偏下，
1: 对，
0: 哦，
3: 它一疼开了以后，它就是一片，
0: 哎，这一巴掌，
3: 哎，对对对对，一片，
4: 腰往上，
3: 对，是这样的，
0: 哎呀，那这个真的是很难想到是和胰腺癌有关系啊，
3: 当时以为是肾上有毛病，
0: 对，因为离肾很近嘛，因为肾就在这儿嘛，是不是？
3: 是。
0: 哎呀，真的是耽误了。哎呦，所以我觉得揭掉这一层伪装太有必要了，因为后背疼，这上了年纪也疼，年轻啊，工作压力大呀，劳累也会疼，但是这居然背后它真正的病因是胰腺癌啊。
5: 对，是的，是的。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为了更好的解释这个胰腺癌的疼痛问题，我们把这个模型，用模型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看到这是腹腔啊。从这是肝脏、胃、横结肠，我们看不到胰腺。胰腺在深层，我们逐渐的把它一个个的拆掉。
0: 胃。
5: 对，这是胃。这是肝脏。这是肠道。
0: 哎，这都是在前面的。
5: 后面才是胰腺，这才是胰腺。
0: 这两个就是肾咯。
5: 对，这是左肾右肾。
0: 所以就是胰腺跟肾的这个位置是挨着的，而且是靠近后背的，
5: 而且贴得非常紧密。它这个肿瘤呢，它就像长出胰腺来以后，胰腺包这个范围以后，它会向后长，侵犯会压迫到这个后方的神经冲，它就会造成疼痛。这个疼痛呢，就是说它不像就像刚才马叔讲的比较靠下。早期它在会在我们的腰部形成一个束带感，就扎这个很紧的带子一样，最后就会形成一些剧烈的疼痛。这个疼痛呢，就是以晚上为重，晚上又是晚上凌晨两点，它会疼得非常厉害，就这个病人就不能休息，就是长期熬夜不休息，就会加重他的这个营养不良啊、焦虑啊，会加重他的整体体质的一个衰竭。就加重病人的这个死亡。
0: 其实我觉得对照这个模型真的是看得特别的清楚，
5: 而且这种疼痛是难以忍受的，一般药物是控制不了的，所以我们叫做顽固性疼痛，或者叫恶性疼痛、癌性疼痛，都是现在最难控制的，侵犯的神经会更造成持续的不可逆的疼痛。
0: 其实就是在马叔叔的哥哥身上已经出现了两个危险的信号了。
3: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都没想到这是胰腺癌的伪装。
3: 对，
0: 真的是疏忽掉了这个这么严重的疾病。接下来我们要撕掉胰腺癌伪装的另外一层。

0: 万一了。有请刘阿姨。
1: 好。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是凶险的恶魔，
3: 给大家揭开这是真正的面目。
2: 狡猾且善于变脸，
3: 我们把他叫癌中之王，胰腺癌。
2: 撕开层层伪装，专家带您看清胰腺癌的真面目。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其实就是在马叔叔的哥哥身上已经出现了两个危险的信号了。
9: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都没想到这是胰腺癌的伪装。
9: 对，
0: 真的是疏忽掉了这个这么严重的疾病。接下来我们要撕掉胰腺癌伪装的另外一层外衣了，有请刘阿姨。
1: 好。

0: 尝一尝。嗯，其实血糖异常好像在糖尿病病友身上体现的是特别明显的哈，连续应该是家里边有糖友，对这个事情应该是有体会的。
1: 对，我们家五个老人四个糖尿病吧，本身我也有血糖异常的时候，而且更不会考虑去消化科呀，考虑到胰腺癌的问题上了，那肯定上那个瞧糖尿病的这个科室去看你啊。
0: 是，那我们问问马叔叔，当时哥哥在做这个例行检查的时候有没有观测过他的血糖的变化？
2: 血糖没有测，没有注意这个事情。哦，我们家里头弟兄几个，就我的血糖稍微有点点高，就是个8.0左右，但是我哥哥当时没有发现这个事情。
0: 但是即便是真的出现了血糖异常，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是不会把它和这个癌王胰腺癌联系在一起的，
2: 联系不到一块儿。
0: 是。那王主任，我首先想跟您明确一个问题，这个血糖异常指的是什么呢？
3: 血糖异常就我们就是一个是空腹血糖，还有24小时血糖。你高于正常值范围就是这个血糖异常，但是要诊断糖尿病，他还会要观察一段时间。其实胰腺癌跟这个糖尿病它是有关联的，它两个病都是激发于胰腺，啊，都是在因为胰腺出了问题，才都出现这两个病。嗯，啊，你说胰腺，我们胰腺有个内分泌功能，它分泌胰岛素、胰高血糖素，这两个激素是调整血糖的，调整我们血糖嘛。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两个。它是平衡的，嗯，首先是激素平衡，它就调整了血糖就平衡。胰腺长了肿瘤以后，它就会破坏我们的胰岛细胞，使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下降，嗯，使我们胰岛素分泌下降，嗯，最后呢，这个激素的水平就不平衡了，
0: 分泌少了，
3: 对，进入血液少了，它的血糖的控制血糖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这个血糖就升高了，
0: 胰岛素分泌的量小了，
3: 对对对，
0: 能够得到应用的这个数量也降低了，
3: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血糖异常有可能是胰腺癌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伪装。
0: 这个和糖尿病的发生有一点点相似，是不是？
3: 对，它都是胰腺功能的下降造成的。嗯，但是跟胰腺癌相关的就是二型糖尿病，跟它关系比较多。那么就是说，假如你原来血糖正常，近期突然出现血糖升高，这要小心是胰腺癌，这是一个胰腺癌的信号。在你原来控制得很好，通过饮食、口服血糖、口服降糖药控制得很好，现在突然不行了，控制不住了，因为你原来的药就维持不住这个平衡了，就要想到有胰腺癌的可能。
0: 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醒真的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得了糖尿病哈，如果不好好控制的话，也会出现三多一少，其中的一少就是体重降低。
3: 对，
0: 而您刚才也说了，如果要是得了胰腺癌，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也会暴瘦。那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真

0: 那是搞不太清楚这会儿的暴瘦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所引起来的，那就不妨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胰腺。
1: 对，
0: 真的要是有这个胰腺癌就得赶紧治，否则就耽误了。
1: 这种情况有可能这个消瘦的会更快，它两个基本叠加，糖尿病的消瘦和癌的消瘦叠加在一起，它就会使你消瘦的会更快一些。
0: 好，现在呢，我们已经给大家揭开了特别善于伪装的癌王胰腺癌的第三层伪装外衣了，但是没想到它还有一层呢。那我们接下来请侯老师来给大家揭掉它最后这一层伪装的外衣。
2: 哦，小便发黄，
0: 小便发黄。我觉得这真的已经做到伪装中的王者了。连续现在看到这个第四层伪装的时候，是不是都快哭出来了？这太有伪装性了。
3: 我前仨都有，这我也有。你这老百姓说了，就上点火嘛，喝水少了，着着急，天阴热，都会小便发黄。我今儿早上起来还黄呢。
0: 你这四条可都有了，
3: 而且这四条。不光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会有啊。
0: 对呀、
2: 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没带水，
3: 对，
2: 一出去哪有水喝是吧，一心一去旅游看景了，
4: 对啊，
2: 那肯定就小便黄，根本不会往这儿想，就觉得缺水了。
3: 对、
0: 是刘阿姨在生活当中也不会太
4: 我根本
0: 担心小便发黄会怎样吧，
4: 根本不担心也不介意它，因为很正常嘛，小便发黄，喝水少了，然后可能该你去小便你没去小便，可能你时间过长了，可能这些事儿都能发生。总体来说，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太不可思议了，不可能的。
0: 马叔叔，回想一下当时哥哥在发病那段期间小便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5: 他有一次给我说过，我呢就给他解释着你是上火了。我就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和癌症没有一点联系，在我脑海里头。
0: 而且刚刚大家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哈，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吃维生素 B 族嘛，吃完维生素 B 族也会尿尿很黄的，但真的不会把它跟这个胰腺癌联系到一起哈，真的挺可怕的这个事情。那为什么胰腺癌这个癌王会伪装成小便发黄，这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小症状啊？
1: 这个动物的这个绿的它胆囊胆管箭头，就是把胆汁就排到消化道，但是这个胆汁呢，是我们人体消化非常关键的一个物质，对我们这个消化吸收，尤其对这个脂肪的消化吸收比较关键。肿瘤发生以后，就在这个箭头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就是胰头癌，就把这个胆管就它挤压嘛，长大了就挤压，对，就把这个肿瘤就压扁了，这个压最后完全就堵死了，堵到一定程度，它的胆道压力会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就这个毛细胆管的压力超过我们血液外边的血液的压力，这个胆汁就进入血液了。胆红素进入血液，它最后要通过你小便来排出来。红的是动脉，这个蓝的是静脉。血液通过动脉进入肾脏，胆红素就随着尿液就排出来了。胆红素是深的，颜色发黄。
0: 那当黄到什么程度，就真的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很有可能这种小便发黄就不是简单的上火呀、喝水少啊所引起来的，而是胰腺癌这个癌王所带来的呀。
1: 那问几位嘉宾，我们平时排便小便就颜色最深的可以达到哪种程度？
0: 连续。
3: 哎呀，我能到第三杯？
1: 第三杯。
3: 第三杯也就到头了。
0: 马叔叔您呢？
5: 我也顶多是第三杯那种情况。
0: 挺深了。侯老师您呢？
2: 第二杯吧。
0: 相对浅一些。刘阿姨您呢？
4: 我基本上也是第三杯吧。
1: 那么发生这种情况一般是早晨多、中午多还是晚上多？
3: 我基本上就是起床那一次是最黄的，但随着白天喝水什么的，慢慢可能还能回来点儿。
1: 现在是这样，小便发黄就是说，首先你要排除刚才我们几位嘉宾讲的上火、喝水少这种原因。你通过你多喝水，它就恢复正常了，基本上就不会考虑胰腺癌。那么假如说小便从这种淡逐渐加深到最后我们叫浓浆优势，有可能是胰腺癌的一个早期的伪装。
0: 但我 我想问的是，从这么

0: 浅的尿液一直到这么深的像酱油一样颜色的尿液，这是在多长时间之内发生的变化呢？
1: 这个是这样，它要看你梗阻的速度，因为你这个肿瘤离这个胆管 胆管的末端越近，你可能两公分左右就把它压瘪了。但你离它稍微远一点，你可能三公分五公分才把它压瘪，这都是，这就要看这个你离这个胆管的距离越近，胆道梗阻越快。
0: 像您看到您的病人当中最快的有多长时间之内尿液就从这样的浅颜色变成
1: 了一般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差不多能。
0: 那很快啊。
1: 是啊，它因为它完全堵住了，完全堵住了以后它就完全排不出去了，都进入血液了。
0: 哦，
1: 因为我们一天要分泌1000毫升胆汁，它就全部排到进入血液了。
0: 明白，刚才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哦，所以就是哪怕出现第二杯这种颜色，那恐怕都要关注会不会往深去变化。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要警惕是胰腺癌了。
1: 但有的病人吧，他一开始就是小便发黄，不太注意啊，他就逐渐加深以后呢，他就以为是自己喝水少，尤其是夏天，我们夏天有时候就是出汗多，水都通过这个皮肤排出去了，他小便就排得少，所以他就逐渐加深，在几天之内大的是浓酱优势。这种一般就是黄疸，也是梗阻性黄疸，就要考虑胰腺癌的可能。假如我们一般老百姓或者一般群众发现这个问题，就样就开始，你把我通过我喝水，多喝水，用些药，不缓解会逐渐加深。你就要关注，每次发现就关注一下，而且同一天你早晨同时观察早晨，因为早晨比较黄。
0: 对，
1: 你把早晨跟中午比那就不行，中每天同一时段同样的进食，
0: 哦，
1: 发现它逐渐在加深。
0: 明白了，其实单纯从尿液来观察，如果我们从比如说第二杯开始算起啊，往回走，那恐怕就不是胰腺癌所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它往这边走，颜色越来越深，一直都没有办法控制的话，那我们赶紧去检查了啊，很有可能是胰腺癌所带来的。好，现在终于搞清楚了。
1: 前面我们把胰腺的这些伪装都给揭开了，其实这些伪装呢，在我们人的这个健康过程是经常遇到的。怎么把它甄别出来？啊，想到胰腺癌，有时要提高你的警惕性，在脑子有这个弦儿，包括医生也是这样，你不要想到这几个病就想到其他病，没想到胰腺癌，你只要想到了才能去查它，所以就要把这些伪装才能完整真正的给它拨开，让我们发现胰腺癌，尤其是早期发现胰腺癌，因为早期胰腺癌是提高胰腺癌一个疗效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对，因为到晚期你再努力也很难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早期发现是诊断胰腺癌提高胰腺疗效的一个关键。
0: 现在大家终于是认清它的面目了，发现这些蛛丝马迹的时候呢，咱们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避免会发生漏诊、误诊、延误治疗的问题。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看似与肺部无关的症状，却可能是肺癌的征兆。
3: 很多我们肺癌脑转移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就是这个中风。
2: 专家带您揭开肺癌伪装的面具，敬请收看。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通过专家的分析，我们了解到腹胀、后背疼痛、血糖异常、小便发黄，这些都可能是胰腺癌的伪装面具。正因为早期胰腺癌症状非常隐匿，很多患者确诊时已错失最佳治疗时机。那么，胰腺癌的高危人群有哪些？若想尽早发现，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1: 确实是这样，胰腺癌呢，从目前来讲，我们病因并不清楚，所以它就不像其他肿瘤那样去针对性的大规模的人群进行筛查。所以胰腺癌有它的高危人群，它的高危人群我们可以分为几大类。第一个类呢，就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的，像什么三高饮食、高蛋白、高脂肪、高能量，这三高饮食，算是我们这体重比较胖的，容易这胰腺癌。第二个呢，就和感染相关的疾病，感染现在过讲一个叫幽门螺杆菌，过去说是和胃有关，现在跟他说跟这个胰腺癌现在说也有关系。再就是叫慢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呢，现在是一个胰腺癌的高危因素。再就是遗传，和我们遗传相关的一些疾病，我们有一个病叫家族性胰腺癌。什么叫家族性胰腺癌呢？就是你一个家庭里有两个这是一级亲属，对吧？父母、兄弟、姐妹，这种一级亲属，两个胰腺癌就是家族性胰腺癌。这些人就进行这个筛查。
0: 那要说起来的话，马叔叔的哥哥是因为胰腺癌离世的哈，这是家族当中有一位直系亲属有这个问题。那有没有格外的重视这个事情啊？
2: 我今天听说了以后，我一定每年在体检时候重点关注这个事情。
0: 以前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基因啊，
2: 没有
0: 胰腺的？
2: 没有，我每年都要体检，但是这项体检没有，没有专门做这种体检。今后在这上面重视一下。
3: 就是我们每年做的体检有一个就是肝胆肾胰腺的那个 B 超
0: 啊，
3: 我对这个 B 超不太放心了。而且你看这四个症状呢，这四个伪装的方式呢，我多少还都有点，虽然我家族里没有得这个胰腺癌这个病的，所以我也想问问主任，我们将来要想排除或者体检一下自己有没有这种风险，或甚至有没有患上这种病，我们应该最准确的做什么检查呢？
0: 对，所以我们可以把马叔叔和你的问题合在一起哈，来请教一下王主任，就是对于有高危因素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要做什么样的相关检查，来确定自己有没有胰腺癌发生的高危风险？
1: 首先说做什么检查？刚才我们从那个模型大家看到，胰腺是在最后边，是吧？前面有肝，有胃，有小肠，有结肠。它也比较深，我们超声呢是在体表，它在这个超声检查就是说对这个实质脏器啊，叫体表脏器相对要好。它这个胰腺前面有这些空腔脏器留的气体，加上它一运动会影响这个胰腺癌的检测的准确性。
0: 前面有胃吗？
1: 对对对，假如说你这个超声波医生加的比较，就他就看你这个技术，在你比较关注，也能发现一些这个胰腺癌。但是目前来讲，对胰腺的筛查，尤其查这个早期的胰腺癌，推荐的是 CT 和核磁。而这个 CT 呢，一定要我们做这个胰腺，我们就要专用 CT， 胰腺专用 CT
0: 啊，
1: 一定要薄程、多期、增强，要做把这三个同时做到才行。薄程呢，就是我们现在不是一层一层的扫嘛？
0: 对，
1: 我们有时候1公分就10毫米扫一层，甚至有的过去是2公分扫一层。现在胰腺这个扫，我们都2到3毫米扫一层，
0: 好薄啊！
1: 对啊，你要大了，你好比1公分扫一层，0.5公分的瘤子，你有可能就漏掉了。所以一定要做 CT、核磁，都是要薄程 ，CT 要薄程多期增强，核磁呢也是要薄程多期来扫，这样才能发现比较早期的胰腺癌。你到了很大了再发现，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0: 那如果要是通过检查确诊真的是得了胰腺癌，不管是早期、中期或者是晚期，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这种解除胰腺癌的方式是什么呢？
1: 现在是这样，胰腺癌呢，我们发现以后，通过影像我们会做一个评估，从外科的治疗角度讲，我们讲

0: 分这么几种，一种可切除胰腺癌，
1: 嗯，
0: 就是可以手术的，占15%-20%左右。再一个就是交界可切除，就是你近近也可能切掉，也可能切不掉，这是在术前是无法判断的，叫交界可切除，占30%左右。再一个就是有转移的，那就是不能手术的，占50%左右。
1: 嗯，
0: 就是不能手，真正的胰腺癌就是就诊以后能手术的只有15%-20%。
1: 嗯，
0: 所以这一部分就手术了。这个手术呢就比较大，是我们普外科目前来说最大最复杂的手术。我们把这个胰腺前面上面的脏器拿掉以后，就把胰腺暴露出来了，所以胰腺位置很深，就在这个脊柱前面
1: 啊，
0: 所以这个手术呢暴露，就是视野暴露，相对其他脏器要比较困难。
1: 嗯，那究竟这个手术是怎么来做的呢？
0: 这是我们开腹做手术，还有那个腹腔镜和机器人，就打几个眼做的啊。这就是这个颜色不同，它分成胰头、胰体、胰尾。对，这三个颜色的胰头、胰体、胰尾。这个白的是肿瘤。这个胰室囊切除术呢，它要切5个脏器，要切胃的一部分，还要切空肠的一部分，还要切胆囊和胆总管，要把这一大块全部拿掉。拿掉以后，刚才我们讲这个胰腺，它就是三个通道，一个是胆道，胆汁要排下来，再就是一个胰液要排出来，还有我们主消化道，三个通道。那么把它切掉以后，要把这三个通道同时要建立起来，因为肠子是很粗的啊，像我们空肠，但胆管正常才7毫米，就是扩张以后也不到2公分，胆道和这个肠子要接起来，胰管一般才几毫米，也要跟这个胰腺这个肠管接下来。第三个就是胃要跟肠道接下来，要做4个吻合口，所以它切的脏器多，吻合口多。而且这个部位的手术呢，刚才讲血管多，神经多，所以它就是这个手术比较复杂。
1: 连续你嘴怎么都这样了？连续看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2: 我觉得这个病第一是太可怕了，第二这个手术难度太大了，真的是。
1: 嗯，第一是它伪装性特别的强，
2: 对，
1: 第二是真的发现了它，我们的医生哪怕是医术再高明，也真的是要动很大的干戈，
2: 对，
1: 才能够解除胰腺癌这个癌亡，而且呢术后的效果呢未必那么理想，关键还是要看是否早发现。所以综合起来这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这个病真的是太难对付了。那马叔叔，您的哥哥当时在治疗的时候有没有做过手术切掉肿瘤啊？
3: 没有，我当时因为有个朋友就在这个省肿瘤医院和主治医生专门讨论这个事情，说这个手术啊是个大手术，这个手术做完基本上是半条命就没了，是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3: 人家这个医生后来建议是化疗，
1: 嗯，
3: 哎，建议的化疗，化疗了几个月吧，突然就人就不行了，就没有，
1: 嗯，
3: 没有手术。
1: 就是虽然化疗的效果还是可见的，但是没有等到手术的时候，哥哥就撑不住了。
3: 对对，
1: 嗯，
3: 对。
1: 那我想请教王主任，那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手术呢，其实是治疗胰腺癌的一个主要的手段和方式，但同时还有化疗，还有放疗。那现在这几种方法是怎么配合在一起来对付癌亡胰腺癌的呢？
0: 那么交界可切除的这部分胰腺癌呢，目前的处理就是可以先化疗，我们叫新辅助化疗，化疗叫做降期，降为可切除，再进行手术。
1: 嗯，
0: 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它通过化疗，在化疗过程中，肿瘤就出现复发转移了。
1: 哦，
0: 那这部分的人，那肯定就没有手术机会了。但是这部分病人，就是既然是我们做了手术，它效果也不会很好。
1: 嗯，那我听说还有一种方式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来放疗。
0: 对，术中放疗，从这个胰腺癌细胞的生物学行为上来讲，它对放疗是中度敏感。
1: 嗯，
0: 但是胰腺周围的这些脏器，像胃啊、小肠啊，它的这个射线是高度敏感。因为这个肠啊和这个胃啊放疗以后加剂量大了，它会造成了破溃、出血甚至穿孔，那这是要命的。
1: 嗯，
0: 对这部分病人呢，就可以用术中放疗。术中放疗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什么呀？这个机器现在很精巧，就在手术室里放着，它有个线光筒，就把那个线光筒根据这瘤的大小选线光筒，它从直径不同，从几公分、2公分、3公分，甚至到10公分，

0: 它就直接照在瘤子上，
1: 所以在治疗上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对，它有它的优势。对这方面病人，就是说你又是切不掉或者切样阳性的病人，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它一个是让病人活的时间更长，再是减少他手术后的局部复发，再是他对这个疼痛止疼效果非常好。我们前面讲了胰腺疼得很厉害，疼痛这个照射呢，它就把这个胰腺后的那个神经冲给破坏掉了。
1: 嗯，就是引起剧烈疼痛的那个神经给它去除掉了。
0: 对对对对，
1: 自然疼痛也就消失了。
0: 对，顽固性疼痛通过用药物或者化疗或者手术把它切掉。
1: 明白了。所以以前就是隔山打牛效果不好，
0: 对，
1: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直视下非常精准的来对付这个肿瘤。
0: 对对对，
1: 效果就得到了非常好的提升了。
0: 对，它对肿瘤的照射比较准，对周围脏器的保护非常准。
1: 我想可能对于马叔叔来说，是不是通过这期节目收获应该是更大一些的？
2: 我确实是长了知识了。这个伪装一撕去，我才发现原来这么多这个情况都符合我哥哥当年那个特征。这个我们家里头这个弟兄几个这个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过来了，这感情非常深。我哥哥去世的时候我非常心疼。
1: 嗯，
2: 那么也长知识了，让我也长知识了。我个人今后也每年体检的时候我也做一次体检，也许做一次体检以后自己心里头能明亮一点，明敞亮一点。
1: 对，
2: 我也感觉到这次对我教育挺深的。
1: 尤其是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小症状，很有可能背后是隐藏着真正的大问题，因为这些小症状是那个真正的恶魔伪装出来的一些表象。我们如果要是不掌握相关的知识的话，那就会耽误治疗，会大大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通过刚才专家的分析，我们了解到胰腺癌的确切病因目前尚未完全明确，对于高危人群来说，主动筛查尤为重要。胰腺癌的高危人群主要包括四类：一是长期保持高脂肪、高热量饮食习惯的人群，尤其是肥胖患者；二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三是慢性胰腺炎患者；四是有胰腺癌家族史的人群。由于胰腺位置较深，普通腹部超声检查对早期病变的发现能力有限，目前更推荐进行胰腺薄层增强 CT 或核磁共振检查，这样才有机会及时发现早期肿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是战胜癌王的关键。
3: 富民山甄选好茶，绵柔醇香，好喝又实惠。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好睡眠，好气色，药王孙真人牌归脾丸。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

0: 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神秘黑洞，赫兹砖瓦，第108间密室通往何处？一座饱经风霜的百年船屋，背后竟牵出离奇过往。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现在呢，有很多关于藏宝密室的小说和电影很受年轻人的追捧。这些文学和影视作品呢，之所以特别吸引人呢，就是因为一个字，藏。今天要说的这个地方啊，也是一个藏宝之地，同样有密室，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密室。咱们继续聊聊上期说的这个老宅子啊，它位于江西省黎川县，看上去呢就像是一艘乘风破浪的航船，又像一条劈波斩浪的大鱼。这儿的藏宝之地啊，有人说它埋在地下，也有人说是隐藏在大宅子里的一个神秘屋子里。而且啊，当地人说这座宅子屡次经受了巨大的洪水，但是居然毫发无损。不仅如此，当地人还传说寨子附近有一条密道，通过密道呢，可以获得一种让人迅速消除疲惫、获取能量的宝物。这么大的一座古宅，为什么偏偏又修在洪水多发的地点？它又是怎么抵抗住洪水的呢？莫非就是为了获得密道尽头的那种宝物？
1: 在江西省黎川县的东北部，一座形似船形的古宅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曾经居住在古宅中的邹成国听祖上说，这座宅院共有108间屋子，其中有一间专门用以藏宝的暗室非常隐蔽。这间暗室不仅从未被发现，还曾经引来盗贼的光顾。
2: 您好，
3: 我想问您一下啊，您对咱们这个108间房子有什么了解吗？
4: 知道一点点。
3: 您都知道什么呀？
4: 知道这里说有108间，那数了数去了，最后只有107间，这样。
3: 那一间是什么？您知道是怎么有什么说法吗？
4: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科考队经过走访和调查，虽然没有发现传说中的暗室，但是了解到了船形屋修建的诸多重要信息。专家综合分析后认为，能够对藏宝暗室进行合理解释的线索，应该和大宅中唯一的一眼水井有关。这口水井的位置和形状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假如把古宅的外形看作一条鱼，水井正好位于鱼眼位置。在传统文化的含义中，鱼和代表着财富的水息息相关，修建在这个隐蔽位置的水井正是聚财的象征。也许关于第108间藏宝房屋的传说就是由此而来的。
1: 有人怀疑啊，这口井啊就是其中的108间，就是藏宝间，也就是说意思宝藏就是藏在这里面。谚语讲的是弯砖对拱砖吗？金银十万零八千吗？
2: 拱
1: 和
2: 这个弯，
1: 对对对对对，
2: 觉得这个是当时一个藏宝的第108个空间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在接下来的走访中，科考队发现，有关藏宝密室的说法并不止一种。当地史料显示，船屋建筑群并未竣工，因此有人认为，当时第108个房间很有可能尚在修缮之中。据曾经居住在古宅中的村民邹成国回忆，听祖辈人说，船屋的主人在这个藏宝的房间一侧修建了多条暗道，这些暗道可通往一个神秘之地。那里的山洞里还有一种名为暖水的奇特现象，可以让人迅速获取能量，消除劳作的疲惫。关于密道的传说引起了科考队的兴趣，密道的存在很可能隐藏着解开船屋营建之谜的线索，因此专家开始对船屋周围的古道进行探查。在查阅地图后，科考队发现船屋正好位于福建光泽和江西黎川的中间位置。就在船屋附近，一条古老的商道连接着江西和福建的大片地域，这条古道与当地人传说中的密道方向和位置非常接近，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呢？
3: 这应该是吉省通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古代的商道，因为它不是官道，现在也不好说它是驿道，至少它是说交通几个省之间通商，这个商品往来流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走这边。
0: 考察队回到船屋，开始对有可能连通密道的空间进行探查。
4: 这个通道呢，是一般人不知道的，那边还有门呢、啊，嗯，好多门呢、啊。这个通道很新的，已经到那边去了。
0: 在船屋的房间里，四通八达的门引起了专家的注意。这栋大宅中，每个房间面积不过十余平方米，门的数量却有五六扇之多。为何一个房间需要如此为数众多的门呢？
2: 那边等于是有两个门是吧？
4: 啊，对，两个门。
2: 两个门。
4: 哦。嗯，这一间等于。那边还有一个门呢。
2: 哦。等于是五个门。
4: 五个门了。那里一个门，这里一个门，那里一个门，这里一个门。
0: 专家推测，除了人员进出方便，门窗通常还有通风和采光的作用。科考队随即用携带的风速仪测量了房屋在打开不同门情况下的通风状况，果然房间里打开的门越多，采光和通风就会有明显的改变。而且众多的门导致连通每处院落和天井的门

0: 处，都有微弱的穿堂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在对门和房屋的朝向进行分析以后，专家邱小平发现，整个船屋采用了坐西朝东的方向设计，这与传统建筑中坐北朝南的建造习惯迥然不同。
1: 它是依山势而建，就是依山傍水，它这个东边和西边都是比较高的这个山包，在刮南风的时候，我不希望南风太潮湿的这个空气进到我的房屋里面来，我可以把这个东边的门关上，北边的门敞开，或者西边的门敞开，那么它就可以改善这个居室里边的小气候环境，也可以达到这个通风除湿的作用。
0: 船屋占地面积大，房间数量多且面积狭小，地处古道一侧，便于交通和物资运输，种种因素促使邱教授对船屋的布局功能再次进行了综合判断。他认为，当年这座形态奇异的大宅很可能是一所客栈，他在为过往客商提供休息场所的同时，又通过巧妙而实用的功能设计，保障着客商们的物品通风干燥，便于存放。
2: 原来啊，船屋的真实用途啊，是一间客栈。这么说起来，很多看似不合理的地方就顺理成章了。比如，宅子里不建亭台楼阁，是有100多个房间，是为了容纳更多的客人。每个房间呢都非常狭小，是为了节省空间。那房间里出入的门多达5-6扇，则是为了储存货物的时候通风。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客栈为什么建成既像鱼又像船的样子呢？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个大宅建成这种形状是为了聚财，因为不管是鱼还是船都和水有关。民间传说里呢，水代表财富，所以很多建筑都有独特的设计。比如徽派建筑当中的天井就是汇聚雨水的设计，所以这个老宅子把这个外形修成鱼和船的模样，难道真的就是聚财那么简单吗？
0: 在古宅一侧的墙壁上，科考队发现了一条距地面将近2米高的标记。通过询问，科考队员得知，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一次洪水的最高水位线。当地长期对船屋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刘平良说，类似这样的洪水在黎川一带并不罕见，然而这座老宅却在近200年的时光里经受住了多次洪水的侵袭，几乎毫发无损。
3: 我们江西当时在98年的时候有一次非常严重的洪水，在那一年我们这个船屋也有进水，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墙壁上当时泡水的这个痕迹，水位大致就到了这个位置了但是呢，这个房子呢非常的坚固，就主要就是跟它房这个排水系统有关系一下子就水就退掉了，而且整座房子没有受任何的损失。
0: 为了解船屋周围水文情况，考察组来到了相距不远的河边。就在河岸上，山洪过后留下的乱石随处可见，这说明黎川一带的确洪水频发。通过眼前的情形，地质专家邱小平结合周边的地形地貌，对船屋的形状和功能进行了分析。
1: 水往东边流，往这个河里边流，它西高东低，它自然形成了一个排水面。
4: 山大宅一侧突现隐蔽的古道，传说中的暖水究竟地处何方？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

0: 旧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船屋所在的周湖村，多高山沟谷，船屋就修建在两山之间的沟谷中。在这样的地点修建房屋，一旦遭遇洪水侵袭，非常不利。因此，古人运用水利工程中的分水原理，将建造于此的大宅巧妙地修建成了船形。朝北的船头设计，正好面对河流上游。一旦洪水来临，这样的形状能够大大降低洪水的冲击力。行进途中，一场大暴雨让人们见识到了黎川一带雨量的充足。借着暴雨，科考队员仔细查看了船屋的排水系统。
4: 这个水沟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当时他修好的，他四周都有水沟，咱们
3: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考察队打开大门进入船屋。奇怪的是，虽然院外大雨倾盆，船屋内却没有积水。科考队员通过仔细观察，发现这样的倾盆大雨在地面并没有形成积水，而是直接顺着地漏流入了下方的暗渠。作为船屋的管理员，刘平良每次暴雨之后都要检查和维护船屋的下水系统，以防出现漏雨或者排水不畅等问题。为了更加深入的探寻，科考队决定与刘平良一道对船屋进行检查。在一处破损的地漏前，刘平良撬开了表面的砖石。
5: 它水就往这边出去，这边有洞，有个洞，里面全部是用砖块砌好的。
3: 地漏下方，用青砖修筑的暗渠通向前方。专家告诉我们，这样的暗渠在船屋底下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排水网，每当暴雨降临，它们就会及时排出积水，防止内漏。
5: 地面以下的，听他们老人家，里面就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就是这样子的。
3: 在专家的带领下，队员们来到了船屋的外围。在这里，科考队员们清楚地看见，在船屋四周，大大小小十几个排水口整齐排列。不管是雨水，还是屋内住户的生活用水，都通过这些出水口排出。
6: 哦，这个方形的孔就是这个排水系统，相当于一个排水的一个网络。
3: 屋内的积水顺着排水沟，就可以直接通往河道之中。为了防止暗渠堵塞，古人还会在暗渠里放养乌龟，靠它们的爬行来疏通排水渠道。这种天然又省力的疏浚方式，不禁让在场的科考队员们纷纷为古代工匠的巧思所折服。
6: 这个就是这个船屋的这个排水系统的出水口，它跟里面的天井是相通的、相连的。万一如果被淤泥或者有什么杂物给挡住之后呢，人民群众也很聪明，就是说把天井那个排水口给打开来，放一只乌龟到里面去，把它赶出来，从这边它就能出来了。

0: 船坞外墙，队员们还发现不同寻常的一幕。这栋老宅的地基竟然不是常见的条石，而是圆滚滚的卵石。这样看似并不牢固的石块形状，是如何抵挡洪水、维护地基稳定的呢？
1: 坚固，它中间有灰浆粘牢，而且它不怕水泡。像砖块呢，这个被水泡就容易松软。这个鹅卵石，你水泡上个上千年也没事。
0: 原来，古人在建造船坞的地基时，也充分考虑到了石材的特性。长期浸泡于河床中的鹅卵石坚硬牢固，灰浆粘稠防水，巧妙的搭配使得这座船坞不知抵挡住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山洪，一直留存至今。
2: 山峻岭间掩映着扇形古村，缤纷彩色中描述着奇特风俗。怎样的自然因素绘就出五彩画卷？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系列防水和排水的设施，让船坞在这个洪水多发的地方，真的就像一艘船一样，安安全全地度过了100多年。但是，专家在查看了船坞所在的位置的地形之后啊，却再次产生了疑惑。我们来看啊，船坞建造的地方是一个深山里的峡谷，两边高山林立，周边没有任何的村落，地理位置十分的偏远。当年的那位富商，为什么要选一个又偏僻又容易有洪水的地方盖一座规模这么大的客栈呢？就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又想起了那个密室宝藏和暖水的传说。难道说在船坞附近真的有什么别的地儿没有的宝贝吗？
2: 摄制组一行在刘平良带领下前往距离船坞不到1000米的狐狸洞，传说这个洞周围就有传说中的暖水。专家告诉我们，船坞旁边的古道作为连通闽赣的陆路通道，催生了经济的繁荣，也积累了大量财富。也正是因为如此，活动在这条古道

0: 上的山匪很多，因此狐狸洞可能是当时的人为了躲避山贼而修建的。而且这个洞穴的位置极其隐蔽，不排除曾被用以藏匿财宝的可能性。
1: 这个要是我们进去有风险吗？
2: 在万头中间如果是塌方的，越往里进氧气越来越少，就很危险。
3: 你小心啊，
4: 这还真是人工挖的。
3: 我也不知道是空气少了还是我紧张，反正心跳有点快。在这儿好像被淤泥封堵了一些，这前面窄了很多。
2: 它是个人工挖掘的洞，而且从洞的形态来看，它是个非常横截面非常标准的个拱形洞，它是为了防止塌方的。
0: 由于通道内空间极为狭小，队员们无法测量狐狸洞准确长度，也不能确定这个洞穴通往何方。然而洞壁上出现新线索，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3: 这前面应该是改了走向了，前面特别窄了。
0: 在狐狸洞的洞壁上，岩层中的裂隙非常明显，这让科考队员们想起了当地人关于暖水的传说。刘平良告诉队员们，就在狐狸洞旁边的一处河道里，石头不知道为何竟常年保持着温热。于是科考队来到了这条河道当中，
5: 摸到池放里面的水啊，就是热的了。越往里面摸，水温就越高。
6: 这区别很明显，这边那个就十来度吧。
5: 如果十
6: 三四十度，
5: 如果石缝里面越往里面摸，水温可能会过50度。
0: 为了准确测量石缝内外的水温差异，科考队员决定利用水下设备进行更为细致的探查。
7: 现在水很凉，但是这个位置
8: 我把手伸进去。我现在手摸到的这个石缝里面好像有一个小洞啊，里面得有50度，很明显温差很明显。
2: 它这个就出水口比较小
8: 啊，
2: 但是呢它真正出水的温度应该有60摄氏度的温度。
8: 哦，它混合完了以后还能感觉这种温度，应该在本身的水温应该很高。
2: 对，确实达到60度的时候。
0: 在石头温热的河流底部，科考队员们发现了温度较高的出水点，这说明当地的确有温泉的存在。果然再次行进了不远，科考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天然温泉。围坐在温泉旁，连日科考的辛苦仿佛被洗涤殆尽。
2: 我们泡的这个温泉，这个温度正适合人们泡澡和泡脚，而且水池里不断会出现这个气泡。这个气泡是什么气体呢？脚上一看就看出来了，你看被水泡过的这个脚这边会发红，没有泡水的地方这边都是非常正常的肤色，这就是二氧化碳气体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二氧化碳气体它能够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
0: 经过查阅资料，专家发现这处温泉的下方是一条南北向的断裂带，正是因为有这条断裂带的存在，地球深部的热水通过裂隙涌出，跟浅处的地下水混合，形成了如今所见的温泉。而这处温泉也成为当地人口口相传的暖水。
9: 能够便捷通往外地的商道，可以迅速缓解疲惫的温泉，再加上遭遇不测临时藏身的密室，这几个条件凑在一块儿，难怪船坞要选择修建在这个地方。当年啊，想必也有不少往来的客商冲着这暖水也得在船坞里啊住上一宿，舒舒服服的泡上一会儿温泉，恢复恢复体力，然后再继续赶路。专家也觉得黎川这个地方不一般，不光人文风俗独具特色，就连这里的花花草草也仿佛占了仙气儿， 这不，考察队啊，又有了新的发现。
0: 在山谷中，科考队员们发现，三五个村民正抬着一根形状奇怪的木头，准备上山。
10: 师傅，想问一下，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11: 我们在摘无花果。
10: 我想问一下，那咱们如果要是像打枣或者打其他水果是拿杆什么的，不是更方便一些吗？为什么要举一个梯子在这么做？
11: 你拿杆子的话，它会把小果一起打下来吗？
10: 小果啊、
11: 对，因为这个它有大果小果在一起，所以说我们一般都是摘大果，小果的话都留在树上。
10: 这个叫什么梯子？
2: 这个叫蜈蚣梯，是上梯子可以自由的上去，它不需要靠在什么树干上。
0: 村民们介绍说，他们使用的这种梯子名为蜈蚣梯。这种梯子的横梁可以拆卸，由稍短一些的木条构成。蜈蚣梯的横梁可以分拆组装，不为宽窄所限。使用时也不需要将梯子靠在树上，易于攀登，灵活便捷。人们通过采摘这种附加值较高的经济作物，获得了可观的财富。此外，这个地区还是桐油、水果等资源的产地。当地百姓自古依靠丰富的物产、便捷的交通，以及道路两侧舒适的客栈，形成了稳定的商贸流通体系。

0: 曾经客流如织的船坞，最终却并未完全竣工。许多人说，船坞在后世遭遇了战火，导致族人举家搬迁。也有人说，可能是遭遇了地震等侵袭，引起船坞中的暗道塌方，因此这栋建筑的修造被迫终止，给后人留下了诸多谜团。如今这座规模宏大的古宅依然矗立在深山之中，就像一艘承载当地商贸文化的船舶。船坞背后蕴藏的商业开拓精神，能工巧匠的才思，共同孕育了黎川一带深厚的人文底蕴。
1: 说到这儿啊，关于这个密室藏宝的船形古屋越来越有意思了。您细想想啊，这个密室的说法有好几种，有藏宝说、水井说、溶洞说等等，每一种说法都暗含着古人的聪慧才智。看来这个藏宝的藏字真是很有讲究，藏着够深的啊。其实啊，真正藏在山林间的宝贝并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第四纪兵器留存在这片土地上的结遗树种，它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名副其实的宝贝。现在连同这些珍贵树种在内的众多自然和人文遗迹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下次您要是有机会去那儿游玩的话，可以近距离地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和魅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0: 孙明林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应对极端天气，跨越生死天堑，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新生命在空旷的草原上诞生。面对虚弱的幼崽，羚羊妈妈知道自己和孩子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转角牛羚的体态纤细，线条优美，它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会问。当我们提到羚羊，大多数人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一个模糊的非洲食草动物的影子，甚至将它简单归为肉食者的猎物。打破固有印象。

是一个由近百个物种组成的大家族，这个家族里蕴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作为素食动物的羚羊，在面对强悍的对手时，需要拥有真正的智慧和勇气。这只雄性转角牛羚正在被当成一顿美味大餐。

转角牛铃的武器是尖锐的角，他使出浑身解数奋力反抗。

最终五只成年猎豹合力才将它击倒。羚羊是平原上顽强抗争的孤勇者，有些羚羊小到很容易被忽视，比如这只犬羚只有家猫大小，而一只大羚羊的重量会超过500千克，比普通的马更高更重。这些勇猛的野兽游荡在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地区，从蒙古高原到南非的开普半岛。在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他们要面对大自然的种种考验：火灾、洪流以及炙热的高温。考验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就在新生命出生的那一刻。塞伦盖蒂的羚羊展现出对环境极大的适应性，角马更是如此。在每年年初的一二月份，雨季刚刚开始，角马就会产下幼崽。此时的草原拥有最好的绿色植被，也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角马产下许多幼崽，以每天大概7000只幼崽的出生速度来算，几周之内有将近50万只角马幼崽出生。周围的羚羊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到处都是新的生命。这些幼崽令人印象深刻，几乎刚一落地来到这个世界才几分钟，本能就驱使它们摇摇晃晃、略显笨拙地站起来。几天之内，幼崽就会跟着兽群一起奔跑，

这有两个很好的理由。第一，小家伙必须跟上大家的步伐，而兽群一直处于行进之中。第二，幼崽将面临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不用说也知道，幼崽会招来捕食者的围追堵截。

这些脆弱的幼崽很容易成为被追杀的猎物。雄性猎豹结成联盟，小群体可以共同保卫领地，获得配偶以及合作狩猎。

经典的追逐与伏击轮番上演，像风一样奔跑，一旦靠近，猎豹就会伸出强有力的爪子将猎物绊倒。这只汤氏瞪羚幼崽有着强烈的求生欲，而对这群年轻的猎豹来说，小瞪羚不过就是一个玩具而已。小家伙一次又一次的顽强挣扎，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场徒劳，猎豹只是在戏耍他罢了。

弱肉强食，数千只幼崽将会被吃掉。捕食者玩的是残酷的数字游戏。数十万幼崽降生，捕猎者不可能将所有的幼崽全部吃掉。尽管一些损失不可避免，但羚羊绝非懦弱无能的受害者。汤氏瞪羚在觅食期间通常会将幼崽隐藏到茂密的植被中。狡猾的黑背狐狼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悄悄地四处探寻，希望找到幼崽的藏身之处。瞪羚妈妈非常清楚狐狼在做什么，

胡狼发现了幼崽。距离太近了，这有些不妙。邓玲妈妈是无所畏惧的，

及时察觉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羚羊团结一致，准备迎头反击。羚羊通常会逐步靠近，跟在捕食者后面。羚羊行动非常敏捷，迅速占据先机。如果情况不妙，他们会立刻逃跑。

只有当捕食者足够靠近且具备突袭优势时，才会对羚羊构成威胁。群居生活的一大优势是彼此关照，互相提醒。不过危险总是悄然而至，猎豹有了自己的幼崽，也需要食物。刚生下来不久的小转角牛羚知道情况不妙，拼尽全力地奔跑。他尽力了，其他转角牛羚侥幸逃脱了。这是血的教训。出生伊始，无疑是羚羊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东非的羚羊出生在牧草肥美的平原上，但其他地方的羚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亚草原的生存环境极其严酷，炎热的夏季到了夜晚依然寒冷刺骨，羚羊似乎可以忍受。这些怀有身孕的高鼻羚羊是羚羊家族中最怪异的一种。和角马一样，高鼻羚羊的一生都在不停地长途跋涉，只有在分娩时才会短暂停留。刚出生几分钟的幼崽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寻找妈妈的乳汁。和妈妈一样，小家伙生来就有一个巨大的鼻子。他很高兴拥有这个奇特的鼻子。当天气变冷时，冷空气会先经鼻腔加热再吸入体内，而在炎热干燥的夏季，鼻子可以帮助过滤长途跋涉中的粉尘。和大多数羚羊一样，当妈妈需要暂时离开去觅食时，小家伙就会自己藏起来，躲在深深的草丛里，他以为这足够安全。可他没想到，有时候祸从天降。渡鸦的好奇心很重，这让幼崽和妈妈都感到十分焦虑。渡鸦很强悍，伺机俯冲下来，这足以杀死小型动物。渡鸦看到了羚羊生产时留下的胎盘。妈妈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受到召唤的幼崽冲到妈妈身旁寻找温热的乳汁。咕噜声持续不断，小羚羊需要记住这声音，以确保在行进中不会和妈妈走散。他们之间需要一个紧密的纽带来引领幼崽完成它的第一次迁徙。几周以来，小家伙的腿脚越发灵活，可以轻松奔跑跳跃，这让妈妈信心倍增。不久之后，群里唯一一只有脚的雄性高鼻羚羊将大家聚集起来。他希望大家齐心合力，共同奔赴下一段旅程。

0: 穿越沼泽泥潭，逃过鳄鱼的盛宴，羚羊所向披靡，勇往直前。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在东非大草原上也是同样的情形，角马幼崽变得更加强壮，整个族群准备加速前进。角马没有固定的迁徙路线，它们沿着塞伦盖蒂周边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而不停歇的环绕式行进。大约有200万只角马追随着雨水和新鲜的牧草向前行进，这种马不停蹄的迁徙避免了对任何一个地区的过度啃噬。完成每年一次的循环迁徙回到繁殖地，意味着所有成员需要长途跋涉近5000千米。烈日当头，燥热难耐，兽群经常会绕路寻找水源，以缓解干渴和疲惫。角马幼崽的速度较慢，位于行进队伍的后方，抵达水坑时水源几乎干涸，只剩下一些泥浆。救命的水塘转眼变成粘稠的泥沼。就在大家都想喝一小口水时，场面一片混乱。这种情形之下很容易发生踩踏，对毫无经验的幼崽来说非常危险。挣扎的幼崽吸引了一些不速之客的注意，但凡有水的地方就会招来饥渴的动物，因此池塘和沟壑也成了伏击的绝佳场所。狮子富有经验，它们不仅可以悄悄前行，还能呈扇形散开。狮子通过团队合作迅速收紧包围圈。角马和斑马专注于饮水，它们只顾着低头解渴，忽略了周遭微妙的变化。狮子似乎胜券在握，

丝毫没有察觉到高处的目光。这条潮湿的沟谷中有一片凌乱的树木，那些树叶可是长颈鹿最喜欢的食物。周围的一切对长颈鹿而言一览无余。居高临下的长颈鹿发现了狮子，立刻发出警报，恐慌瞬间蔓延开来，动物们四处逃散。

这下狮子的计划要落空了。恼羞成怒的狮子并不甘心，

尘埃落定，出现了悲惨的一幕。混乱中，一只小角马与妈妈走散了。孤零零的幼崽在这里是活不下去的。没有妈妈的乳汁，小角马无法生存，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命丧狮口。小家伙不顾一切地寻找妈妈，寻求妈妈的护佑。他尝试着接近一只又一只的角马，都被无视或拒绝。

在泥潭的另一侧，角马妈妈也正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孩子。克服了重重困难，幼崽终于听到了妈妈熟悉的叫声。没时间庆贺这来之不易的团聚，角马母子必须尽快跟上大家的脚步。角马坚韧无比，再恶劣的环境也难不倒他们。角马所向披靡，勇往直前，是杰出的求生高手。卡拉哈里的冬夜气温可降至冰点以下，而夏日高温却能飙升至50摄氏度。如此残酷的温差足以让很多物种难以承受，但羚羊却奇迹般挺了过来。树木稀疏，但凡有树的地方，动物们就会充分享受这难得一遇的阴地。面对沙漠的燥热，羚羊展现出非凡的适应能力，堪称卓越。南非剑羚宽大的蹄子能将身体的重量分散到松软的沙子中。不仅如此，蹄子还能挖掘植物的根茎，甚至扒开灼热的沙子，在下方颜色较深的泥土里刨出一个临时休息的窝。剑羚的浅色皮毛能反射一部分热量，这会让大脑产生凉爽的错觉。这种策略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可以避免身体因大量出汗而导致的脱水。在干燥的环境下，动物长时间脱水是十分危险的，严重的话会导致昏厥甚至死亡。白天，剑羚能让体温升高4摄氏度左右。剑羚的肠道和肾脏会尽可能从排泄物中吸收水分，以将水分的流失降到最低。据记载，一些大型沙漠羚羊可以10个月不喝水，而且还能在白天最热的时候战斗。

其他羚羊，比如生活在中东沙漠中的鹅喉羚，其特殊的肾脏功能使得它可以直接饮用咸水。这是附近唯一的水源，足以让鹅喉羚喝个痛快。太好了，还有机会汤水，正好可以为身体降降温。当一些羚羊努力对抗高温时，高鼻羚羊却暴露在极寒环境下。草原气温骤降至-40摄氏度，高鼻羚羊的身体被厚实的皮毛所包裹，可以抵御严寒。特殊的大鼻子里布满了丰富的毛细血管，冰冷的空气在进入肺部之前就被温暖了。适者生存，其他羚羊也能凭借自身的特殊功能来应对不同的极端环境。非洲湿地的驴羚，其富含油脂的皮毛可以让身体永远保持清爽，外展的蹄子能将自身重量分散到沼泽中，甚至还有羚羊适应了攀岩。作为最小的羚羊之一，岩羚拥有征服峭壁的非凡本领。裸露的多岩石地区是岩羚的首选栖息地，细如高跟鞋般的蹄子，尖端富有胶质结构，能牢牢踏稳岩壁，堪称天生的攀岩钉鞋。与平原羚羊有所不同，岩羚是成双结对地生活在一起。岩羚奉行单一配偶制，它会用眶前线，就是眼睛前方的黑色斑点，标记领地边界。高处的生活让岩羚避开了大多数捕食者，除了可能会俯冲下来的鹰。岩羚的栖息地也是一群狒狒常去的地方，岩羚对狒狒保持了一些谨慎。狒狒偶尔会抢夺并杀死小羚羊，但大多数时候他们相处得还不错。其实还有一些灵长类动物应该严加防范。刚果共和国的茂密丛林中栖息着许多与人类亲缘关系接近的物种，比如窝黑猩猩。尽管与黑猩猩同属近亲，但窝黑猩猩可是出名的好脾气。窝黑猩猩之间很少发生暴力，它们相互关照，和平共处。

摸黑猩猩的多数食物是水果和植物，不过它们也喜欢在素食中搭配一些肉食。这群摸黑猩猩手脚忙乱，笨拙地享受着果树的馈赠，掉落的果实几乎和吃进嘴里的一样多。无论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这种乱扔果子的行为也着实带来了一些好处。这里植被茂密，也是蓝脊羚的家园。蓝脊羚在这里又被称为潜水员，当它受到威胁时，习惯于潜入植被中藏匿。蓝脊羚的体重只有3000克左右，看样子比一只家猫还小。蓝脊羚仿佛是雨林中的农夫，其粪便是种子的重要载体。蓝脊羚小巧的身体非常适合在植被间穿行。蓝脊羚最喜欢的食物是水果，但大多数诱人的水果都高高在上，难以获得。身形娇小的蓝脊羚常常在树下蹲守，窝黑猩猩大快朵颐时，时不时就会将美味掉落。不过，这也是一个相对冒险的觅食策略。

到处都是窝黑猩猩，蓝脊灵被困住了。很快，窝黑猩猩便为了这些残渣碎屑争执起来。

0: 驶平原上的孤勇者，漫长的迁徙旅程蕴藏着鲜为人知的生存智慧。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灵长目动物并不总是威胁，事实上它们和羚羊常常一起分享美味。高脚羚尤其喜欢和狒狒以及绿猴一起进食，优雅的羚羊喜欢在灌木丛的边缘活动。羚羊不像许多食草动物喜欢啃食地面的草，羚羊更擅长利用灵巧的吻部摘取树叶。茂密的植被为羚羊提供了掩护，也让天敌趁机悄然逼近。对花豹来说，高脚羚是它最喜欢的食物。猫科动物堪称伪装大师，利用皮毛隐身于斑驳的光影中前行逼近。花豹从地面上偷偷溜过，悄无声息地穿过阴影，然而周围布满了眼线。猴子们时刻警惕着危险，一旦发现异动便会发出警报。凭借高脚羚敏锐的听觉，加上高处猴群的开阔视野，很少有捕食者能逃脱他们的联合监控。许多羚羊喜欢藏身于草原植被更为茂密的区域，比如行踪神秘的伪羚、粘脚羚和叟羚，以及犬羚。这些小巧的犬羚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它们通过吻部发出的特殊声音，在茂密草丛中保持联系。吻部既能辅助进食，也能在酷热时派上用场，通过大口喘气让空气经过鼻腔时适度降温。它们生性敏感，行踪隐秘。兽群已经到达了塞伦盖蒂的西部边缘，这片长满了灌木和矮树的土地为迁徙的动物提供了食物。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沟渠和池塘，这对长途跋涉的动物们来说实属珍贵。然而这里也暗藏凶险，一些捕食者早就潜伏于此伺机而动。

鱼都期待着迁徙季的到来，对这些巨大的爬行动物而言，那是一场移动的盛宴。这些巨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进食状态，为了这一刻，它们严阵以待。

以闪电般的速度，巨鳄从潜水区冲向猎物。受到惊吓的角马没有放弃，仍然不停地一次次折返回来。

其他羚羊也加入到200万角马和斑马的队伍中，其中就包括娇小的汤氏邓羚，他们也必须穿越这条关乎生死的大河。巨鳄的攻击是野蛮而高效的，但似乎并没有真正伤害到兽群。

凶险接踵而至。盛夏来袭，骄阳似火，大地燥热难耐。云团正在聚集，只需要一个火花

便飞快蔓延。吞噬沿途的一切，敏捷的羚羊迅速逃离火灾现场。这个看似毁灭性的事件并非灭顶之灾，大火会清除草原上茂盛的乔木与灌木，残余的灰烬使上好的肥料可以滋养土壤，植物根系在地下受到保护，渐渐就会萌生新芽，这就确保了羚羊返回时有新鲜的牧草可吃。尽管周围的一切被烟雾笼罩，但丝毫没有影响到迁徙的动物，它们一心专注于新的征程，别无选择，继续前行。眼前横亘着一个更加难以逾越的障碍，马拉河。与蜿蜒缓慢的格鲁美地河不同，马拉河汹涌的洪流在平原上割裂出一个巨大的峡谷，凶猛的鳄鱼就潜伏在这里，但最大的威胁还是河流本身。迁徙队伍不得不停了下来，随着抵达这里的动物数量不断增加，后方的压力迫使领头的角马纵身跃入河中。

这惊人的跌落高度足以摔断腿骨。河岸承受不住奔涌向前的兽群，轰然坍塌。对那些顺利入水的个体，鳄鱼早已做好充分的准备。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支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

那些暂时躲过危险的个体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上岸。受到惊吓的动物数量庞大，将河岸踩得泥泞不堪，难以立足，出口被堵塞。幼崽找不到母亲，那些跌倒的动物很可能会被踩踏而死。在整个迁徙过程中，没有哪个阶段比跨越马拉河更具致命性。尽管伤亡惨重，仍有数百万生灵成功穿越了马拉河。

0: 内陆泰攀蛇拥有致命的毒液，却不是棕衣傲蛇的对手。骆驼蜘蛛捕杀蛾子，却败给了金蝎的毒液。敬请关注《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降临，兽群中的个体紧密围绕在一起，不仅仅是角马，还有和他们一起同行的伙伴，瞪羚、高脚羚和转角羚。

幽灵。随着羚羊聚拢在一起，捕猎者也纷至沓来。在黑暗的掩护下，捕猎者的行动最为高效。斑鬣狗四处徘徊，路过焦躁不安的高脚羚，壮硕的转角牛羚也被斑鬣狗牢牢盯上了。当转角牛羚漫不经心地看着斑鬣狗时，没有注意到紧随其后的狮子。斑鬣狗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到手的猎物。为了躲避斑鬣狗，羚羊误入了狮子的包围圈，斑鬣狗也一直穷追不舍。狮子和斑鬣狗是竞争对手，他们隔着猎物咆哮，瓜分战利品。

夜幕在雷声中达到高潮，此刻也迎来了这个季节的初雨。尽管初雨预示着平原动物的好日子即将到来，但大多数个体似乎并没有感到欣喜。天刚破晓，雨水就在坚硬干燥的土地上汇成了水洼。日复一日的生存较量仍在继续。猎豹联盟挑中了兽群中一只比较虚弱、更加年轻的成员。

对一的局面算不上公平较量。终于，角马妈妈把比分拉平了。这足以让幼崽趁机站稳脚跟。

跟随着雨水穿越了塞伦盖蒂。雨水也唤醒了动物的交配欲望，繁殖季到了。这些执着于奔波的动物在迁徙路上照样可以繁衍后代，它们有一整套求偶体系，雄性会捍卫自己的专属领地，如果竞争对手想争夺主导权，便会踏入这片领域。最精彩的决斗场总能吸引更多的雌性，为了彰显威力，双方使出浑身解数比拼。转角牛羚也采用了类似策略，顶角时面部几乎触地。对强大的雄性而言，这通常是一种姿态，他们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威风凛凛，风度翩翩。角是羚羊的重要特征之一，雄性通常都有角，而且更大一些，这既是力量的象征，也是致命武器。大多数物种都有一些特定的行为，以最大程度降低受伤风险。只有当雄性个体的实力旗鼓相当时，才会真正展开正面交锋。

胜利者将成为父亲。当羚羊群回到南方郁郁葱葱的平原时，幼崽们就会陆续降生。

0: 成功地完成了这场史诗般的大迁徙，又度过了一年的难忘时光，许多新生命也随之降临。在漫长而惊险的旅途中，他们获得了宝贵的生存经验。挑战远未结束，羚羊的生活依旧艰难，需要应对极端天气，跨越河流，远离野火，还要提防鳄鱼。无论生活在哪里，羚羊身后总会尾随一些凶悍的捕食者。好在羚羊并非徒有其表，无所畏惧，身手敏捷，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一定会绝地反击。因为它是平原上的孤勇者。
1: 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2: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3: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
4: 对，
3: 所以我们需要补。
1: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歌。
8: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就像喝凉茶，汕头人的猪血汤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1: 豆腐要点卤水，猪血要吃鱼露。
0: 和面就像搅奶油，庆阳人的猪血烩豆腐到底要经过多少种工序？洗小肠就像闯迷宫，通辽人做羊盘肠需要什么东西来帮忙？
2: 把这个里边的脏东西给它挤出去。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记忆中的好味道。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饮食讲究物尽其用，无论是难以处理的内脏食材，还是各种骨头，都能在美食擂台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在各地人们对家乡味的记忆中，似乎都有一道用动物血液制作的美食。广东省汕头市是个超级美食城市，坐拥广阔的海域面积，丰饶的海鲜唾手可得。不过为什么许多游子回乡的第一口就一定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血汤？
1: 嗯，口感怎么样？
2: 脆脆的感觉哈、
0: 黄土地里种出的优质食材是甘肃庆阳人无法割舍的家乡味，他们会用猪血和荞麦混搭出什么粉红爆款，
2: 三下两下不知不觉就越来越细腻了哈。
0: 在天高云阔、水草丰美的内蒙古自治区，有一种用羊血制作的食物是不少草原儿女记忆中的味道。这种自带豪迈气息的美食究竟怎么做？
3: 两个手指头，
2: 对，
3: 掐着
2: 这个羊肠从指缝中间抽出来。
0: 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跨越祖国南北，去找找那些由动物血液成就的人们记忆中的好味道。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味道调查的第一站，就来到了以美食名扬天下的广东省汕头市。懂吃好吃的汕头人追求食材的新鲜和养生之道。潮汕地区气候湿热，身体容易生火积热，所以清热排毒的猪血汤就像凉茶一样，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这一口也是游子回家必须吃的第一口，用一碗猪血汤来慰藉乡愁。不过对嘴巴挑剔的汕头人来说，猪血汤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美味秘密，能征服他们的味蕾呢？约好了一位名叫严万珍的大姐，我们要先去汕头人的菜市场找答案。
8: 你漂亮了是吧？
9: 啊，哎，好不好吃啊？
8: 好吃，甜啊。
9: 多少钱一斤
2: 什么？黄皮吗？
9: 黄皮啊，这也是就这儿有啊。
0: 怎么样，您听出亮点了吗？没错，这位要带着我解开汕头猪血汤秘密的向导，居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9: 猪肠有没有了？
8: 感觉有了，一会儿炒点蒜汤啊。走走走。
0: 严大姐是汕头媳妇，跟丈夫田海英经营着一家猪血汤店，店虽然小，但人气很旺。几十年来，她每天都会到菜市场采购当天最新鲜的食材。
9: 这个白菜就是南方出的，一看就短
2: 小，个都小。
9: 但我们北方就出这个白菜。
2: 对对对。
9: 但南方要吃这种新鲜的蔬菜。
0: 汕头人的这一口记忆中的猪血汤，在这位大姐的手中，究竟会有怎样的精彩演绎呢？
2: 这是什么呀？
9: 这个是益母草啊，女人的宝啊。
2: 这个是就是益母草啊。
9: 对对对。
2: 但是大姐，这是益母草，经常听说，但是可能会用作这个中药材多一点。我从来没有说在菜市场看到它的。
9: 那汕头人很会吃吗？
2: 真的是，
9: 像我们吃那益母草糕，那个是草药的，就没有这么新鲜。
2: 对对对。
9: 但是当天早上，
0: 严大姐告诉我，在汕头人的猪血汤里，少不了一些清热去火的蔬菜来搭配，益母草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汕头人除了用吃来对抗常年潮湿闷热的生活环境，
9: 你看这个猪肝要买本地的，要看它发亮，再一个要粉，它粉你知道吗？就像小女孩那个脸呢，要嫩嫩的，
2: 粉嘟嘟的那种，是不是？
9: 再一个你要看这里哈，这里要发粉，我们吃起来才清脆，口感还好。
2: 好，
9: 有没有
0: 新鲜的猪肝是严大姐家猪血汤的灵魂食材。动物内脏中维生素 A 的含量远远超过肉、蛋、奶，可以有

0: 效防治夜盲症。那么这猪肝在汕头人的猪血汤里到底会有怎样不同往常的发挥呢？那就得回家请教一下掌勺人了。不紧不慢地摆弄着手中的棋子，安静的田海英大哥与严万珍大姐风风火火的画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田大哥曾是一位象棋教练，带出过多位广东省和汕头市的锦标赛冠军选手。象棋的对弈中讲究思维缜密，想必即便把战场换到厨房，田大哥也会展现出同样的功力。
1: 田大哥，这就是我跟大姐今天买的那块肝哈，这您觉得够新鲜吗？够好吗？这块
2: 还行吧，
1: 还行吧，这要求太高了。
2: 本来看起来是挺好，但其实它也是有缺陷，就
1: 对它翻过来以后，里面这些筋哈，
2: 你看这边正常不是这样可以切了吗？
1: 对对对。
2: 但其实呢，你看这里头，这里头最好呢，就是先把这些细小的这个东西，先给它起出来，有的还在底下，肉分五花三层嘛，它这个你看。这里面
1: 很多，
2: 对，然后这只是第一层。
0: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当我们吃猪肝的时候，总会因为筋影响咀嚼的口感。其实这些影响口味的筋就是韧带和血管，它们就像一张网状图，不规则地穿梭在猪肝中。在我看来，想要完全剔除干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田大哥自有妙招。白筋多一些的地方，它就切成薄片，边切边挑。对稍显完整的大块猪肝，它会切成一口半大小的条状，一根不剩地将筋剔除干净。这种耐心可是常人难比的。田大哥将它归功于几十年下棋对心智的磨练。
1: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口感了，对不对？
2: 对对，它就是
1: 这个更精细一些，
2: 这个更好。但是有些老年人你还是适合那个薄一点。然后我就感觉，如果是牙口好的，就给它搞那个厚一点的。
1: 哦，明白了，就是您如果看到老年人来，可能会故意挑一些薄一点的片。
2: 对对对，而且这个比较熟的比较快。
3: 好妹，我得上呢，好吗？
0: 也许是多年下棋的原因，田大哥特别善于揣摩食客的心思。他掌勺的地方就设在门口，所以每位进店的客人都会被他仔细打量，然后根据男女老少、体格健壮还是瘦小来决定给这碗汤加什么料、加多少，就像是在给家人做饭一样，进行私人口味定制。
1: 我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配料，也是放在里面的吗？
2: 对，
1: 这个是
2: 猪肠、
1: 大肠，这个
2: 肉饼、猪心，
1: 好，
2: 猪肝。
1: 这个汤是
2: 那个熬那个猪肠、猪粉、猪肺出来的这个汤。
1: 这个血豆腐是一直在里面煮着的吗？
2: 对，一直在里面，不能开，
1: 那
2: 锅不能开。
0: 猪血汤，主角猪血终于现身。猪血中含有的凝血酶会让血液加速凝固，所以新鲜的猪血在运输的过程中会加入一些食盐，防止血液凝固。制作之前，只要往猪血里再加一些清水，稀释食盐的浓度，稍等片刻，血液就会凝固。根据需要切成想要的血块大小，田大哥自制了一把合手的刀。划成小块，就要先入温水焯水。猪血是人体的清洁工，其中的蛋白质经过胃酸分解后，能产生一种清毒的物质，与我们体内的粉尘和有害金属微粒发生反应，然后通过排泄将这些废物带出体外。焯好的猪血再次切成小块，放入用猪肺、猪肠熬制的汤底中，以最小的火慢慢微熟。
2: 我先放菜，垫在底儿。等一下那个肝放上去的时候不会粘锅，把这个熟的先放。猪心比猪肝快熟，所以
1: 先放猪肝。
0: 美食是需要氛围的，汕头美食的独树一帜，就是因为有太多挑剔的食客在监督。大锅熬汤，小锅单做，除了食材新鲜和注重养生，

0: 口感也必须引爆味蕾。别看只是一碗汤，却能体现汕头人对美食的态度。
1: 哎，大哥大姐，有什么特别的吃法吗？要加点什么？
2: 豆腐要点卤水，猪血要吃鱼露。哦，
1: 要用鱼露哈，这也是当地特色。
2: 但这个鱼露一定要放在碟子里蘸着吃，不能倒在汤里。在南方吃，口味要清淡一些，不能太重。
0: 鱼露也叫鱼酱油，是广东、福建等地常见的调味品。这种由小鱼小虾经过腌制、发酵、熬炼而成的液体，具有浓烈的鲜香。
2: 比较腥，甜点。口感怎么样？
1: 脆脆的感觉哈，
2: 润滑，
1: 很润滑。蘸上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味道。
3: 比较鲜，比较鲜。
1: 对，比较鲜美。
2: 因为汕头人就讲究。吃什么东西要有什么蘸料，一个人的口味，有的愿意吃鱼露啊，有的像做爱吃我的自制辣椒，很老远的，
1: 还有自制辣椒呢，这是从东北带过来的吗？
2: 对呀，这是东北做的。
0: 果然，南北饮食文化在夫妻俩经营的这个店里碰撞出了新火花。严大姐用从东北带回来的干辣椒制作出来的辣椒油，香辣逼人，成了店里的一大特色。
1: 猪肝配这个辣椒油啊，真的特别香啊，就是一整口下去啊，我觉得完全没有杂质，
2: 没有，
1: 而且越嚼那种沙沙的口感哈、再加上这个香辣的味道，我觉得这辣椒酱真的给它提分很多，是不是？不管走到哪里都有，
2: 离不了香味儿，
1: 离不了香味儿，可不就是吗？
0: 就像严大姐说的，家乡的味道是无法割舍的。几十年来，夫妻俩让南北饮食风味水乳交融。
3: 东北的一个刀鱼，拿起来都能真的砍人。我们这里是在水里面捞出来，很新鲜，它那个皮都没了。
2: 一开始我以为它又弱又小，那个时候没有那么胖，想撩起来什么也不会，结果它什么都会。
3: 那你一开始走路，
2: 原来它
3: 踢了一块砖，
2: 挺好吃。
3: 踢了块砖之后呢，拿起来要扔掉，一看是块金砖呢。
0: 在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中，我品味到了猪血汤中承载的一份家乡情。告别了这座沿海的南方小城，我继续往西北方前进，来到了甘肃省庆阳市。在这里，猪血有着与汕头完全不同的呈现方式，那又会是什么呢？
4: 啊，就是这儿、啊。
5: 就是
4: 啊，
5: 对对对。
1: 好的。哎，这闻着还挺香的啊！这个是什么呀？
5: 这个就是猪血烩豆腐。
1: 猪血烩豆腐是吗？哎，
5: 对对对。哦，
1: 哎，这个就是用猪血做的吗？
5: 对对对，要不您先尝一碗。
1: 好啊，我先尝一口。
5: 好好好好。
1: 哎，这个很特别啊！我觉得这个，我先尝一口。
5: 对对。
1: 为什么是面的口感呢？因为我一开始以为猪血烩豆腐就是血豆腐嘛。
5: 这个是咱们猪血和那个面。
1: 这个麻烦吗？做起来？
5: 做起来挺麻烦的。这个。
1: 行，那我再吃两口，咱们再做着。
0: 听到猪血烩豆腐，我还以为会是实实在在的一块猪血，但其实却是像紫米皮一样的风味小吃。我所在的庆州古城美食街是西北美食的集中地，每家店只制作自家最拿手的食物。李元刚和母亲经营的这家猪血烩豆腐就是庆阳美食的代表。那么他们家制作猪血的方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5: 咱们先放荞面。
1: 这个要放多少？
5: 这个大概放一半，然后再加白面。
1: 白面跟它的比例有没有讲究？
5: 大概就是占荞面的一半吧。
1: 好，下面要放什么呢？
5: 下面放的是淀粉。
1: 淀粉哈，淀粉要放多少？
5: 淀粉就一点就够了，
1: 一点就可以了。
5: 对对。
1: 然后让它们和在一起。
5: 对。现在我们要加猪血。
1: 加猪血哈。
5: 啊，对。
1: 哎，其实这个猪血是不是起到一个上色的作用？
5: 差不多吧，应该是。这个主要是之前咱们这边以前不是也穷嘛，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舍得扔掉。
0: 猪血在有些地方也叫猪红，味咸性平，能解热毒。猪血中的铁元素含量十分丰富，约为同等重量猪肉的8倍，再加上极高的蛋白质含量，让它获得了液体肉的称号。面粉中的主力军荞麦是黄土地里的主要农作物， 因为看起来像三角形一样，也被叫做三角麦。最早起源于我国，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耕种历史。荞麦属于凉性食物，多吃可以开胃宽肠，与猪血搭档更是能成为清凉一下的解暑利器。制作猪血烩豆腐，首先就要制作猪血面。现在虽然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变化，但加了水之后，这盆面可就大变脸了。
1: 哦，你看这个颜色，现在是那种粉粉紫紫的颜色哈，它还挺好看。哇，慢慢开始成型了哈。嗯。
0: 水的加入让盆里的面粉瞬间就换了一身艳丽的衣服。小李告诉我，如果单纯用荞麦粉和面会比较脆，加入适量的面粉和淀粉就能增加面团的延展性，为最后的猪血口感打基础。其实虽然叫猪血，但吃的主要还是面，面食是庆阳人离不开的主食，所以他们也巧心构思在面上做文章。像这样利用动物血液来和面的方式就是当地特色。除了猪血以外，当地人也有用鸡血或者羊血做面条的习惯。动物血液不仅可以为面条提供鲜艳的颜色，还可以增加风味。
1: 现在这个你看这砖红色的面团看着也挺好看，咱们是不是给它擀开然后擀平给它切成小片呢？哎，
5: 现在不，你要想吃面条可以那么做，但是现在咱们要加水把它洗开，洗成面糊状，像烙煎饼那样烙出来。
1: 哦，那么麻烦呢？
5: 对对
1: 啊，那好吧，我还以为就直接就是一个面片了。
5: 现在我们要加水。
1: 好，来，怎么弄就给它，
5: 现在把它撕成小块。
1: 啊，撕啊。
5: 对，
1: 你说这好不容易给它活成的一个面团，哎，现在又给它撕成小块，这个又何必呢？
5: 这个就是还是为了让它更筋道一些。
1: 哇，这个太讲究了。哎，你看这个三下两下不知不觉慢慢的，你看就越来越细腻了哈。
5: 对，
1: 对，感觉已经没有那个颗粒了。
5: 马上就要豁开了。
0: 没想到猪血面的制作如此麻烦，好不容易揉成的面团还要重新加水捏碎分解拌匀。小李告诉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能成就猪血面最终紧实弹牙的口感。在不停揉捏下，猪血面从原本的砖红色变成了诱人的粉红色，面团也由固体慢慢变得稀软粘稠，随着水量增加，最后变为草莓奶油般的丝滑质感，就像惹火夏日里的粉红爆款点心，恨不得马上就去舔一口。此时揉好的猪血面一刻也不能停留，要像摊煎饼一样在饼铛上走一遭。于是奇妙的景象又发生了，在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粉红色的面糊被摊薄，然后慢慢收缩起泡，最后变成紫黑色的面皮。不过小李说别急，还差一个关键步骤呢。
1: 这个下一步要做什么？这就可以切了吗？
5: 没有，现在还要把它擀，因为它里面烙出来以后它有气泡。
0: 随着擀面杖滚动，猪血面饼中的气泡一一破裂，这也标志着面饼可以顺利进入下一道工序。摞起来的面饼要一刀一刀仔细切断，千万不能一刀拉到底，否则会破坏完整性，然后再切成一块块菱形小片。就在我认为这面片已经可以入锅烩豆腐的时候，小李说想成就好味道还需要一种关键调料。
1: 哎，我们现在这一步呢是在用这个石碾子来碾辣椒哈。不过呢这个石碾子特别沉，得有400-500斤重啊，这么沉啊我一个人也碾不动啊。那你看有个帮手今天。
0: 庆阳人的饮食同样也是无辣不欢。小李说他们家做油泼辣子用的是磨到最细的辣椒面，这样能让油和辣椒最大面积的接触，从而让辣子的香味更加浓郁。油泼辣子一道菜，陕西人吃辣的名句在甘肃也一样适用。关键的提香调料已经备好，接下来就看猪血面是如何烩豆腐的了。一勺大骨高汤打底，加入姜粉、花椒粉等调味，将耐煮的粉丝、豆腐、白萝卜先行入锅炖煮到八成熟，然后加入猪血面片和青菜， 在浓郁的汤汁中大火滚开，最后再淋上配

0: 嫩香的辣子，一锅红彤彤惹人食欲的猪血烩豆腐才算大功告成。接下来我的美味之旅继续前往天高云阔、水草丰美的内蒙古自治区。在那里据说有一道动物血液制成的美味，能吃出草原的原始气息。想找到这种味道，就得先找对人。
1: 我叫四海，以前我当过厨师，也开过餐馆，不过现在呢，我就一心一意地给我媳妇儿打工，给她当副手，忙活一些杂事。
0: 四海大哥曾经是一名厨师，虽然现在他把心思都放在了帮助妻子成就事业上，可这并不影响他有着烹制菜肴的好手艺。
2: 欢迎来到草原。
3: 你好，你好，你好。哦，谢谢。
0: 没想到刚一进门，贾辉静大姐就用家乡传统的迎客礼仪来欢迎我这位客人。虽然他们一家现在已经不在草原上居住，但在生活中仍然保留了草原牧民的礼仪和风俗。
3: 好，咱走。哎，大哥，我看咱们这桌上这个是羊血是吧？
4: 对。
3: 然后那个是荞麦面。
4: 荞麦，对，荞麦。
3: 哦，然后这个是
4: 羊细肠。
3: 这看起来哈，就根据我的经验，咱们是不是要做血肠？
4: 对对，羊盘肠。
3: 但是咱们这个肠现在都盘在一起呢，咱们不把它先给它捋直了吗？
4: 不能捋直，因为啥呢？就是我们草原上是吃的羊盘肠，就是不能把那个中间的这个网油不宰，就是用这个羊肺子把这个里边的脏东西给它挤出去。
3: 用羊肺来洗这个肠是吗？
4: 对，
0: 小肠是食物消化吸收的主要场所，成年羊的小肠能有20多米长，盘结在羊的腹腔内，小肠外壁上还有一些油脂把它们粘连在一起。可这一团缠在一起的肠子用什么方法才能清理干净呢？
4: 羊肺的
3: 塞进去，
4: 塞进去，里边的这脏黏的那种的东西给它一点一点，
3: 哎，
4: 对，
3: 不要那么小，要大一些，让它挤出来才能把旁边的东西带下去。这个手一边还在这边勒住哈，然后呢，
4: 对，
3: 就帮助它能够把这些脏东西都挤出去。就是你在挤的时候觉得哎还挺有韧性的，是不是？
4: 对对对，因为啥呢？这个网油没宰，所以它是双层膜，然后这个用肺的轻卡必须得用两个手指头掐着，然后就是往上。一拽，
3: 您这样就比我刚刚那样挤就挤得更干净了哈。
4: 是，
3: 让这个羊肠从指缝中间抽出来，然后呢，它这个脏东西才不会从指缝之间溜走，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0: 四海大哥把小块的羊肺塞入小肠内，羊肺质地紧密，具有弹性，它能像小刷子一样把羊小肠内壁上的脏东西刮带下来。四海大哥告诉我，在过去漫长的游牧途中，淡水是稀缺资源，因此家里的老人就会巧妙地用羊肺代替清水清理小肠。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为了处理得更加干净，他还会用盐水再冲洗一遍。半透明的肠壁看上去薄如蝉翼，其实却十分有韧性，不会轻易破裂。灌在羊小肠内的馅料才是主角，要经过细心调制。荞麦面富含 B 族维生素，按照一定比例与面粉混合后，加入新鲜的羊血调成糊状。羊网油能让口感变得更加滑润，沙葱可以去除羊血的腥膻味，最后加入盐和调料调整味道。
4: 灌的时候是用那个手来回摆动，
3: 用手往下捋一下，
4: 对，往下捋一下，不行的用拿个筷子捅一下。
3: 对，它有的时候它里面这个面块哈，面疙瘩呀，还有那个网油，要用筷子帮一下忙，然后再用手往下捋。
4: 对 对, 对。
0: 血肠可以说是北方人的传统食品之一，羊血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和血红蛋白，是常见的补血食材。缠绕在一起的羊小肠被羊血面糊撑满，具有草原原始气息的羊血肠初见端倪。此时四海大哥拿出了大块的羊腩肉和羊肚，使用镰刀切的方法将它们切成长条，然后塞入羊大肠中， 制成饱满的羊肉肠。为了让味道吃起来更加原汁原味，用羊腿和羊排熬制浓汤，给羊肉肠和羊血肠注入更加浓郁的草原味道。一口大锅炖煮出满满的羊肉香，最后四海大哥又动手熬了一锅羊肉蘑菇酱。他说这羊肉酱是他记忆中妈妈的味道。
2: 尝尝。
3: 好的。哎，这个肠到底怎么吃法呢？
2: 您喜欢哪块呢？就用刀，然后呢
3: 割一下。
2: 哎，对，割一下。啊，
3: 它真的是有点软糯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2: 是，
3: 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2: 特别独特，因为有沙冲啊的味道，正好压住这三味了。
3: 然后咱还有这肉肠呢，是不是？嗯，这血肠吃完了，尝尝这肉肠。
2: 哎，您尝尝。哎，您尝尝。
3: 一口咬下去，又有脆劲儿，又有那个肉的嚼劲儿，哈，是不是？这里头哪个是您最爱的呀？
2: 哎呀，我老头做的，我觉得每道都是最美的，合口。
5: 他为了陪伴我，就是在家管我和孩子，就更多的。他那个把自己的事业放在一边了，他是一个很棒的男人，为了我和家庭牺牲很多。
1: 不在外面当厨师，可能很多人吃不到我的手艺，不过能让媳妇和孩子吃到我做的饭，我就感觉很幸福的。现在我闺女在外地读书，我有时候也给她寄点自己做的家常菜，让她在外面上学时也能吃到家里的味道。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每个人对家乡的食物都怀有一种别样的情怀，成就家乡味道的食材可能很普通，甚至并不起眼，但都挡不住人们对家乡这种味道的朝思暮想。在广东省汕头市，田海英精心烹制着游子回乡最想吃的这一口，

将一碗看似简单的猪血汤做出了极致味道。在甘肃省庆阳市，李元刚用一道道工艺细节让猪血和荞麦相伴，开始了奇妙之旅，用心成就着一碗小吃的精彩。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四海永远把自己的家庭放在第一位。一盘带着草原粗犷气息的羊盘肠，一碗家常的羊肉酱，书写着他对家人淳朴的爱意。年复一年，时间诉说着光阴的故事，而记忆中老家那充满亲情的家常味道却依旧清晰。这是刻在人们心田的味道，是每个人心底里的骄傲。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4: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5: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源于中国的丝绸和影响到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走向，一条万里丝路如何将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世界相连，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二集《驼铃声声丝绸路》。

0: 2000多年前，地中海畔的古罗马帝国正处于它最辉煌的时代。在一次盛大的剧院庆典上，执政官凯撒身披一件中国丝绸长袍，惊艳亮相，那种如流水般的光泽与轻盈，瞬间让看惯了粗糙羊毛与亚麻的罗马贵族们陷入了极度的狂热。但是当时的西方人根本不知道这华美的丝绸究竟是从何而来，只能凭着想象将那个神秘的东方国度称为塞里斯国，即丝绸之国。罗马人之所以对丝绸的产地一无所知，是因为在古代欧亚大陆的版图上，被称作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高耸的帕米尔高原构成了阻隔东西方往来的天然屏障。在当时原始的交通条件下，跨越茫茫大漠与高山雪原的成本是极其惊人的，没有任何一支商队能够独立走完全程，所以丝绸的西传实际上是一场漫长的接力贸易。在层层转手之下，丝绸不仅汇聚了惊人的财富，也化作了挑起各国博弈的诱饵。那么为了垄断这笔巨大财富，把控商道咽喉的沿途帝国究竟展开了怎样的明争暗斗？这条风沙漫漫的古老丝路又掩藏了多少跌宕起伏的历史尘烟呢？中南大学徐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二集《驼铃声声丝绸路》，敬请关注。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说起中国丝绸在世界范围内的最早传播，涉及到一个未曾破解的考古之谜。1993年，英国的著名科学杂志《自然》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古埃及丝绸的使用》，里面提到了一个考古发现，是一具木乃伊。这具木乃伊呢，制作于公元前10世纪，也就是古埃及的第21王朝时期，这是一具女性木乃伊。但令人惊讶的是，这具木乃伊上面居然盖了一块布，经过技术鉴定啊，这块布居然是丝绸。这个发现震惊了考古界，因为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丝绸是在公元前5世纪才传入西方，最早是传入古希腊。当时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里斯，可是根据这具木乃伊啊，中国丝绸在公元前10世纪就传入了古埃及，这比我们所熟知的中国丝绸的最早西传整整早了500年呀，这就奇了怪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一种研究方法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可以大胆提出观点，但是证据啊，你得拿出来。为了破解这个丝绸之谜，考古学家们就开始了大胆假设。第一种观点呢，认为古埃及的这块丝绸啊，不是由中国传入的，而是由古埃及人自己发明和制作的。可是我们知道啊，中国是最早并且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唯一能够生产丝绸的国家，相传是5000年前由皇帝的妻子雷祖所发明，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重商、养蚕、烧丝、纺织的技术体系。而我们在古埃及文字中以及在西方文献中都找不到任何关于古埃及丝绸的记载。如果古埃及发明了丝绸技艺，那为何这种技艺没能流传下来呢？另外，古埃及与古罗马都处于地中海沿岸，他们的距离可比中国近多了。那为何后来古罗马又要千里迢迢地从

从中国进口丝绸呢？这不是舍近求远吗？所以啊，这种观点是疑点重重，漏洞百出啊。所以有人认为，古埃及的这块丝绸啊，是由中国传入的。那怎么传呢？按理说啊，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古书上应该有所记载呀。啊，我们翻遍了古书啊，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穆王欲试其心，周行于天下。意思是说啊，西周的第五位天子周穆王姬满周游天下，那周穆王去了何处呢？还有一句：穆王肆意远游，遂兵于西王母。是说啊，周穆王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见到了西王母。那见到了西王母之后，又做了些什么呢？再看西征，乃执白圭穴壁，以见西王母，好谢锦足百淳。是说啊，周穆王往西走了很远，拜见了西王母，并且赠送了大量的丝绸。中国古代有一部典籍名叫《周穆王游行记》，里面讲了这样一件事儿，是说啊，周穆王挑了一个良辰吉日，骑行约12000里，去西方拜见西王母，并且献上了大量的奇珍异宝、丝绸绫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西王母啊，非常高兴，他收下礼物，并且在瑶池边设宴，周围是啊，奇花异草啊，宛如仙境。两人饮酒唱歌，那是情意绵绵啊。可是周穆王去了哪里？而西王母又是谁呢？史书上也没讲个明白。有人发现，周穆王西行正是公元前10世纪，而那具古埃及的女性法老的木乃伊也是公元前10世纪，这两个时间正好对得上。因此啊，有人大胆假设，周穆王西行所见的这位西王母正是这位古埃及的女法老，而这位女法老啊，是终身念念不忘，以至于最后成了木乃伊，身上依然盖着那片情深意重的中国丝绸。这种观点啊，虽然很妙，可是呢，也存在一些疑点。除非周穆王有通天的本事，否则他很难穿越整个西域到达古埃及。今天学界普遍认为，周穆王西行确有其事，可是他的所到之处却存在争议。啊，有人说，周穆王西行约12000里，那这么一算，他应该是到了西亚或者东欧，总之呢，离古埃及不远了。可是后来有人指出啊，先秦时期的里只有今天的77米长，那这么一算，他应该是到了敦煌酒泉附近。我国历史学家解不赞先生认为，啊，周穆王所到之处应该是在新疆，并且在那儿见到了一位部落女首领，后人加以神化，便成为西王母。如果这件神秘的古埃及丝绸不是来自于周穆王，它到底来自于何方呢？有人说啊，这一块丝绸是一块野丝绸，是由野蚕丝纺织而成。可是关于古埃及是否掌握野蚕丝的纺织技术，目前啊也没有证据。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公元6世纪之前，中国是唯一养殖家蚕并制造高水平丝绸的国家。还有一种我个人比较认同的观点，认为啊，这一块丝绸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古埃及。那何谓草原丝绸之路呢？草原丝绸之路是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早已存在的一条东西方交流通道，它由游牧民族所主导，

0: 这些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之上，由此开启了东西方的最初交流。我相信啊，古埃及丝绸之谜的解开将为我们展示更多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细节，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当古埃及的一个女木乃伊身披丝绸沉睡于陵寝之中时，留给后世的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千古之谜。无论是周穆王西会西王母的浪漫传说，还是游牧民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隐秘往来，都让早期的丝绸西船显得迷雾重重。直到汉朝张骞出使西域，那条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才真正走上历史台前。从此，丝绸贸易从民间的探索升级成了国家的战略。随着官方商道的开启，大批中国丝绸开始源源不断地向西涌入。而在商道的另一头，西方各国为了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也展开了激烈的厮杀。那么，在这条充满利益博弈的古道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交锋？来自东方的丝绸又为何会引爆两大西方帝国之间长达20年的国战呢？
0: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已过了千年。汉武帝时期，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又名沙漠绿洲丝绸之路。顾名思义啊，这条路上主要是沙漠，中间呢也有一些绿洲可供人休息。在这条路上发生了两场与丝绸有关的战争，第一场战争我称为旗开得胜。在大汉帝国时期啊，西方也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名为罗马帝国。两个国家的实力在伯仲之间，都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罗马帝国当时有三巨头：克拉苏、凯撒和庞培。其中呢，克拉苏最有钱，是罗马首富，但是他军功最少，不太服众。为了积攒军功啊，克拉苏向东征伐，目标是安息帝国。罗马军队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直到有一天，克拉苏军队在战场上遇到了安息帝国的名将苏雷纳所率领的20000军队。克拉苏大笑一声，哈哈，我有7个军团40万人，拿下那小小的苏雷纳还不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兄弟们给我上！只见罗马士兵啊冲锋陷阵，杀得敌人落荒而逃啊。克拉苏大叫，追啊，一个不留。没想到克拉苏聪明一世啊，糊涂一时啊，这个决定是他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罗马士兵追至沙漠深处，突然背后锣鼓喧嚣，杀出大队安息骑兵，而前面呢，安息军队啊调转马头，杀了一个回马枪，而且还举起一排排5颜6色的旗帜，这些旗帜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晃得罗马士兵睁不开眼，一时间方寸大乱，溃不成军。而克拉苏也由此命丧黄泉，据说他的头颅还被敌人灌满黄金溶液，怎一个惨字了得呀。而安息军队所使用的旗帜正是由中国丝绸所制。古诗有云，养蚕烧茧成匹波，奈将绕帐做旌旗呀，说的正是用丝绸来做旗帜，可见东西方都一样啊。话说安息帝国啊，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从此牢牢地掌控着中西通道。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他们不仅阻碍着罗马帝国向东前进，也暗中阻碍着中国向西前进。何以见得？以一个历史典故为例，东汉的西域都护班超派遣其部下甘英出使罗马。甘英是一位冒险家呀，他克服重重困难，穿越整个西域， 来到安息帝国，下一站便是罗马。可是呢，从安息帝国到罗马需要坐船，于是甘英就向当地人咨询。这个安息人啊，非常坏呀，他们不想让汉朝直接与罗马接触。为何？一来呢是怕两个国家结盟，二来呢是怕汉朝与罗马帝国直接做生意，把他们给撇开，好处捞不到了，所以啊，当然不好。所以他们就故意欺骗甘英啊，说从这儿到罗马需要坐船，顺风的话三月便到，不顺风的话得要两年，你要是打个来回，起码得备足三年的粮食。甘英一听，心里犹豫啊，去还是不去呢？安息人见状，又开始了添油加醋。他们说，海中善使人失土恋木，朔有死亡者，是说啊，海里面有妖怪。这些海妖上半身是美女，下半身是条鱼，还会唱歌，那歌声非常美妙，可是人一听就会失魂落魄，痴傻而亡。哎呀呀，甘英一听啊，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任务固然重要，可是命更重要啊，罢了，不去也罢。就这样被安息人啊是连骗带吓，甘英最终放弃了西行。直到元朝，才有一位中国人名叫列班扫马，从元大都，也就是北京，走到了欧洲。
1: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丝绸为何能掀起两大帝国之间的血雨腥风？
0: 也看着国库亏空，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个钱呀、啊。都被波斯人给赚走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下面我来讲第二场战争，我称之为横行霸道。安息帝国灭亡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波斯，波斯成为新的霸主。张骞打通西域之后，中国丝绸是源源不断的运往罗马帝国，所谓东有长安，西有罗马。可是没有一个商队是直接从长安走到罗马。为什么？从长安到罗马直线距离约10000公里，路上主要是沙漠，除此之外还有雪山，极寒酷热，匪帮兵乱，瘟疫等等，所谓九死一生啊。当年唐僧从长安前往印度取经，打个来回就花了整整17年，还没到罗马呢。唐僧描述虚为时闻歌笑，或闻嚎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与有丧亡。是说啊，在沙漠里一会儿听到歌声，一会儿听到哭声，听着看着就会产生幻觉，还会性命不保。在唐僧之前的200年，有一位高僧名叫法显，也曾到印度取经。他描述西域为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是说啊，沙漠里有非常可怕的东西，遇到了必死。总之呢，描述的是非常的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啊。那中原人是万万不敢去这些地方的，怎么办呢？他们把丝绸啊低价卖给西域人。古诗有云，无数铃声摇过气， 因陀白念到安息。而这个安息啊，不同于前面的安息帝国，它是西域的一个地方，位于今天的新疆。然后呢，西域人骑着骆驼或马，把丝绸运到波斯，提高价格之后卖给波斯人，而波斯人再以高价卖给罗马人，这就是所谓的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呀，至少有两级经销商。当时丝绸的最大客户是罗马人，罗马人对丝绸那是相当喜欢呀。之前罗马人身穿亚麻衣服或者羊毛衣服，要么呢太粗糙，要么呢太闷热，哪有丝绸好呢？那谁家要是没点丝绸啊，那简直是生活不如意呀。所以罗马帝国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购买丝绸啊，而波斯人则坐地起价，把丝绸炒得跟黄金一样贵。这么一说啊，当时的丝绸啊，还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顶级奢侈品啊。没有办法，罗马政府只好颁布了限购令，限制人们购买丝绸，说你们呢、要学会勤俭节约，不要去消费这么的高档奢侈品。可是没用，人们照买不误。后来呢，罗马政府又颁布了有伤风化令，说啊，你们里面穿件内衣啊，外面再套上个半透明的真丝长袍，等于是啥也没穿嘛，成何体统，有伤风化。可是啊，也没用，罗马人是爱美心切啊，围攻政府，要求取消禁令。也看着国库亏空，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个钱啊都被波斯人给赚走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为了丝绸那是吃不好睡不香，大骂波斯世奸商啊。前面我们都讲罗马帝国，这儿为何突然讲东罗马帝国呢？这是因为在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临终前将帝国一分为二，西边归一个儿子叫做西罗马帝国，东边归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东罗马帝国。话说啊，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就为如何得到物美价廉的丝绸啊，那是忧心忡忡啊。他也想过要发动战争，可是有了克拉苏的前车之鉴啊，他也不敢贸然行事啊。于是他想破了脑袋，想出了一个对策。他决定啊，悄悄地绕开波斯去购买中国丝绸，啊，联系新的中间商。不料消息泄露，波斯人得知此事，大为震怒，真金白银就这么没了，能不震怒吗？波斯人发出警告，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嘿嘿，别怪我不客气。双方僵持不下，罗马帝国请来的第三方，波斯的邻居突厥，请他出面调解此事，说句公道话。而突厥呢，也领了这个人情啊，派遣使臣到了波斯，打算做个和事佬。没想到使臣一到波斯，波斯王二话不说，把使臣给斩了。真是人狠话不多呀。俗话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况且这还不是交战期呢。是可忍，孰不可忍？东罗马帝国联合突厥一起攻打波斯，这场大战足足打了20年，未分胜负啊，史称丝绢之战。由于丝绸之路在地图上是横向的，因此我称之为横行，而安息和波斯是其中的路霸，因此我称之为霸道。合起来便是横行霸道。这两场战争啊，旗开得胜与横行霸道，说明了中国丝绸的神奇与名贵。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蚕种吸船之谜的真相是什么？
0: 其实这

0: 两个故事版本啊都不太可信，因为从中国到东罗马呀，至少得要走上一年时间。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丝绸的制作离不开一种小小的虫子，蚕。蚕呢，是由蚕种，也就是蚕卵孵化而成。蚕分为家蚕和眼蚕，蚕丝也分为家蚕丝和眼蚕丝。家蚕丝的品质远胜于眼蚕丝。古代中国人啊，把眼蚕驯化为家蚕，在一步一步的优化品种，用了数千年。那么家蚕的蚕种是如何传入西方的呢？根据西方史书记载，公元552年，蚕种由印度僧人经中国传入东罗马，东罗马也成为西方第一个养殖家蚕的国家。这一解释有一个故事版本，它来自于西方的一本史书，名叫《战争史》。这个故事版本我称之为偷东摸西。话说当年东罗马帝国与波斯开战，未分胜负，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就为丝绸啊，那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有一天，有两位僧侣求见，查士丁尼一听，就问身边人：“这两人谁呀？皇帝是他们想见就能见的吗？”僧侣向侍卫禀报：“小人乃有一计，可解皇帝心头大患。”“哦，见。”于是啊，僧侣就进去了。见到了查士丁尼，说：“尊敬的陛下，小人知道您正为丝绸而发愁，买呢太贵，打呢打不过，那您何不自己生产丝绸呢？”“哦，这挺好，可是不会呀。”“陛下，您不要急，我们来自于印度，曾在中国的梁朝担任小官，对于丝绸技艺略知一二。”查士丁尼一听，心想：“嘿嘿，这两人呢，没准是个骗子，就要考一考他们。”问：“据说丝绸的原材料是树上的一种白毛，此话当真？”“啊，非也非也，乃是一种虫子，名叫蚕。它吃了桑叶之后吐丝，蚕丝呢，乃是丝绸的原材料。”“哦，原来如此。那这种虫子本地可有？”“哎，这个真没有。”“没有，那你们有何妙计？”僧侣说：“路途遥远，不可能运来蚕虫，但是可以运来蚕种，只要条件合适，就可以孵出蚕宝宝。”“嗯，此计甚妙，那你们快去快回。”查士丁尼就给了两位僧侣一笔钱，打发走了。其实啊，他心里也没底，试试就试试呗，这叫病急乱投医啊。哎，没想到两年之后，这两位僧侣

0: 还果真把蚕种给带回来了。怎么来的？偷的。两位僧侣啊，偷偷的来到中国南方，去参观了很多师之作坊，偷学了丝绸技艺。那蚕种呢？他们将蚕种包入纸内，放入新鲜的竹子里面，再把竹子做成手杖，就这样悄悄地带出了边境关卡。所以啊，我将这个故事称之为偷东摸西。回到罗马之后，两位僧侣啊，还因此获得了一大笔奖金。不过这个故事其实不太可信，别急，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版本，它来自于德国考古学家胡泽曼的一部小说《诗》，里面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派了他的弟弟和侄儿去中国学习丝绸。他们啊，一路向东，途经的是皇帝大道，而非丝绸之路。其实啊，一回事儿。在古代，并没有丝绸之路这个名，是19世纪的后人给取的名。两位罗马人呢，他们是途经楼兰和罗布泊，来到了中原地区，找到了一个专门生产丝绸的庄园，主人名叫龙娥，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冯公子。罗马人啊，就向龙娥请教，希望学习丝绸技术，结果龙娥不答应啊，一口拒绝。怎么办呢？罗马人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们发现啊，龙娥的儿子冯公子喜欢上一个女子，名叫小翠，可是被龙娥逼走了。这位冯公子啊，是位情种啊，那是相思成疾啊。于是罗马人找到了冯公子，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呢，帮冯公子找回小翠，而冯公子则将伤残之种交与他们。结果这个小翠还真给找着了，而冯公子啊，也信守承诺，把蚕种交给了罗马人。故事的结尾是，罗马人把蚕种放入竹子中，再把竹子做成手杖，跑回了东罗马。而庄园呢，也因为意外失火而毁于一旦。这个故事版本呢，其主题由偷窃变为爱情，主人公呢，也由僧侣变为罗马贵族，其文学性大于真实性啊。其实这两个故事版本啊，都不太可信，因为从中国到东罗马呀，至少得要走上一年时间，早已过了蚕种的生命周期，带过去的蚕种也不可能孵出蚕宝宝，而是早就变成了飞蛾子。所以蚕种的西传一定是另有真相。
1: 丝绸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原料蚕丝，从培土种桑、控温孵化到幼蚕养殖、缫丝织锦，这是中国古人经过数千年摸索出的独家绝技，是一套环环相扣、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丝绸技术西传绝不是某几个人将蚕种直接从中国带往东罗马那么简单，而是一场渐进的接力。这场接力的第一站就在西域。上世纪末，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精绝国故址中，出土了惊艳世人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还发现了大量蚕茧和枯死的古桑树。这些桑树环绕聚落遗址，证明在公元三世纪之前，西域已开始人工采桑育蚕。那么丝绸技术是如何传入西域的？在我国的一部古籍中，恰好也记载了另一个关于蚕种西传的故事，它能帮我们拨开真正的历史迷雾吗？
0: 关于丝绸技术的西传，还有一个蚕丝公主的故事。根据《大唐西域记》所记载，唐僧西行取经途中，途经于田国。那于田在哪儿呢？今天的新疆。唐僧看到当地人居然会种桑养蚕织锦，就感到特别奇怪，上前询问。当地人

0: 说，其实啊，几十年前我们也不会丝绸技术啊，不过早已听闻丝绸的大名啊。于天王还曾经派人前往大唐学习丝绸技术，可是唐王没答应。后来于天王向唐王提亲，唐王非常开明啊，并且为了促进睦邻友好关系答应了这桩婚事。于是啊，在一个良辰吉日，于天王派出使团迎娶大唐公主。期间使臣会见公主，使臣对公主说，尊敬的公主啊，您就要嫁到于田了，我们一定万般伺候，可有一事恐怕不能如您所愿呀。所言何事？啊，公主，我们于田啊，人们穿着简陋，无丝绸绫罗，您恐怕要受点儿委屈。嘿嘿，这有何难，我带足丝绸便是。使臣接着说，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请讲。公主，如果您带上伤残之种，那么不仅我们可以为您生产丝绸，而且还可以造福于田大众啊。哎，公主一听此言甚善。于是啊，公主是思前虑后，终于做了个决定，她将伤残之种啊缝于帽子之内，然后戴着帽子嫁到了于田国，从此丝绸技艺也传到了西域。而这位公主也被后人尊称为传丝公主。而这位公主到底是谁呢？啊，查阅古书却发现查无此人呐、也许是道听途说，也许是虚构想象，不得而知了。故事毕竟是故事啊，其实历史的真相是，古代中国并没有对丝绸技术保密。一来呢，丝绸产地处处皆是，最著名的就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蜀绣、越绣。另外，在丝绸产地啊，几乎家家户户都生产丝绸。这样大规模的丝绸生产，不同于祖传秘诀，很难保密啊。所以我认为啊，丝绸技术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传到西域。不仅如此，临近中国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也都学会了丝绸技术，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啊，很可能东罗马帝国是从邻近的西域学会了丝绸技术，这叫远亲不如近邻。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步入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天地间会呈现出怎样的自然物候？那些浓艳诗词与历史典故背后，又隐藏着多少生存智慧与历史真相呢？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大暑。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

0: 下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公元十二世纪，西西里国王罗泽尔二世攻打东罗马帝国，除了带走大量的金银珠宝，还带走了2000名丝绸工人。由此，丝绸技术传遍欧洲乃至全世界。到这儿，丝绸西传的历史就讲完了。其过程啊，可谓是一路向西，而结果呢，则是无问东西。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所发明的丝绸技艺，由此变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技艺。前面我们讲到的草原丝绸之路和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合称为陆地丝绸之路，除此之外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并非一条路，而是条条大路通中国。严格说来呀，丝绸之路并不是路，而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一条纽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的不仅仅只有丝绸，还有瓷器、茶叶、金器、银器、铁器、玉石等等。因此丝绸之路又名为陶瓷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等等。丝绸之路的意义啊重大。第一，它是古代世界的经济大动脉，由此中国也成为古代世界的经济中心。第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丝绸之路持续了数千年，连接东西方，贯通亚非欧三大洲，影响了半个地球。第三，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等文明古国建立了最初的文化交流，而古老的中华文明也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灿烂的中华文明不仅向世界贡献了美好物品，还将知识与科技传播到世界，造福于世界。提起古代中国的科技成果，那就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四大发明。那么四大发明是如何传入西方，又对世界格局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呢？请看下集。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山的巍峨，千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余姚窖藏考古进入最为关键时期，脆弱陶壶能否成功提取，能否解开物主人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1集。

0: 一次道路施工意外地发现了宋代窖藏坑遗迹，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当时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过程困难重重，台风天气的侵扰，坑壁意外的坍塌，
1: 交通交通出去，放个交通指示牌，快点快点，单行单行单行，现在
0: 文物提取过程中惊喜不断。哎呦，
2: 你们好重啊，好有钱哦，还有一件，还有一件，你看耳露出来了，哎呦，什么颜色？
0: 大量的铜钱，多件青铜器的发现，表明物主人家境殷实。疑似为奇，又体现出物主人的高雅情趣。随着一件件文物被取出，众多难题也摆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现场考古工作即将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2018年8月20日，考古工作者一早来到了位于余姚市微星路的考古现场。经过两天的清理与提取，剩余器物已经完整地表露出来。今天，他们将对最后的几件器物进行提取。然而，提取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由于坑内南侧的青铜顶在之前的道路施工中意外地受到了挖掘机的挤压，顶身出现破损的情况，两个铜耳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一个已经掉落，而另一个出现了破裂的情况。如果在提取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压在顶盖上的漆盒也十分脆弱，这大大增加了提取难度。
2: 今天不好点，所以说我们得取的时候，上半部分要先把它固定。等这个泥掏空以后，这个加固做起来以后再提。先把它们中间这个加固泥去掉，去掉以后呢，然后把这个顶耳做加固处理。做完加固处理呢，然后上边呢用保鲜膜把它包好，是吧？做的时候注意，千万不要碰到这个壶，还有碰到那个顶，是吧？然后那个壶和顶之间啊，给我留出一点点土，留出一点土。
0: 讨论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随即行动起来。
2: 先一圈保鲜膜把那个顶耳和顶先固定住。对，
3: 好，可以了。
0: 很快，铜耳包裹完毕，考古工作者随即对漆盒连同铜顶进行整体包裹。
2: 第一层要松一点，不要太紧了。对，拉到底，拉到底，老谢，拉到，哎呦，小心心，慢点，慢点，拉到底，对，都到腹身上去了。
0: 因为现场文物紧密相邻，最后的包裹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
2: 这里
4: 不行，
2: 这样
4: 不
2: 行，
4: 要
2: 转
4: 一个。
2: 现
4: 在这样
2: 的
4: 一个
2: 起来
4: 可以
2: 起来，要不
4: 我们
2: 不行，把那个耳跟那个
4: 斧
2: 身再转一圈。
4: 不是，我们洗好，换个位置，换个位置就加固。
5: 我们现在
2: 那也可以，那轻轻动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动。那个绳子呢？
4: 像我们两个人先，
2: 你们先动一下看看。
5: 这边动了，这种，怎么样？走。
6: 好好，往外，嗯，往外，往外，漂亮，漂亮，漂亮，完美。
7: 这里是软。
8: 以你为主啊。
0: 青铜鼎被成功的提取出来，这也是今日提取工作顺利的开端。
9: 他椅子坐的没不舒服，
10: 他椅子坐没舒服。
6: 现在这个铜鼎提取完毕以后啊，剩余的器物之间的这种相邻关系啊，已经一目了然了。然后现在看最外侧的这个铜壶啊，是跟这个陶罐啊，它俩相邻的关系啊，中间还是有一定的缝隙的。如果让我们按提取的话，我们会先取这个陶罐。
0: 按照计划，首先提取难度较小的陶罐。
6: 保存情况，线索评估一下保存现状。
11: 完整
12: OK。
6: 这个要竖放啊，不能横放，里边撑满了液体。
0: 很快，陶罐提取完毕，目前提取工作一切顺利。然而更加困难的工作还在等待着考古工作者。
6: 应该说第一个难关我们已经攻克了下边我认为第二个难关就是那个陶壶。这个陶壶呢，现在已经酥粉了，一碰啊它就碎掉了。
0: 今天提取工作的难点是如何将青铜罐耳壶与瓷罐之间的陶壶完整地提取出来。陶壶目测已十分脆弱，若贸然取出很可能破碎，而相邻的几件器物排放紧密，无论是提取哪一件都会对陶壶造成影响。接下来要用怎样的方法提取陶壶是他们首要解决的问题。
6: 因为现在如果取它的话，肯定它就受影响。这个太脆弱了，那就是现在你就要比如说把这个壶一动，或者把这个罐一动，只要一动它肯定就酥了，是吧？所以最好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给它做一个支撑。我们这样的，我们要对它进行那个，首先要加固啊，然后准备用那个石膏啊，在它的外侧啊，对这个陶壶进行一下加固处理，然后等到它这个外围的石膏啊凝固以后啊，这个陶壶相对来说它就有支撑了嘛啊，然后我们就会把陶壶旁边的这个青铜壶啊，然后再进行提取，提取完了以后，青铜壶的旁边再给它用石膏，把它缺失的部分再给它加固起来，然后。青铜壶取完以后，我们再会取，这件漆，就是带漆盘盖的这个罐子，然后罐子取完以后也会再给它加固，这样它四面都会用石膏把它给加固起来，陶壶，最后这样插板

0: 然后争取吸取最后的桃核，然后
1: 把这样清一下，要不
0: 对，
1: 清一下做一个方形的，
0: 可以，
1: 就这样，嗯，这样是一个方形的，然后这边外围插一块石。

0: 剪刀有没有？剪刀有没有？
1: 剪刀
0: 给我啊。
2: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面对较为脆弱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多会运用石膏加固的方法。这样一来，既可以对文物起到保护作用，又可以安全地对其整体提取。
0: 啊，这儿也是这样捡过来，跟刚才那样一样，就类似于这个盒子一样。对对，
3: 什么东西啊？就这样差不多了。嗯，这样再做一个。
0: 好的，好的。
2: 经过不停的比对，终于将纸盒剪裁成合适大小。随即，考古工作者开始准备搅拌石膏粉。
4: 看我们怎么做加固的。到一半好了吧？
5: 稍等。
6: 等我去拿吧。
0: 就把它的边缝给我弄起来，明白的意思吧？我往里边倒石膏的时候，石膏不会流出来。
6: 马上干
0: 掉。好，可以，可以，到你了，快快快，快点，好，快快快快到。
6: 稍等，手外面挡一下。
0: 嗯，头，别，
6: 慢慢来，
0: 没关系，我已经挡好了，倒就行。立罐那个，对，小心。哎呀，太干了，对。哎呀，不行，太干了。应该那会儿水的时候就。
6: 等会儿你。
2: 因为石膏粉加水搅拌之后凝固较快，需要在石膏粉凝固之前倒入纸盒内，这样才能达到加固的效果。
0: 小陈，那个保鲜膜我们再把这个膜再包一下，
6: 把这儿盖上。
0: 嗯，对，把这儿再盖一下。
7: 不告诉他的。
0: 我知道，我先把它给转一下。
7: 好。
0: 哎，别那么急，先别倒，又。
7: 没倒，
0: 这个
7: 原来留的。
0: 啊。对吧？我看那个时候还等着我们说要倒的时候，你们再和吧。
6: 来，
0: 我是为了刚才怕你们这个浇的时候弄到它上面去，所以缠了一圈。对。看一下啊，好，行，收回开始。这一次一倒上，马上就要浇进去了，搅拌。
7: 搅拌。
8: 哪里特别哪里？
6: 你再涂一层。
7: 这个粘稠度怎么样？
0: 好，快，
6: 倒。小心啊
0: ！
6: 倒过来。
0: 来来来，
6: 背面倒过来。
8: 行。
0: 哎呀，要堵一下，快！哎呀，这根本倒不下去了。师傅，你快弄泥巴给他。
8: 有车
6: 的。
0: 嗯。
6: 你刚刚没事
0: 了。嗯。好的。
6: 先这样。
0: 好，可以了。应该可以，够了，可以。
7: 坚持一会儿。
0: 好了。好。
2: 陶壶两侧已经加固完毕，之后先要将青铜罐耳壶提取出来，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加固。大量的钱币，精美的青铜器，漆盒内的疑似围棋能带出怎样的历史信息？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余姚窖藏考古发掘进入最为关键的时刻。
4: 如果取它的话，肯定它是受影响，只要一动它，它肯定就酥了，是吧？
3: 十分脆弱的文物给提取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4: 往这儿插一块，这儿插一块，这样三面是吧，往里倒石膏。
3: 经过商讨，考古工作者运用石膏加固的方式进行整体提取。
4: 好好，可以可以，到你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到。
3: 经过在场所有人的努力，加固工作已经完成一半。接下来的提取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他们又将会遇到怎样的难题？紧张的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天，天色渐暗，考古工作者必须加快速度。
4: 箱包装组箱子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
4: 海绵，来来来，好。
5: 放这
4: 儿。别急，好，清理组离开。好，包装组上。
6: 行，我们这请您了。
7: 这下这儿不要，这人怎么？
8: 这人怎么
7: 了？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啊，一二，等一下，缓缓再来。
8: 别
7: 好。
8: 不少，缓缓的，缓缓的，缓缓的。
4: 评估一下，评估一下，线索评估一下，口完整，茎腹完整，底呢？底看一下。
7: 那个，
4: 主铲，对，轻轻的啊。看一下底是不是完整？
7: 对的，完整
4: 是不是？好，好了，现在保鲜膜。
7: 咱这保鲜膜过了啊，
6: 保鲜膜。
5: 这个包裹它的那个里面多少带上的？快点！
7: 好，没
8: 问题。就
7: 不敢开。
4: 一二三，好，好，可以塞着海绵下来了。
5: 海绵准备。
3: 青铜罐耳壶顺利提取，这样一来，陶壶的西侧完全暴露出来，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加固处理。
4: 那个壶流还在哈，
7: 嗯，
4: 对吧？你看能看到，你看没有？发白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壶流。我们担心它，如果取这个铜壶，这个嘴会不会就掉下来，是吧？它没掉下来。
3: 经过之前两次的加固工作，考古工作者对于搅拌石膏粉有了一定的经验，在通力配合之下，很快就将陶壶西侧加固完毕。接下来就要提取漆盘和瓷罐，然而漆盘和旗下的瓷罐已经紧贴在一起，不能贸然提取。于是罗鹏决定先用水枪调成较小的水流，用水冲法冲去漆盘周围的粘土，露出漆盘原貌。漆盘逐渐松动，考古工作者立刻对其提取。
4: 那差不多了吧？
5: 来，
4: 你再试一下。
5: 好，
4: 好，可以，
5: 好，
4: 好。
7: 下体，
8: 这个，这
7: 年纪轻的，
8: 好，
7: 这个好，提拉就好。口沿微损，也不叫微损了，直接有缺口了。
4: 著名口，一是口沿变形，第二口沿残缺，稍微残缺，然后底有洞，好。
3: 漆盘成功提取后，瓷罐也顺利取出。随后，陶壶的东侧部位也随之暴露出来。

0: 用同样的方式对其东侧进行加固，最终糖壶的四面均用纸盒和凝固的石膏固定住。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将糖壶与地面剥离开。加固后的糖壶整体面积加大，如果用手铲将其局部分离，很可能会对糖壶底部造成伤害。
1: 哎，那个铁丝还有的哦，
2: 铁丝这个路叫高铁的高不
3: 铁丝高不了的，
2: 我们就绳子。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主板插下去之后，我铁丝也穿过去，绑在那个主板上，这样一提嘛，这样。
3: 绳子哟，
4: 这样不行，
1: 不行呢。
5: 这个你这个铁丝就像一把刀一样了，
4: 直接把锯下来了，石膏给
5: 直接割破了。
4: 就是你主板插进去，然后。主板把这个底下弄松了，那就是
5: 就把它撬松，然后那个绳子啊、带子啊，把它滑进去。
6: 晓得
7: 了，你看，
5: 工厂员帮他好，
1: 你给他插几根，再插几根。
6: 来，你过来多少的？你知道吗？
0: 提取工作到了最后关头，现场操作的考古工作者十分小心，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即将出土的糖壶身上。
1: 你这样吧，再插几根，再插几根，再插几根。你们可以先抬上去，我觉得应该够硬了。有两个人拿着板子，有两个人抬，对。
4: 来，
1: 好的。对，
2: 副部长，
1: 好，完美。
2: 我要你是总督的狗。
5: 好，部长，
1: 好。
5: 最后一个完成了。
1: 海绵盖一层，。辛苦。
2: 完美。
0: 最终，糖壶被完整的提取出来。在场所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平稳落地。至此，窖藏坑内的文物已经全部提取完毕。历时一个月的温馨路考古现场发掘工作终于结束。但是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他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在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内，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大量的钱币需要清洗之后再逐一分类。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对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清理。在古代，每个时期的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都有不同的特点。
8: 我们说夏商周三的青铜器啊，它都比较厚一点，厚重，
4: 对，
8: 比较古朴。然后它那个纹饰都是凸浮雕的啊，就是这个呢，那个宋代比较它比较薄，是吧？然后它那个纹饰比较工笔，需要个架子比较细腻，对吗？做的，
4: 那精修一下。
8: 那个鼎是炉。
5: 哦，香炉好，
3: 搞得光白龙眼子哦。
4: 香炉呢？
3: 搞得
8: 这个漏孔都漏出来了。
3: 这个漏
5: 出来了。
0: 正当考古工作者仔细观察青铜鼎时，他们在鼎盖缺口内发现了新的器物，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兴奋起来。但是要想打开铜鼎，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将鼎盖上的漆盒与之分离。
8: 就是一个盘子，
9: 在一个盘子，
8: 应该像一个漆盘，
9: 漆盘
8: 里边然后放着一些小石子，我们初步判断有可能是棋子。
0: 墓主人为何要将疑似围棋的棋子与贵重的青铜器埋藏在一起？南宋时期，经济发达，

0: 人们安居乐业，文化娱乐便开始蓬勃发展。早在北宋初期，宋太祖酷爱围棋，并且棋艺超群，非常重视围棋推广。到了南宋时期，围棋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之间一种高雅的娱乐方式，并且围棋与琴、书、画被列为四艺，成为评价文人才识儒雅高低程度的重要标志，并达到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第一次高峰。装有围棋的漆盒与炉盖，历经近千年的挤压，已经紧紧贴合在一起。目前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将它们安全地分离。
1: 不装了，我要细水把这个缝啊全部给我喷一遍，你现在让它湿润一下。湿润了以后，然后我们再上绳子去拉它。
0: 经过探讨，考古工作者决定用鱼线分离二者。鱼线细小并且不易拉断，通过不断的拉扯，将漆盒与炉盖慢慢分离，并且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漆盒的完整性。
1: 都在底下拉去吧，
2: 感觉在动就行。
1: 哎，在动，在动，我感觉在动。
3: 是吧？我就怕它上面有一个柱子，有一个柄啊之类的，我们就会把它的柄拆。
1: 它底下肯定有平底。
3: 平底吗？
1: 对。不会再有柄了，反正就尝试拉，不要硬使劲。对，对，这样
3: 你
1: 这样
3: 拉动我的手，
1: 对对对，我就要这种效果，你也拉动我，对，就这样拉扯之间这样就行。
3: 那我再拉一遍。
1: 对，你使劲，我能感受到你。
0: 在用鱼线切割的同时，将主板慢慢插入漆盒底部。
1: 这下面插过去，能插过去，插过去。现在

0: 现在比较紧。
1: 小心，这样，小心你在这儿端着。
2: 平移的话，这个是一个
1: 区域。不行。
0: 那这边，你那个船这边起来了，我这边可以起来了。你这个不要从这边，你关上这个，你这边给不了力，你要不从这边插。啊，你关上，你刚才那边。
3: 抬不起来。
0: 嗯，对。
3: 你往这个。因为他已经在这里
1: 好了，可以了，你装好啊，
3: 好，
1: 准备好了吗？
2: 1、2、3、
1: 走
3: ，好，我真的很冷，看你出来了。
1: 哎，你看我们用水泡了以后，你看底下就软了，是吧？哎。

0: 室内清理发现三件双鱼洗，众多文物能否解开物主人身份之谜？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现场文物一件件顺利取出。
1: 下体，
2: 这个我不觉得。
1: 那这样我俩这样，
3: 你这个留着
1: 你呀。好，轻轻的抱上来。
0: 加固完毕的陶壶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成功提取。历时一个月的余姚窖藏考古的发掘工作顺利结束。
4: 师傅长，师傅长，
1: 好，完美。
4: 我要给陈志武
5: 好，部长，部长，
1: 好。
0: 随后的室内清理在紧张的进行中，数量众多的铜钱分类与器物清理同步进行。考古工作者成功将漆盒与熏炉分离。漆盒成功取出，随后通过清理，一件倒扣的瓷器逐渐显露出来。在炉内又会有怎样的新发现？考古工作者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准备打开炉盖。然而，熏炉的盖与炉身已经紧紧粘在了一起。考古工作者只能用草酸对其进行软化，再用竹签小心剥离。
6: 好，好了，
1: 不细。好，慢慢的，慢慢的，轻轻的。
7: 对，你要
6: 直
7: 着往下，
6: 在我这
7: 上面
6: 抠好。
7: 你抠你那边。
6: 我这边抠上了，抠上了，抠上了。OK。
1: 好。
0: 随着炉盖的打开，在倒扣的瓷器之下，是否会有新发现等待着考古工作者？清理之后，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进行提取。
6: 粘着。
1: 底下就把你冲进
6: 去。等一下，等一下。好。鱼，这就是典型的龙泉窑。
1: 啊，对，
6: 是吧？
1: 典型的，但是非常完整，品相很好。
7: 没破。
1: 没破。
6: 没听过。
1: 完整。这是龙泉窑的双鱼洗。
0: 随后在炉内又接连提取出两件双鱼洗。那么，为何物主人会将它们专门放于熏炉内呢？古人在遇见战乱、灾难等情况下，会将贵重物品埋藏起来。可能物主人在埋藏时较为仓促，并且窖藏坑内空间有限，为了节省空间，就将这三件双鱼洗藏在了熏炉之中。熏炉中的炉灰也起到了间隔填充的作用，防止瓷盘碰撞破碎。同时，炉灰在冬天寒冷的情况下也起到了防冻保护的作用，这样才使得三件瓷器完好地保存下来。此次窖藏坑内出土文物种类繁多，让所有的考古工作者惊喜万分。青铜熏炉上的三条盘旋的幼龙栩栩如生，炉盖上刻有鹿纹，连同炉身上细致的蝙蝠纹饰，古人取其谐音福禄，表示祝福吉祥之意。此次窖藏坑出土的青铜器多为礼器中的贡器，其中青铜贯耳壶档次明显较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当为官府制造。考古工作者推断，这尊青铜贯耳壶可能为古人投壶所用的壶具。在南宋时期，吴自牧所著的《孟良录》一书中便有黄莺求友，正宜凉亭水阁，围棋投壶的记载。可见在当时，投壶运动已经和围棋一样， 是人们聚会时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窖藏坑青铜器是宋时复古思潮的体现，复古之风兴盛与当时的教育紧密相关。朝廷下诏大兴县学，礼乐教化遍及民间。而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那么此次窖藏坑内的物品是否属于余姚学宫呢？随着室内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对出土器物有了新的认识。之前认为的漆盘，经检测后发现是铜盘，整体提取的陶壶实际为锡壶。而几件体量较大的瓷器清理完成之后，他们发现在一件龙泉青瓷的颈部发现有寿山福海的字样。这件寿山福海凤尾村是古人用于祝寿时的陈设用具，而锡壶为茶具，寒瓶为盛酒器，黑石子、漆盒疑似器具均为日常用器。再加上大量的铜钱出土，体现出物主人家境殷实，窖藏坑的主人极有可能是宋代的富贵人家。而在众多出土文物之中，一件来自国外的瓷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6: 我们这一个窖藏当中唯一的一件来自外国的东西，这件高丽青瓷的出现，也说明了我们这一个窖藏可能跟海丝、跟海上贸易有关。所以我们推测，这也有可能是一些经商大户在海外贸易过程当中，从朝鲜半岛把这件器物来到了我们这栋地带。

0: 曾经的发掘工地边缘又有了重大发现，西周最高等级诸侯的大批珍宝出土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墓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1集。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南宋时期，余姚地区水上交通便利，实为浙东重镇，是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国外瓷器的出现，也表明物主人可能与海外贸易有关。余姚微星路窖藏是宁波地区首次发现并实施考古发掘的窖藏，填补了宁波地域历史时期考古的空白，印证了余姚古城人文底蕴深厚，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大量出土文物增补了余姚地区宋代馆藏的缺环，为宋元时期青铜器、瓷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宋代礼制、金融、贸易和冶金工艺，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而窖藏坑究竟是属学宫等官方机构，还是富贵人家、商人的私人所有，或许在之后的探索中会有答案。

0: 西山行旅图，
1: 走进宋代画家范宽的西山行旅图中的真山真水会有怎样的奇妙体验？范宽的落款又巧妙藏在画作的什么位置？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古画名家。曾多次科举不中的王冕，为何在隐居之后又转爱梅花？他笔下的梅花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古画名家，马上回来。
2: 快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弄
12: 的，要吧？要吧？
13: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画史是北宋书画家米芾写的一部绘画论著，书中内容是他对一些画家和画作的评价。提到宋代画家范宽时，书中评价道：范宽山水夜夜如横带，远山多正面，折落有势，晚年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无人出其右。由此可知，米芾对范宽的评价很高，但又说他的画土石不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了解开这个疑惑，陕西省铜川一中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索范宽画作的旅行。铜川是范宽的故乡，别称潼关，这个陕西省面积最小的地级市，在历史上却人才辈出，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唐代书法家柳公权都诞生于此。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铜川书画公园，这里有一尊高大的范宽塑像，
1: 底下还有字儿。
0: 范宽因为性情宽厚豁达，时人称之以宽，他由此以宽为名。范宽擅长画山水，在宋代时就已出名，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西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以及《雪山萧寺图》，相传也是他的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西山行旅图》。书本旅行团告别范宽塑像，来到了范宽纪念馆，馆中陈列了范宽和同时代画家的一些山水画，大家仔细观赏，寻找范宽的《西山行旅图》。
2: 这还有哎，
3: 对，这还有，
2: 是这个，是不是这个？
3: 对对对，西山行旅图，
2: 是这个，
3: 西山行旅图。
2: 对，瓶子。
3: 我觉得
1: 哦，你看底下画的右下角，那还有一对游客，
2: 好小。还记得对他的评价吗？
3: 嗯，记得，说他是当朝画的最好的山水画家。
2: 为什么画的那么好，米芾还要说他
3: 土石不分呢？
0: 米芾在画史中评价道：范宽世虽雄杰，然深暗如木叶晦明，土石不分。大家对照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对米芾的评价有些不解，何谓土石不分呢？为此，书本旅行团邀请到陕西省山水画研究会的名誉主席梁云，请他为大家答疑解惑。
4: 范宽是道家人，在道金山里边有个范家匾，现在初步认定范宽就是那个人。道金这个山和其他山的结构不一样，它里边的结构主要是沙子和石头，这就是山气。再加上它的穿法，它的密剑穿，整个画面画出来和南方的景色不一样。所以那个米芾说那个话没有道理，因为他没到过道金，他如果到过道金的话，你看这个山气的结构，他不会有这种感觉。
2: 那他有怎样的经历才促使他做出了这样一幅千古名画呢？
4: 范宽是个平民画家，所以对范宽的记载画史上寥寥几笔就过去了，能画出这幅画来，因为他长期在道金生活，在他脑海里边形成一种很深的影响。我头一次到道金去，一到那个坡上一看，哎呀，对我非常震撼。
3: 这幅画中为什么要把人物画得那么小？比例是不是有点不协调？
4: 它是根据那个比例画的，因为这个山和人的比例差得太远了。
0: 元代以前的画家大多不在作品上落款留名，至于原因，明末清初的沈浩在《画陈落款》中写道：元以前多不用款，款或引之实细，恐书不精，有伤画局，担心落款留名会破坏画面的整体布局。那么如何在不破坏画作整体布局的情况下又能留名千古呢？ 范宽有着自己的巧妙心思。
4: 这幅画这个他很巧妙地把它范宽两个字写到下面这个四页里边。哦，
2: 在哪儿呢？
4: 你比较刀跟前细细的照才能走
2: 树叶里边。
3: 那我看错了。
0: 范宽的这种落款方式被称为穷款，经过耐心的

0: 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在树叶之中找到了范宽二字。了解到西山行旅图的艺术之美，书本旅行团不禁想去看一看范宽笔下的巍巍高山。如果走进范宽笔下的画中美景，会有怎样一番奇妙体验呢？书本旅行团决定前往范宽的故乡，去探访他生活过的地方。范宽生活过的地方地属铜川市耀州区赵金镇，这里距离市区大约50多千米，汽车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经过一个多小时行程，书本旅行团终于到达了赵金镇。一下车，大家就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住了。
1: 山是不是就是西山行旅图里边的比较高大的一个山？
2: 对，它很像那块，就好像是那个瀑布流下来的地方一样，看到了吗？
3: 哦，看着了，看着了，
4: 就跟范宽画的那个画上的一样。
1: 对，
4: 就是那种一层一层的，
2: 它的这个山体的颜色真的很深。
0: 书本旅行团欣赏着远处巍峨的山峰，脑海中浮现出西山行旅图的画面，正如米芾在画室中评价的那样：范宽山水夜夜如横带，远山多正面，折落有势。这里的大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山体浑厚巨大，一块石头就是一座大山，而且整个山体垂直陡峭，似乎是拔地而起，巨石裸露，很少生长草木。书本旅行团也理解了范宽画土石不分的原因，其实是他施法自然的结果。因为赵金一带的山石石中加沙，视觉效果上就是土石不分。接下来，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西山胜境景区，这里集中展现了范宽西山行旅图中的很多景象。
4: 西山行旅，
1: 西山行旅图那个驴，
3: 那个毛驴，
4: 那个毛驴，
2: 这个驴在这儿呢。
4: 这个，哎，你看他们拿个鞭子往前赶，
2: 他俩好像在对话。
4: 对，
0: 毛驴是渭北一带农家习惯养的家畜，除耕作外，他们还是交通工具，用来驮运货物。西山行旅图中就有商贩赶着毛驴运送货物的场景。画中的毛驴和人物虽然很小，但面目、装束、道具一点都不马虎，动作也栩栩如生。来这里之前，大家还奇怪范宽为何把人物和毛驴画得这么小，身处其中才恍然大悟，在巍巍的大山面前，人物和毛驴确实显得非常渺小。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动静相宜，有深邃的高山，也有潺潺的溪水，这些溪水若隐若现，自大山深处流出，能闻其声，却看不到源头。米芾在画室中评价说：“溪出深虚，水若有声。”书本旅行团一路追寻，时不时有新的发现。大家通过吊桥到达了一处胜境。
1: 哦，这好
2: 那边，那边，
4: 哦，我们先看看吧，看看吧。
2: 哇，你们跑那么快！哇！瀑布，哇！
4: 很难得能遇到这么美的瀑布和这么美的景。
1: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些景，所以才可以让
4: 范宽
1: 能画出那种雄伟壮观的那种图。
2: 对，毕竟他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如果你不亲身来这个地方的话，你
1: 无法体会到那种。
4: 对对对对。
0: 置身于范宽生活过、创作过的地方，书本旅行团才真正理解了西山行旅图的妙境。这幅画的原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范宽画作在近千年的岁月侵蚀下，目前存世的并不多。与西山行旅图一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还有据传是他的作品的《雪山萧寺图》，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有一幅《雪山楼阁图》，天津博物馆藏有一幅《雪景寒林图》。书本旅行团一路寻访范宽的画作，参观了陈列精美绘画的纪念馆， 走进夏季西山行旅途中的

0: 真山真水，大家终于明白了范宽诗法自然，将物象之优雅布局于秦岭山川的宏大气势中，形成了一种磅礴而又精微的宋代美学。离开陕西铜川，书本旅行团走进浙江诸暨，去探访一位不与当时黑暗世道同流合污的画家。他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把自己一生的高洁品质融入画作之中，他就是王冕。王冕是元代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篆刻家，但怀才不遇，后半生虽有几次难得的为官机遇，他却多次谢绝。
1: 吴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诗朗朗上口，不仅描绘了梅花的傲人风骨，更是借物抒情，表达出作者不向世俗献媚的坚贞品格。史料记载，王冕工诗善画，以画墨梅闻名于世，其中墨梅图融诗书画印于一体，使他画眉艺术臻于画境的杰作，其真迹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书本旅行团对王冕及他的墨梅产生了兴趣，和诸暨市图书馆的副馆长何建国相约在王冕的故乡诸暨市枫桥镇枫桥老街，一同探寻墨梅图深受后人喜爱的原因，以及王冕在这幅画中所蕴藏的人生态度。
2: 王冕这个人啊，很狂妄，书上说他戴着高高的帽子，踩着高高的木屐，然后佩戴着木剑，披着绿蓑衣，骑着黄牛行走在街上，一边骑一边高歌。他37岁的时候，有个官员让他去做官，他怎么说？我既有田种又有书读，干嘛在你们庭下听你的吆喝？所以说他不要做官。47岁的时候，他去见好朋友王耿，王耿一看是王冕来了，就拿出新的官服、新的官衔，请他做官。王冕微微一笑，走了。他61岁的时候还有一次为官的机会，但是他坚决不肯来做官，多次谢绝为官。我们可以看出王冕淡泊名利。
1: 王冕因为看到了元朝统治者腐败而放弃了为官之路，又因不愿给蒙古贵族作画而得罪了元朝统治者，于是在不久后他逃回了家乡绍兴，改图易辙，学诸葛亮的耕隐生活。那么王冕为什么选择归隐呢？带着疑问，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枫桥镇水南村九里山进行探寻。九里山是当年王冕归隐的地方，他曾在这里种梅千株，桃杏500，筑茅庐3间，题为梅花屋。
2: 因为当时啊，元朝的末年，他也看到了元朝的腐败，所以说他就心生归隐之心，他选了九里。
3: 那他为什么选择归隐九里呢？
2: 有一种说法呢，九里跟绍兴啊不是很远，如果有事情他也可以照应。再还有一点，他要卖画，跟绍兴城啊有点近。
1: 吴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隐居九里山后，王冕已经看透社会现状，他种梅、画梅、吟梅，借梅花表达自己鄙视俗流、一世独立的高尚情操。那么他将怎样抒发心中的抱负和人生态度呢？书本旅行团走到了梅花屋前的洗砚池旁，探寻王冕创作墨梅的故事。这个洗砚池是当地人根据王冕的作品所新建的。
2: 九里隐居以后呢，他筑草堂、种梅花，他呢从此做了隐居。在这里呢，他创作了许多的文学作品和书画作品，其中非常有名的一首诗《墨梅》就是在这里创作的。他写这首诗，一是不满当时的统治阶级，第二是不畏强权，所以在这样的感慨下，他写下了这首《墨梅》。
1: 王冕在归隐期间，因清苦自守，接触劳苦百姓，使他的精神境界升华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将悲愤注入笔中，创作出了集诗、书、画三绝为一体的神妙之作《墨梅图》， 并题诗墨梅，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节操。那么王冕如何刻画梅花的品性和特征，又是怎样用画来表达自己冰清孤傲不求名利的气节呢？带着这些疑问，书本旅行团向诸暨市枫江书画社的陈雷翔请教王冕笔下的墨梅所蕴含的情感。
4: 王冕的墨梅和他当时的心境有怎么样的一个体现呢？
5: 元朝的时候啊，社会有点动荡，然后呢当官的也想把他请出去，但是他看不惯这个社会，所以呢他把一肚子火都握在这个梅花里面，才会出现这种像宝剑刀锋一样的这种情况。
1: 王冕的画以梅花做寄喻，他不单纯是在描写自然物象，而是托物言志。他笔下的梅看似随意点簇，却笔法洒脱，虽然繁花似锦，却毫无纤弱之病，与铁骨铮铮的枝干相应，一发显得珠玉迸发，清气袭人。
6: 王冕他的墨梅有什么特点呢？
5: 他因为坐在这个山上面画的那个梅花呀，都是枯枝老干，特别有精神，
4: 而且它的花朵非常温润，
5: 对对，疏密结构都是特别特别的有灵气的。梅花呢它有好多种画法，第一呢像我们叫颠督法，比如说梅花一般是正面是五瓣的，我们就用这个五瓣这样画。
7: 冯骥才笔下的杨家埠在哪？杨家埠年画有哪些奇妙之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心碎年画。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书本旅行团在学画墨梅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到墨色的梅花代表着王冕内心不与黑暗世道同流合污的一种高洁，而画中题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诗画互补的作用，也能够使整幅画的意境更加深远。一生都在困境当中的王冕，就如同他笔下的墨梅一般，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坚守自强自立。通过这趟旅程，大家从王冕作品中看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深刻体会到了王冕的浩然正气和他一生淡泊名利、自立自强的高尚品质。
1: 文明遗址，古墓秘藏，揭开层层黄土，发掘深埋地下的历史真相。青铜重器，丝缕华章，拼接文明脉络，与考古之中领略历史的磅礴伟力。敬请关注《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弱肉强食的自然战场，生死博弈时刻上演，各类生灵为生存、为后代各展本领，以反抗、守护、对峙书写生命传奇。每一场搏斗都是残酷而壮丽的生存史诗。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0: 劈波斩浪，遇障爬坡。
1: 这也太厉害了！
0: 身形庞大的特种运输车能否凭借核心技术和创新设计成功通过这场极限大考？创新进行时，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现在这感觉，我觉得都不太像是坐车，我觉得要骑马。
2: 这是一条在高原上常见的搓板路。
3: 其实我现在站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已经是一脚高一脚低的了啊。
2: 这是一条弧形坡道。
3: 我的心都提到这个位置了，我太紧张了。哇！
2: 而这是一条2.5米宽的壕沟，这些在自然环境中都难得一见的复杂路况，如今都精准复刻在湖北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为各种特种车辆搭建的专属试验平台——特种车辆试验场。所有特殊设计的车辆在正式投入使用前，都需在特种车辆试验场经历全方位严苛的测试与系统评估。只有通过考核，这些肩负特殊使命的车辆才能驶向各类作业现场。那这些需要经历重重考验的车辆究竟特殊在哪里呢？
3: 哇，它这么宽阔，我真的就一个人肯定是环抱不过来了，对吧？
4: 是的，是的，
3: 简直就是相当于两个我了，是吧？那我们来，咱们看看这个车，啊、哦，这个大家看，就我这个身高哈、啊，
4: 对，
3: 人家驾驶舱的这个底盘的这个位置都已经快没过我的脑袋了。
4: 对，
3: 哦，这是它的大轮子，
4: 对，
3: 嚯，
4: 这个轮子有1.5米，
3: 这轮子有1.5米是吗？
4: 嗯，1.5米的直径，
3: 你瞧。到我的肩膀这儿了，
4: 对，
3: 哦，这也太大了。
4: 对，
3: 咱平常家用小车可能也就这么高的轮子，是吧？
4: 啊，没这么高，
3: 都没那么高，也就这么高，是吧？
2: 眼前这个大块头，宽和高分别达到3米左右，不仅体型庞大，自重更是高达20多吨，相当于十几辆普通小轿车的重量，排量也达到20升，是普通小轿车的10倍。然而，它却只是众多路上巨无霸中普通的一员。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对特种运输的需求与日俱增，各式各样承担特殊任务的车辆也由此应运而生。
5: 来啊，到，
2: 这是运送风车扇叶的车队，超过60米的车长，转一个90度的弯，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篮球场大小。这是363吨重的渣土运输车，现实版的变形金刚。这是超级平板车军团，运送1000吨巨轮下水的震撼场面。这些巨无霸上路，势必面临更大的挑战。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很少在城市干道行驶，绝大部分应用场景是在野外、山区。道路条件更为复杂恶劣，这就对他们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每当尺寸超规、用途特殊的新车型被研制出来，都必须经历一系列严格的测试。眼前这座试验场便是专为重型运输车修建的，在这里设有15种典型的测试路况，全面检验车辆的每一项性能指标。即将接受测试的是一台重型运输车，在这个新车型的练兵场里，这辆大家伙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6: 试验开始。
3: 我现在好像听到他的声音了。
6: 嗯，已经过来了。
3: 他现在的速度有多少？
6: 在70-80吧。
3: 哦，他直接就上去了。他真的就刚才从我眼前就唰一下，而且这个车整个

0: 像是已经是倾斜了， 是吧？
1: 对，它是自然它就过来了。
0: 对，这是我眼前所看到的这个视角哈，这个车的车顶是在我的眼前的，就感觉它是整个这样半立着的状态，唰一下就过去了。
2: 总重量接近50吨的大家伙飞驰而过。
0: 跟我们平常开车所走的路呢是不太一样的，它的坡度啊非常的倾斜，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其实我现在站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已经是一脚高一脚低的了啊，而且呢当我往这条路的这一侧去爬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费劲的，它其实是一个大大的一个陡坡。
2: 这是新车型出厂前必经的一条基础检测路段，环形公路。之所以在公路的两端设计弧形坡道，是为了让测试车辆在通过时不减速，始终保持高速匀速的行驶状态，以此测试新车的操控稳定性、制动效能、轮胎磨损程度等基础性能，从而反映出新车型潜在的问题。不同车型在这条路段上累计完成几千到几万公里不等的长里程行驶，才算完成基础性能测试。不过新车型想要拿到合格证，真正投入市场可没那么容易。接下来这个大家伙还将迎来一系列考验。
0: 今天所长把我带来了这么一个地方哈，说接下来咱们要让这辆车接受的考验是这个沟，看了看真的好远啊，反正就是应该迈是肯定迈不过去的这个距离，所以说等一会儿车要从这儿开过去，让我觉得有点太惊讶了哈。我今天拿了个尺子，专门准备了一个，我还想说去量一量，看看这个宽度到底有多宽。所长，您帮我一下，我想量量这块有多宽。
1: 好的。
0: 来，您拿着这头啊。我从这儿固定。
1: 走那个宽的吧。
0: 啊，不是从这儿固定吗？
1: 走那边这个宽的。
0: 啊，您说从这儿过呀？
1: 对对对。
0: 那从这儿过可是不是有点太远了呀？
1: 不远，可以过。
0: 啊，我还以为是从那个地方过去。他从这儿，那我这是零，零在我这里啊。
1: 2米5。
0: 两米五。
1: 对。
0: 从这水坑里过去。
1: 对，要跨过这个壕沟，2米5的壕沟。
0: 我怎么那么不相信？
2: 眼前壕沟宽度达到了2.5米，比汽车轮胎宽多了。这辆大家伙真的能跨越壕沟吗？
0: 接下来马上就要让这辆车通过这个特别宽的壕沟了。我刚才观察了一下所长，所长的表情特别的淡定，咱们那位司机师傅也特别的淡定，但唯独就是现在的我紧张的呀，真的是直搓手，我实在是不敢相信他是怎么过来的。那您下指令，
1: 过壕沟开始。
0: 要过了。他是要冲过来吗？
1: 那我就
0: 慢慢的开过来。
1: 慢点啊。
0: 他第一下要掉下去吗？
2: 眼见车轮悬空，测试车辆会掉下去吗？
0: 我的心都提到这个位置了，我太紧张了。
2: 哇！就在眼看着车头要掉下去的瞬间，车轮重新爬了上来。
0: 整个车会陷下去，
2: 前后几组车轮挨个悬空，但车并没有掉下去，而是顺利通过了2.5米的壕沟。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1: 因为我们这是全能驱动，就是8个轮子都有驱动。哦，
0: 8个轮子自己都有各自的动力。
1: 对，就是你悬的那个可能没动力，后面也在往前推，前推也在往前走，所以说是全能驱动。

所谓全轮驱动，是指每个轮子都有单独的动力系统，即便其中一对车轮悬空，其他车轮的动力依旧可以推动车辆向前行驶。再加上后斗的配重，保证了车头在悬空时整个重心在后，车辆不会往下载。正是凭借这套动力与设计的精密配合，测试车辆才得以稳健跨越宽度达 2.5 米的壕沟。全轮驱动系统成功助力车辆征服了宽阔壕沟。那么当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野外综合地形时，它又将如何应对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路面如波浪起伏，测试车辆还能顺利通过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里是专门为重型运输车修建的试验场，有15种不同的测试路面。这条路段模拟的是凹凸不平的极端路况，它隆起最高处达到70厘米，且波浪密集，普通小轿车根本不可能开上去。测试车辆还能完成任务吗？
2: 现在就开过来了，咱们看看它上这个坡。
0: 尽管面对波涛汹涌的路面，这辆大家伙却如履平地。
2: 从这个角度看，大家可能看得特别明显，就是这8个轮子真的是完全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它是这样蜿蜒的交替的向前走，好像有一点像那种蛇或者爬行动物在蠕动的时候那种行走的状态啊，扭曲的啊。
0: 可以看到，当测试车辆行驶在这条路段时，车身几乎扭曲到变形，但并没有造成结构性的损伤。因此，这条极致的波浪型路段，不仅是对车辆结构设计的检验，也是对其越野性能的考验。然而，对于车辆来说，即便遇到恶劣路段，通过只是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如何平稳通过。
3: 这是一个新的测试区域啊，这是搓板路，
2: 就这个地方啊。
3: 对，
2: 这咱们等一会儿要测这儿吗？
3: 对呀、啊。
2: 这所长，刚才咱们都经过了那么波涛汹涌的一个路，人家都能走，您给人带到这个地方来，这有什么好测的？我跟您这么说，我感觉这个高度对我平常开车过减速带都比这高。
0: 这条路看上去很普通，只是稍稍有些不平整，这也会是其中一个挑战吧。普通的家用车首先登场，看看这条路到底有多难行。
3: 来，咱们上车体验。
2: 行，啊，来，啊，我坐这儿。行，那走。
3: 系好安全带。
2: 这个地方要系啊？
3: 对。
2: 啊，行。好嘞。就感觉就是过个减速带一样的路。好，那咱们啊。

0: 怎么这么颠啊？比我想象的要颠得多呀！这什么景象？
1: 才刚出发，家用车的颠簸程度已经超乎我们预料。

0: 我们车里有一瓶水啊，可以给大家看看我自己拿着这个水的时候，它在这个车里面，我尽量的把稳它，这个水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办法了拿稳。真是这条路要比我想象的要颠得多。
1: 这个就叫搓衣板。
0: 这就是
1: 农村的洗衣服的搓衣板是一样的。
0: 是，我现在就感觉，我觉得都不太像是坐车，我觉得要骑马。哈哈，
1: 对，那个感觉很像。
0: 对，一前一后的这样。
2: 这其实是在高原地区常见的路况。高原因气候多变，夏天暴晒容易使道路变软，而冬天严寒又会让道路变硬，如此反复热胀冷缩，导致路面开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搓板路。路面极为密集的褶皱，使得家用车完全没有办法正常行驶。那么测试车辆在这条路上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0: 啊，那我坐前面哈。
1: 你坐前面。
0: 好嘞。
1: 系好安全带啊。
0: 好嘞，我系好了，系好了。这次上车，我不光是把安全带系得好好的，而且系得特别紧，我也要把这个把手扶稳了，因为刚才在那个车上真的给我颠得太难受了。我刚才在那个车上因为拿了一瓶水，现在我也拿在手上，我等会儿就放在这儿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水的状态来试试看，这种颠的这种情况跟刚才那个车比起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行，那师傅咱们
1: 现在开始吧。
0: 开始吧。啊、
2: 大车准备启动，它还会颠得那么厉害吗？

0: 觉得这个路灯好像不是很颠哈。
1: 对，就是刚才那个小车要说一点。
0: 对，而且我手里这个水它基本上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是的。
0: 而且我们很快就通过了。
1: 啊。
0: 完全也没有要减速的意思。
1: 对。
2: 相比刚才家用车的表现，测试车辆在这条搓板路上几乎如履平地，这里又有什么样的门道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看特种运输车如何挑战爬坡越障，甚至运输千吨巨轮。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大力金刚闯关记》第二集。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怎么这么颠啊，这
1: 分别是普通家用车和检测车辆在同一条搓板路上的表现。您是否好奇这个庞然大物为何能在颠簸路面上如履平地呢？奥秘就在于它装备的多级减震系统、避震器、油漆弹簧与防倾杆协同工作，将路面的剧烈冲击转化为柔和的起伏，有效保障车身稳定。同时，这台车的轮胎宽度达到约半米，几乎是普通家用车的两倍。更大的接地面积让它在面对密集起伏时几乎如履平地。然而，当场景切换至坡度极大、近乎垂直的陡坡时，新的挑战随之而来。这台重达数十吨的钢铁巨兽还能成功登顶吗？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邀您收看《大力金刚闯关记》。
2: 神秘黑洞，赫兹砖瓦，第108间密室通往何处？一座饱经风霜的百年船屋背后竟牵出离奇过往，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现在呢，有很多关于藏宝密室的小说和电影很受年轻人的追捧。这些文学和影视作品呢，之所以特别吸引人呢，就是因为一个字，藏。今天要说的这个地方啊，也是一个藏宝之地，同样有密室，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密室。咱们继续聊聊上期说的这个老宅子啊，它位于江西省黎川县，看上去呢就像是一艘乘风破浪的航船，又像一条劈波斩浪的大鱼。这儿的藏宝之地啊，有人说它埋在地下，也有人说是隐藏在大宅子里的一个神秘屋子里。而且啊，当地人说这座宅子屡次经受了巨大的洪水，但是居然毫发无损。不仅如此，当地人还传说寨子附近有一条密道，通过密道呢，可以获得一种让人迅速消除疲惫、获取能量的宝物。这么大的一座古宅，为什么偏偏又修在洪水多发的地点？它又是怎么抵抗住洪水的呢？莫非就是为了获得密道尽头的那种宝物？
1: 在江西省黎川县的东北部，一座形似船形的古宅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曾经居住在古宅中的邹成国听祖上说，这座宅院共有108间屋子，其中有一间专门用以藏宝的暗室非常隐蔽。这间暗室不仅从未被发现，还曾经引来盗贼的光顾。
2: 您好，我想问您一下啊，您对咱们这个108间房子有什么了解吗？
3: 知道一点点。
2: 您都知道什么呀？
3: 知道这里说有108间，那数了数去了之后只有107间，这样。
2: 那一间是什么？您知道是怎么有什么说法吗？
3: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
1: 科考队经过走访和调查，虽然没有发现传说中的暗室，但是了解到了船形屋修建的诸多重要信息。专家综合分析后认为，能够对藏宝暗室进行合理解释的线索，应该和大宅中唯一的一眼水井有关。这口水井的位置和形状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假如把古宅的外形看作一条鱼，水井

0: 正好位于鱼眼位置。在传统文化的含义中，鱼和代表着财富的水息息相关。修建在这个隐蔽位置的水井，正是聚财的象征。也许，关于第108间藏宝房屋的传说，就是由此而来的。
1: 有人怀疑啊，这口井啊，就是其中的108间，就是藏宝间，也就是说，意思宝藏就是藏在这里面。谚语讲的是弯砖对拱砖吗？金银十万零八千吗？
2: 拱
1: 对
2: 和这个弯，
1: 对，
2: 觉得这个是当时一个藏宝的第108个空间了。
1: 对。
0: 但是，在接下来的走访中，科考队发现，有关藏宝密室的说法并不止一种。当地史料显示，船屋建筑群并未竣工，因此有人认为，当时第108个房间很有可能尚在修缮之中。据曾经居住在古宅中的村民邹成国回忆，听祖辈人说，船屋的主人在这个藏宝的房间一侧修建了多条暗道，这些暗道可通往一个神秘之地。那里的山洞里还有一种名为暖水的奇特现象，可以让人迅速获取能量，消除劳作的疲惫。关于密道的传说引起了科考队的兴趣，密道的存在很可能隐藏着解开船屋营建之谜的线索，因此专家开始对船屋周围的古道进行探查。在查阅地图后，科考队发现船屋正好位于福建光泽和江西黎川的中间位置。就在船屋附近，一条古老的商道连接着江西和福建的大片地域，这条古道与当地人传说中的密道方向和位置非常接近，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呢？
3: 这应该是吉省通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古代的商道，因为它不是官道，现在也不好说它是御道，至少它是说交通几个省之间通商，这个商品往来流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走这边。
0: 考察队回到船屋，开始对有可能连通密道的空间进行探查。
4: 这个通道呢，是一般人不知道了，那边还有门呢、啊，好多门呢、啊。这个通道很新的，已经到那边去了。
0: 在船屋的房间里，四通八达的门引起了专家的注意。这栋大宅中，每个房间面积不过十余平方米，门的数量却有五六扇之多。为何一个房间需要如此为数众多的门呢？
2: 那边等于是有两个门是吧？
4: 两个门。
2: 哦。
4: 嗯，这一间等于
2: 是一个门。
4: 那边还有一个门呢。
2: 哦。等于是五个门。
4: 五个门
2: 了。哦。
4: 那里一个门，这里一个门，那里一个门，这里一个门。
0: 专家推测，除了人员进出方便，门窗通常还有通风和采光的作用。科考队随即用携带的风速仪测量了房屋在打开不同门情况下的通风状况，果然房间里打开的门越多，采光和通风就会有明显的改变。而且众多的门导致连通每处院落和天井的门廊处都有微弱的穿堂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在对门和房屋的朝向进行分析以后，专家邱小平发现，整个船屋采用了坐西朝东的方向设计，这与传统建筑中坐北朝南的建造习惯迥然不同。
3: 它是依山势而建，就是依山傍水，它这个东边和西边都是比较高的这个山包。在刮南风的时候，我不希望南风 太潮湿的这个空气进到我的房屋里面来，我可以把这个东边的门关上，北边的门敞开，或者西边的门敞开，那么它就可以改善这个居室里边的小气候环境，也可以达到这个通风除湿的作用。
0: 船屋占地面积大，房间数量多且面积狭小，地处古道一侧，便于交通和物资运输。种种因素促使邱教授对船屋的布局功能再次进行了综合判断。他认为，当年这座形态奇异的大宅很可能是一所客栈，他在为过往客商提供休息场所的同时，又通过巧妙而实用的功能设计，保障着客商们的物品通风干燥，便于存放。
5: 原来啊，船屋的真实用途啊是一间客栈。这么说起来，很多看似不合理的地方就顺理成章了。比如宅子里不建亭台楼阁，是有100多个房间，是为了容纳更多的客人。每个房间呢都非常狭小，是为了节省空间。那房间里出入的门多达5-6扇，则是为了储存货物的时候通风。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客栈为什么建成既像鱼又像船的样子呢？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个大宅建成这种形状是为了聚财，因为不管是鱼还是船都和水有关。民间传说里呢，水代表财富，所以很多建筑都有独特的设计。比如徽派建筑当中的天井就是汇聚雨水的设计，所以这个老宅子把这个外形修成鱼和船的模样，难道真的就是聚财那么简单吗？
0: 在古宅一侧的墙壁上，科考队发现了一条距地面将近2米高的标记。通过询问，科考队员得知，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一次洪水的最高水位线。当地长期对船屋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刘平良说，类似这样的洪水在黎川一带并不罕见，然而这座老宅却在近200年的时光里经受住了多次洪水的侵袭，几乎毫发无损。
1: 我们江西当时在98年的时候有一次非常严重的啊洪水，在那一年我们这个船屋也有进水，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墙壁上当时泡水的这个痕迹，水位大致就到了这个位置了啊。但是呢，这个房子呢非常的坚固，就主要就是跟它房这个排水系统有关系啊，一下子就水就退掉了，而且整座房子没有受任何的损失。
0: 为了解船屋周围水文情况，考察组来到了相距不远的河边。就在河岸上，山洪过后留下的乱石随处可见，这说明黎川一带的确洪水频发。通过眼前的情形，地质专家邱小平结合周边的地形地貌，对船屋的形状和功能进行了分析。
3: 水往东边流，往这个河里边流，它西高东低，它自然形成了一个排水面。
6: 山大宅一侧突现隐蔽的古道，传说中的暖水究竟地处何方？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屋所在的周湖村，多高山沟谷，船屋就修建在两山之间的沟谷中。在这样的地点修建房屋，一旦遭遇洪水侵袭，非常不利。因此，古人运用水利工程中的分水原理，将建造于此的大宅巧妙地修建成了船形。朝北的船头设计，正好面对河流上游。一旦洪水来临，这样的形状能够大大降低洪水的冲击力。行进途中，一场大暴雨让人们见识到了黎川一带雨量的充足。借着暴雨，科考队员仔细查看了船屋的排水系统。
1: 这个水沟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当时他修好的，他四周都有水沟，咱们往这边
0: 看。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考察队打开大门进入船屋。奇怪的是，虽然院外大雨倾盆，船屋内却没有积水。科考队员通过仔细观察，发现这样的倾盆大雨在地面并没有形成积水，而是直接顺着地漏流入了下方的暗渠。作为船屋的管理员，刘平良每次暴雨之后都要检查和维护船屋的下水系统，以防出现漏雨或者排水不畅等问题。为了更加深入的探寻，科考队决定与刘平良一道对船屋进行检查。在一处破损的地漏前，刘平良撬开了表面的砖石，
1: 它水就往这边出去，这边有洞，有个洞，里面全部是用砖块砌好的。
0: 地漏下方用青砖修筑的暗渠通向前方。专家告诉我们，这样的暗渠在船屋底下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排水网，每当暴雨降临，它们就会及时排出积水，防止内漏。
1: 地面以下的，听他们老人家，里面就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就是这样子的。
0: 在专家的带领下，队员们来到了船屋的外围。在这里，科考队员们清楚地看见，在船屋四周，大大小小十几个排水口整齐排列。不管是雨水，还是屋内住户的生活用水，都通过这些出水口排出。
3: 哦，这个方形的孔就是这个排水系统，相当于一个排水的一个网络。
0: 屋内的积水顺着排水沟，就可以直接通往河道之中。为了防止暗渠堵塞，古人还会在暗渠里放养乌龟，靠它们的爬行来疏通排水渠道。这种天然又省力的疏浚方式，不禁让在场的科考队员们纷纷为古代工匠的巧思所折服。
3: 这个就是这个船屋的这个排水系统的出水口，它跟里面的天井是相通的、相连的。万一如果被淤泥或者有什么杂物给挡住之后呢，人民群众也很聪明，就是说把天井那个排水口给打开来，放一只乌龟到里面去，把它赶出来，从这边它就能出来了。
0: 在船屋外墙，队员们还发现不同寻常的一幕。这栋老宅的地基竟然不是常见的条石，而是圆滚滚的卵石。这样看似并不牢固的石块形状，是如何抵挡洪水、维护地基稳定的呢？
3: 稳固，它中间有灰浆粘牢，而且它不怕水泡。像砖块呢，这个被水泡就容易松软。这个鹅卵石，你水泡上个上千年也没事。
0: 原来，古人在建造船屋的地基时，也充分考虑到了石材的特性。

0: 长期浸泡于河床中的鹅卵石坚硬牢固，灰浆粘稠防水，巧妙的搭配使得这座船屋不知抵挡住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山洪，一直留存至今。
1: 山峻岭间掩映着扇形古村，缤纷彩色中描述着奇特风俗，怎样的自然因素绘就出五彩画卷？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一系列防水和排水的设施，让船坞在这个洪水多发的地方，真的就像一艘船一样，安安全全地度过了100多年。但是专家在查看了船坞所在的位置的地形之后啊，却再次产生了疑惑。我们来看啊，船坞建造的地方是一个深山里的峡谷，两边高山林立，周边没有任何的村落，地理位置十分的偏远。当年的那位富商为什么要选一个又偏僻又容易有洪水的地方盖一座规模这么大的客栈呢？就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又想起了那个密室宝藏和暖水的传说。难道说在船坞附近真的有什么别的地儿没有的宝贝吗？
13: 摄制组一行在刘平良带领下前往距离船坞不到1000米的狐狸洞。传说这个洞周围就有传说中的暖水。专家告诉我们，船坞旁边的古道作为连通闽赣的陆路通道，催生了经济的繁荣，也积累了大量财富。也正是因为如

0: 活动在这条古道上的山匪很多，因此狐狸洞可能是当时的人为了躲避山贼而修建的。而且这个洞穴的位置极其隐蔽，不排除曾被用于藏匿财宝的可能性。
1: 这个要是我们进去有风险吗？
2: 在万通中间如果是塌方的，越往里进氧气越来越少，就很危险。
3: 你小心啊，这还真是人工挖的。
4: 我也不知道是空气少了还是我紧张，反正心跳有点快。他这儿好像被淤泥封堵了一些，这前面窄了很多。
2: 它是个人工挖掘的洞，而且从洞的形态来看，它是个非常横截面非常标准的个拱形洞，它是为了防止塌方的。
0: 由于通道内空间极为狭小，队员们无法测量狐狸洞准确长度，也不能确定这个洞穴通往何方。然而洞壁上出现新线索，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4: 这前面应该是改了走向了，前面特别窄了。
0: 在狐狸洞的洞壁上，岩层中的裂隙非常明显，这让科考队员们想起了当地人关于暖水的传说。刘平良告诉队员们，就在狐狸洞旁边的一处河道里，石头不知道为何竟常年保持着温热，于是科考队来到了这条河道当中。
5: 摸到池放里面的水啊，就是热的了，越往里面摸水温就越高。
6: 这区别很明显，这边那个也就十来度吧，
5: 如果十
6: 三四十度，
5: 如果石缝里面越往里面摸，水温可能会过50度。
0: 为了准确测量石缝内外的水温差异，科考队员决定利用水下设备进行更为细致的探查。
7: 现在水很凉，但是这个位置
8: 我把手伸进去，
9: 我现在手摸到的这个石缝里面好像有一个小洞啊，里面得50度，很明显温差很明显。
2: 它这个出水口比较小啊，但是呢它真正出水的温度应该有60摄氏度的温度。
7: 哦，那混合完了以后还能感觉这种温度，应该本身的水温应该很高，
2: 确实达到60度的时候。
0: 在石头温热的河流底部，科考队员们发现了温度较高的出水点，这说明当地的确有温泉的存在。果然再次行进了不远，科考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天然温泉。围坐在温泉旁，连日科考的辛苦仿佛被洗涤殆尽。
2: 我们泡的这个温泉，这个温度正适合人们泡澡和泡脚，而且水池里不断会出现这个气泡，这个气泡是什么气体呢？脚上一看就看出来了，你看被水泡过的这个脚这边会发红，没有泡水的地方这边都是非常正常的肤色，这就是二氧化碳气体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二氧化碳气体它能够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
0: 经过查阅资料，专家发现这处温泉的下方是一条南北向的断裂带，正是因为有这条断裂带的存在，地球深部的热水通过裂隙涌出，跟浅处的地下水混合，形成了如今所见的温泉。而这处温泉也成为当地人口口相传的暖水。
10: 能够便捷通往外地的商道，可以迅速缓解疲惫的温泉，再加上遭遇不测临时藏身的密室，这几个条件凑在一块儿，难怪船坞要选择修建在这个地方。当年啊，想必也有不少往来的客商冲着这暖水也得在船坞里啊住上一宿，舒舒服服的泡上一会儿温泉，恢复恢复体力，然后再继续赶路。专家也觉得黎川这个地方不一般，不光人文风俗独具特色，就连这里的花花

0: 草草，也仿佛沾了仙气儿。这不，考察队啊，又有了新的发现。
1: 在山谷中，科考队员们发现三五个村民正抬着一根形状奇怪的木头准备上山。
2: 师傅，想问一下，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3: 我们在摘无花果。
2: 我想问一下，那咱们如果要是像打枣或者打其他水果是拿杆什么的，不是更方便一些吗？为什么要举一个梯子在这这么做？
3: 你拿杆子的话，它会把小果一起打下来吗？
2: 小果啊、
3: 对，因为这个它有大果小果在一起，所以说我们一般都是摘大果，小果的话都留在树上。
2: 这个叫什么梯子？
4: 这个叫蜈蚣梯，是上梯子可以自由的上去，它不需要靠在什么树干上。
1: 村民们介绍说，他们使用的这种梯子名为蜈蚣梯。这种梯子的横梁可以拆卸，由稍短一些的木条构成。蜈蚣梯的横梁可以分拆组装，不为宽窄所限。使用时也不需要将梯子靠在树上，易于攀登，灵活便捷。人们通过采摘这种附加值较高的经济作物，获得了可观的财富。此外，这个地区还是桐油、水果等资源的产地。当地百姓自古依靠丰富的物产、便捷的交通，以及道路两侧舒适的客栈，形成了稳定的商贸流通体系。

0: 曾经客流如织的船坞，最终却并未完全竣工。许多人说，船坞在后世遭遇了战火，导致族人举家搬迁。也有人说，可能是遭遇了地震等侵袭，引起船坞中的暗道塌方，因此这栋建筑的修造被迫终止，给后人留下了诸多谜团。如今这座规模宏大的古宅依然矗立在深山之中，就像一艘承载当地商贸文化的船舶。船坞背后蕴藏的商业开拓精神，能工巧匠的才思，共同孕育了黎川一带深厚的人文底蕴。
1: 说到这儿啊，关于这个密室藏宝的船形古屋越来越有意思了。您细想想啊，这个密室的说法有好几种，有藏宝说、水井说、溶洞说等等，每一种说法都暗含着古人的聪慧才智。看来这个藏宝的藏字真是很有讲究，藏着够深的啊。其实啊，真正藏在山林间的宝贝并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第四纪兵器留存在这片土地上的结遗树种，它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名副其实的宝贝。现在连同这些珍贵树种在内的众多自然和人文遗迹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下次您要是有机会去那儿游玩的话，可以近距离地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和魅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明遗址，古墓秘藏，揭开层层黄土，发掘深埋地下的历史真相。青铜重器，丝缕华章，拼接文明脉络与考古之中，领略历史的磅礴伟力。敬请关注《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弱肉强食的自然战场，生死博弈时刻上演，各类生灵为生存、为后代各展本领，以反抗、守护、对峙书写生命传奇。每一场搏斗都是残酷而壮丽的生存史诗。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需要什么东西来帮忙，
1: 把这个里边的脏东西给它挤出去。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记忆中的好味道。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下雨了是吧？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0: 饮食讲究物尽其用，无论是难以处理的内脏食材，还是各种骨头，都能在美食擂台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在各地人们对家乡味的记忆中，似乎都有一道用动物血液制作的美食。广东省汕头市是个超级美食城市，坐拥广阔的海域面积，丰饶的海鲜唾手可得。不过为什么许多游子回乡的第一口就一定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血汤？
1: 嗯，口感怎么样？
2: 脆脆的感觉哈、啊。是
0: 黄土地里种出的优质食材，是甘肃庆阳人无法割舍的家乡味。他们会用猪血和荞麦混搭出什么粉红爆款，
2: 三下两下不知不觉就越来越细腻了哈。
0: 在天高云阔、水草丰美的内蒙古自治区，有一种用羊血制作的食物，是不少草原儿女记忆中的味道。这种自带豪迈气息的美食究竟怎么做？
3: 两个手指头，
2: 对，
3: 掐着
2: 这个羊肠从指缝中间抽出来。
0: 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跨越祖国南北，去找找那些由动物血液成就的人们记忆中的好味道。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调查的第一站就来到了以美食名扬天

0: 天下的广东省汕头市，懂吃好吃的汕头人追求食材的新鲜和养生之道。潮汕地区气候湿热，身体容易生火积热，所以清热排毒的猪血汤就像凉茶一样，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这一口也是游子回家必须吃的第一口，用一碗猪血汤来慰藉乡愁。不过对嘴巴挑剔的汕头人来说，猪血汤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美味秘密，能征服他们的味蕾呢？约好了一位名叫严万珍的大姐，我们要先去汕头人的菜市场找答案。
1: 这汤这样好喝啊？
2: 啊，哎，好不好吃啊？
1: 好吃，甜啊。
2: 多少钱一斤
3: 吗？黄皮吗？
2: 黄皮啊，
3: 这也是就这儿有啊。
0: 怎么样，您听出亮点了吗？没错，这位要带着我解开汕头猪血汤秘密的向导，居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2: 猪肠有没有了？
1: 感觉有了，一会儿炒点蒜汤啊。走走走。
0: 严大姐是汕头媳妇，跟丈夫田海英经营着一家猪血汤店，店虽然小，但人气很旺。几十年来，她每天都会到菜市场采购当天最新鲜的食材。
2: 这个白菜就是南方出的，一看就短
3: 小，个都小。
2: 但我们北方就出这个白菜。
3: 对对对。
2: 但南方要吃这种新鲜的蔬菜。
0: 汕头人的这一口记忆中的猪血汤，在这位大姐的手中，究竟会有怎样的精彩演绎呢？
3: 这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益母草啊，女人的宝啊。
3: 这个是就是益母草啊。
2: 对对对。
3: 但是大姐，就是益母草经常听说，但是可能会用作这个中药材多一点。我从来没有说在菜市场看到它的。
2: 那汕头人很会吃吗？
3: 真的是，
2: 像我们吃那益母草糕，那个是草药的，就没有这么新鲜。
3: 对对对。
2: 但是当天早上，
0: 严大姐告诉我，在汕头人的猪血汤里少不了一些清热去火的蔬菜来搭配，益母草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汕头人除了用吃来对抗常年潮湿闷热的生活环境，食材的丰富也造就了他们对味道的严苛，所以严大姐还要为自家猪血汤挑选一位神助攻。
2: 你看这个猪肝要买本地的，要看它发亮，再一个要粉，它粉你知道吗？就像小女孩那个脸呢，要嫩嫩的，
3: 粉嘟嘟的那个，是不是？
2: 你要看这里哈，啊，这里要发粉，我们吃起来才清脆，口感还好。
3: 好，
2: 有没有？
0: 新鲜的猪肝是严大姐家猪血汤的灵魂食材。动物内脏中维生素 A 的含量远远超过肉、蛋、奶，可以有效防治夜盲症。那么，这猪肝在汕头人的猪血汤里到底会有怎样不同往常的发挥呢？那就得回家请教一下掌勺人了。不紧不慢地摆弄着手中的棋子，安静的田海英大哥与严万珍大姐风风火火的画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田大哥曾是一位象棋教练，带出过多位广东省和汕头市的锦标赛冠军选手。象棋的对弈中讲究思维缜密，想必即便把战场换到厨房，田大哥也会展现出同样的功力。
3: 田大哥，这就是我跟大姐今天买的那块肝哈，这您觉得够新鲜吗？够好吗？这块，
4: 还行吧。
3: 还行吧，这要求太高了。
4: 本来看起来是挺好，但其实它也是有缺陷，就
3: 对它翻过来以后，里面这些筋哈，
4: 你看这边正常不是这样可以切了吗？
3: 对对对。
4: 但其实呢，你看这里头，这里头最好呢，就是先把这些细小的这个东西，先给它起出来。有的还在底下，肉分五花三层嘛，它这个你看。这里面
3: 很多，
4: 对，然后这只是第一层。
0: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当我们吃猪肝的时候，总会因为筋影响咀嚼的口感。其实这些影响口味的筋就是韧带和血管，它们就像一张网状图，不规则地穿梭在猪肝中。在我看来，想要完全剔除干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田大哥自有妙招。白筋多一些的地方，它就切成薄片，边切边挑。对稍显完整的大块猪肝，它会切成一口半大小的条状，一根不剩地将筋剔除干净。这种耐心可是常人难比的，田大哥将它归功于几十年下棋对心智的磨练。

0: 这是两种不同的口感了，对
1: 对，
0: 可能
1: 就是
0: 更这个更精细一些，
1: 这个更好，
0: 更好。
1: 但是有些老年人你还是适合那个薄一点。然后我就感觉，如果是牙口好的，就给他搞那个厚一点的。
0: 哦，明白了，就是您如果看到老年人来，可能会故意挑一些薄一点的片。
1: 对对对，而且这个比较熟的比较快。
2: 好嘞，我得上呢，好吗？
3: 也许是多年下棋的原因，田大哥特别善于揣摩食客的心思，他掌勺的地方就设在门口，所以每位进店的客人都会被他仔细打量，然后根据男女老少、体格健壮还是瘦小来决定给这碗汤加什么料、加多少，就像是在给家人做饭一样，进行私人口味定制。
0: 我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配料也是放在里面的吗？
1: 对，
0: 这个是
1: 猪肠、大肠，
0: 这个
1: 肉饼、猪心，
0: 好，
1: 猪肝。
0: 这个汤是
1: 那个熬那个猪肠、猪粉、猪肺出来的这个汤。
0: 这个血豆腐是一直在里面煮着的吗？
1: 对，一直在里面，不能开，
0: 那
1: 锅不能开。
3: 猪血汤，主角猪血终于现身。猪血中含有的凝血酶会让血液加速凝固，所以新鲜的猪血在运输的过程中会加入一些食盐，防止血液凝固。制作之前，只要往猪血里再加一些清水，稀释食盐的浓度，稍等片刻，血液就会凝固。根据需要切成想要的血块大小，田大哥自制了一把合手的刀。血划成小块，就要先入温水焯水。猪血是人体的清洁工，其中的蛋白质经过胃酸分解后，能产生一种清毒的物质，与我们体内的粉尘和有害金属微粒发生反应，然后通过排泄将这些废物带出体外。焯好的猪血再次切成小块，放入用猪肺、猪肠熬制的汤底中，以最小的火慢慢煨熟。
1: 我先放菜垫在底儿，等一下那个肝放上去的时候不会粘锅，把这个熟的先放。猪心比猪肝快熟，所以
0: 先放猪肝。
3: 美食是需要氛围的，汕头美食的独树一帜就是因为有太多挑剔的食客在监督。大锅熬汤，小锅单做，除了食材新鲜和注重养生，口感也必须引爆味蕾。别看只是一碗汤，却能体现汕头人对美食的态度。
0: 哎，大哥大姐，有什么特别的吃法吗？要加点什么？
4: 豆腐要点卤水，猪血要吃鱼露。哦，
0: 要用鱼露哈，
4: 这也是
0: 当地特色。
4: 但这个鱼露一定要放在碟子里蘸着吃，不能倒在汤里。在南方吃，口味要清淡一些，不能太重。
3: 鱼露也叫鱼酱油，是广东、福建等地常见的调味品。这种由小鱼小虾经过腌渍、发酵、熬炼而成的液体，具有浓烈的鲜香。
4: 比较腥，这点。口感怎么样？
0: 脆脆的感觉哈，
4: 润滑，
0: 很润滑。蘸上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味道。
1: 比较鲜。
0: 对，比较鲜美。
4: 因为汕头人就讲究。吃什么东西要有什么蘸料，个人的口味，有的愿意吃鱼露啊，有的像做爱吃我的自制辣椒，很老远的，
0: 还有自制辣椒呢，这是从东北带过来的吗？
4: 对呀，这是东北做的。
3: 果然，南北饮食文化在夫妻俩经营的这个店里碰撞出了新火花。严大姐用从东北带回来的干辣椒制作出来的辣椒油，香辣逼人，成了店里的一大特色。
0: 猪肝配这个辣椒油啊，真的特别香啊，就是一整口下去啊，我觉得完全没有杂质，
4: 没有，
0: 而且越嚼那种沙沙的口感哈，再加上这个香辣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辣椒酱真的给它提分很多，是不是？不管走到哪里都有，
4: 离不了香味儿，
0: 可不就是吗？
3: 就像严大姐说的，家乡的味道是无法割舍的。几十年来，夫妻俩让南北饮食风味水乳交融。
1: 东北的一个刀鱼，拿起来都能真的砍人。我们这里是在水里面捞出来，很新鲜。它

0: 那个皮都没了。
1: 一开始我以为它又弱又小，那个时候没有这么胖，想亮点什么也不会，结果它什么都会。
0: 那你一开始走路
1: 原来那
0: 踢了一块砖
1: 挺好吃，
0: 踢了块砖之后呢拿起来要扔掉，一看是块金砖呢。
2: 在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中，我品味到了猪血汤中承载的一份家乡情。告别了这座沿海的南方小城，我继续往西北方前进，来到了甘肃省庆阳市。在这里，猪血有着与汕头完全不同的呈现方式，那又会是什么呢？
3: 啊，就是这儿，
4: 就这儿，对对对，
3: 好的。哎，这闻着还挺香的啊！这个是什么呀？
4: 这个就是猪血烩豆腐。
3: 猪血烩豆腐是吗？哎，
4: 对对对。哦，
3: 哎，这个就是用猪血做的吗？嗯，
4: 对对对。要不您先尝一碗？
3: 好啊，我先尝一口。
4: 好好好好。
3: 哎，这个很特别啊！我觉得这个，我先尝一口。
4: 对对。
3: 为什么是面的口感呢？因为我一开始以为猪血烩豆腐就是血豆腐嘛。
4: 这个是咱们猪血和那个面。
3: 这个麻烦吗？做起来？
4: 做起来挺麻烦的。这个
3: 行，那我再吃两口，咱们再做着。
2: 听到猪血烩豆腐，我还以为会是实实在在的一块猪血，但其实却是像紫米皮一样的风味小吃。我所在的庆州古城美食街是西北美食的集中地，每家店只制作自家最拿手的食物。李元刚和母亲经营的这家猪血烩豆腐就是庆阳美食的代表。那么他们家制作猪血的方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4: 咱们先放荞面。
3: 这个要放多少？
4: 这个大概放一半，然后再加白面。
3: 白面跟它的比例有没有讲究？
4: 大概就是占荞面的一半吧。
3: 好，下面要放什么呢？
4: 下面放的是淀粉。
3: 淀粉哈。
4: 对，
3: 淀粉要放多少？
4: 淀粉就一点就够了。
3: 一点就可以了。
4: 对对。
3: 然后让它们和在一起。
4: 对。现在我们要加猪血。
3: 加猪血哈。
4: 啊，对。
3: 哎，其实这个猪血是不是起到一个上色的作用？
4: 差不多吧，应该是。这个主要是之前咱们这边以前不是也穷嘛，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舍得扔掉。
2: 猪血在有些地方也叫猪红，味咸性平，能解热毒。猪血中的铁元素含量十分丰富，约为同等重量猪肉的8倍，再加上极高的蛋白质含量，让它获得了液体肉的称号。面粉中的主力军荞麦是黄土地里的主要农作物，因为看起来像三角形一样，也被叫做三角麦，最早起源于我国，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耕种历史。荞麦属于凉性食物，多吃可以开胃宽肠，与猪血搭档更是能成为清凉一下的解暑利器。制作猪血烩豆腐，首先就要制作猪血面。现在虽然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变化，但加了水之后，这盆面可就大变脸了。
3: 哦，你看这个颜色，现在是那种粉粉紫紫的颜色哈，它还挺好看。哇，慢慢开始成型了哈。
2: 水的加入让盆里的面粉瞬间就换了一身艳丽的衣服。小李告诉我，如果单纯用荞麦粉和面会比较脆，加入适量的面粉和淀粉就能增加面团的延展性，为最后的猪血口感打基础。其实虽然叫猪血，但吃的主要还是面，面食是庆阳人离不开的主食，所以他们也巧心构思在面上做文章。像这样利用动物血液来和面的方式就是当地特色。除了猪血以外，当地人也有用鸡血或者羊血做面条的习惯。动物血液不仅可以为面条提供鲜艳的颜色，还可以增加风味。
3: 现在这个，你看这砖红色的面团，看着挺好看。咱们是不是给它擀开，然后擀平，给它切成小片呢？哎，
4: 现在不，你要想吃面条，可以那么做。但是现在咱们要加水把它洗开，洗成面糊状，像烙煎饼那样烙出来。
3: 哦，那么麻烦呢？
4: 对对。
3: 啊，那好吧，我还以为就直接就是一个面片了。
4: 现在我们要加水。
3: 好，来。怎么弄？就给它，
4: 现在把它撕成小块
3: 啊，撕啊！
4: 对，
3: 你说这好不容易给它和成的一个面团，哎，现在又给它撕成小块，这个又何必呢？
4: 这个就是还是为了让它更筋道一些。
3: 哇，这个太讲究了！哎，你看这个三下两下，不知不觉，慢慢的，你看就。

0: 来越细腻了哈。
1: 对
0: 对, 对，感觉已经没有那个颗粒了、
1: 嗯、马上就要豁开了。
2: 没想到猪血面的制作如此麻烦，好不容易揉成的面团还要重新加水捏碎分解拌匀。小李告诉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能成就猪血面最终紧实弹牙的口感。在不停揉捏下，猪血面从原本的砖红色变成了诱人的粉红色，面团也由固体慢慢变得稀软粘稠，随着水量增加，最后变为草莓奶油般的丝滑质感，就像惹火夏日里的粉红爆款点心，恨不得马上就去舔一口。此时揉好的猪血面一刻也不能停留，要像摊煎饼一样在饼铛上走一遭。于是奇妙的景象又发生了，在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粉红色的面糊被摊薄，然后慢慢收缩起泡，最后变成紫黑色的面皮。不过小李说别急，还差一个关键步骤呢。
0: 这个下一步要做什么？这就可以切了吗？
1: 没有，现在还要把它擀，因为它里面烙出来以后它有气泡。
2: 随着擀面杖滚动，猪血面饼中的气泡一一破裂，这也标志着面饼可以顺利进入下一道工序。摞起来的面饼要一刀一刀仔细切断，千万不能一刀拉到底，否则会破坏完整性，然后再切成一块块菱形小片。就在我认为这面片已经可以入锅烩豆腐的时候，小李说想成就好味道还需要一种关键调料。
0: 哎，我们现在这一步呢是在用这个石碾子来碾辣椒哈。不过呢这个石碾子特别沉，得有400-500斤重啊，这么沉啊我一个人也碾不动啊。那你看有个帮手今天。
2: 庆阳人的饮食同样也是无辣不欢。小李说他们家做油泼辣子用的是磨到最细的辣椒面，这样能让油和辣椒最大面积的接触，从而让辣子的香味更加浓郁。油泼辣子一道菜，陕西人吃辣的名句在甘肃也一样适用。关键的提香调料已经备好，接下来就看猪血面是如何烩豆腐的了。一勺大骨高汤打底，加入姜粉、花椒粉等调味，将耐煮的粉丝、豆腐、白萝卜先行入锅炖煮到80%熟，然后加入猪血面片和青菜，在浓郁的汤汁中大火滚开，最后再淋上喷香的辣子，一锅红彤彤惹人食欲的猪血烩豆腐才算大功告成。我的美味之旅继续前往天高云阔、水草丰美的内蒙古自治区。在那里，据说有一道动物血液制成的美味，能吃出草原的原始气息。想找到这种味道，就得先找对人。
3: 我叫四海，以前我当过厨师，也开过餐馆。不过现在呢，我就一心一意的给我媳妇儿打工，给她当副手，忙活一些杂事。
2: 四海大哥曾经是一名厨师，虽然现在他把心思都放在了帮助妻子成就事业上，可这并不影响他有着烹制菜肴的好手艺。
4: 欢迎来到草原。
0: 你好，你好，你好。哦，谢谢。
2: 没想到刚一进门，贾辉静大姐就用家乡传统的迎客礼仪来欢迎我这位客人。虽然他们一家现在已经不在草原上居住，但在生活中仍然保留了草原牧民的礼仪和风俗。
0: 好，咱走。哎，大哥，我看咱们这桌上这个是羊血是吧？
5: 对。
0: 然后那个是荞麦面。
5: 荞麦，对，荞麦。
0: 啊、哦，然后这个是
5: 羊细肠。
0: 这看起来哈，就根据我的经验，咱们是不是要做血肠？
5: 对对，羊盘肠。
0: 但是咱们这个肠现在都盘在一起呢，咱们不把它先给它捋直了吗？
5: 不能捋直，因为啥呢？就是我们草原上是吃的羊盘肠，就是不能把那个中间的这个网油不宰，就是用这个羊肺子把这个里边的脏东西给它挤出去。
0: 用羊肺来洗这个肠是吗？
5: 对，
2: 小肠是食物消化吸收的主要场所，成年羊的小肠能有20多米长，盘结在羊的腹腔内， 小肠外壁上还有一些油脂，把它们粘连在一起。可这一团缠在一起的肠子，用什么方法才能清理干净呢？
5: 用肺的，
0: 塞进去，
5: 塞进去。
0: 嗯。
5: 里边的粘黏的那种的东西，给它一点一点，哎，对。
0: 不要那么小，要大一些，让它挤出来，才能把旁边的东西带下去。这个手一边还在这边勒住哈，然后呢，
5: 对，
0: 就帮助它能够把这些脏东西都挤出去。就是你在挤的时候，觉得哎，还挺有韧性的，是不是？
5: 对，因为啥呢？这个，网油没宰，所以它是双层膜，然后这个用肺的轻卡必须得用两个手指头掐着，然后就是往上。一钻，
0: 您这样就比我刚刚那样挤就挤得更干净了哈。
5: 是，
0: 让这个羊肠从指缝中间抽出来，然后呢，它这个脏东西才不会从指缝之间溜走，是吧？
5: 对。
2: 四海大哥把小块的羊肺塞入小肠内，羊肺质地紧密，具有弹性，它能像小刷子一样把羊小肠内壁上的脏东西刮带下来。四海大哥告诉我，在过去漫长的游牧途中，淡水是稀缺资源，因此家里的老人就会巧妙地用羊肺代替清水清理小肠。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为了处理得更加干净，他还会用盐水再冲洗一遍。半透明的肠壁看上去薄如蝉翼，其实却十分有韧性，不会轻易破裂。灌在羊小肠内的馅料才是主角，要经过细心调制。荞麦面富含 B 族维生素，按照一定比例与面粉混合后，加入新鲜的羊血调成糊状。羊网油能让口感变得更加滑润，沙葱可以去除羊血的腥膻味，最后加入盐和调料调整味道。
5: 灌的时候是用那个手来回摆动，
0: 用手往下捋一下，
5: 对，往下捋一下，不行用拿个筷子捅一下。
0: 对，它有的时候它里面这个面块哈，面疙瘩呀，还有那个网油，要用筷子帮一下忙，然后再用手往下捋。
5: 对。
0: 嗯。
2: 血肠可以说是北方人的传统食品之一，羊血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和血红蛋白，是常见的补血食材。缠绕在一起的羊小肠被羊血面糊撑满，具有草原原始气息的羊血肠初见端倪。此时四海大哥拿出了大块的羊腩肉和羊肚，使用镰刀切的方法将它们切成长条，然后塞入羊大肠中，制成饱满的羊肉肠。为了让味道吃起来更加原汁原味，用羊腿和羊排熬制浓汤，给羊肉肠和羊血肠注入更加浓郁的草原味道。一口大锅炖煮出满满的羊肉香，最后四海大哥又动手熬了一锅羊肉蘑菇酱，他说这羊肉酱是他记忆中妈妈的味道。
4: 尝尝。
0: 好的。这个肠到底怎么吃法呢？
4: 您喜欢哪块呢？就用刀，然后呢
0: 割一下。
4: 哎，对，割一下
0: 啊。它真的是有点软糯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4: 是，
0: 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4: 特别独特，因为有沙葱啊的味道，正好压住这三味了。
0: 然后咱还有这肉肠呢，是不是？这血肠吃完了，尝尝这肉肠。
4: 哎，您尝尝。您尝尝。
0: 一口咬下去，又有脆劲儿，又有那个肉的嚼劲儿哈，是不是？这里头哪个是您最爱的呀？
4: 哎呀，我老头做的，我觉得每道都是最美的，合口。
6: 为了陪伴我，就是在家管我和孩子，就更多的他那个把自己的事业放在一边了。他是一个很棒的男人，为了我和家庭牺牲很多。
3: 不在外面当厨师，可能很多人吃不到我的手艺，不过能让媳妇和孩子吃到我做的饭，我就感觉很幸福的。现在我闺女在外地读书，我有时候也给她寄点自己做的家常菜，让她在外面上学时也能吃到家里的味道。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

0: 额鼻炎片。
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每个人对家乡的食物都怀有一种别样的情怀，成就家乡味道的食材可能很普通，甚至并不起眼，但都挡不住人们对家乡这种味道的朝思暮想。在广东省汕头市，田海英精心烹制着游子回乡最想吃的这一口，将一碗看似简单的猪血汤做出了极致味道。在甘肃省庆阳市，李元刚用一道道工艺细节让猪血和荞麦相伴，开始了奇妙之旅，用心成就着一碗小吃的精彩。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四海永远把自己的家庭放在第一位，一盘带着草原粗犷气息的羊盘肠，一碗家常的羊肉酱，书写着他对家人淳朴的爱意。年复一年，时间诉说着光阴的故事，而记忆中老家那充满亲情的家常味道却依旧清晰。这是刻在人们心田的味道，是每个人心底里的骄傲。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

0: 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段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余姚窖藏考古进入最为关键时期，脆弱陶壶能否成功提取，能否解开物主人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1集。

一次道路施工，意外地发现了宋代窖藏坑遗迹。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当时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过程困难重重，台风天气的侵扰，坑壁意外的坍塌，

0: 放个交通指示牌，快点，快点！单行，单行，单行，兄弟。
1: 文物提取过程中惊喜不断。哎呦，
2: 兄弟，好重啊！呀，还有钱。哦，还有一件。啊，还有一件。
0: 还有一件。
2: 你看，耳露出来了。哎呦，什么颜色？
1: 大量的铜钱，多件青铜器的发现，表明物主人家境殷实。疑似为奇，又体现出物主人的高雅情趣。随着一件件文物被取出，众多难题也摆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现场考古工作即将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2018年8月20日，考古工作者一早来到了位于余姚市温兴路的考古现场。经过两天的清理与提取，剩余器物已经完整地表露出来。今天，他们将对最后的几件器物进行提取。然而，提取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由于坑内南侧的青铜鼎在之前的道路施工中意外地受到了挖掘机的挤压，鼎身出现破损的情况，两个铜耳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一个已经掉落，而另一个出现了破裂的情况。如果在提取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压在顶盖上的漆盒也十分脆弱，这大大增加了提取难度。
2: 今天不好捡，所以说我们这取的时候，上半部分要先把它固定，等这个泥掏空以后，这个加固做起来以后再提。先把它们中间这个加固泥去掉以后呢，然后把这个顶耳啊做加固处理。做完加固处理呢，然后上边呢用保鲜膜把它包好，是吧？做的时候注意，千万不要碰到这个壶，还有碰到那个顶，是吧？然后那个壶和顶之间啊，给我留出一点点土，留出一点土。
1: 讨论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随即行动起来。
2: 先一圈保鲜膜把那个顶耳和顶先固定住。对，
3: 好，可以了。
1: 很快，铜耳包裹完毕，考古工作者随即对漆盒连同铜鼎进行整体包裹。
2: 第一层要松一点，不要太紧了。对，拉到底，拉到底，老谢，拉到，哎呦，小心小心，慢点慢点，拉到底，对，都到身，都到腹身上去了。
1: 因为现场文物紧密相邻，最后的包裹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
2: 这里
4: 不行，
2: 这
4: 样
2: 不行，
4: 要转一个。
5: 现在这样的一个，
2: 起来
5: 可以起来，
2: 要不然
4: 我们
2: 不行不行，把那个耳跟那
4: 个
2: 辐射再转一圈。
4: 不是，我们起好，换个位置，换个位置就加固。
5: 我们现在
2: 那也可以，那轻轻动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动。那个绳子呢？
4: 先我们两个人先，
2: 你们先动一下看看。
5: 这种
2: 走，好，往外，对，往外，往外，漂亮，漂亮，漂亮，完美。
6: 这个是软。
4: 以泥为主啊。
1: 青铜鼎被成功地提取出来，这也是今日提取

0: 重塑顺利的开端。
1: 他椅子坐的没不舒服，
2: 他椅子坐没不舒服。
3: 现在这个红顶提取完毕以后，然后剩余的器物之间的这种相邻关系已经一目了然了。然后现在看最外侧的这个铜壶啊，是跟这个陶罐啊，它俩相邻的关系啊，中间还是有一定的缝隙的。如果让我们按提取的话，我们会先取这个陶罐。
0: 按照计划，首先提取难度较小的陶罐。
3: 保存情况，线索评估一下保存现状。
4: 完整
5: OK。
3: 这个要竖放啊，不能横放，里边充满了液体。
0: 很快陶罐提取完毕，目前提取工作一切顺利。然而更加困难的工作还在等待着考古工作者。
3: 应该说第一个难关我们已经攻克了下边我认为第二个难关就是那个陶壶。这个陶壶呢现在已经酥粉了，一碰啊它就碎掉了。
0: 今天提取工作的难点是如何将青铜罐耳壶与瓷罐之间的陶壶完整地提取出来。陶壶目测已十分脆弱，若贸然取出很可能破碎，而相邻的几件器物排放紧密，无论是提取哪一件都会对陶壶造成影响。接下来要用怎样的方法提取陶壶是他们首要解决的问题。
3: 因为现在如果取它的话肯定它是受影响，这个太脆弱了，它就是现在你就要比如说把这个壶一动，或者把这个罐一动，只要一动它肯定就酥了，是吧？所以最好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给它做一个支撑。我们这样的，我们要对它进行那个，首先要加固啊，然后准备用那个石膏啊，在它的外侧啊，对这个陶壶进行一下加固处理，然后等到它这个外围的石膏啊凝固以后啊，这个陶壶相对来说它就有支撑了嘛啊，然后我们就会把陶壶旁边的这个青铜壶啊，然后再进行提取完了以后，青铜壶的旁边再给它用石膏，把它缺失的部分再给它加固起来，然后。青铜壶取完以后，我们再会取，这件就是带漆盘盖的这个罐子，然后罐子取完以后也会再给它加固，这样它四面都会用石膏把它给加固起来，陶壶，最后这样插板，然后整体提取最后的陶壶的，把这样切一下吧，对，切一下做一个方形的，可以，就这样，这样是一个方形的，然后这边外围插一块板壳，然后这儿插一块，这儿插一块，这样三面是吧？往里倒石膏。我们可以先倒两面，这一面跟这一面倒上啊，这样。
0: 事不宜迟，在场的所有人都行动起来。
3: 我先看它尺寸，对。剪刀有没有？剪刀给我啊。
0: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面对较为脆弱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多会运用石膏加固的方法。这样一来，既可以对文物起到保护作用，又可以安全地对其整体提取。
3: 然后这儿也是这样捡过来，跟刚才那样一样，就类似于这个盒子一样。对，
6: 什么东西啊？
7: 就这样差不多了。这样再做一个。
3: 好的。
0: 经过不停的比对，终于将纸盒剪裁成合适大小。随即考古工作者开始准备搅拌石膏粉。
1: 看我们怎么又加固了，到一半好了吧？
3: 稍等，等我去拿吧。就把它的边缝给我弄起来，明白的意思吧？我往里边倒石膏的时候，石膏部分流出来。
6: 马上干。
3: 好，可以，到你了，快，好，快，快到。
6: 稍等，手外面挡一下。
3: 头，
6: 别，慢慢来。
3: 离罐，我给你挡好了，倒就行。离罐那个，对，小心。

0: 好像也太干了，对。哎呀，不行不行，太干了。应该那会儿你谁的时候就。等会儿你。
1: 中捞了。
2: 因为石膏粉加水搅拌之后凝固较快，需要在石膏粉凝固之前倒入纸盒内，这样才能达到加固的效果。
0: 小陈，那个保鲜膜，我们再把这个壶再包一圈。
3: 把这儿盖上。
0: 嗯，对，把这儿再盖一下。
4: 盖上。不告诉他的。
0: 我知道，先把它给转一下。
4: 好。
0: 哎，别那么急，别那么急，先别倒，先别倒，又。
4: 没倒，没倒生食物，没倒是这个原来留的。
0: 啊。对。我看那个时候还等着我们血液到的时候，你们再和吧。来，我是为了刚才怕你们这个浇的时候弄到它上面去，所以缠了一圈。对，来看一下啊。好，行，石灰开始。第一次一倒上，马上就要浇进去了，搅一搅拌。
4: 搅拌。
5: 来，你去哪里？
1: 你再苦一层。
4: 啊，这个粘稠度怎么样？
0: 好，快快快，
6: 小心啊！
0: 小心啊！小心！
6: 对面倒过来，
0: 来来来，
6: 对面倒过来。
0: 行。哎呀，要堵一下，要堵一下，快快快！哎呀哎呀，这闷倒不下去了。师傅，你快弄泥巴，弄泥巴给他。
4: 没有，有车的。
0: 嗯。
4: 没事了，
0: 好了好了，
6: 先这样，
0: 好，可以，
1: 好，
0: 应该可以，够了够了，可以可以，
4: 坚持一块，坚持一块，
0: 好了。
2: 陶壶两侧已经加固完毕，之后先要将青铜罐耳壶提取出来，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加固。大量的钱币，精美的青铜器，漆盒内的疑似围棋能带出怎样的历史信息？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余姚窖藏考古发掘进入最为关键的时刻。
0: 我取它的话，肯定它就受影响，只要一动它，它肯定就酥了，是吧？
2: 十分脆弱的文物给提取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0: 然后这儿插一块，这儿插一块，这样三面是吧，往里倒石膏。
2: 经过商讨，考古工作者运用石膏加固的方式进行整体提取。
6: 马上干，
0: 好好，可以可以，到你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到。
2: 经过在场所有人的努力，加固工作已经完成一半。接下来的提取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他们又将会遇到怎样的难题？紧张的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天。

0: 天色渐暗，考古工作者必须加快速度。
1: 箱包装组箱子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海绵，
3: 送了。
4: 来来来，
1: 好。
2: 放掉。
1: 哎，别急。好，清理组离开。好，包装组上。
2: 行行，我们先撤离了。
5: 现在这儿不要
4: 对人等啊，对人等啊。
5: 我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啊。一二，等一下，缓缓的来。别别别，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好。
4: 不少，缓缓的，缓缓的，缓缓的。
1: 评估一下，评估一下，线索评估一下，口完整，茎腹完整，底呢？底看一下。
5: 那个，哎，
1: 主产，对，轻轻的啊。看一下底是不是完整？
5: 对的，应该完整。
1: 完整是不是？好。好了，现在保鲜膜。
5: 拿着保鲜膜过了啊，
2: 保鲜膜。这个包裹它的那个，里面
6: 有多少
2: 袋子的？快点！
5: 好，
2: 没耶，
5: 我就
4: 不敢肯定。
1: 一二三，好，好，可以塞着海绵下来了。
2: 海绵准备。
0: 青铜贯耳壶顺利提取，这样一来，糖壶的西侧完全暴露出来，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加固处理。
1: 那个壶流还在哈，
4: 嗯，
1: 对吧？你看能看到，你看没有？发白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壶流。我们担心它，如果取这个铜壶，这个嘴会不会就掉下来，是吧？它没掉下来。
0: 经过之前两次的加固工作，考古工作者对于搅拌石膏粉有了一定的经验，在通力配合之下，很快就将糖壶西侧加固完毕。接下来就要提取漆盘和瓷罐，然而漆盘和旗下的瓷罐已经紧贴在一起，不能贸然提取。于是罗鹏决定先用水枪调成较小的水流，用水冲法冲去漆盘周围的粘土，露出漆盘原貌。漆盘逐渐松动，考古工作者立刻对其提取。
5: 那差不多了吧？嗯，
1: 应该是。嗯，好，可以，
2: 好，
1: 好。
5: 夏天，
4: 知道。那这样我俩讲，
5: 年纪轻的，
4: 年纪啊。
5: 好，轻轻的包。
4: 口沿微损，也不叫微损了，直接有缺口了。
1: 著名口，一是口沿变形，第二口沿残缺，稍微残缺，然后底有一个洞，底有洞，好。
0: 漆盘成功提取后，瓷罐也顺利取出。随后，陶壶的东侧部位也随之暴露出来。
5: 好，你老李。
0: 用同样的方式对其东侧进行加固。最终，糖壶的四面均用纸盒和凝固的石膏固定住。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将糖壶与地面剥离开。加固后的糖壶整体面积加大，如果用手铲将其局部分离，很可能会对糖壶底部造成伤害。
1: 哎，那个铁丝还有的哦。
2: 铁丝有。
5: 铁丝这个路叫高铁的高
2: 度。铁丝搞不来的。
5: 我们就绳子。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主板插下去之后，我铁丝也穿过去。
2: 绳子有。
1: 绑在那个主板上，这样一提嘛，这样。
2: 绳子有。
5: 这样不行。
1: 要不。不行呢。
5: 它这个石膏。
2: 这个你这个铁丝就像一把刀一样了，直接把它锯下来
5: 了。啊，石膏石膏
2: 直接给割破了。
5: 就是你主板插进去，然后。主板把这个底下弄松了，那就是
2: 就把它撬松，然后那个绳子啊、带子啊，把它滑进去。
7: 咋的嘞？
8: 这里看，
2: 我太阳光的好，你
5: 给他插几根，再插几根。
7: 来，你过来多少的？你是哪个？

提取工作到了最后关头，现场操作的考古工作者十分小心，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即将出土的

0: 好的，对，
1: 速度干，
0: 好，完美。
2: 我要你从自动车上搞。
3: 好，鼓掌。
0: 好，
3: 开始。最后一个完成了。
0: 海绵盖一层，。辛苦。哈
2: 哈。别动，听不见。
0: 完美。
4: 最终，糖葫被完整地提取出来，在场所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平稳落地。至此，窖藏坑内的文物已经全部提取完毕。历时一个月的微星路考古现场发掘工作终于结束，但是，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他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在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内，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大量的钱币需要清洗之后再逐一分类。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对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清理。在古代，每个时期的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都有不同的特点。
5: 我们说夏商周三的青铜器啊，它都比较厚一点，厚重，
6: 对，
5: 比较古朴。然后它那个纹饰都是凸浮雕的啊，就是这个呢，这个宋代比较它比较薄，是吧？然后它那个纹饰比较工笔，
6: 需要个架子
5: 比较细腻，
6: 对吧？
5: 做的，
6: 那精修一下，
5: 那个鼎是炉。
3: 哦，香炉好，
6: 搞得光白龙眼的哦。
5: 香炉呢？
6: 搞得这个镂孔都露出来了。
5: 这个
6: 镂
5: 出来了。
4: 正当考古工作者仔细观察青铜鼎时，他们在鼎盖缺口内发现了新的器物，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兴奋起来。但是，要想打开铜鼎，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将鼎盖上的漆盒与之分离。
5: 这是一个盘子，
7: 在一个盘子，
5: 应该像一个漆盘，
7: 漆盘
5: 里边然后放着一些小石子，我们初步判断有可能是棋子。
4: 墓主人为何要将疑似围棋的棋子与贵重的青铜器埋藏在一起？南宋时期，经济发达，人们安居乐业，文化娱乐便开始蓬勃发展。早在北宋初期，宋太祖酷爱围棋，并且棋艺超群，非常重视围棋推广。到了南宋时期，围棋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之间一种高雅的娱乐方式，并且围棋与琴、书、画被列为四艺，成为评价文人才识儒雅高低程度的重要标志，并达到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第一次高峰。装有围棋的漆盒与炉盖，历经近千年的挤压，已经紧紧贴合在一起。目前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将它们安全地分离。
5: 不搞了，要细水把这个缝啊全部给我喷一遍，就相当于让它湿润一下。湿润了以后，然后我们再上绳子去拉它。
4: 经过探讨，考古工作者决定用鱼线分离二者。鱼线细小并且不易拉断，通过不断的拉扯，将漆盒与炉盖慢慢分离，并且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漆盒的完整性。
5: 都在底下拉去吧，
6: 感觉在动就行。
5: 哎，在动，我感觉在动。
7: 是吧？我就怕它上面有一个柱子，有一个柄啊之类的，我们就会。

0: 包括饼，
1: 它底下给你个平底，
0: 平底了，
1: 对，
2: 嗯，
1: 不用再用饼了，反正就尝试了，不要硬使劲，对，对，这样
0: 你
1: 这样
0: 拉动我的手，
1: 对对对，我就要这种效果，你也拉动我，对，就这样拉扯之间，这样这些。
0: 那我再拉一遍。
1: 对，你使劲，我能感受到你。
3: 在用鱼线切割的同时，将主板慢慢插入漆盒底部。
1: 这下面穿过去，能穿过去，穿过去。

0: 小心，这样小心，你在这儿端着。
1: 平移的话，这个
0: 是在过去。嗯，还有什么电？不急。那这边你那个茶几这边起来了，我这边可以起来了。你这个不要从这边，你不然话这个你这边给不了力，你要不从这边插。啊，你不然话你到那边。
2: 抬不起来。
0: 嗯，对。
2: 你往这个，因为
0: 他
2: 已经在这
0: 里。好了，可以了，你端好啊，来，准备好了吗？
3: 一二三，
0: 走，
2: 走，
3: 好，
2: 好，哎呦，我真的喊冷汗就出来了。
0: 哎，你看我们用水泡了以后，你看底下就软了，是吧？哎。

0: 室内清理发现三件双鱼玺，众多文物能否解开物主人身份之谜？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现场文物一件件顺利取出。
1: 下体，
2: 这个我不知道。
1: 那这样我俩这样，
3: 年纪这个留着你呀。
1: 好，轻轻的抱。
0: 加固完毕的陶壶，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成功提取。历时一个月的余姚窖藏考古的发掘工作顺利结束。
4: 速度章，速度章，
1: 好，完美。
4: 我要跟志宏哥在搞。
5: 好，鼓掌，鼓掌。
1: 好。
0: 随后的室内清理在紧张地进行中，数量众多的铜钱分类与器物清理同步进行。考古工作者成功将漆盒与熏炉分离。漆盒成功取出，随后通过清理，一件倒扣的瓷器逐渐显露出来。在炉内又会有怎样的新发现？考古工作者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准备打开炉盖。然而熏炉的盖与炉身已经紧紧粘在了一起，考古工作者只能用草酸对其进行软化，再用竹签小心剥离。
6: 好，好了，
1: 都细。嗯，好，慢慢的，慢慢的，轻轻的。对，
7: 你要
6: 那
7: 脚往下，
6: 让我
7: 从下面抠
6: 好。
7: 你抠你那边。
6: 我这边抠上了，抠上。OK。
1: 好。
0: 随着炉盖的打开，在倒扣的瓷器之下，是否会有新发现等待着考古工作者？清理之后，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进行提取。
1: 粘着，
4: 底下还得冲一下。
6: 等一下。
1: 好，
6: 鱼，这就是典型的龙泉羊。
4: 啊，对，
6: 是吧？
4: 典型的，但是非常完整，品相很好。
7: 雷阔，
6: 没踩过肉。完整。
4: 这是龙泉羊的双鱼洗。
0: 随后在炉内又接连提取出两件双鱼洗。那么为何物主人会将它们专门放于熏炉内呢？古人在遇见战乱灾难等情况下会将贵重物品埋藏起来，可能物主人在埋藏时较为仓促，并且窖藏坑内空间有限，为了节省空间，就将这三件双鱼洗藏在了熏炉之中。熏炉中的炉灰也起到了间隔填充的作用，防止瓷盘碰撞破碎，同时炉灰在冬天寒冷的情况下也起到了防冻保护的作用，这样才使得三件瓷器完好地保存下来。此次窖藏坑内出土文物种类繁多，让所有的考古工作者惊喜万分。青铜熏炉上的三条盘旋的幼龙栩栩如生，炉盖上刻有鹿纹，连同炉身上细致的蝙蝠纹饰，古人取其谐音福禄，表示祝福吉祥之意。此次窖藏坑出土的青铜器多为礼器中的贡器，其中青铜贯耳壶档次明显较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当为官府制造。

0: 工作者推断，这尊青铜贯耳壶可能为古人投壶所用的壶具。在南宋时期，吴自牧所著的《孟良录》一书中便有黄莺求友，正以凉亭水阁为其投壶的记载。可见在当时，投壶运动已经和围棋一样，是人们聚会时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窖藏坑青铜器是宋时复古思潮的体现，复古之风兴盛与当时的教育紧密相关。朝廷下诏大兴献学，礼乐教化遍及民间，而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那么此次窖藏坑内的物品是否属于余姚学宫呢？随着室内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对出土器物有了新的认识。之前认为的漆盘，经检测后发现是铜盘，整体提取的陶壶实际为锡壶。而几件体量较大的瓷器清理完成之后，他们发现在一件龙泉青瓷的颈部发现有寿山福海的字样。这件寿山福海凤尾村是古人用于祝寿时的陈设用具，而锡壶为茶具，寒瓶为盛酒器，黑石子、漆盒疑似器具均为日常用器。再加上大量的铜钱出土，体现出物主人家境殷实，窖藏坑的主人极有可能是宋代的富贵人家。而在众多出土文物之中，一件来自国外的瓷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1: 我们这一个窖藏当中唯一的一件来自外国的东西，这件高丽青瓷的出现，也说明了我们这一个窖藏可能跟海丝、跟海上贸易有关。所以我们推测，这也有可能是一些经商大户在海外贸易过程当中，从朝鲜半岛把这件器物来到了我们这栋地带。

0: 曾经的发掘工地边缘又有了重大发现，西周最高等级诸侯的大批珍宝出土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墓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1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0: 南宋时期，余姚地区水上交通便利，实为浙通重镇，是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国外瓷器的出现，也表明物主人可能与海外贸易有关。余姚微星路窖藏是宁波地区首次发现并实施考古发掘的窖藏，填补了宁波地域历史时期考古的空白，印证了余姚古城人文底蕴深厚，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大量出土文物增补了余姚地区宋代馆藏的缺环，为宋元时期青铜器、瓷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宋代礼制、金融、贸易和冶金工艺，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而窖藏坑究竟是属学宫等官方机构，还是富贵人家商人的私人所有，或许在之后的探索中会有答案。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应对极端天气，跨越生死天堑，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面对虚弱的幼崽，羚羊妈妈知道自己和孩子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转角牛羚的体态纤细，线条优美，它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会问。当我们提到羚羊，大多数人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一个模糊的非洲食草动物的影子，甚至将它简单归为肉食者的猎物。打破固有印象，你会发现羚羊这种哺乳动物在优雅的外表下有一颗勇敢的心。

这是一个由近百个物种组成的大家族，这个家族里蕴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作为素食动物的羚羊，在面对强悍的对手时，需要拥有真正的智慧和勇气。这只雄性转角牛羚正在被当成一顿美味大餐。

转角牛铃的武器是尖锐的角，他使出浑身解数奋力反抗。

最终五只成年猎豹合力才将它击倒。羚羊是平原上顽强抗争的孤勇者，有些羚羊小到很容易被忽视，比如这只犬羚只有家猫大小，而一只大羚羊的重量会超过500千克，比普通的马更高更重。这些勇猛的野兽游荡在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地区，从蒙古高原到南非的开普半岛。在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他们要面对大自然的种种考验：火灾、洪流以及炙热的高温。考验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就在新生命出生的那一刻。塞伦盖蒂的羚羊展现出对环境极大的适应性，角马更是如此。在每年年初的一二月份，雨季刚刚开始，角马就会产下幼崽。此时的草原拥有最好的绿色植被，也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角马产下许多幼崽，以每天大概7000只幼崽的出生速度来算，几周之内有将近50万只角马幼崽出生。周围的羚羊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到处都是新的生命。这些幼崽令人印象深刻，几乎刚一落地来到这个世界才几分钟，本能就驱使它们摇摇晃晃、略显笨拙地站起来。几天之内，幼崽就会跟着兽群一起奔跑。这有两个很好的理由：第一，小家伙必须跟上大家的步伐，而兽群一直处于行进之中；第二，幼崽将面临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不用说也知道，幼崽会招来捕食者的围追堵截。

这些脆弱的幼崽很容易成为被追杀的猎物。雄性猎豹结成联盟，小群体可以共同保卫领地，获得配偶以及合作狩猎。

经典的追逐与伏击轮番上演，像风一样奔跑，一旦靠近，猎豹就会伸出强有力的爪子将猎物绊倒。这只汤氏瞪羚幼崽有着强烈的求生欲，而对这群年轻的猎豹来说，小瞪羚不过就是一个玩具而已。小家伙一次又一次的顽强挣扎，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场徒劳，猎豹只是在戏耍他罢了。

肉强食，数千只幼崽将会被吃掉。捕食者玩的是残酷的数字游戏。数十万幼崽降生，捕猎者不可能将所有的幼崽全部吃掉。尽管一些损失不可避免，但羚羊绝非懦弱无能的受害者。汤氏瞪羚在觅食期间通常会将幼崽隐藏到茂密的植被中。狡猾的黑背胡狼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悄悄地四处探寻，希望找到幼崽的藏身之处。瞪羚妈妈非常清楚胡狼在做什么，提高了警惕。

胡狼发现了幼崽。距离太近了，这有些不妙。邓玲妈妈是无所畏惧的。

及时察觉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羚羊团结一致，准备迎头反击。羚羊通常会逐步靠近，跟在捕食者后面。羚羊行动非常敏捷，迅速占据先机。如果情况不妙，他们会立刻逃跑。只有当捕食者足够靠近且具备突袭优势时，才会对羚羊构成威胁。群居生活的一大优势是彼此关照，互相提醒。不过危险总是悄然而至。猎豹有了自己的幼崽，也需要食物。刚生下来不久的小转角牛羚知道情况不妙，拼尽全力地奔跑。他尽力了，其他转角牛羚侥幸逃脱了。这是血的教训。出生伊始，无疑是羚羊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东非的羚羊出生在牧草肥美的平原上，但其他地方的羚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亚草原的生存环境极其严酷，炎热的夏季到了夜晚依然寒冷刺骨，羚羊似乎可以忍受。这些怀有身孕的高鼻羚羊是羚羊家族中最怪异的一种。和角马一样，高鼻羚羊的一生都在不停地长途跋涉，只有在分娩时才会短暂停留。刚出生几分钟的幼崽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寻找妈妈的乳汁。和妈妈一样，小家伙生来就有一个吸入体内，而在炎热干燥的夏季，鼻子可以帮助过滤长途跋涉中的粉尘。和大多数羚羊一样，当妈妈需要暂时离开去觅食时，小家伙就会自己藏起来，躲在深深的草丛里。他以为这足够安全，可他没想到，有时候祸从天降。渡鸦的好奇心很重，这让幼崽和妈妈都感到十分焦虑。渡鸦很强悍，伺机俯冲下来，这足以杀死小型动物。渡鸦看到了羚羊生产时留下的胎盘，妈妈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受到召唤的幼崽冲到妈妈身旁寻找温热的乳汁。声持续不断，小羚羊需要记住这声音，以确保在行进中不会和妈妈走散。它们之间需要一个紧密的纽带来引领幼崽完成它的第一次迁徙。几周以来，小家伙的腿脚越发灵活，可以轻松奔跑跳跃，这让妈妈信心倍增。不久之后，群里唯一一只有角的雄性高鼻羚羊将大家聚集起来。他希望大家齐心合力，共同奔赴下一段旅程。

0: 穿越沼泽泥潭，逃过鳄鱼的盛宴，羚羊所向披靡，勇往直前。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东非大草原上也是同样的情形，角马幼崽变得更加强壮，整个族群准备加速前进。角马没有固定的迁徙路线，它们沿着塞伦盖蒂周边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而不停歇的环绕式行进。大约有200万只角马追随着雨水和新鲜的牧草向前行进，这种马不停蹄的迁徙避免了对任何一个地区的过度啃噬。完成每年一次的循环迁徙回到繁殖地，意味着所有成员需要长途跋涉近5000千米。当头燥热难耐，兽群经常会绕路寻找水源，以缓解干渴和疲惫。角马幼崽的速度较慢，位于行进队伍的后方。抵达水坑时，水源几乎干涸，只剩下一些泥浆。救命的水塘转眼变成粘稠的泥沼。就在大家都想喝一小口水时，场面一片混乱。这种情形之下很容易发生踩踏，对毫无经验的幼崽来说非常危险。挣扎的幼崽吸引了一些不速之客的注意。但凡有水的地方，就会招来饥渴的动物。因此，池塘和沟壑也成了伏击的绝佳场所。狮子富有经验，它们不仅可以悄悄前行，还能呈扇形散开。狮子通过团队合作迅速收紧包围圈。角马和斑马专注于饮水，它们只顾着低头解渴，忽略了周遭微妙的变化。狮子似乎胜券在握。丝毫没有察觉到高处的目光。这条潮湿的沟谷中有一片凌乱的树木，那些树叶可是长颈鹿最喜欢的食物。周围的一切对长颈鹿而言一览无余。居高临下的长颈鹿发现了狮子，立刻发出警报。恐慌瞬间蔓延开来，动物们四处逃散。

这下狮子的计划要落空了。恼羞成怒的狮子并不甘心，

尘埃落定，出现了悲惨的一幕。混乱中，一只小角马与妈妈走散了。孤零零的幼崽在这里是活不下去的。没有妈妈的乳汁，小角马无法生存，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命丧狮口。小家伙不顾一切地寻找妈妈，寻求妈妈的护佑。他尝试着接近一只又一只的角马，都被无视或拒绝。

在泥潭的另一侧，角马妈妈也正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孩子。克服了重重困难，幼崽终于听到了妈妈熟悉的叫声。没时间庆贺这来之不易的团聚，角马母子必须尽快跟上大家的脚步。角马坚韧无比，再恶劣的环境也难不倒他们。角马所向披靡，勇往直前，是杰出的求生高手。卡拉哈里的冬夜气温可降至冰点以下，而夏日高温却能飙升至50摄氏度。如此残酷的温差足以让很多物种难以承受，但羚羊却奇迹般挺了过来。树木稀疏，但凡有树的地方，动物们就会充分享受这难得一遇的阴地。面对沙漠的燥热，羚羊展现出非凡的适应能力，堪称卓越。南非剑羚宽大的蹄子能将身体的重量分散到松软的沙子中，不仅如此，蹄子还能挖掘植物的根茎，甚至扒开灼热的沙子，在下方颜色较深的泥土里刨出一个临时休息的窝。剑羚的浅色皮毛能反射一部分热量，这会让大脑产生凉爽的错觉。这种策略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可以避免身体因大量出汗而导致的脱水。在干燥的环境下，动物长时间脱水是十分危险的，严重的话会导致昏厥甚至死亡。白天，剑羚能让体温升高4摄氏度左右。剑羚的肠道和肾脏会尽可能从排泄物中吸收水分，以将水分的流失降到最低。据记载，一些大型沙漠羚羊可以10个月不喝水，而且还能在白天最热的时候战斗。其他羚羊，比如生活在中东沙漠中的鹅喉羚，其特殊的肾脏功能使得它可以直接饮用咸水。这是附近唯一的水源，足以让鹅喉羚喝个痛快。太好了，还有机会汤水，正好可以为身体降温。当一些羚羊努力对抗高温

高鼻羚羊却暴露在极寒环境下，草原气温骤降至-40摄氏度，高鼻羚羊的身体被厚实的皮毛所包裹，可以抵御严寒。特殊的大鼻子里布满了丰富的毛细血管，冰冷的空气在进入肺部之前就被温暖了。适者生存，其他羚羊也能凭借自身的特殊功能来应对不同的极端环境。非洲湿地的驴羚，其富含油脂的皮毛可以让身体永远保持清爽，外展的蹄子能将自身重量分散到沼泽中，甚至还有羚羊适应了攀岩。作为最小的羚羊之一，岩羚拥有征服峭壁的非凡本领。裸露的多岩石地区是岩羚的首选栖息地，细如高跟鞋般的蹄子，尖端富有胶质结构，能牢牢踏稳岩壁，堪称天生的攀岩钉鞋。与平原羚羊有所不同，岩羚是成双结对地生活在一起。岩羚奉行单一配偶制，它会用眶前线，就是眼睛前方的黑色斑点，标记领地边界。高处的生活让岩羚避开了大多数捕食者，除了可能会俯冲下来的鹰。岩羚的栖息地也是一群狒狒常去的地方，岩羚对狒狒保持了一些谨慎。狒狒偶尔会抢夺并杀死小羚羊，但大多数时候他们相处得还不错。其实还有一些灵长类动物应该严加防范。刚果共和国的茂密丛林中栖息着许多与人类亲缘关系接近的物种，比如倭黑猩猩。尽管与黑猩猩同属近亲，但倭黑猩猩可是出名的好脾气。倭黑猩猩之间很少发生暴力，它们相互关照，和平共处。

摸黑猩猩的多数食物是水果和植物，不过它们也喜欢在素食中搭配一些肉食。这群窝黑猩猩手脚忙乱，笨拙地享受着果树的馈赠，掉落的果实几乎和吃进嘴里的一样多。无论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这种乱扔果子的行为也着实带来了一些好处。这里植被茂密，也是蓝脊羚的家园。蓝脊羚在这里又被称为潜水员，当它受到威胁时，习惯于潜入植被中藏匿。蓝脊羚的体重只有3000克左右，看样子比一只家猫还小。蓝脊羚仿佛是雨林中的农夫，其粪便是种子的重要载体。蓝脊羚小巧的身体非常适合在植被间穿行。蓝脊羚最喜欢的食物是水果，但大多数诱人的水果都高高在上，难以获得。身形娇小的蓝脊羚常常在树下蹲守，窝黑猩猩大快朵颐时，时不时就会将美味掉落。不过，这也是一个相对冒险的觅食策略。到处都是窝黑猩猩，蓝脊羚被困住了。很快，窝黑猩猩便为了这些残渣碎屑争执起来。

0: 是平原上的孤勇者，漫长的迁徙旅程蕴藏着鲜为人知的生存智慧。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灵长目动物并不总是威胁，事实上它们和羚羊常常一起分享美味。高脚羚尤其喜欢和狒狒以及绿猴一起进食，优雅的羚羊喜欢在灌木丛的边缘活动。羚羊不像许多食草动物喜欢啃食地面的草，羚羊更擅长利用灵巧的吻部摘取树叶。茂密的植被为羚羊提供了掩护，也让天敌趁机悄然逼近。对花豹来说，高脚羚是它最喜欢的食物。猫科动物堪称伪装大师，利用皮毛隐身于斑驳的光影中潜行逼近。花豹从地面上偷偷溜过，悄无声息地穿过阴影，然而周围布满了眼线。猴子们时刻警惕着危险，一旦发现异动便会发出警报。凭借高脚羚敏锐的听觉，加上高处猴群的开阔视野，很少有捕食者能逃脱他们的联合监控。许多羚羊喜欢藏身于草原植被更为茂密的区域，比如行踪神秘的伪羚、粘脚羚和叟羚，以及犬羚。这些小巧的犬羚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它们通过吻部发出的特殊声音，在茂密草丛中保持联系。 腕部既能辅助进食，也能在酷热时派上用场。通过大口喘气，让空气经过鼻腔时适度降温。它们生性敏感，行踪隐秘。兽群已经到达了塞伦盖蒂的西部边缘，这片长满了灌木和矮树的土地为迁徙的动物提供了食物。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沟渠和池塘，这对长途跋涉的动物们来说实属珍贵。

让角马紧张的不仅仅是灌木丛中的威胁，这些水洼是格鲁美地河水系的一部分，也是兽群完成迁徙必须跨越的天然屏障。格鲁美地河以栖息着非洲最大的鳄鱼而闻名，每年鳄鱼都期待着迁徙季的到来，对这些巨大的爬行动物而言，那是一场移动的盛宴。这些巨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进食状态，为了这一刻，它们严阵以待。

以闪电般的速度，巨鳄从潜水区冲向猎物。受到惊吓的角马没有放弃，仍然不停地一次次折返回来。

其他羚羊也加入到200万角马和斑马的队伍中，其中就包括娇小的汤氏邓羚，他们也必须穿越这条关乎生死的大河。巨鳄的攻击是野蛮而高效的，但似乎并没有真正伤害到兽群。

凶险接踵而至。盛夏来袭，骄阳似火，大地燥热难耐。云团正在聚集，只需要一个火花。

便飞快蔓延。吞噬沿途的一切，敏捷的羚羊迅速逃离火灾现场。这个看似毁灭性的事件并非灭顶之灾，大火会清除草原上茂盛的乔木与灌木，残余的灰烬是上好的肥料，可以滋养土壤，植物根系在地下受到保护，渐渐就会萌生新芽，这就确保了羚羊返回时有新鲜的牧草可吃。尽管周围的一切被烟雾笼罩，但丝毫没有影响到迁徙的动物，他们一心专注于新的征程，别无选择，继续前行。眼前横亘着一个更加难以逾越的障碍，马拉河与蜿蜒缓慢的格

欧美地河不同，马拉河汹涌的洪流在平原上割裂出一个巨大的峡谷，凶猛的鳄鱼就潜伏在这里，但最大的威胁还是河流本身。迁徙队伍不得不停了下来。随着抵达这里的动物数量不断增加，后方的压力迫使领头的角马纵身跃入河中。这惊人的跌落高度足以摔断腿骨。河岸承受不住奔涌向前的兽群，轰然坍塌。对那些顺利入水的个体，鳄鱼早已做好充分的准备。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支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

些暂时躲过危险的个体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上岸。受到惊吓的动物数量庞大，将河岸踩得泥泞不堪，难以立足，出口被堵塞。幼崽找不到母亲，那些跌倒的动物很可能会被踩踏而死。在整个迁徙过程中，没有哪个阶段比跨越马拉河更具致命性。尽管伤亡惨重，仍有数百万生灵成功穿越了马拉河。

0: 内陆泰攀蛇拥有致命的毒液，却不是棕衣傲蛇的对手。骆驼蜘蛛捕杀蛾子，却败给了金蝎的毒液。敬请关注《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

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夜幕降临，兽群中的个体紧密围绕在一起，不仅仅是角马，还有和他们一起同行的伙伴邓羚、高脚羚和转角牛羚。随着羚羊聚拢在一起，捕猎者也纷至沓来。在黑暗的掩护下，捕猎者的行动最为高效。斑鬣狗四处徘徊，路过焦躁不安的高脚羚，壮硕的转角牛羚也被斑鬣狗牢牢盯上了。当转角牛羚漫不经心地看着斑鬣狗时，没有注意到紧随其后的狮子。斑鬣狗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到手的猎物。为了躲避斑鬣狗，羚羊误入了狮子的包围圈，斑鬣狗也一直穷追不舍。狮子和斑鬣狗是竞争对手，他们隔着猎物咆哮，瓜分战利品。

夜幕在雷声中达到高潮，此刻也迎来了这个季节的初雨。尽管初雨预示着平原动物的好日子即将到来，但大多数个体似乎并没有感到欣喜。天刚破晓，雨水就在坚硬干燥的土地上汇成了水洼。日复一日的生存较量仍在继续。猎豹联盟挑中了兽群中一只比较虚弱、更加年轻的成员，

对一的局面算不上公平较量。终于，角马妈妈把比分拉平了。这足以让幼崽趁机站稳脚跟。

小马跟随着雨水穿越了塞伦盖蒂，雨水也唤醒了动物的交配欲望，繁殖季到了。这些执着于奔波的动物在迁徙路上照样可以繁衍后代，它们有一整套求偶体系，雄性会捍卫自己的专属领地，如果竞争对手想争夺主导权，便会踏入这片领域。最精彩的决斗场总能吸引更多的雌性，为了彰显威力，双方使出浑身解数比拼。转角牛羚也采用了类似策略，顶角时面部几乎触地，对强大的雄性而言，这通常是

他们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威风凛凛，风度翩翩。脚是羚羊的重要特征之一。雄性通常都有角，而且更大一些，这既是力量的象征，也是致命武器。大多数物种都有一些特定的行为，以最大程度降低受伤风险。只有当雄性个体的实力旗鼓相当时，才会真正展开正面交锋。

胜利者将成为父亲。当羚羊群回到南方郁郁葱葱的平原时，幼崽们就会陆续降生。

0: 成功地完成了这场史诗般的大迁徙，又度过了一年的难忘时光，许多新生命也随之降临。在漫长而惊险的旅途中，他们获得了宝贵的生存经验。挑战远未结束，羚羊的生活依旧艰难，需要应对极端天气，跨越河流，远离野火，还要提防鳄鱼。无论生活在哪里，羚羊身后总会尾随一些凶悍的捕食者。好在羚羊并非徒有其表，无所畏惧，身手敏捷，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一定会绝地反击。因为它是平原上的孤勇者。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

0: 精热解读，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崇山峻岭间掩映着扇形古村，缤纷彩色中描述着奇特风俗。怎样的自然因素绘就出五彩画卷？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江西省的婺源县啊，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古村古镇，这里呢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早已经沉浸在那些鳞次栉比的徽派建筑当中和纵横交错的青石板路上。在婺源县的古村当中啊，有一个村落显得有些与众不同。首先呢，这个村子的选址与当地其他村落大相径庭，其次这个村落的总体布局呢也很有意思，远看上去啊，它就如同一把展开的折扇一样。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村落呢？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因素造就了它的选址特殊性和扇子一样的总体布局呢？

0: 对于生活在江西省婺源县黄岭村的人们来说，竹制品的加工和编织是他们从小便要掌握的一项手艺，小到竹杯竹筷，大到一人多高的竹笼，都离不开编织者的一双巧手。这众多的竹制品中，最与众不同的无疑就是硕大的竹匾。这种直径一米多的竹匾其他地方很少用到，但在黄岭却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用具。每到秋季，黄岭村便迎来了他一年中最美的时光。晒秋是黄岭村人至今仍在传承的风俗，以木杆为晒架，以竹匾做晒盘，收获的各种作物铺展在房前屋后，为白墙黛瓦的山间村落点缀出斑斓的颜色。黄岭村人就在缤纷的色彩中晾晒着自己丰收的喜悦。这座始建于明朝的村落中，一道天街似玉带般将那些古朴典雅的徽派建筑串联在一起，黑白相间的房屋装点着精致的砖雕木雕，在周边千棵古树万亩梯田的环抱下，这个村落显得那么安静恬然。从空中俯瞰，整座黄岭古村错落有致地排布在山岭之上，远远望去就如同一把展开的折扇一般，掩映在绿树丛中。婺源县以古村古镇而闻名，这些徽派古建聚落的选址大都依从背山面水的原则，将村落建在山前的平坦开阔之处，而黄岭这种建在山坡上且周边没有河水环绕的村落，在婺源的古村中显得尤为特殊。而独特的晒秋风俗又让这个山间村落成为了婺源白墙黛瓦的徽派村落中色彩最为鲜艳的一个。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因素造就了黄岭古村的与众不同呢？
1: 婺源这些古建筑的风格啊比较统一，清一色的徽派建筑，所以人们印象当中啊属于婺源的画面应该是这样的：白墙黛瓦，青石板路，再加上山间淡淡的晨雾，村外清澈的河水，如果把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幅黑白相间浓墨淡彩的水墨画。但是到了黄岭村开始晒秋的时候，那些摆放在屋前屋后的五色作物又在黄岭村这把水墨折扇上点缀出斑斓的色彩，让这个村落和它所在的山岭变得尤为鲜活。婺源县的很多古村呢都建在山前的开阔地带或者是山间的洼地里，可为什么黄岭村却是在一面山坡上选址营建呢？这里的晒秋风俗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0: 为了解答围绕在黄岭古村的疑问，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相关专家来到婺源，展开科学考察。弯弯曲曲的河流以三面围河之势环绕着这座县城，它串联起了始建于南宋的彩虹桥，连接着灵秀宁静的鸳鸯湖，滋养着散落在沿岸的古村古镇。在古人眼中，山环水抱的婺源是一处星云配雨、万物育焉的宝地。数百年前，他们来到这里，以西北有山、东南开阔为选址原则，以靠近水源又高于洪水位为建村宗旨， 在这里营建起一座座古村。作为明清时期徽州所辖的一府六县之一，婺源县至今仍保留有很多完整的古村。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与苍翠的山峦、清澈的河水相映成趣。
2: 勿以善小而不为，
3: 勿以善小而不为，
2: 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在婺源，忠义孝悌等儒家思想贯穿着每一个婺源人的成长，这也为婺源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全盛于明清时期的徽商文化，则促成了婺源的进一步兴盛。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送到外地经营，致富之后又回到故乡兴建村落，带动了古时婺源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村落的不断扩建，房屋建筑工艺也越发精良，这也使得一些传统建筑中需要用到的手艺在婺源不断成熟和发展起来。木雕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婺源县的江湾镇，考察组遇到了两位木雕工匠。
4: 从布局来讲，应该讲这个祠堂的布局是相当好的。
0: 于有贵父子俩是婺源地区远近闻名的木雕师傅，他们正在为江湾镇萧江宗祠复建工程的冲刺阶段而忙碌着。江湾镇仿佛婺源的一座雕刻艺术博物馆，这是婺源有徽州文化底蕴的古村落之一。每一个来到江湾镇的人都无法忽视这里无处不在的雕饰，这些做工细致、题材丰富、寓意极庆的雕刻不仅仅是建筑的艺术，更是自成体系的文化遗产。
1: 位于婺源县江湾镇的这座祠堂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是当地用材精良上乘、技艺高超的建筑之一。在这座祠堂的建造过程当中啊，曾经运用了大量的石雕、砖雕和木雕工艺，它也被视为江湾镇的地理和精神地标。石雕、砖雕以及木雕啊，被称为三雕，它们被大量的运用在徽派建筑里。而婺源的三雕技艺啊，可以算得上是古徽州三雕当中的翘楚。早在明嘉靖年间呢，这个徽派宅邸建造便有这个时人有客必求婺工的说法。专家在经过充分的了解之后发现，在那些精美繁复、寓意极庆的雕刻当中呢，不仅代表着这些古村落往日的兴盛，还印刻着每个村落各自不同的过往和发展脉络。
5: 怎样的地理因素造就了扇形村落布局？黄岭村中又有着怎样的文化传承？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8: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萧江宗祠的雕刻中，记述着先祖迁徙历史和家族传统。然而，数度损毁与重修，让这座宗祠早已改变了最初的模样。于有贵父子的任务，就是凭借自己精湛的木雕技艺，让后人重拾先祖的记忆。
1: 每一幅图都不一样，总共有2000多个故事，2000多幅图纸。
0: 萧江宗祠复建完成之后，人们终于可以在其中粗大的梁柱、奇巧的斗拱、八字墙与门楼的砖雕中，感受徽商鼎盛之际的辉煌与富庶。而这座被当地人视为江湾镇地理与精神双重地标的建筑，只是婺源诸多典型古村古建筑中的一个代表。通过更大范围的走访，考察队发现，在婺源县，几乎每个古村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精髓。在紫阳镇，以朱熹的名字命名的西园，曾经是朱氏一族有史可考的祖居，它承载着婺源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让朱熹穷理以治其知，反躬以见其实的理学思想得以体现和传承。而在被誉为儒商第一村的思溪岩村，最能体现这里文化气息的，则是村中的婚俗。在思溪岩村的婚礼上，徽剧表演必不可少。徽剧是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众长形成的唱、念、做、打并重的剧种。

0: 除徽剧表演之外，司西延村婚宴上的重头戏就是这道寓意吉庆的荷包红鲤鱼。这道婺源传统婚宴上必不可少的菜品，属于徽菜中的一道佳肴，而正是徽商的兴起让徽菜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中国传统八大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徽剧表演到婚宴菜品，司西延村的婚礼上处处体现着徽商文化带来的影响。萧江宗祠是江湾镇精神坐标，尊师重教、崇尚治学是紫阳镇的文化积淀，传统婚俗是司西延村的历史传承。那么掩映在群山之中的黄岭村又有着怎样的风貌呢？初到黄岭古村，呈现在摄制组眼前的是典型的徽派古民居建筑，一排排民居呈阶梯状，沿山体布局，错落有致。向导告诉我们，黄岭村至今依然保存着很多古徽州文化的遗迹。很快，摄制组发现了两位正在制作刺绣的绣娘。
1: 大姐你好，您现在是做的这个是刺绣是吗？
2: 对的。
1: 哦，看您这个很像是苏绣的工艺。
2: 是，我们这个苏绣和这个雾绣都有一定的关联的。苏绣和雾绣的区别就是苏绣要细腻一点，我们雾绣呢要绣那个以前绣大山嘛，所以要粗犷一点。
0: 雾绣是传承于黄岭的一门传统技艺。绣就是融合了苏绣和徽绣的特点，在传统的江南刺绣风格上形成的一种原生刺绣工艺。如今黄岭本地的绣娘喜欢用这种指尖上的手艺展示出自己美丽的家乡。
3: 在黄岭村考察的时候啊，村里的向导告诉考察队员们说，在这个村子里啊，也有一个特殊的婚俗。在黄岭村啊，每到婚嫁的时候呢，这个女方家里啊要在嫁妆上贴上一张封条，这封条上呢还必须写这样一行字，什么字呢？你看，山东祖乔国俊上蔡世家五桂堂。这听上去啊比较难以理解，其实这十几个字里啊涵盖的是黄岭村先民的一段历史。来，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哈。这个山东乔国俊上蔡这些呢都是地名，从这些地名当中啊可以得出一个信息，黄岭村的先民啊祖籍应该是在北方的山东河南一带。那么他们又为什么迁居到了地处南方的江西呢？在他们到达婺源之后又为什么选择石耳山下的这片区域定居呢？
0: 通过走访村的整个家族的南迁之旅，经过不断辗转迁徙，最终定居在婺源东部的这片山岭间。那么黄岭村的先民为什么没有像婺源的其他村一样选择在山前的开阔地定居，而是把村落沿着山势如扇形一般铺展开来呢？考察组的专家认为，在黄岭村选址背后一定有着深层次的自然地理因素。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一行人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了黄岭村南部约4000米处的石耳山。站在山顶，半山腰处的黄岭村清晰可见。专家通过观察周边的地形地貌发现，在黄岭村正北方和正东方的山脉当中是一片山间盆地结构，而黄岭村东西高中间低的地势又形成了盆地中的小盆地。那么这种大盆地中套着小盆地的地形结构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此时山崖下的一个细节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4: 你看，在这里有个土洞，这个就是强风化的深闪长岩，它是这个黄岭这个村子的主要的岩石类型，它这个质地非常松软。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从这处土洞的岩石结构中，可以看出黄岭村所处山间盆地的形成原因。黄岭所处的山体原本是大的山间盆地中的一个丘陵，随着漫长的地质运动影响，山顶最外层的角岩先被风化掉，内部的石英闪长岩露出了地表。石英闪长岩比周边的角岩抗风化能力弱，受风力和流水侵蚀而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小盆地结构。同时，专家告诉队员们，这样的小盆地成为了附近山体水源汇聚的地方，在这里营建村落有着取水的便利性。回到村中，考察队发现村中最显著的位置是一处水塘，村民们称之为水口。古徽州文化中，水口被誉为地之门户，每一个古村落都遵从水源的位置设计布局，而整个黄岭村正是以水口为中心向外辐射，并依山势呈梯状错落排布，最终塑造出这个古村的扇形布局。而黄岭村四周的山岭作为天然的屏障，无形中对这个山间村落起到了防御作用。这种地形特点也符合因躲避战乱而南迁至此的黄岭村先民对于安全保障的诉求。然而在考察中，队员发现了一个疑问，既然黄岭村所在的山岭都是强风化后的石英闪长岩，地质条件相对脆弱，那么黄岭村的先民

0: 们又是如何保证村落地基的稳固性呢？专家推测，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村落周边的植被群落中。原来，专家经过考察后发现，黄岭村附近的植被类型多是主根系不发达、侧根系发达的植物类型。黄字意为竹林，黄岭正因其修黄遍地而得名。竹根在地下横向生长，具有覆盖性的保护作用，其庞大的地下根网成为了稳固土层的第一道防线。同时，在黄岭村周边还生长高大的乔木，这些树木的根系同样对稳定黄岭村所在山岭的地层起到重要的作用。
1: 你看它这个根系啊，是非常发达。
2: 哦，这个、
1: 你看，所以它就对着这个蜂窝壳，还有这个土层啊，就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也就是它加固了这个土层的强度。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树林将它们庞大的树根牢牢插入地下，从深处稳固了土壤，根系发达的竹子在地下呈网状铺开，特别有利于坡地的土层保护，保证了地表土壤不会流失。繁茂的地下根系组织如同一张牢牢的铁网，将村庄与大地编织在了一起，而茂密的竹林、树林又为村民们制作晾晒作物的竹匾、木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专家认为，黄岭村周边的茂密植被也为这个村落独特晒秋风俗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千里平原，奇特古村，
3: 中间宽，两边窄，形似鱼状的缩写，
0: 精密设计，巧布机关，古寨为何修建成特殊形状？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晾晒是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啊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它象征着丰收。收获上来的作物通过晾晒呢，去除了水分，减少了霉变的几率，延长了存储的时间。在黄岭村啊，晾晒作物的时间呢，不只是集中在秋天，每个季节黄岭村人呢都会晾晒不同的作物。可以说，点缀在黄岭村这把水墨折扇上的颜色，是随着季节不断变化的。那么黄岭村人这种通过木杆和竹匾把作物晾晒在屋顶的方法，又与这个村落所处的地理环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2: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那么为什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3: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的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都比较小。
2: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专家认为，这是黄岭村人在集约型土地上通过长期生产生活经验的累积，摸索出的一套因地制宜的作物晾晒方式。而这种晾晒方式恰恰给这座山岭间的扇形村落平添了缤纷的色彩，让黄岭村成为了婺源古村中最具特色的山间村落。如今晒秋已经成为了黄岭村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美术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前来写生创作。而这缤纷多彩的黄岭晒秋场景也通过绣娘的巧手呈现给八方来客。黄岭村人秉承祖训，不砍一棵树，不毁一处水，在他们心中，山、水、树是这个村落得以延续的核心。他们自发地呵护着村落周边的自然环境，而这种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条件的理念，也成为专属于黄岭村人的文化内涵。

0: 晒秋时节的色彩斑斓，让黄岭村越来越多的维持人所关注。这个彩色的村落呢，也与其他各具特色的古村古镇一同，成为了婺源的名片。如今啊，有着浓厚历史气息的婺源，成为了人们的旅游胜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在传承着三雕、油纸伞等手工技艺，以及这里独特的文化风俗。同时呢，时刻呵护着这片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让生态与文化在这里珠联璧合。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湿质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主讯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常备感冒药，请认准十万山小柴胡颗粒，恒拓集团。

0: 看似与肺部无关的症状，却可能是肺癌的症状。
1: 很多我们肺癌脑转移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就是这个中风。
0: 专家带您揭开肺癌伪装的面具，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它是一种非常狡猾、极其擅长伪装的疾病，突如其来的肢体障碍，反复发作的肩背酸痛，久治不愈的关节肿痛，这些症状都可能是它的伪装面具。正是因为它会变脸，等到真正发现时，很多患者病情已经到了中晚期，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这种疾病仍然位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首位。我们该如何识破它的伪装，及时发现预警信号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薛琦主任医师，为大家揭开这种疾病的真实面目，教您识破它的伪装。
6: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其实就是肺癌，是目前从全世界范围内和我们国家自己的范围内，就是发病率和死亡率位于第一位的癌症。这个肺癌呢，主要分一部分呢是无症状的，一部分呢是有症状的。目前看呢，因为我们早期肺癌发现的越来越多，无症状的占绝大多数，有症状呢大概占1/3左右。这些有症状里面呢，还有1/3呢，其实跟肺

0: 听起来是没什么关系的，等于是肺外的症状，等于是其他部位的症状，这些症状呢很容易混淆，让我们忽视了其实它是肺癌引起的症状。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主要介绍这方面的，
1: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其实很容易造成错诊误诊，耽误治疗的时机。
0: 对，主要是就是误诊，等于当成其他的病来治疗，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使我们错失了很多，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癌的治疗是越早越好
1: 哦，所以你看一下弄得我们现场气氛很紧张啊。今天节目我们就带大家来一一揭穿这些肺癌的伪装的面具，一起来看看有哪些伪装的面具，当然我们也会来搜集一些线索，让大家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去揭穿它。咱们先来看第一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看着像面瘫哦，
3: 我感觉应该是中风。哦，对，因为我曾经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有看到过那个反应，它确实会有这样，比如说眼部或者脸部的这个状态。
0: 其实我们看这张图啊，刚才这个尤其是梓潼说这个中风，其实我们体现的其实就是中风的一个表情，其实就像是一个面瘫。它其实中风的症状呢，言语不清，比如说肢体活动不利，甚至有的就是偏瘫，整个就是坐在轮椅上。
1: 所以肺癌的第一个伪装的面具就是中风。
0: 这个我们老百姓认为中风跟这个肺癌就是风马牛不及的这么一个病，这
1: 一个是呼吸系统，
0: 对，
1: 一个是心脑血管脑，
0: 对。其实呢很多我们肺癌脑转移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就是类似于中风的症状。也是前段时间吧，有一个60几岁的姓李的老大爷，刚退休呢，他呢这一辈子呢有抽烟喝酒，反正这个熬夜等等吧，一系列稍微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老伴儿呢是几年前去世了，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心情也比较压抑。两个女儿在国外，他就是完全是一个独居的一个老人。就是这一年春节，两个女儿回来了，带着这个孙子辈儿的高兴，他去厨房切肉。这时候切着切着就感觉这个手脚不利落了，拿刀拿不住了。再一着急呢，说话也不太清楚了。这个呢就有点像中风的症状，那孩子呢就赶紧说给推到就是考虑是不是就中风啊，就是给推到家里附近的一个小的医院照了一个普通的 CT， 按了症状呢医生就认为就是中风，给他止血药啦，营养神经的药啦，脱水的药啦，
1: 就按中风这么治。
0: 哎，对，住了几天院还真是好了，这个症状就回家了，高高兴兴的回家了。就回家以后一周左右，这症状又来了，而且加重了，这甚至于偏瘫了，走不了路了，等于就坐上轮椅了。这时候这家里人感觉不对了，这是不是不是这个病啊，就赶紧上北京的大医院三甲医院做系统的检查，结果先做了一个脑核磁，就发现脑多发的病灶，考虑是脑转移瘤。这哪儿来的呢？这个脑转移瘤得有原发的地儿啊，他就因为他有抽烟什么这些习惯，就重点查肺，发现肺右肺上叶有个特别大的病灶，已经4-5公分了，一穿刺是个低分化的腺癌。
1: 为什么肺癌会伪装成中风呢？
0: 第一个主要是是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像肺癌这种高度恶性的肿瘤是容易转移的。大家知道转移是肿瘤的一个特点，又越到晚期越容易转移，它的癌细胞转到脑部了，脑部也是血管丰富的地方，转到脑部了，在脑部逐渐增长，一个就是支配的这个区域神经受损了，比如说这个什么，就是说我们比如支配的感觉的啊，我们这个感觉障碍啊，运动障碍啊，还有就是说它越来越大，有的是多发，压迫了脑组织，引起那个脑功能的损害，引起了这些症状。其实肺癌脑转移啊，我们统计了，就研究证实了16%的人，就肺癌脑转移是首发症状，就是一个类似于中风的症状。而且呢很多的这个肺癌脑转移的病人第一时间是看神经内科的，还不是看我们肿瘤科的，就是神经内科看病。第二呢就说任何肿瘤尤其是肺癌病人啊是凝血因子比较多高，他所以任何的这个肺癌的病人他是高凝状态，就是血流啊比较黏，容易产生血栓。他产生了血栓以后流到大脑呢，就拴住那个血管，它就是脑血栓。还有一种呢，就是肿瘤呢脱落了，一些细胞脱落了，它形成个瘤子。

0: 形成一个栓子，它留到那儿也可以，它症状是一样，它都是堵了血管。所以我们门诊经常看到，就是这个来了这个中风的病人，要想到他有这个肺癌的可能性，尤其这个老年男性，跟这个岁数也有点关系，50、70岁，50岁以上吧。还有就是长期抽烟的，要想到肺部的疾病，
1: 比如说这种由肿瘤引起的这个中风的一些症状，跟真正意义上，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血栓啊等其他原因导致中风，它会不会有些不一样呢？
0: 哎，对，这个肺癌引起的症状，它除了这个中风以外，其实这个图呢，这个就代表着呼吸系统有症状，嘴里这咳嗽
1: 啊，
0: 这张是没有，所以呢，它就不伴有呼吸系统症状。我们一般的脑血管栓，这个脑血管的疾病，中风是不伴有这个的，这个也是区别之一。从症状上来看是区别之一。
2: 肺癌的第一个伪装面具已经揭开，那就是中风。很多肺癌脑转移的患者，因为肿瘤压迫了脑部的神经和血管，会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如果出现类似中风的表现，同时伴有咳嗽等呼吸系统症状，一定要提高警惕。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肺癌的第二个伪装面具是什么呢？
1: 我们先提供一条线索，大家看看，这个是披肩，
3: 掏背的锤子。
4: 这个披风我太熟悉了，因为我到了冬天经常是这样披着的。为什么呢？肩膀疼
1: 啊，不能受凉。
4: 哎，肩胛不能受凉。这个肩胛呢，就是说，岁数大点以后准得这个叫什么肩周炎或者是五十肩。我这俩肩膀都得过，尤其你别碰它。谁要不注意碰你一下，哎呦，我就疼的我简直不行。可是隔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哦，
4: 但是你要说它跟那个肺癌有什么关系，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就身边就有过这样的，身体特别棒，平常什么病没有，而且长得很漂亮，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一个女性，当然人家已经走了好多年了啊。
1: 哎呦，
4: 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在大学任教，那个时候他就老跟我说，哎呀，我这肩膀疼。哎，我说肩膀疼小意思，这不就是肩周炎吗，你多活动活动。他说我怎么活动不活动都疼。我说到咱们这岁数就是得50肩，因为我49时候得了。我说现在你这个症状跟我那时候差不多，就是疼，疼得不得了。你呀，一定注意啊，我说平时要多拽一拽，人家说了，你要不拽的话筋就蹙到一块儿去了，将来你这够背后背都够不着。他说好吧，说是这么说。一个月以后我就听说了，说他突然在家中晕倒了以后呢，送到医院半天都没醒过来，后来就给他做各种检查，查完了之后肺癌晚期。
1: 哎呦，
4: 什么病都没有啊，平常好极了，
1: 就这肩膀，
4: 就这个肩膀疼，还有一点，反正也是咳嗽，不是经常的。那时候跟我说肩膀疼的时候，还没咳嗽呢。
5: 对，我分享一个听起来可能有一些幸运的事儿，就是以往看到这两张图片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应该都是肩膀疼嘛，或者肩周炎。但是看到这两张图，如果和今天的话题联系起来的话，让我想起来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父亲就一开始也是肩膀疼不舒服，就拿着小锤天天锤一锤，后来还是难受，就到我们那个门口的按摩和理疗的那个中医店，然后去做按摩和理疗。做完之后呢，当时觉得比较轻松，可是过一段时间又会疼，然后呢他就说那这老疼也不是个事儿啊，就刚好遇到，非常巧，他儿子非常坚持要给父亲每年做一次体检。那次体检的时候他就说，爸，我一来个全面的，就是特别就上全套，我们 CT 呀、核磁全部，真的全套全都做了。做完之后真的检查出来肺癌。
1: 哎呦嘿，你看，
5: 但是发现的非常早，就是发现的非常早，就是到现在为止每一次我们提到这样的话题，他都会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说一定要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你看我爸现在身体就好好的。
0: 我们其实这个准备这两个图呢，也就是说这个跟肩膀这个症状的关系的肺癌，一般我们是肩周炎经常会用这个披肩，它是为了保暖，那个呢是为了捶一捶减轻疼痛。
1: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肺癌的第二个隐藏的面具就是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探 看似与肺部无关的症状，却可能是肺癌的征兆。
0: 很多我们肺癌脑转移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就是这个中风。
6: 专家带您揭开肺癌伪装的面具，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肺癌的第二个伪装的面具就是肩周炎。为什么肺癌会引发类似像肩周炎一样的这种感受呢？
0: 一个这个肺癌啊，发生的两肺都可以，而且上下都可以，这个部位的关系。第一个就是它长得很靠肩部，这个肺尖这个地方我们就叫肺尖部肿瘤，就等于我们说这个第一类圈，就是第一类骨的这个圈里啊，它很多的，第一就是神经血管，我们主要就是神经血管，有这个臂丛，就支配这个胳膊这个神经，它一旦被这个肿瘤，因为它挨着近嘛，肿瘤可以侵犯它，挨着近，它就可以引起这些症状，很类似于肩周炎。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即使是肺癌其他地方，它可以转到这个骨头，可以这个锁骨啊，可以肩胛骨啊，它也可以引起类似症状。
1: 所以肺癌引起的这种肩膀疼，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跟一般的肩周炎有什么不一样的？
0: 那就是有太阳的是晴天、阴天，你看这个晴天和阴天患者这个表情都很疼。那个呢，就是肩周炎呢，就是阴天比较疼，晴天可能就是会好一些。
1: 哦，就说明什么？
0: 这个肿瘤呢，它因为它是等于是这个直接侵犯的神经，或者是骨转移引起的疼痛，它不会因为天气而改变，它一直就疼，
1: 一直疼。
0: 而肩周炎不一样，它会晴天好一点，阴天差一点，好多肩周炎的人阴天都不敢出门，就是这样。
1: 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来看看，
0: 这是白天和晚上，道理一样。这个左边是这个肺癌的病人，还是刚才的原理，就是一样，疼痛也不会因为白天和晚上不一样，因为它都是侵犯嘛，或者是转移。而这个肩周炎它是有变化的，它晚上疼的会更厉害一些。晚上呢，我们这个骨骼肌啊，这个肌肉都属于静息状态，晚上反而呢，这些小的血管平滑肌呢收缩状态，那收缩状态呢，血流就慢，它局部供氧就差。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炎性介质啊，它就炎性因子啊，它需要不断的随血液带走的，它晚上呢流动的差呢，它炎性介质就容易堆积，堆积在这儿刺激，所以它晚上反而这些炎性介质不能分解代谢转运，它所以堆积的会更多一些，所以它晚上疼。
1: 好，咱们来看第三个特点，这是什么意思呢？扎针儿、
0: 五十肩吧，经常会用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这个针灸，非常的有效。而这个肿瘤引起的，你怎么扎它也没效，它最多是肌肉缓解一些，它对疼痛应该是基本没效的，只有治肿瘤的方法才可以使它缓解。
1: 第四个特点来看一看，
0: 同样是左边是肿瘤，你看这个脸大了，面部浮肿了，脖子粗了，肿瘤这个长在这个部位可以压迫这个血管，使得我们静脉不通， 等于是回流不畅，这个血液回不到心脏去，或者回流的比较慢，他的脸就

0: 水肿了，脖子也大了，而这个肩周炎就没有这个问题。
1: 肺癌的第二个伪装面具是肩周炎，当肩膀疼痛出现下面四个特点时，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疼痛不受天气影响；第二，疼痛不随时间变化；第三，按摩贴膏药都没有效果；第四，严重时脸部和颈部会出现肿胀，这时千万别以为只是肩周炎，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
2: 我们下来看第三个伪装的面具，先来看看有什么线索。橡皮膏，哎呦喂，这是什么意思呢？薛医生，
0: 这个线索就是说，肺癌经常会表现出关节肿痛的现象，这个和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非常相像，有时会与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混淆。
2: 所以肺癌的这个第三个伪装的面具是什么呢？关节肿痛。哎呀，这个听得我好害怕呀。
0: 其实大家也不用害怕，但是我们要警惕，确实有一部分人，我们这个肺癌的病人，他首发症状确实是关节肿痛。他就是近期了，一个内蒙的患者，67岁的一个，他也是退休的吧，以前确实有个这个就肩膀疼啊腿疼啊，也是经常贴贴膏药这种。这回呢就突然感觉这个右手腕啊很疼，右手腕很疼呢缓解不了，然后他就去看医生了。医生其实医生最后还是诊断，给他查了一下类风湿性的因子，还真是有点高，还是考虑呢就还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是建议他呢按这个关节炎来治，就是这个贴贴膏药啊，中医这些这个理疗啊，这些方法。结果这回刚开始是有些缓解，那这个治了几个月以后发现不是很明显，他就再去看病，再到上一级的大医院看病，然后就做了一些的细致的检查，发现他肺部有肿瘤，是个肺癌。
2: 哎呦，就相当于判决一样，就是这个确实让人觉得很揪心啊。为什么会，而且你刚才说还是首发会表现出来像关节炎一样，为什么呢？
0: 不光是肺癌，很多肺部疾病呢表现在骨关节的增生症状，骨关节增生症就肺源性的骨关节增生症，它的表现呢就是这个红肿疼痛。肺癌的病人经常分泌一些活性的多肽的物质，当然还有分泌一些激素，就特殊的不正常的吧，我们叫异位激素，它作用于这个关节呢，经常会引起这个关节的红肿疼痛。它表现是这个，其实它根源是肺癌。很多就是研究呢，很多这个还不少见，就是因为肺部没有症状就出现关节症状了，甚至于在一年或者一年半以前就出现了关节症状。
2: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警醒啊，我们要赶快来看一看这种关节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0: 左边还是这个肺癌，这个其实就表现出什么呢，就是癌的这个关节的肿痛啊，这个疼痛的症状、啊、相对来说固定，比如某一个位置或者两个位置它有转移，相对来说比较固定。而我们这个关节炎，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大家都知道有个特点，就是它游走性，这个可能
2: 对
0: 看的大夫都说，
2: 对
0: 治今天这儿好了，
2: 对
0: 明天又跑那儿去了，这个它经常在跑、那个原来那地儿还真不疼了，
3: 是这毛病，胳膊疼吧，你把这儿治好了，它跑这肩膀来了，说肩膀好了，它跑腿上去了，它就真是这种状况，
2: 那您就没问题了。就是反正他来回串就没事儿。看下一个特点啊，
0: 左侧你看这肺癌这个手指啊，就像个锤子一样，我们叫杵状指，
2: 那个对，就跟那个捣蒜的那个。
0: 对，手指也可以，脚趾也可以，就是我们叫杵状指。
2: 哦。
0: 而且这个肺癌我们知道有一种叫鳞状细胞癌，鳞状细胞炎很多，就是这个杵状指的人还挺多的。这个有的时候还真是的。我们在门诊能看到，哎，他杵状指来了，哎呦，那还真要查查肺了。而这个还挺很有意思，就是有的时候给他肿瘤切完了，这指头就下去了。
2: 就是怎么检查呢？
0: 他这个两个指尖能对上，不是杵状指，咱们都能对上，甚至于中间能留个缝，你看吧，两边你一弯还能留个缝。杵状指啊，这个特鼓啊，这个鼓包鼓在这儿，你这俩尖就对不上了，这俩指甲。
2: 所以大家没事低头看看手指头。一看要是大了，哎，这不是什么好。

0: 好事。
1: 当关节肿痛找上门，很多人会认为是年纪大了关节退化，或者是受凉劳损，贴贴膏药，吃点止痛药就应付过去了，根本不会往癌症上想。但通过专家分析，我们了解到这其实是肺癌的另一副伪装面具。如果关节疼痛的位置相对固定，手指或者脚趾莫名其妙变粗变鼓，像个小锤子一样，这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赶紧就医排查肺癌，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0: 我们来看下一个，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四个可能的这个伪装的面具。这个线索说明什么呢？
2: 这瓶盖片其实我们想表现的就是肺癌经常会引起腰腿疼，很多老年人会认为自己的腰腿疼是因为缺钙引起的，经常是补钙，其实呢，因为补钙是没有用的。
0: 它的这个隐藏的面具，来，咱们来看看。腰腿疼，
2: 这个腰腿疼也是经常能见到的。
0: 嗯，
2: 这个我们再说一个，也是一位岁数比较大的，接近60岁的一个男性，这个他是常年坐办公室工作的，4-5个月前他感觉就是腰腿总疼，那总疼嘛，大家不就补钙嘛，他就去自己补钙去了。我补钙觉得怎么也没什么效啊，人不说补钙不补也行了吗？而他这个腰腿疼啊还有点反复加重，这1个月是感觉重的话，去这个咨询了一个医生，医生啊，这基本上就是椎间盘突出也可能
0: 哦，
2: 你就腰椎间盘突出还真串着疼，就是放射性疼痛。我们知道腰椎间盘突出它串的一侧嘛，他这个走道也有点不敢走，他就一直还是按这个治，然后注意休息，基本上也没什么用。这时候就引起警惕，去大医院。大医院基本上像这种的都要全面的检查。
0: 嗯，
2: 全面的检查又发现肺有问题了，考虑呢它是个肺癌的这个腰椎这个骨头的这个部分骨头的转移引起的疼痛，而且还不是一个腰椎，还两三节都有问题，还挺大的。
0: 其实都是因为它的转移造成的。
2: 对，一个情况呢就是说。骨转移有时转移到这个长骨，比如说这个类似于这个大的骨头附近。我们刚才讲了肺癌骨转移很多种，但其中有一半的人往容易发生在腰椎，包括颈腰吧，椎体是最容易这个发生骨转移的地方，因为它血液可能是最丰富的地方。所以呢就是说骨转移有一半，我们大家有个概念，是发生在椎体。
0: 咱们来看看这种腰腿疼和平时大家说的腰腿疼有什么不一样，它有什么特点啊？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大暑时节正值伏天，湿热之气交织盛行，
4: 湿热邪侵犯人体很容易侵犯到人体的心经。
3: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8: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咱们来看看这种腰腿疼和平时大家说的腰腿疼有什么 不一样，它有什么特点？晚上睡不着？
2: 哎，你看那个就能睡着，这个呢，我们表现的它就是晚越安静的时候，你白天还分散点，可能还不感觉这么疼，你还有别的事儿，它越安静的时候越关注这个疼痛点。而这个椎间盘突出或者是别的病的腰肌劳损，这种疼往往呢，你白天啊，往往像咱们比如说长期站立，
0: 对
2: 对，长期坐着一个姿势，可是晚上呢你往往愿意找一舒服的姿势，
0: 对，
2: 这个又困了，
0: 哎，
2: 就姿势或者放松，把这儿抻，
0: 对，
2: 找一个蜷着或者怎么那姿势特舒服。你看这个小伙子就是他舒服姿势，哎，他反而比白天轻。
0: 哦，就是到晚上反正就他能轻点，他不是一直疼。大姐您是怎么，您有这个腰腿疼吗？
9: 有，其实我腰间盘是做过手术的，但是一般的来说还是只要躺下了
0: 就好，
9: 舒服了就不疼了。
10: 因为我老伴儿就是肺癌，在他确诊肺癌之前，腰疼腿疼，特别是腰疼背疼，都开始的时候啊，到医院我们就这医生，我们腰疼后背疼啊，开点膏药吧，那个开点膏药回来哪儿疼贴哪儿，贴了很长时间不管用。后来别人说您买个电子治疗仪吧，那个电磁波能治疗，那电子治疗仪有一小垫儿，那垫儿上充上电以后，它会产生电磁波震动，还有产生一些温暖，躺在上很舒服。哎，我爱人就经常用这个电子的治疗仪来治疗，躺在上。后来干脆，因为他治疗啊，他黑着白着他都疼，干脆就晚上就躺在上面睡觉，哎。躺了半天，治了大概有半年多，
0: 哎呦，
10: 一点效果不见。最后啊，在2014年9月份到医院检查肝功能的时候，他顺便跟医生把这种情况说了说，医生说那照个片子看看吧，啊，结果照了片子以后这么一看，医生说不太好，你呀，回去赶紧上肿瘤医院再去做检查，别耽误一天，别耽误，您赶紧去肿瘤医院做了检查。那医生就说你怎么早不来啊，都耽误了，这到什么情况还得不行，还得做一叫超强 CT 吧，
2: 太的 CT，
10: 做检查，全身从头到脚做了一次检查。等这检查以后一看，肺癌是确诊了，而且已经转移了，转移到隔膜、脊椎、髂骨、腰椎全有，凡是以前疼的地方，腰啊背疼的地方，它全是转移的病灶了，全是这种状况。到这个时候确诊肺癌的时候已经到了癌症的晚期了。
0: 哎呀，
10: 我花尽了我所有的积蓄想法挽救它，但是也没挽救过来，最后人财两空。
0: 其实张叔说的这个确实让我们也很心疼啊。我们再回过来讲，真的是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对于这个病的了解没有那么多，真的是白白，你说你这大半年的时间白白耽误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警示吧。来，再来看下一个，还有什么特点呢？
2: 这张图呢，就左侧是个骨折，右侧呢只是个疼痛，它没有骨折。骨转移、腰椎转移，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肺癌的骨转移，就是它分那个溶骨性的和成骨性的，溶就是溶解的溶，就是等于破坏了，等于癌细胞到了这个骨头、腰椎以后，它把这个，我们就叫这个，把原来的骨头破坏了以后，它就空了。这个坏死了，或者是肿瘤细胞占据了，我们在 CT 片就看这个地方明显的密度减低了，就等于正常知道骨头很硬，这个地方就很脆很松了，
0: 就跟小时候在农村那白蚂蚁把那房梁领子都给吃了，
2: 比骨质疏松那个还要松，有的时候轻轻一推，骨头就折了。我们这叫病理性的骨折，它完全跟那咱生理上的不一样了。而这个正常的咱这个比如椎间盘突出，这个不会的，这个就是只是椎间盘的事儿，它只不过错位了，它不会一下子骨折的，这是它的最大的区别。
1: 肺癌伪装成腰腿疼非常具有迷惑性，它和普通腰腿疼一样， 可能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

0: 让人误以为是腰肌劳损或腰椎间盘突出，但肺癌引起的腰腿疼在夜晚会更加明显，并且越来越严重，甚至可能出现病理性骨折。所以腰腿疼不是小事，千万不要大意。
1: 咱们看最后一个线索，金银花润喉糖，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我常吃啊，因为工作的原因嘛，然后疲劳的时候就总会觉得嗓子痛，然后我就经常吃，但我不觉得它跟肺癌有任何的关系。
3: 就是嗓子不好的时候吧，就想吃这些就能够让它哑的时候就不哑了、哎、舒服一些。
1: 那我这样，我问一下那个张叔，麻烦您回忆一下，就是老伴儿当时有没有吃润喉糖？
4: 有，也有，
1: 他真的有
4: 咳嗽干咳。
3: 我说一个例子，
1: 有关系啊，
3: 有关系。因为什么呢？那是我的，我也说过了，大学任教的同事都是讲课的，是吧？讲课呢，嗓子就经常哑，这好像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一次呢，我正好有一个录音，就是要录一本教科书，这里头是两个男的同事要用两个女生来录，然后第一先找了我，找了我以后就让我再去找个人，我呢就找了他，找了他到他录那天呢，他就说，哎，梁老师，我这个嗓子哑了。我说怎么了？为什么哑呀？他说，那个就这几天感冒了。但是我想了，你不是跟我说让读男生吗？我说那嗓子哑点没关系。我说啊，没关系没关系，真的，男生哑点就哑点，再说咱俩都是男生，有点区别也好啊，我是这么说的。然后当时就给拿个喉片给他吃了，嗯，然后他也吃了，整个也录下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怎么觉得你老瘦呢，你越来越瘦啊。他说，嗨，我就是吃什么都不长肉，我这人呢就是一辈子没有生过病，吃啥都不长肉，所以这次这感冒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般不感冒的，所以两天就没事了，这么说呢。我说哦，我们俩就都没当回事，再也想不到是肺有毛病啊。各种检查之后发现是肺癌晚期。
1: 所以其实刚才我就想问您，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位同事，不是肩胛骨疼啊？
3: 对，就是他肩胛骨疼。
1: 所以他这个咽喉部位也会有不适的感觉。
3: 他肩胛骨疼的时候嗓子都没哑，这个时候嗓子哑了。
1: 那么这个线索指向的是什么？这个伪装的面具是什么？会伪装成声音嘶哑。
4: 对，刚才几位老师都说了，这个声音嘶哑确实，那个肺癌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声音嘶哑。就是我们这个说话都是用声带，大家知道这个声带呢是左右，它一关一合，它通过撞击来声门，这个撞击然后发出的声音，这个声带呢是由两个神经支配的，一个左一个右，左边呢叫左喉返神经，右边呢叫右喉返神经。这个肺癌一旦侵犯了这个神经，或者这个肺癌的转移的淋巴侵犯了这个神经，它都可以使这个神经功能没有了，造成我们这个声带麻痹了，不动了，跑气了，其实就是说话就有那沙沙的声音，就是这个说话哑了。这个呢，喉返神经的损伤是肺癌声音嘶哑的最主要原因，尤其是在左侧这个肺癌，因为左侧喉返神经位置比较低，左侧的肺癌，尤其长在中间的肺癌，或者是转移到中间有淋巴的肺癌，特别容易引起。但第二个呢，是少见的一种，就是肿瘤比较大了，它长在这个离气管比较附近的，或者是气管旁的，它压迫了这个气管，它这个呼出的气体啊，到这个声带啊，它这个不畅，它也可以引起这个声音的嘶哑。当然这个声音嘶哑是中晚期的一个表现。前段时间有个非常印象非常深的一个病例，东北的一个不到60岁的一个大姐，她是个中学老师，性格非常开朗的这么一个，爱大声说话，喜欢唱歌这么一个老师。她突然就有一次上课，可能就是这个声音大了一点，这个教育学生，然后呢就突然就哑了。然后她这老师的习惯呢，就是老师以前也经常哑，多喝水嘛，他们就一下课就喝水，然后这个吃也是润喉，这个润喉糖啊什么这喉宝啊之类的。那这回就不怎么管事儿，所以他就是有两三天都不行，这个讲课也讲不了了，就是声音还是特别累，他就主动要求休息了，唱歌更甭提了，他就是对他心情打击还挺大，就一周还没好。

0: 就是到一周的时候还喝水还有点呛了，这个喝水一呛嘛就不爱吃饭了，所以他就还有点变瘦了，就家里人呢就劝他去看病了。这种呢一般嗓子哑我们首先去的都是耳鼻喉科，
1: 对，
0: 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首先就拿那个小镜子那个喉镜给你看、嗯、一看就左侧让你一左侧那就不动了，左侧那个声带就不动了，
1: 嗯，
0: 不动就很多的原因啊，你声带息肉啊，什么声带比如说现在有炎症啊，当然也要查胸部，这个一般的耳鼻喉科医生都是有经验的，就给他做检查，就发现左肺中心型有一个阴影，就考虑是中心肺癌影响的这个喉返神经引起的，来我们这儿我们就赶紧给他治疗。
1: 那这一类的疾病还会有一些跟正常的咱们就说声音嘶哑嗓子不舒服它也会表现出来一些独有的特点啊，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跟说的一个，就是正常的用嗓过度，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多喝水或者感冒引起的或者抽烟多了引起的，我们就吃润喉糖润喉片或者等个几天基本上都能好，这个声音嘶哑是好不了的，甚至是越来越重越来越沙甚至说不出话来的，这个肿瘤引起的，它是神经受损了，你没有从根源去治它是不行的，只有治肿瘤，肿瘤缩小了可能会有改善。
1: 还有什么特点？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们这个声带啊还有一个功能，刚才说的发声，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时候它这个声就是喘气的，跟我们吃饭的都要从这儿过，喘气的在前面我们叫气管，后面叫食管，这是挨着的，气管呢是有声带，就是正常可以是关着的，我们吃饭的时候它是要关上的，麻痹了就关不了，它就总是有个缝，这种干的还好你努力往下咽，这种流是水状的很容易呛到气管里，而正常的情况下是很少呛的，这个是每天呛好几回你要注意，这不应该这样，
1: 反正要是这两个一块儿出现就是又是嗓子嘶哑又是老容易呛、
0: 那就要格外注意了，基本上就是声带麻痹了，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基本上那就要查一查了。
1: 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肺部肿瘤的一些伪装的面具，其实我们也会感受到就是薛医生今天讲到的其实是说他会提供一些重要的警示的信号，也就是说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些信号就说明其实病程已经有一个进展了，
0: 即使是稍微晚一点的病我们尽早的发现，因为我们现在肺癌越来越多的手段能够治疗，最起码可以延缓你的生命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早发现。这个肺癌目前的体检手段就是 CT 呢我们建议呢用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低剂量什么意思呢，就比正常的辐射剂量要四分之一五分之一这么个大小，因为大家都怕辐射嘛，辐射本来也是得病的一个原因，这个要 CT 来体检，哪些人要注意要每年要体检呢？第一大于50岁，第二就是烟龄大于20年，就是每天你要抽一盒超过了20年，还有呢就是你老伴抽烟你跟他生活了20年，天天几乎全闻，职业暴露，我们有些特殊的职业的比如说我们接触失眠的，比如那些网啊失眠网、还有一些比如说冬器，就是装修最容易的石材里大理石什么，还有好多石材我们那个什么铺地的那种石材经常有冬，冬是除了烟以外这个金属那个冬它第二致癌物，所以呢这种工人呢他接触最多时间又长，所以要就我们叫职业暴露式，
1: 对，像什么水泥啊石灰啊、
0: 矿工都容易。第四个呢就说这个遗传，家里三代之内有血亲的有肿瘤病史的我们一定要重点来查，还有就是这个肺部的慢性疾病，这个呢指的就说这个岁数大的人很多呢会有老年的慢性支气管炎，或者以前因为特殊的职业或者接触空气或者抽烟等等闹成一些间质性的肺炎，等于陈旧性的肺炎造成的，还有矽肺啊工厂等等，我们刚才讲的那几条如果有，尤其又有这种年龄啊这种不良的嗜好要格外的注意，不光是提醒我们患者，有的时候也提醒我们不是肿瘤科的医生也要注意这方面，给患者提早想到去做检查。
1: 非常感谢您，但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讲到

0: 揭穿了肺癌的这些伪装的面具，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警示。也谢谢各位收看，希望今天节目可以给大家带来实际的帮助。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文明遗址，古墓秘藏，揭开层层黄土，发掘深埋地下的历史真相。青铜重器，丝缕华章，拼接文明脉络与考古之中，领略历史的磅礴伟力。敬请关注《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弱肉强食的自然战场，生死博弈时刻上演。各类生灵为生存、为后代各展本领，以反抗、守护、对峙，书写生命传奇。每一场搏斗都是残酷而壮丽的生存史诗。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小米面如何助力对家做出千层的效果？
1: 我们要赤峰的汉堡包。
0: 白发夫妇的馄饨摊藏着多少人的味觉记忆？
2: 南京人土生土长都爱吃这个。
0: 制作温汤羊肉为何需要冰？
3: 吃起来有点像这个皮冻的感觉，
4: 很滑嫩的一个口感。
0: 味道即刻带您探寻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各地的美食江湖中，有一种风味，看似普通平凡，却隐藏着令人依恋的味觉密码，任时光飞逝，仍萦绕心底。究竟是怎样的特别滋味，让人们对家乡的味道难以忘怀呢？
2: 你不吃对家，你就相当于没来吃饭一样。
1: 先卤后熏的猪肉，小米还能为它增添怎样的滋味？
3: 肉片要炸一下马步，
4: 两脚
3: 与肩同宽，
4: 两脚与肩同宽，
3: 左一下，
5: 右一下。
6: 哎，馄饨好了，哎呀，辣雨了。
1: 看似不起眼的一碗馄饨，能在街巷深处经营近40年的奥秘是什么？
7: 我们学校食堂都有，就吃不到这个味道。
1: 莆田人喜爱的线面，竟能用来当跳绳。
8: 怎么的，不会断吗？啊，
9: 这是真的呀！
10: 他是蒙眼切的呀。
11: 老板
12: 的技术很好，
11: 咱这么大年纪没有看过这么切这么好的人了。
1: 领略各地的家乡菜，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气息。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不仅有着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更有着独具特色的饮食风格。什么样的美食在赤峰人眼中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家乡滋味？
4: 早晨要是不吃对家的话，浑身没有力气。
5: 喝早茶少不了的就要吃对家，
6: 你不吃对家你就相当于没来赤峰一样。
7: 对家是赤峰的一种特色早餐，内加熏肉，外焦里嫩，肉香充盈，包裹各种咸菜的对家鲜香酥脆，爽口解腻。

0: 天早晨，无论是大街小巷的早餐店，乃至身价不菲的大酒楼，都会参与到对家生意的角逐当中。而每张餐桌上，食客们必点的就是对家。
1: 我就专门来找这吃蒙人，人人都吃的这美味
2: 啊，对家。哎，您在找对地方了，您坐这稍等，
1: 行，
2: 马上就给您上，
1: 那就交给您了哈，谢谢啊。
0: 90后车丹，身为赤峰对家制作技艺传承人的他，对每个对家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连饼皮的层数都必须经过精确计算。
2: 对家来了，
1: 太过瘾了！
2: 我们要赤峰的汉堡包。
1: 这对家在赤峰真那么有名吗？
2: 赤峰对家走向全世界，一会儿我带你去。
1: 行，你带我看看这走向全世界的对家到底是怎么样的，好不好？
2: 好。
0: 一个小小的对家究竟能有多大的市场潜力？车丹说：“随他一探究竟，便知。”
3: 哦，这一锅里全是肉啊！哎、一次性就煮1000多斤的肉。
2: 对，
3: 哇，销往全国各地。
0: 熏香浓厚的熏肉对家是肉食老饕的最爱，狗宝对家也是赤峰人的心头好。而这狗宝究竟是什么呢？
1: 我一直在听这个狗宝，狗宝，
2: 其实它的学名应该叫桔梗，我们赤峰当地就管它叫狗宝。
1: 哦，它的小名叫狗宝，这好像一个巨型的叉子呀！
2: 往下蹬，
1: 往下蹬是吗？
2: 对。
4: 哎，对。
1: 哎，对。用劲，助力！哎呦，哎呦，
2: 哎，这土比我想象中的要软哈。
0: 赤峰是全国桔梗的主产地之一。当地人更是对鲜桔梗酱菜有一份特别的偏爱。桔梗去皮切断，加入蒜汁、芝麻、辣椒酱、辣椒面，搅拌均匀，腌制3小时后，咸辣适口的桔梗酱菜即可完成。赤峰人更喜欢将其加在对家中食用。车丹特地要制作一桌对家宴，宴请师傅与师兄弟们。
1: 丹丹姐，现在万事俱备，就看您大展身手了哈。
2: 好，咱们第一步先处理猪肉。
1: 这一块猪肉是猪身上的哪个部位？
2: 前槽。
0: 前槽肉，也称前腿肉，肉质紧实且肥瘦分明，最适合用来制作熏肉。猪肉分割前，首先用火退毛。
2: 改刀呢也有讲究，肥瘦相间的，咱们就片的小块，它利于成熟，利于进味儿。
0: 分割好的猪肉需要在水中浸泡30分钟，能够去除猪肉中残留的血水。趁这个时间，车丹准备调制卤汤，而这卤汤可大有讲究。
2: 本身是2年以上的老汤了，但是每一次煮新肉的时候还得加新料包。
0: 为了保证卤肉的风味始终如一，车丹要根据炖肉的比例再加入10多种香料，这可是他用10年练就的本领。
2: 先放肉，
1: 然后我就往里扔了。瘦子也来点，还有我们的料包。
2: 对，料包必须放进去，
1: 这灵魂所在哈。
2: 对，
0: 猪肉需要卤制2小时，此时车丹却摆出比武的架势。
2: 揉面要扎一下马步，两脚与肩同宽，
1: 两脚与肩同宽。
2: 对，然后这个使手腕的劲儿，看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
0: 扎马步不仅省力，而且可以均匀发力，提高面团的延展性。接下来，车丹拿出了2盘食材，他说：“这可是饼皮酥脆的核心秘密。”
1: 这是什么呀？黄黄的
2: 小米面。
1: 哦，这是磨好了的小米面，
2: 对，
1: 这个是猪油，对吧？
2: 对，就你吃的它一层一层的，起酥特别好。其实它就是猪油会有一定作用
1: 啊。
0: 车丹炼制猪油有妙招，他采用先蒸后熬的方式制作，如此提炼出来的猪油不带一丝焦味，清澈透亮，凝固后洁白如玉。与赤峰当地盛产的小米面充分混合后，这样制作的油酥更容易让面饼分层。
1: 看一下这个油酥，
2: 对，
1: 是有颗粒感的油酥哈。
0: 将醒发好的面团擀成2-3毫米厚的面皮。
2: 现在呢，客人抹油酥，抹油酥非常讲究动作要领，刮板一定是倒着放，对，它是往上刮，你看它是一直是这样，一直挥。
1: 哦，往上挥起来，
2: 挥起来，对。
0: 均匀涂抹上与小米面混合的油酥。

0: 再从面皮边缘开始卷层，经过不断拉薄，内层需要达到40层以上才算合格。随后将酥皮分成相同大小的剂子。车丹说他还有一样绝招，能让酥皮的层数翻倍。
1: 咱们下一步是起酥的关键，就是大剂子包小剂子，
2: 直接翻倍。
1: 对，层多就来源于它。

0: 卤肉在老汤与新料的相互渗透中散发出馥郁的香气，不仅有着老汤的醇厚，更有新料的复合咸香。接下来车丹却拿出了白糖、小米和木片，这又是什么特殊操作呢？
1: 这个木头我能理解哈，这个白糖和小米儿，我感觉好像跟这个熏肉没有什么关系啊。
2: 白糖，熏上色，这个呢出香味的。
0: 锡纸打底，白糖铺平，小米混在其中，再撒上百木片，随后点火加热，热量快速传导，白糖迅速焦化，伴随烟雾的升腾，木香、米香与甜香让卤肉颜色越发鲜亮，香味更加醇厚。这也是车丹制作熏肉对家最富特色的传统工艺。
1: 加了熏香味之后，它这个肉香更有层次感了，
2: 是不是啊？
0: 众人眼中的小精灵车丹不仅准备了传统的熏肉和赤峰人偏爱的桔梗与咸菜，更有火腿、牛肉、羊肉、芝士、奶豆腐，甚至是冰激凌和麻辣脑花。
3: 师傅对家好啦，
1: 一下子放出了12种味道哈。
2: 这主要是给师傅准备的。
1: 师傅见过吗？
4: 这
1: 没见过。从这儿就能看出来，丹姐是一个特别喜欢创新的人哈。
0: 他希望用一桌混搭创新大串烧，感恩遇见，记住美好。
5: 好吃，
3: 冰淇淋脑花对家。
6: 冰淇淋够凉够甜，
7: 色鹅黄皮酥脆，层分明，啥都加。
0: 正是这不失传统又有创新的做法，让赤峰对家走向世界，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
8: 赤峰对家不算大，一个小饼加天下，耶！
0: 南京，六朝古都，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隐藏于金陵古城的老味道始终没变。在秦淮区三条巷的街角处，有一家经营了近40年的小店，这里究竟隐藏着什么南京人心心念念的美味小吃呢？
9: 几点开啊？
10: 还要等过把小时。周边再看看啊，对不起啊。
0: 这位年过七旬的白胡子老爷爷，名叫尹正根，卖馄饨近40年。
11: 下海大潮兴起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正好也是年轻，考虑一个做馄饨的成本小，不失败，是吧？小本生意呢，赚的少，但是保险，做了一混混了这么多年。
0: 和尹爷爷一起忙活的是他的老伴王春兰。小小的店里就全靠老两口忙前忙后。听当地人说，像这样的传统小馄饨店已经不多见了。
12: 里面就是包了一点小肉嘛，南京话叫厚馄饨。
13: 南京人土生土长都爱吃这个。
14: 老南京人来说，肯定吃的就更多的是一种回忆吧，就是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1: 小心小心。
10: 你们有一碗是吧？两碗。
0: 一碗小馄饨唤起多少南京人的味觉记忆？尹爷爷做的南京小馄饨到底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能获得食客的交口称赞呢？
12: 哎，爷爷，
10: 哎，你好，下午来了。哎，我给你煮馄饨。
12: 不用不用，您先忙，您先忙。
10: 你要吃的时候在那做啊。
1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不着急，我看看啊。
10: 好好好。
0: 小馄饨的烹制手法非常简单，盐、榨菜末、虾皮、咸菜末、葱花。一勺大骨高汤打底，鲜味已经扑鼻。小馄饨放入沸水2分钟捞起，最后再往汤中放上一小勺猪油，一碗鲜香四溢的小馄饨就可以上桌了。
13: 哎，馄饨好了。哎呀，腊月啊。
12: 啊，什么意思？
13: 馄饨好了啊，赶他们来端呀。哎呀，腊油自己放啊。
12: 哦，要不要腊油？
13: 对了。
12: 哦，哎呀，腊油啊。
0: 本以为江南饮食口味清淡，没想到南京人吃小馄饨却一定还要浇上一勺辣油才成。
15: 比较喜欢吃重口的东西，它口味会重一点。
16: 好像没有辣油就没那个感觉。现在我妈年轻的时候也会放，年龄大了嘛，要保护一下胃。

0: 有的时候他会吃到最后还是会放一点。
1: 除了用辣油提味的点睛之笔外，这馄饨馅里会不会隐藏着什么让小馄饨美味好吃的奥秘呢？
2: 要买那个前腿肉，肥瘦比例啊要掌握恰当，太肥很了不行啊，对吧？瘦肉多了也不行，有点柴，所以三比七的比例啊是接近黄金比例。
1: 肥瘦三七比例的猪前腿肉制成馅，只加入盐和清水，手工反复搅拌上劲儿。
2: 葱蒜都抿了，为什么呢？因为馄饨肉馅少，如果加的东西多了，反而把肉的味道盖住了。
1: 小馄饨必须现吃现包，讲究的都是一个鲜字。经常是奶奶那边已无馄饨下锅，食客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爷爷包。
2: 一个小时十斤皮子，一天一半的一两千个，多这个三四千也有。
3: 有人累的话，想歇下来一天，他认为好像，哎呦，人家客人来到这地方找到我们没得吃，你看怎么办？
1: 平时店里就只有尹爷爷和王奶奶两个人忙活。近年来，尹爷爷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外地人来到店里吃馄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哎，谢谢哦，这本子。
1: 原来很多食客发现尹爷爷白发白须，与日本知名动画师宫崎骏颇有几分相似。
2: 跟他比起来比不上，但是我们也不能输，我画漫画画不过你，下我累你下不过我。
1: 老两口忙不过来时，食客也不把自己当外人，自己找地儿坐，自己端馄饨，好像回到家里一样。味道调查员也很快融入其中，给爷爷奶奶打下手。
2: 把那个脚粘起来，一张皮子就起来了，一个脚就解决了。这两个手啊，把它前面一夹，棍子一戳，把最后一个脚啊，
4: 最后一个脚戳进去，
2: 棍子一戳进去，哎，就行了。要总结起来就是，一卷一捏一戳。
5: 爷，我发现你的速度好快啊！
2: 我这个熟能生巧，搞习惯了以后就这样的。
1: 等到稍空闲的时候，奶奶赶快煮了一碗馄饨，犒劳味道调查员。
6: 来，辛苦忙活了，真的半天了。这会儿来尝尝自己包的。
7: 这馄饨啊，就是吸溜一下就进去了，特别嫩滑。而且呢，南京人都说哈，咱们这个吃馄饨不叫吃馄饨，叫喝馄饨。我看这个真的是有道理的。
1: 一口小馄饨入嘴，面皮爽滑，肉馅弹牙，伴着鲜香四溢的馄饨下肚，刚才的劳累一扫而空。到了下午，食客少了，王奶奶开始准备她的拿手小吃。
3: 关键是萝卜要紧，白皮萝卜做不起来，必须要红皮萝卜。
1: 新鲜的红皮腌制萝卜洗净擦丝，放入面粉搅拌均匀，再放入香葱和小河虾，盛进特制的容器，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油锅里金黄飘香的美食叫做萝卜丝饼，南京人也称之为金饼。在南京人的记忆中，过去每当萝卜丝饼下锅香飘整条巷子的时候，就会围满嘴馋的食客们排着队抢购。从早到晚，食客络绎不绝，尹爷爷和王奶奶也几乎没有休息。
3: 他很喜欢唱歌，到晚上一闲下来他就喜欢唱。
2: 到老的时候呢，尽量呢再做一点能够留得住的记忆，或者对大家一提起来一个老爷子下的馄饨好吃，有这种感觉就很好了。
8: 老爷子抱不起啊，好不好？明天来我负责都给你一点，好不好？
1: 街角不起眼的馄饨店能吸引这么多人纷至沓来，不仅是尹爷爷用自己近40年的手艺守住了这一份南京人记忆中的老味道， 更是用自己对生活的认真和热爱，守住了一段属于这座城市的美好时光。
4: 老板，老板！
1: 福建省莆田市，依山面海，这里的美食江湖，卧虎藏龙。有一位当地家喻户晓的刀客，味道调查就从他开始。林健，人称阿文，15岁切肉，祖父三代制作莆田独有的冷盘民窑温汤羊肉。
9: 到这个盐，按目前来讲，数量我们肯定是最大，100个里面起码80个人知道。
1: 在阿文的店里，温汤羊肉与线面组成最强搭档。莆田有大暑吃羊肉的风俗，夏季正是店里最忙碌的时候。
10: 味道特别鲜美，
11: 有点黏黏的、冰冰的、
12: 上硬的，一点不吃这个浑身都觉得难受。
10: 这个皮非常的 Q 弹，而且它没有带什么羊膻味，两个搭配起来真的太好吃了。就是你看，我从130斤吃到了150斤，
7: 吃起来有点像这个皮冻的感觉，
13: 很滑嫩的一个口感。
9: 对，
13: 大概锅里要煮多久啊？
9: 不是要热水煮的，是要泡。
1: 没想到温汤羊肉好吃的秘诀，竟然是泡出来的。
7: 对，哇，这么大的一口锅啊！咱们这锅有多大呀？
9: 这个锅接近两米，
7: 滚滚的热气一直从这个锅里往外冒出来。
9: 这个盐毛准正餐，这个是20多斤的盐，想养的是一岁以下的8、9个月的羊。
7: 哎，哇，真的还挺沉的啊！慢点啊，
9: 你收小心一点。
7: 我来。
1: 水沸腾后关火，羊肉在热水中浸泡2个小时，大锅的保温性能极佳，热力缓慢软化肌肉纤维，这是温汤羊肉水润柔嫩且皮肉完整的诀窍。
7: 哦，手感来说是软弹了许多，
9: 这个稍微用一点力就会破掉。
1: 表皮的蜕变之旅马上开始，羊肉出锅后挂晾2个小时，使其自然降温，表皮由出锅时的软嫩易裂变得紧致干爽，
7: 这有点弹性了，更紧致了一些。
9: 对，
1: 但阿文说这只是为下一步做准备。冰镇羊肉才是蜕变的关键，在整只羊上撒上冰茶。
7: 咱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缸来冰镇这个羊？这有什么讲究吗？
9: 这个缸啊，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这个冰环进去啊，起码保证7、8个小时不容易化变。
7: 7、8个小时啊！
1: 冰镇使羊的表皮加剧收缩，变得脆弹爽滑，皮下胶质进一步凝固，形成晶莹的皮冻，这是温汤羊肉的最佳状态。
14: 焖眼切羊肉马上开始了啊！
1: 接下来是阿文展示绝学的时候，揭秘刀客绰号的由来。但在此之前，他的徒弟要先接受焖眼切肉的重要考验。
7: 好，
4: 老板，
0: 一口一口吃的，一样大，一样厚，非常棒。
14: 我做不到，我都切了这么老了，都做不到，
0: 再来切过来。
1: 然而阿文的标准非常严格，哪怕有一片薄厚不均、切面不平，都无法通过考验。
9: 还是不是很好？
14: 对，挺好的。
9: 对，你们解释好，对我们这个还是毕不留也。
7: 标准这么严格呀？
9: 大小不均匀啊，这个羊肉影响口感。
1: 温汤羊肉的美味严格到每一刀是否精准均匀，但味道调查员蒙上双眼，不仅刀失去了方向，似乎连肉也没了头绪，也更加体会到这份精益求精的不易。
9: 切肉是很难，更难的是蒙眼剔骨头。
7: 这个还要蒙眼剔骨啊？
9: 对，这个目前只有我会。陈志远，蒙眼8分钟，来。你帮我记一下时间，
7: 3、2、1，开始。
9: 第一步要把羊脖子砍下来，
1: 剔 劈骨的开端，阿文大刀阔斧，卸羊脖，劈龙骨，拆前后腿，一气呵成。
9: 后面就是这个最难的剃排骨。
1: 13根肋骨需精准划开筋膜，煮熟的羊肉软嫩，极易被划破。阿文谨慎地把控着刀的走向和力道。
9: 人变的肉打开，才能把骨头洗出来。
7: 非常的工整，而且每一根取得特别的干净。
1: 扇子骨隐藏在肉里，形如三角，刀法需灵活刁钻。阿文20年磨一刀，成就了温汤羊肉独步江湖的美味秘籍。
7: 可以了吗？完成了吗？
9: 可以了，多紧？
7: 5分59，6分钟，这个比预计的时间还快了整整2分钟啊！大家说厉不厉害？
4: 厉害！哦，
15: 真的是非常厉害。
1: 皮脆肉嫩的羊肉还需线面搭档，阿文店里的线面可是专攻的。他提醒味道调查员，找线面要赶早。
16: 赵新晃师傅做手工线面30多年，
1: 味道调查员凌晨4点到达，似乎还是晚了一步。
7: 赵师傅，你这已经开始忙活上了，已经。
17: 对呀、啊，平常要做10几个小时，
7: 咱们这个线面得做10几个小时。
17: 因为这个线面要时间长才会柔韧，这可以跳绳的。
1: 线面竟如此柔韧，经受住了挥、甩、打、转、摩擦的连环考验。
17: 师傅，这不会断吗？
7: 哎，这个面这个韧性还真的挺足的哈。
17: 对呀、
7: 啊，我想试一试，好不好？
1: 哇！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柔韧的线面需经历15个小时，近10道工序，不断强化面的筋性和延展性，以最佳的柔韧度迎接最后的华丽变身。
17: 开始撑面，一步一回。哎，你看，我这有力度，哎，这样有一个力度。
7: 哦，哎，真的哎，越拉越细。咱们这不会拉断吗？
17: 不会，绝对不会断。它有一种韧性。拉高一点，这个有力度，不会断，你放心。
7: 不会断吗？啊，
17: 不会断，你大胆的拉。
1: 拉面讲究进退合宜，轻重有序，最终形成细如弦、白如雪的莆田线面。一根线面从头串到尾，且中间不断，它到底有多长呢？
7: 哇，你看这足足的有6米啊！咱们这个线面能够拉到6米之长，那咱们那个线面有多少根呢？
17: 一般是180根。
7: 180根，每一根是这个将近6米长哈、啊。
17: 对，
7: 所以说咱们这一挂线面呢，大概就是有上1000米了。
17: 啊，没错没错。
1: 在莆田，长长的线面叫长寿面，也叫妈祖面。妈祖与大海有关，过去渔民出海前要吃一碗妈祖平安面，寓意平安、吉祥、健康、长寿。妈祖面也叫迎客面，阿文说要做一碗创新的温汤羊肉线面。
9: 每一个食材都有每一个食材的意义，鸡蛋代表平安，这个花生米是多子多福，紫菜
7: 紫气秋冬来，
9: 红菇了就是那个红红火。
1: 配菜的烹饪并不复杂，但细节处彰显地道的莆田味。松软的鸡蛋饼切条，花生米低温慢炸，紫菜撕碎，小火过油，松脆可口，清香鲜甜的红菇增添天然喜庆的红。
9: 这个面如果没有清拿清完都会碎掉、哦、这样子放下去它不会坨，捞个2-3分钟。
1: 主食配菜齐亮相，色彩浓烈而寓意深远的温汤羊肉线面即成。
7: 尝这味道，不仅有特别软滑的一种口感，还有非常多层次丰富的这种味道，特别满足啊。

0: 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历久弥新的家乡味，其实不过是一群质朴的人秉承对生活的热爱，对诚信的坚守，对手艺的传承，甘于守拙，苦练技艺，才有了这一方人舌尖上的骄傲，让各地的美食在城市的街巷市井里飘香，汇聚人间烟火滋味。
1: 好，谢谢您，谢谢。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内陆泰攀蛇拥有致命的毒液，却不是棕衣傲蛇的对手。骆驼蜘蛛捕杀蛾子，却败给了金蝎的毒液。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竞争无比激烈，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如同战场，拥有化学武器就有可能先发制人，面对敌人就拥有一击制胜的力量。剧毒利刺，致命毒针，死亡之吻，要小心那些有毒的猎物。澳大利亚是一片两极分化的大陆，既有辽阔的海岸线，也有干燥的沙漠腹地。在这片大陆上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毒的动物，它们中有许多都栖身于这片气候严酷的红色内陆。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里，稍有不慎便会丧命。在岩石裂缝的深处，一群内陆太攀蛇正破壳而出，一只又一只小蛇冒出头来，用忽隐忽现的舌头品尝着新鲜的空气。它们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蛇，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能置人于死地。它们一次性输出的毒液足以杀死100个人。出生后的一小时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群居时刻。从现在开始，小蛇们将孑然一身，他们必须开始猎食和自卫的旅程。乍一看，这里显得贫瘠荒芜，但是这片土地实际上孕育着丰饶的生命。每当大雨降下，河流决堤，河水在平原上泛滥，为贫瘠的土地带来生机。雨水为沙漠上种类繁多的灌木带来补给，为饥饿的小型哺乳动物带来营养丰富的种子和精。这些小动物就是幼年的内陆太攀蛇的美味大餐。但不是所有的内陆太攀蛇都有如此口福，看似凶猛的蛇在幼年时期也有天敌。棕衣澳蛇是蚕食同类的杀手，它们捕食爬行动物。年幼的太攀蛇毫无抵抗力，它的毒液只能对付哺乳动物而非蛇类。而且棕衣澳蛇进化出了针对大多数蛇毒的特殊免疫力。作为凶残的掠食动物，这条幼年太攀蛇的一生甚至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再长大一点，太攀蛇就无所畏惧了。成年太攀蛇的体长可达2.5米，是绝对的庞然大物。它又被称作凶猛的蛇，但这个称号掩盖了它的真实天性。它在大多数时候比较胆小，极少被人发现，除非你成为它的猎物。太攀蛇在白天捕猎，能够感知小型沙漠哺乳动物的活动区域，通过感受地面上的轻微震动以及体察空气中的气味，它朝着猎物逼近。

这里是南为鼠的家。这些当地的鼠类在自己幽深凉爽的洞穴里躲避炎炎烈日。啮齿动物是太攀蛇的主要食物之一，

在发起攻击时，他可能会咬不止一口，在猎物身体上留下一连串穿刺伤口。蛇如果被啮齿动物咬伤，伤口感染就有可能死去，但快速起效的毒液使猎物很难反击。蛇通过两颗短小的毒牙，像注射针头一样，将头部腺体中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整个过程堪称高效。神经毒素作用于神经末梢，能够阻止神经信号的传输，并导致神经麻痹。与此同时，肌肉毒素作用于肌肉。造成呼吸肌衰弱，呼吸衰竭之后，老鼠就会窒息。血毒素作用于血液，产生大的血块，会堵塞动脉，使心跳停止。很快，老鼠就死了。太攀蛇无法撕碎猎物，只能将它一口吞下。它从老鼠的头部开始吞咽，这样的进食过程不会被老鼠的皮毛阻碍。颌部异常灵活的肌肉使它的嘴巴能张得极大，而充满弹性的皮肤使它拥有惊人的扩展能力。最终，老鼠消失了。它的整个身体都已经被蛇吞食殆尽，消化过程也已经开始。内陆太攀蛇是专业的哺乳动物杀手，也就是说，它的毒液也能对人类的身体造成毁灭性影响。人被它咬伤后，大约20分钟就会出现中毒症状，包括恶心、头痛和头晕。最严重的早期影响是造成血液凝固，它能以惊人的速度杀死一个人，仅用短短的30分钟。在地球的另一端，阳光照射在另一片截然不同的沙漠景观上。在这里，在北美西部巨大的仙人掌下面，许多不同寻常的生物之间展开了生死之战。残酷的冲突甚至也存在于小型世界。一只骆驼蜘蛛正在沙砾之间捕猎，它并不是真正的蜘蛛，长得很像蝎子，它也被称为蜂蝎，这主要是因为它那令人惊叹的行动速度。它在泥土中挖到了一只蛾子。相对于自身的体量，骆驼蜘蛛长着巨大有力的颚部，长度可达它体长的1/3。他用锯齿般的嘴巴碾压着蛾子，将它撕碎。但是这顿美餐也成了骆驼蜘蛛的厄运，他愉悦的咀嚼过程吸引了一个不速之客。这是毒性很强的掠食动物，亚利桑那沙漠金蝎。蝎子的视力很差，于是他用遍布全身的超敏感毛发来弥补这一缺陷。这些毛发能接收到微小的震动，使它能准确地探测到猎物。骆驼蜘蛛进食蛾子时的咀嚼声把蝎子从它的藏身之处吸引过来。这两种掠食动物的外表惊人的相似，但攻击能力却有着天壤之别，双方互不相让。但是蝎子用尾节从上方发起攻击，并且向骆驼蜘蛛注入了致命的毒液。蝎子的毒素能阻止促进肌肉放松的化学物质进入肌肉细胞，造成猎物周身肌肉痉挛，进而瘫痪。骆驼蜘蛛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它被长着更小颚部的对手撕成了碎片。
降临，猎手变成了猎物，饥饿的啮齿动物外出觅食了。这是一种肉食性动物食蝗鼠，它对任何活着的生物都有兴趣，包括蝎子。虽然它们有抵抗毒液的特殊能力，但脸上被猛蛰一下也不是那么好受。蝎子幸运地活了下来。蝎子在恐龙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它们进化出了各式各样的毒液，用以对付猎物和天敌。世界上大约有2000种蝎子，尽管它们听起来都很可怕，但只有几十种蝎子拥有足以杀死人类的强大毒液。这片区域最毒的蝎子是雕纹刺猬蝎，它是极有耐心的伏击式猎手，能持续几

个小时一动不动。但是当猎物靠近的时候，它的反应是极其敏捷的。蝎子抓住昆虫，用它的尾节猛击，连续多次刺击，在昆虫外骨骼上找到空隙，刺穿它柔软的身体。蜇伤可引起麻木、剧痛、吞咽困难，有时还可能引起肌肉痉挛和抽搐。这些症状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长达三天。在少数情况下，蜇伤可能是致命的，死因通常是心脏或呼吸衰竭。但是昆虫在被蜇后几分钟内就会丧命，毒液会软化猎物的身体，供蝎子更好的消化。即便是最小的动物，也可能携带能够引发剧痛的毒液，比如西方收获蚁，它们就是阿帕奇族传说中的可怕蚂蚁，它们是极具攻击性和力量的昆虫。据说阿帕奇部落会将敌人留在西方收获蚁穴上，使他们经历痛苦的死亡。这种蚂蚁会用钳子抓紧猎物，不断刺伤猎物。它们的毒液作用在脊椎动物身上，比作用在昆虫身上更有效。老鼠被刺伤几次之后就有可能毙命。人类被它们蜇伤之后的主要症状是疼痛，这是由它们毒液中的毒素混合物引发的。这种疼痛比被蜜蜂蜇伤的疼痛严重20倍。在交配季节，长着翅膀的蚂蚁聚集成群，数量可达数千只。雄性释放的信息素吸引来成群的雌性，雌性最终被体格最大、最执着的雄性征服。这个交配的季节也为厚皮的角蜥提供了繁殖的机会。西方收获蚁并不是容易下咽的食物，但这种蜥蜴几乎只以这些凶恶的昆虫为食。它将每只蚂蚁包裹在粘液球中，并将其整个吞下，以躲避它们的毒刺。一旦进入消化系统，毒素就可以迅速被胃酸分解。当蚂蚁发现致命的入侵者时，它们会释放一种报警信息素，吸引来更多的同伴。这样的策略可能对驱赶阿帕奇的敌人很有效，但对糙皮的爬行动物来说，它们只不过是它自助餐中的第二道菜。

0: 奇拉毒蜥的毒液更多用于防御，蓝环章鱼会用毒液完成攻击，石头鱼则善于伪装自己发动突袭。自然传奇正在播出。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索诺拉沙漠中的蜥蜴不容小觑，它们有些自身就带有毒液。例如可怕的吉拉毒蜥，它们是完美适应环境、行动迟缓的杀手。吉拉毒蜥的舌头呈叉子状，这在蜥蜴中十分另类。它像蛇一样使用自己的舌头，从空气中提取化学线索，判断猎物的位置。蜥蜴就靠着这个方法，朝着鸟类的气味前进。这是一个专业的鸟巢扒手，它能够爬上巨大的仙人掌和树木来突袭无人看守的蛋。吉拉毒蜥对活物也有兴趣，这一窝小林鼠的生命刚刚开始就宣告终结了。这种爬行动物一年中仅外出觅食数次，但是一次可以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成年动物也可能落入巨蜥的魔爪，虽然被它咬住会中毒，但吉拉毒蜥的毒液更多用于防御。它在下颚的唾液腺中产生毒液，当他抓住猎物时就会咀嚼，使神经毒素通过牙齿的凹槽直接进入猎物开放的伤口。对于人类来说，这种毒液并不致命，却十分痛苦，据说是所有作用于脊椎动物的毒液中最痛苦的一种，如同热熔岩在血管中流淌。而且由于它们的颌部非常强壮，被咬住的人可能需要将蜥蜴浸入水中才能挣脱。幸运的是，吉拉毒蜥对彼此的毒液免疫，因此当求偶在即，雄性为奖品而战时，最大的危险是身体上的伤害。

他有一个短而坚固的头骨，有助于他持续而用力地咬对方，这可能会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双方都如此强壮狠毒，志在必得，这场壮观的战斗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其中一只蜥蜴的腿部被另一只死死咬住，它们滚来滚去，直到失败者落荒而逃。

在美洲所有的爬行动物杀手中，没有一种像这种巨大的响尾蛇那样臭名昭著。响尾蛇分为13个不同的种类，但东部灵背响尾蛇是其中最令人生畏的，其体长可达2.5米。这是一个带有剧毒的杀手，所以最好留意它的两个主要的警示信号：嘶嘶声和咯咯声。它发出响声的秘密在于其尾巴尖端内部松散分布的角蛋白环，它们在摇晃时会发出著名的咯咯声。这个警告的意义十分简单，在你还来得及的时候退后。响尾蛇发起进攻时十分可怕，它们能在相当于自身体长1/3的距离上攻击猎物。它利用一种独特的感官跟踪猎物，它可以通过脸上的颊窝有效地探测到温血生物。颊窝位于蛇的鼻孔与眼睛之间，里面还有一种特殊的膜，可以探测到红外线，并在它的脑海中形成猎物的热图像。这些不同寻常的热眼可以感知到不到1/1摄氏度的微小温度变化。通过长而弯曲的尖牙，它将毒液注入猎物的皮下。这些毒素可以破坏组织细胞，包括攻击受害者的红细胞，使外部和内部的出血都难以停止。在更严重的状态下，在伤口周围会出现局部肿胀和组织坏死。当毒素扩展至全身，低血压和肌肉无力会是主要症状，眼睑下垂、口渴、恶心、腹泻和剧痛也是毒液生效的迹象。如果没有抗蛇毒血清，被响尾蛇咬伤的人会在24小时内死亡。虽然极端的沙漠条件可能是产生具有高度适应力的可怕杀手的原因，但海洋居民也可能成为令人惊叹的恐怖杀手，特别是那些生活在珊瑚礁上的生物。在这里，一群非同寻常的生物必须占据有限的空间，并想办法在不断的对抗中生存下去。它可能是海洋动物进化出复杂而精致的毒素的驱动力，而最吸引人的生物往往是最致命的。这种微型的装饰鲜艳的头足类动物，其毒液比氰化物还要厉害1000倍。蓝环章鱼，它的名字阐释了它最危险的状态。当这种动物受到干扰时，皮肤上会显现出闪耀的蓝环，这些警告信号可以每秒3次的速度闪烁，它通过收缩和伸展自己的皮肤来控制它们。反射明亮的蓝光和绿光的是红细胞，周围是深色的色素。章鱼通过伸展皮肤提供明暗对比，以此突出明亮的圆环，这是一种戏剧性的刻意的警示表演。它通常趴在温暖的浅滩上，这是很可能遇到猎物的地方。

根据所跟踪的猎物，章鱼会改变其狩猎策略。他们喜欢从后方伏击小螃蟹。但是这种甲壳类动物已经觉察到了跟踪者。它在海藻间窜来窜去，避开了章鱼。它冲到岩石下，使章鱼无法出击。但章鱼很聪明，也很有耐心。当螃蟹出现时，蓝环章鱼又开始追捕。这一次，它发动了突然袭击。章鱼的头部下方有一个类似鹦鹉嘴的喙，可以用来敲开螃蟹的保护壳。在它咬猎物时，毒液从唾液腺中注入猎物的身体。毒液会阻断神经传导，让猎物全身麻痹。当章鱼把螃蟹的身体一块一块地撕碎时，螃蟹仍然是清醒的。值得庆幸的是，章鱼大多在夜间活动，白天大部分时间它都躲在岩石的缝隙中休息。世界上有毒的脊椎动物当中，鱼类占了很大比例，而其中毒性最强的是一种善于伪装

鱼类。事实上，你可能根本看不到它，这就是石头鱼。它通常潜伏在澳大利亚海岸的海床上，顾名思义，它看起来就像一块石头，就像在珊瑚礁上躺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完全被藻类覆盖。在棕色或灰色的基调上，它的身体表面还点缀着鲜艳的颜色，看上去与附近的珊瑚融为一体。有了这样出色的伪装，它几乎不可能被发现，即便是鱼类也难以发现它。但这一切都是华丽的骗局，因为一旦发现合适的猎物，石头鱼会瞬间动起来，攻击在几分之一秒内就结束了。它长着巨大的下颚和嘴巴，可以在一瞬间将小鱼吸入腹中。它的毒液也同样可怕。石头鱼的毒液完全用于防御，毒液腺位于它的13根背鳍刺上。当受到威胁时，它就会竖起背鳍，保护它不被上方潜在的捕食者伤害。如果你不小心踩到了它，这种经历将让你永生难忘。当棘刺刺入肉体时，毒液被注入，它会带来灼热的疼痛和肿胀。在严重的情况下，毒液还可以引发血管扩张，导致低血压、虚弱、恶心、呕吐和心脏病发作。它可以在不到一小时内杀死一个人。但将肢体浸泡在4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中，可以使毒液失去活性。携带毒液的动物通常被认为是有毒的动物，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两种动物都含有毒素，区别在于毒素传递的方式不同。毒液需要被注入肉体，通过组织或血液来达到效果，而毒药需要被触碰、吸收或摄取。随着携带毒液的动物不断进化和适应，它们的化学武器库已经根据其目标的弱点进行了微调，数百甚至数千种成分共同作用，以达到最佳的效果。自然界的毒药也在同样的竞争压力下不断改进。通过体表分泌或储存在身体中，这些化学防御措施可以造成同样毁灭性的伤害。它们其实都带有警示信号，你只需要学会辨别。河豚就是这样一种有毒的海洋居民。它通常颜色鲜艳，外表华丽，其醒目的图案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使人对它保持警惕。这种移动缓慢的鱼远不是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它大部分时间都在珊瑚礁上方游来游去，啃食海藻或寻找小型无脊椎动物，如蛤蜊和蚌。它可以用坚硬的喙将它们撬开。但是一旦遇到麻烦，它就会通过往肚子里灌水，使身体膨胀到平常大小的几倍。突然间，它变得像一个足球，要吃掉它，几乎不可能不被噎住。执意坚持下去的后果可能是致命的，因为河豚体内充满了与蓝环章鱼一样的河豚毒素。它们获得的产生毒素的细菌来源于摄取的其他海洋动物的组织。人们认为这些细菌在鱼的肠子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新家，它们在那里继续制造致命的毒素。这些毒素随后被吸收到鱼的组织中。一旦食用了有毒的河豚，最初的症状可能在大约20分钟后开始出现。首先感到嘴巴刺痛，然后是头晕、四肢刺痛、说话困难，接下来发展到肌肉无力和麻痹。

呕吐和腹泻。不幸的食用者此时仍有意识。在严重的情况下，食用者可能会因呼吸道麻痹而死亡。

0: 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灯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灯。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尽管拥有如此强大的防御系统，河豚在海洋环境中也不能免遭攻击。有时看起来最安全的环境才是最致命的。在海底潜伏着一个奇怪的捕食者，他正为闪电般的伏击做准备。他什么都看不见，也没有大脑，但残忍至极。他就是博比特虫，是隐藏在海洋沉积物中的最可怕的生物之一。它的体长可达3米，但它常常将自己的身体埋在海底的沙子里，这就是为什么它也被称为海底刺客。当它捕食时，只有一小部分身体是可见的。它那奇特的头部有5根微小的触角，从沙子里伸出来，感受水中的波动。比如游来游去的河豚产生的微弱水流，河豚对下方的捕食者毫无察觉。巨大的博比特虫发起攻击，用锋利的牙齿把猎物拖进洞穴中。它的力量如此之大，能把一条鱼切成两半。即使是有毒的河豚也无法抵御博比特虫的猛烈攻击。由于鱼在被捕获后几分钟内就停止了挣扎，科学家们推测虫子的口

气可能与毒液腺相连，毒液帮助他们麻痹并消化猎物。陆地上的蜗牛对其他动物威胁很小，但海洋中的蜗牛则凶残而可怕，而且有可能致命。就像他们的陆生亲戚一样，织锦玉螺移动缓慢，但它正在迅速接近猎物。它猎杀其他螺类，用鼻管找出它们。鼻管的下方有一个更小但更可怕的器官，一个你绝不想让它指向你的东西，舌管。里面有锋利的鱼叉，可以穿透橡胶潜水衣。探测到脆弱点，然后攻击。被注入毒液后，螺肉会慢慢地从壳中被吸走，然后被吃掉。已经意识到危险的寄居蟹也不得不应对这样一个正在靠近的捕食者。寄居蟹拼命地跳开，它速度快，还长着腿。尽管移动速度很慢，有些螺类还是具备捕鱼的能力，比如帝纹玉螺。它可以使用类似鱼钩和鱼线捕鱼的方法，工具是它那有毒的鱼叉，或者用它那巨大的嘴来捕鱼。舌管甚至可以当作诱饵，吸引鱼儿靠近。一旦被击中，猎物会挣扎几秒钟，然后一种特殊的鱼类专用毒素就会发挥作用，使其镇静下来，动弹不得。这样帝纹玉螺就可以慢慢地将它整个吞下。玉螺选择在夜间鱼类休息时捕猎，胜算更大。这条鱼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成了一个活靶子。牙齿发起攻击，勾住猎物，并将其卷进体内。这种鱼叉是通过强大的肌肉收缩力量发射的，它附着在玉螺的齿舌上。齿舌是一种类似舌头的结构，鱼叉被储存在一个特殊的袋子里，里面装有毒液。当牙齿击中猎物时，它释放的毒液含有数百甚至数千种不同的毒素。它如此复杂，人类还没有研发出解毒剂来应对毒液的破坏性影响。在捕猎和免于被捕食这两种不同状态下，玉螺会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毒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们似乎可以在锁定目标后临时合成需要的毒液。它就像一个移动的化学实验室，还可以向水中释放一种胰岛素，使猎物眩晕。一旦这种物质进入鱼鳃，猎物就会进入低血糖休克状态，在被慢慢吞噬的过程中无法做出反应。当鱼醒过来时，为时已晚。几个小时后，鱼骨会被反刍出来。以鱼为目标的毒液对人类没有影响，但玉螺可以迅速将其转换为防御毒液，这对人类来说可能是致命的。疼痛的程度从轻微到严重，伤口部位会变得麻木，身体会出现虚弱、出汗、瘫痪、心脏和呼吸衰竭，甚至有可能死亡。这些都发生在短短5个小时内。

0: 在珊瑚礁的另一个地方，一种小型肉食性软体动物在海底晃动。在不同外形和颜色的有毒动物中，裸鳃动物也许是最令人惊叹的。它们被描述为迷幻小偷，它们自己不产生任何毒素，而是从别人那里偷。这些张扬的强盗捕食刺胞动物，如软珊瑚、水母和海葵，并在此过程中以最迷人的方式使用它们的刺。刺胞动物通常用微小的类似鱼叉的结构来威慑各种捕食者，这些鱼叉被称为刺丝囊，从它们的触手中发射。但是这些防御措施面对色彩斑斓的海阔鱼几乎失去了作用，它在压倒它们时用粘液覆盖它们，这似乎阻止了许多刺丝囊的发射。裸鳃动物的嘴和喉咙里有一种坚韧的组织，由甲壳质构成，这有助于它们在吃掉猎物时不受伤害。这些内置甲壳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消化过程中未发射的刺丝囊都被储存在特殊的小袋子中，小袋子延伸到它们色彩艳丽的外部附属部位。这些装饰性的扇形结构实际上是鳃，也被称为鹿鳃，这就是偷来的刺丝囊要被发射的地方。它们就像小手榴弹一样被发射出去进行防御，在攻击者体内释放毒液。但裸鳃动物能做的不仅仅是偷取毒刺，有些家伙甚至能从海绵中吸收毒素，让自己变得浑身都有毒。使刺丝囊失去作用并避开它的刺蛰，这种能力即使不令人羡慕，也是一种非凡的特征。因为一些刺丝囊可能是非常强大的。到了夏天，你如果在澳大利亚北部的海洋里游泳，可要当心，因为香水母也喜欢这片清澈温暖的热带水域。水母拥有最古老的有毒血统，可以追溯到将近7亿年前。而这种没有大脑和心脏的生物是世界上最毒的动物之一。在过去的70年里，有超过5000人死于它的毒素。香水母的名字来自其奇怪的立方形身体。即使没有神经系统，它们也能做到许多其他水母做不到的事情。它们可以游泳，而不是随波逐流。它们能以大约每小时7000米的速度，有目的、有方向地移动。它们有多只眼睛，尽管不确定它们如何处理视觉信息。但它们的触须才是最令人着迷和恐惧的。香水母身体的4个脚上都长有15根触须，总共60根，在它们身后拖动，最长可达3米。这些触须上的囊状物可以像胶带一样缠住猎物。它们装满了毒液，并随时准备发射。香水母的刺细胞上有毛发状的触发器，当接触到猎物或捕食者时，它们会释放出微小的致命的鱼叉，以大约每小时60千米的速度发射。每个鱼叉都包含一个微小的管子，当鱼叉刺入肉体时，管子会由内向外翻出，注入毒液。挣扎得越厉害，纠缠得越久，毒液就注入越多。鱼儿被慢慢地 痛苦地卷入水母体内，被多条触须缠绕着。水母身体的中心有一张嘴，通向一个单一的腔体，食物在那里被慢慢消化。香水母之所以如此致命，是因为它可以同时发射数十万枚这种微型导弹，释放出强大的有毒潮水。它可以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令人的心脏停止跳动。最初的感觉可以比作几十根针刺入皮肤或被烙铁烫伤，接着是迅速丧失运动技能和呼吸停止。毒液中含有的蛋白质可以刺穿红血球，使其渗出大量的钾，这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有的伤者可能会因此死于心脏骤停。
1: 弱肉强食的自然战场，生死博弈时刻上演，每一场搏斗都是残酷而壮丽的生存史诗。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世界各地的热带水域，另一种体型更小的有毒水母给游泳者带来同样的恐惧。伊鲁坎奇水母几乎无法用肉眼看见，它们小巧玲珑，全身透明，只有糖块大小的伞状体上长有四根触须。然而在澳大利亚，因为它们每年被送进医院的人比蛇、鲨鱼和鳄鱼加起来伤害的人还要多。它们体型如此之小，可以很容易地穿过用于过滤箱型水母的海网。它们的触须上有微小的刺细胞集群，其作用不仅仅是发射毒液，还可以作为猎物的诱饵。伊鲁坎奇水母弹动和抽动它们的触须，吸引小鱼的注意。对小鱼来说，这些小点看起来

0: 很像食物粒。他们前去一探究竟时，就被注入毒液，大多数是嘴部中毒。与香水母不同，伊鲁坎奇水母最初引起的刺痛可能是温和的，这意味着它可能被忽视，直到出现可怕的综合症状反应，这就是伊鲁坎奇综合征。刺细胞发射后约20分钟，剧烈的疼痛开始出现，有时甚至贯穿全身，呼吸困难，持续呕吐和强烈的痉挛可能也会随之袭来。但最糟糕的影响可能是心理上的，包括烦躁和厄运缠身的感受。严重的高血压可能导致心脏衰竭或脑出血。由于没有解毒剂，医生只能进行对症治疗。而伊鲁坎奇水母的威胁仍在持续，由于喜欢温暖的水域，它们的理想栖息地正在慢慢扩大。在世界各地，有超过10万种动物能够制造毒素，从无脑的动物到狡猾的动物，毒液已经在蜜蜂和蜥蜴、水母和蜘蛛等各种动物体内进行了完美调制。通过重新利用存在于身体各处的分子，包括血液、大脑或消化道中的分子，这些维持生命的系统可以成为大自然中最大的杀手。它们是如此复杂和完美，是科学家们开发各种药物的灵感之源，包括抗凝血药、降血压药、止痛剂和心脏药物等等。其结果就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动物所携带的毒素有可能伤害你，但更有可能拯救你的生命。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又一次，我们从送别声中走来，和挥别军营的老兵一起奔赴祖国各地，扎根新的战位。
1: 又一次，我们从若有战，召必回的铿锵誓言中走来，重新抚摸军人这两个字的滚烫脉搏。
0: 军号虽远，但使命的召唤始终回响，他们如同一颗颗火种，将军人的精神、军人的品格播撒在各行各业。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退役军人矢志奋斗，弘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积极投身到经济建设、基层组织、应急处突、志愿服务等的一线当中。
0: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服役时他们是强军路上的栋梁，退役后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1: 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致敬这个闪亮的称号，最美退役军人。
2: 曾经他们把忠诚铸就在强军战位，如今他们将热血倾注于经济建设主战场，他们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先锋力量，用行动诠释着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担当。他是胡占军，一名把根深深扎进黄土地的老兵，1985年入伍，光荣服役4年，退役后他矢志深耕农业20多年，在朔州红旗牧场，他攻克地区设施农业难题，结束了当地冬季无新鲜茄果类蔬菜的历史。3000亩流转土地，100余种新品瓜果，30多项技术集成应用，他帮助这片土地长出了致富的希望，更让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军旅作风在晋北大地上生根发芽。他是骆木渊，曾经闻名全军的排雷大王。1986年，年仅17岁的他，在对敌作战一线开辟通道1200多米，首功排除地雷617枚。在那次剧烈的爆炸中，他永远失去了双眼，体内至今残留着几10块弹片。退役时，他选择自主创业，从拯救濒临破产的盐场，到投身互联网职业教育，他累计培训学员近50万人次，捐资数百万元。

0: 馈社会。纵使眼前是无边的黑暗，他依然用钢铁般的意志为更多人点亮了前行的灯塔。从保家卫国的战场到国家经济建设各条战线，他们是时代的奋斗者，他们是退役军人的楷模，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最美退役军人胡战军，骆慕渊。
1: 我们都知道，上个世纪的90年代，晋西北的冬天吃菜是一个大难题，基本全部要靠外运。您当时作为一名老兵，是怎么把朔州冬天吃菜难这个硬骨头给啃下来的？
2: 在我退役的第9个年头，来到了朔州。这期间呢，我一边闯一边学，摸索出一些成功的市场经验。于是我东拼西凑找资金，上辽宁学文史保文建造技术，下山东学蔬菜种植管理技术。这一路上是部队里淬炼的不怕吃苦、不服输、敢碰硬的品质，帮我克服了一个个难题，终于建起了能抗零下30度严寒、能种切果类蔬菜的温室朔州模式。由原来种露天作物的几百元增加到现在种温室的上万元。作为一个为农民服务的老兵，我要带好头，迈开大步走，没有回头路，让乡村振兴越走越和美。
1: 谢谢。我们也来问一下骆班长，很多人觉得看不见世界会很绝望，其实骆班长写了很多的诗歌，其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光明的概念，所以我想替大家问一问骆班长，在您心中那一盏不灭的灯是什么呢？
3: 是对生活的热爱，必须面对现实，必须对自己的生活充满热情和爱。17、18岁时，我作为一名军人，做了一些军人应做的事情，虽然牺牲也是很大的。祖国给了我很多荣誉和好的政策，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我要创造我的人生，我要精彩的生活，我要求自己强志气，学知识，干事业。我相信只要保持对生活充满热爱，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束光都熠熠生辉。
1: 谢谢。我想真正的光明不在眼睛，而在我们心里的那团火焰当中。二位都在自己的一线坚守自己的初心，热爱生活，我想这就是最美的体现。谢谢你们。
2: 敬礼。
0: 2025年12月，一场名为时光秀语的刺绣展览在香港拉开序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光绣市集代表性传承人王新元的最新作品《文人石》系列首次亮相。
4: 光绣其实以前一直都是在真丝绸缎上的绣花，但是在金属铜丝网上绣花，这个还是我的首次。
0: 在铜丝网上用光绣的针法技艺来呈现作品，将刺绣作品从2维拓展为3维装置艺术。这是王新元光绣创作的又一次突破创新。
5: 我就想让所有的人重新来认识我们光绣。
0: 光绣作为中国4大名绣之一，艺术价值厚重，但自上世纪60年代起，因传承乏人，逐渐淡出公众视野。2001年12月，王新元从部队退役后南下广州，拜师于光绣名家。曾经紧握钢枪的双手轻捻银针，近30年如一日，不断探索这门古老技艺的新生道路。
5: 我不想让光绣永远停留在博物馆，所以我就一直在寻找突破。
0: 退役多年，他始终不忘军旅生涯，对大国重器的执念被他一针一线绣了出来。为了呈现青铜器的斑驳锈迹，他把一根桑蚕丝劈成128份，层层叠加。为了展现青铜器的沧桑厚重，他运用1300多种色彩的丝线调色搭配，
5: 用了7-8年的时间。你要完全靠自己去摸索、去探索、自己去研究，所以没有人走的路，我们要去走，才成了路。
0: 每一次的创新都伴随着无比的艰难，铜丝网上广绣的创作就曾几度中断，传统针法失灵，金属棱角总把丝线磨断，力度多一分绣面变形，少一分又失了灵动。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王新元都会想起部队生涯的历练。
5: 部队能锻造你的什么？你看我们在这个射击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手都在抖了，你要抖的话，你要下来的话，你要重新要延长你的时间，所以你除了那咬牙坚持，你还有精神力的一种抗压，精神力的一个突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能体现出来是最好的。

0: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信念，广秀一定要活在未来，而不是活在过去。
1: 最美退役军人王新元。
2: 新元您好，向你表示祝贺。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刚才看到视频当中的那些精彩的作品，真是令人赞叹啊！我们平时说到刺绣，我们大家都会想起巧绣娘，今天是巧绣郎。大家看到这边桌子上展示的都是新元和他的团队设计的作品，他胸口的这朵木棉花也是他设计的。先来跟我们说一说，从手握钢枪的战士到手捻着银针的绣郎，是什么支撑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3: 其实在广绣的这个历史上，广绣一直都有男性的绣工，也被大家俗称为发楼。从军营里呢，其实紧握钢枪到拿起指尖上的钢针，看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可对我来说，军人的底色是从来没有变。因为部队锻炼我最大的是坚持、专注、能吃苦、不服输。刚好呢，广绣呢也是一种细活、慢活、静活，它特别磨人耐心，越急它越绣不好，越浮躁越出不了作品。那我呢是当过兵，最不怕的就是坚持，所以我也愿意去沉下心，一针一线呢去把这件事呢做到极致。
2: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你现在是市级传承人，
3: 是的，
2: 所以未来要走的路还有很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未来有什么期许？
3: 其实我希望能够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呢留下的宝贝，未来呢能在世界各地看到我们广绣的旗舰店，让广绣呢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也让外国人看到中国的退役军人不仅能保家卫国，还能用这双拿过枪的手把最美的中国艺术奉献给世界。
2: 手握钢枪，这是对祖国庄严的承诺，手里捻着这根细银针，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坚守。我们希望新元继续努力，用刺绣讲好最美的中国故事，掌声送给他。
3: 谢谢。
1: 深夜窄巷，一场紧急抓捕任务骤然打响。面对持刀凶徒疯狂拒捕，年国强直面刀锋，凶徒最终被制服归案。而这场舍命冲锋却让他的左手食指落下终身畸形。

0: 2003年，青春从容。2010年，戎装褪去，藏蓝加身。冲锋抓捕，千里追逃，雨夜蹲守，通宵攻坚，是他的日复一日。拼命实干，敢打敢拼，战友们由衷称他拼命三郎。然而正当青春建功之际，厄运骤然降临。2012年，28岁的年国强确诊非霍奇金淋巴瘤。为了不耽误办案，原本10天的化疗他硬生生压缩成2天，并数次婉拒组织的关怀。
1: 我舍不得新政工作，就是倒下也要倒在这个岗位上。
0: 2017年，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组织将他调整至情报研判岗位，从近身搏杀的一线尖刀转向数据战场。他不断学习，日夜钻研，复盘千起疑难案例，比对数千万条线索，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抽丝剥茧，摸索规律，独创追逃技战法，从刑侦先锋转身为警界公认的研判尖兵、追逃高手。
1: 我们其实就是为就是一个信念，我们要对得起这身警服，要对得起百姓。
0: 从警至今，他累计梳理数据6000余万条，侦破案件2000余起，抓获嫌疑人6000余人，追捕命案逃犯300余人。他搭建公益寻亲平台，累计助力500余人次寻亲，360余名失踪人员平安回家。
1: 我一直认为生命是有限的，但一定要留下厚重的一笔。从军人到警察，改变的是职业，不变的是初心。
0: 他用半生的坚守，在平凡中绽放荣光。最美退役军人，年国强。
2: 国强警官您好，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3: 你好，主持人。
2: 谢谢。刚才大家在短片当中看到了，这些年来呢，冲在打击犯罪的第一线，国强警官受了不少伤。我想，可不可以先让我们看看您的手呢？跟我们讲讲这个手是什么状况好吗？
3: 我当了5年的武警，5年的军旅生涯基于我的淬炼，除了体能，更多的是抗压性。退役从警以来，我始终站在刑警一线，在追捕嫌疑人的过程中，受伤是家常便饭，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留了10几个伤疤。从武警到刑警，我的本职工作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危险来临的时候，我只想挡在前面，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群众和同事。
2: 谢谢，谢谢国强。请大家看看这个最普通的基层民警，他胸前佩戴的奖章是我们能看到的，但是他身上的那些伤疤是我们看不到的奖章。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谢谢。国强从2017年开始工作，岗位有了变化了，从站在最前沿打击犯罪的一名基层的刑警，现在呢还要做情报研判的工作。
3: 是的。
2: 这个变化大吗？你怎么去做的？
3: 刚转岗情报岗位的时候呢，我是有些茫然的，因为情报研判我是门外汉，我的特长是在一线抓捕，但我也非常清楚，很多任务的成功离不开精准的情报支持，只有多学多练才能成为研判精兵。对我而言，不管是手握钢枪直面歹徒，还是敲击键盘研判数据，本质都是在战斗。岗位变了，但一名老兵对党忠诚、服务百姓的初心 永远是不会变的。
2: 谢谢。正是这千千万万的最基层的刑事警察，他和他的战友们站在一起，树立起了保卫人民安全的丰碑。谢谢你们，向你们致敬。
0: 有这样一群老兵，他们把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刻进了岁月的年轮，他们用执着与敬业诠释着退役不退志、退伍不退色的铮铮誓言。
4: 收到，准备完毕。
0: 这里是北京边检总站，李建平已经坚守了34年。从武警战士到移民管理警察，他把家安在了祖国的关口。在重大国际赛事、外交活动的通关保障中，他带领团队连续鏖战，以零差错、零失误的标准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国门防线。他总结的数字化人证快速核验法不仅有效提升通关效率，更让国门既有安全查验的硬度，也有国门警察服务的温度。
5: 阵地从军营到警营，但对绝对安全的追求一刻不曾松懈。在这里，万无一失是铁律，是唯一的标准。
0: 从特战女兵到体育教师，高寒的战场转移到了三尺讲台。2019年，他带着军人的不服输接受了校跳绳队，为了那一声高老师，他喊哑了嗓子。为了组建攀岩队，他把特种兵的索降经验化作了孩子们向上的阶梯。他不仅教会了孩子如何跳跃、如何攀登，更教会了他们如何战胜自己。
6: 我觉得在部队教给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一种无论多难都要拿下来的信念。现在我希望把这种信念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0: 在浙江的茫茫林海，屈卫明把光阴全部交给了大山。1986年，他从部队退役，走进林场。为了修通那条两代人没修成的路，他曾在村民家门口清晨蹲守，夜晚守候，用真心换来了支持。为了守住这片绿水青山，他曾顶住压力，立下宁愿人下岗不让树下岗的军令状。如今他更是推动林场从卖木头转型为卖风景、卖生态，荒山变青山，绿叶变财富。
7: 我们种下的一片片林子，为我们家乡泽土保护，为我们的森林资源能够为社会分享，感觉的话，我做到了，应该无怨无悔吧。
0: 王奎元退役后，从靶场到车间，他把零件的精度当作新的靶心，凭着一股敢干、肯干、用心干的执着，他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知识型工人。为了打赢新型无人机攻关战，他曾把自己泡在车间2个月，一点点测，一遍遍磨，将精度推向极致。为了打造出一支卓越的无人机装配制造团队，他手把手培养出30多名技术骨干，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经验和技术。

0: 从保家卫国到为国筑基，这是我的战场，也是我的使命。
1: 他们是千千万万退役军人的缩影。李建平在国门守的是家国安宁，高寒在校园遇的是未来希望，曲卫民在深山护的是绿水青山，王奎元在车间住的是国之利剑。岗位不同，但那份融入血脉的军人本色相同。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初心如磐，就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最精彩的人生答卷。他们是最美退役军人，李建平、高寒、曲卫民、王奎元。
2: 你们好，我们刚刚通过小片看到，李队长是在边防一线工作，一直坚守。高老师呢，是在校园当中用自己的故事，红色的故事去感染、教育下一代孩子，包括曲大哥，守护林场做了37年。我想三位都是从军营到现在奋战的一线工作，会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让你们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些年的心路历程，我想感受不同，你们会选择什么呢？
3: 对我来说是坚守，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变的是制服的颜色，不变的是守护国门的初心和使命。坚守边检岗位34年，我始终把每一次勤务都当作第一次认真对待。我带领这支平均党龄28年的老兵先锋执勤组，充分发挥老兵模范带头作用，用4个铁一般的标准扎根国门一线，用心擦亮国门名片，让老兵的忠诚本色在移民管理岗位上熠熠闪光。
2: 谢谢您。那我们高老师呢？
4: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种子。我在部队是一名特种兵，不仅锻炼了我的体魄，更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粒不服输、敢拼搏的种子。成为了一名老师之后，我也努力在把敢于挑战不可能、把部队的拼劲种进孩子们的心里，在比赛中把一块块奖牌夺回来，让孩子在运动中找到自信。同时我也把自己曾经训练的经历给孩子们看，他们对军人的崇拜油然而生，争着抢着对我说：“高老师，长大我也要当兵。”让我看到这颗国防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
2: 自己的故事就是最真实的写照。谢谢。那我们也问问曲大哥，您会用什么样的词汇来描绘您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5: 我的关键词是兵，在我的心里树木和树人是一样的，我看着林海美山的树，就像我带出来的兵。在部队我是一个兵，在林场最难的时候我不能当逃兵。37年我一直坚守在林场，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一代代林场人把这里建设得越来越好，也吸引着高学历的青年学生加入到林场中。我做了林场37年的班长，也想做大山永远的哨兵。
2: 谢谢。三个词汇：坚守、种子和兵。我想回答的是同一份答案，就是祖国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会在哪里坚守。谢谢你们。
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 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臣。
7: 开心的一天。

0: 冷酷突发火情，烈火炙烤着二氧化碳钢瓶和黄油，高温逼至临界点，爆燃一触即发。冷库之外，木材仓库近在咫尺，火势稍纵蔓延，便是滔天巨祸。巴特尔和战友们就是在这个时刻到达的现场。
1: 当我们到场之后，火已经呈燃烧阶段了，刚设置完水炮就发生了爆炸。我带领三个攻坚组率先突入，一组负责堵截火势，二组扑救冷透明火，我带领三组将还没有爆炸的钢瓶全都爆了出来。
0: 历经四小时奋战，巴特尔和队友成功扑灭了冷库的大火，保住了木材仓库，现场险情被成功解除。巴特尔在蒙语里是英雄的意思，他的父亲孙占明当年是武警消防部队的指挥员。1991年，孙占明为救援井下工人而牺牲，年仅28岁，当时巴特尔还不满1岁。
2: 是我们队友跟他说的时候，他不太相信。当时他看到这些照片还有这些烈士证书的时候，他哭了，他放声大哭。
1: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的父亲是一个特别伟大的父亲，他能为救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说，当听到母亲这样讲述我父亲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会成为我父亲那样的人。
0: 2016年8月，巴特尔遇到了一次生死考验。这次任务和父亲牺牲时执行的任务极为相似。当时，巴特尔所在的中队接到报警，一处井下有人员被困。
1: 赶到现场之后，发现这个井口约2米宽，井深有10多米，我们就立即下车了救援三脚架。我呢穿好装备，迅速下井救援。而就在这个危机关头，我的空气呼吸器上的挂钩与井壁摩擦变形，导致这个身体突然下坠。而正在这时，我战友一把抓住我的空气呼吸器，把我拽了上来。上来之后，我也没有多想，我迅速整理装备，再次下井救援。而这次下去之后呢，成功的将被困人员救了上来。
0: 消防英烈的血脉。

爱在巴特尔身上流淌，英雄的精神激励着他的每一天。18年来，巴特尔始终坚守应急救援一线，从火灾扑救到抗洪抢险，他以满腔的赤诚与温情守护着一方百姓的祥和安宁。最美退役军人巴特尔。

0: 您好，鲍特。
1: 您好，
0: 向您表示祝贺。我想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响起掌声，向巴特尔的父亲这名优秀的消防员表示敬意。巴特尔在蒙古语中就是英雄的意思，会不会父亲当年为您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的儿子长大了有一天像他一样在消防工作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呢？
2: 这个是有可能的。对，
0: 是什么在支撑你？
2: 其实第一个原因是我入伍的誓词，就是我志愿加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而第二个原因呢，是我想把父亲没有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虽然说我基本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因为他牺牲的时候我只有8个月大，但我看过爸爸的日记，里面有一句话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说，要当人民的老黄牛，像雷锋那样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这句话就成为了支撑我的信仰，让我选择了参军入伍，选择了和他一样的职业，并且充满着敬仰。可能是血脉的影响吧，到了部队以后我更加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当我从火场里面，从救援现场里面把老百姓救出来，这就是对我最高的荣誉。
0: 巴特尔的父亲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那时候巴特尔还在襁褓当中，他其实只有8个月大。如果父亲还在，今年他已经62岁了，
2: 是
0: 有没有想过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2: 想过。
0: 这是我们用 AI 技术生成的一段影像，多希望它是真的呀。

0: 我想对父亲说，爸，我做到了，我没有让您失望。
1: 谢谢巴特尔。巴特尔和他的父亲，两代消防员，他们的故事就是中国消防救援事业为人民服务最好的注脚。今天，巴特尔，此时此刻，代表你的父亲，代表你的战友们，让我们来聆听新时代消防战士的誓言：
2: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
3: 时光流转，初心未变，有一群老兵始终铭记军人担当。面对险境，他们逆行向前；危难来临，他们挺身而出，用行动彰显永不磨灭的军人本色。
4: 2020年，那时候我还是个出租车司机，我上一个24小时便利店去购买点物品。然后那个店员呢，就悄悄地拽了我还一脚，声音不大，有抢劫的，有一个男的，然后手里就拎着菜刀，持刀男子奔我就来了。他回头的间隙，我果断出手，一个大背给他撂倒。
3: 在勇斗持刀歹徒99天之后，张吉林再次见义勇为。七楼之上，一女子要轻生跳楼，张吉林带女儿开车路过。
4: 我家大女儿说：“爸爸，那个阿姨家有没有宝贝？就有没有宝贝？你看她妈妈要是跳楼，她家宝贝不就没有妈妈了吗？”我说：“那姑娘，我说我连夜过去看看，爸爸能帮上忙呢，尽自己最大努力。”
3: 她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七楼，飞身施救。
4: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就是当看见人民群众的生命或者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都会挺身而出，这就是中国军人。
3: 2023年，张吉林进山搜救轻生老人，3年内3次见义勇为，被特招为公安辅警，转战新岗位，初心从未改变，困难面前不畏惧，极难险重不退缩，以担当守护群众平安，一次次挺身而出，一回回无私坚守，将老兵的赤诚与担当写满白山大地。
5: 我叫王爱东，是宿迁市黄河水上志愿救援队队长。2009年初，我便带领几名大学生成立了江苏第一支黄河水上志愿救援队寒来暑往，这一干就是17年。
3: 他从孤身一人出发，汇聚起数万名志愿者，让善意生生不息。
5: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只不过手中的钢枪变成了救援设备，但我骨子里边的军魂使命永不会变。
3: 身患心脏病的他无惧刺骨冰水，一次次以身涉险，救援队挽救了400多条生命，先后荣获60余次见义勇为表彰奖励，提供破案线索100多次，坚持24小时执巡制度，数次遇险也从未停下脚步。
5: 我爱人哭着求我能不能不再拼命了，但是我觉得救人不仅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更是挽救一个家庭的希望，我坚持救援，无怨无悔。
3: 王爱东凭着军人一股永不言弃的韧劲，在古黄河畔筑起一道守护生命的坚固屏障。
6: 1、2、3，
3: 退役军人李瑞昌投身消防事业15载，深耕化工消防领域。他始终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全队，在日常训练中练就过硬本领。
7: 每一次出警都是考验，我们愿化作尖刀利刃，直面危险，逆行而上。
3: 带领队员学习化工消防知识，吃透危化品特性与工艺流程。火场之上，他沉着指挥，冲锋在前，成功处置各类灾害事故七百余起。他以言传身教，传承铁军精神，用严苛与担当淬炼出守护一方平安的救援利剑。他们危难之时敢担当，生死关头勇向前，以热血践行誓言，用坚守铸就平安。最美退役军人张吉林、王爱东、李瑞昌。

0: 让我们先对他们表示祝贺。你们好。我们先来问一下张吉林，三年三次见义勇为，我们从小片当中看到救人、斗歹徒、进山搜救，其实每一次都是直面危险。我们特别想问问您，是什么支撑着您，让您每一次遇到危险的时候都把别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自己冲在了最前面呢？
1: 我曾经是一名人民子弟兵，部队教会我就是遇事不能躲，见难不能退。退伍这么多年，军人那股劲儿一直刻在骨子里，改不了也丢不下。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兵，一名基层辅警，也没想过当什么英雄。但是看见群众有危险的时候，

0: 总得有人站出来，我遇上了就不能不管，只要能保住群众的平安，再大风险我也愿意往前冲，这就是一名老兵的本色。
1: 我们其实在活动前也跟吉林有聊过，他说从来没有想过当英雄。
0: 没有没有，
1: 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英雄的本能，每次都是毫不想其他的任何事情，就冲在一线，
0: 对对对，
1: 舍己为人。我们向您致敬，也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下王爱东，您是从四个人的队伍民间的救援队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拥有了68000多名的志愿者，而且越来越专业，您是怎么做到的？
2: 怎么做到的？第一是要瞄准群众的需求来选择我们的公益救援事业，我们选择了生命救援，就是建筑在古方河畔，为群众去呼吁去守护平安，而这样的路越走越宽，这样的前景越走越受欢迎。瞄准我们救援队的特殊性，就像在部队一样，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所以我们在筷子上做文章，做到有情景情一分钟之内必须出动，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我们的救援队从一本民间组织培养成全国先进社会组织。我们觉得善良有温度，爱心能传染，我们就是坚持这种韧劲，在众多退伍老兵爱心人士的支持下，我们一步步坚持了17年，这也见证了我们每一名军人刻在心里边的保家卫国、以心为民的真正誓言和永远的责任。
1: 谢谢，我觉得是用军人的韧性战胜了不可能，让我们向您致敬，谢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采访一下李瑞昌，同样也是在应急救援一线，从军营到应急救援这么多年来，这份工作是不是跟军人的经历也有关系呢？
3: 确实是，在部队影响我最深的就是心里头装着老百姓，这话听着大但很实在，当你穿上了军装，你就知道守护着谁。这么多年的军旅生涯，到后来干应急救援，我一直坚守着这份初心，每当群众遇到危险，我们肯定不能退缩，必须上。不管是火灾爆炸还是化工事故处置，只要人民需要，我们这支救援队伍就敢冲敢拼敢扛。我们这支队伍有123个人，有38个都是退役军人，大家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军人敢于牺牲的忠诚本色永远不会变。
1: 谢谢，岁月改变了身份，但是冲锋在第一线的精神从未改变，只要人民需要，老兵永远都在。我想这就是最美退役军人最具象化的体现，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
4: 5 4 3 2 1，点火。
5: 这是巴州老兵航空航天科创队服务的第99次试验任务。作为创建人的胡明眉心舒展，神态安然。然而8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
4: 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除了沙就是石，我们也只能选择这样的无人区扎根。
5: 2018年，年过40的胡明脱下军装，从部队转业。离开部队时，他抚摸着穿了20几年的军装，一夜未眠。
4: 当时确实不想走，已经干了这么多年，已经深深地烙下了一些烙印。哎，小亮，干啥呢？想请你回来。

0: 一起有没有兴趣啊？
1: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对老战友的牵挂，让胡明重新集结起四散的老兵。2018年，巴州老兵航空航天科创队正式成立。
0: 一起走过来摸爬滚打的战友，都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3: 啊，这加油！
2: 很快，他们迎来硬仗。
4: 这个点就是停弹。
2: 某荷载试验结果不理想，残骸必须回收。落点为大漠戈壁，此时正值严寒风沙季，风裹着沙，吹得人睁不开眼，连手机信号也没有。
0: 哦，陷入了。
2: 眼看着车一时半会儿弄不出来，天却越来越黑，胡明决定徒步搜索。
0: 跟紧我，到达预定点位后展开搜索。
5: 找到了，找到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2: 连续奋战数小时后，终于在沙海中寻到那抹银白色。
0: 航天事业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就是万人一杆枪，凭我们十几个人把这事儿能做成，大家还是很自豪的。一路走过来的这种还是有些艰辛吧，
6: 但是能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做点贡献，也对得起曾经穿过的这身军装，想想还是很值得。
2: 胡明和他的战友用8年风沙打磨初心，用一生执念践行航天梦。荒芜大漠因他们绽放璀璨光芒，他们的故事也成了中国民营航天动人的注脚。最美退役军人胡明。

0: 您好，风云。
1: 啊，
0: 向您表示祝贺。
1: 啊，主持人好。
0: 我觉得此时此刻站在这儿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还有你的这些战友们。当年您把18名战友找回来跟你一起创业，那时候压力大吗？
1: 的确，当时压力还是挺大的，毕竟我们是脱下军装就直接创业，从战场切换到商场，从埋头搞科研然后到市场去找饭吃，不论是对政策的把握还是自身那个思维方式的一种转变，乃至创业方向的把握，都面临很大的风险和一些不确定性，所以压力还是很大的。
0: 说实话，听到胡明他们的故事哈，18位兄弟一起创业，确实让人觉得心里好像有一股热血一样。我们今天把他的几位战友请到了舞台上，掌声欢迎他们。欢迎欢迎三位，来，胡明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位是胡小亮，现在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然后这位是现在公司的总经理周小环。这位是咱们的技术总监熊立富。
0: 这都是18个兄弟当中的。
1: 对对对。
0: 我们选个代表小亮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会听他的这一番话，然后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戈壁滩。
2: 我想是因为我们跟胡明同志在一起摸爬滚打了许多年，有着高度的信任，所以我们愿意再聚到一起共创辉煌。谢谢。
0: 谢谢您。有一句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所以我们今天台上还有神秘嘉宾呢，能当火车头的啊，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来欢迎他们。我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是巴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郭宝忠，欢迎您。旁边的这位呢是胡明的老部队的战友张福军，欢迎您。好，郭局先来跟咱们说说。

0: 在他们创业这个过程当中，咱们退役军人事务局都给了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帮助？
1: 我们呢主要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建立和完善党组织，规范党支部活动，进一步增强退役军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第二呢，在服务方面，为企业解决办证、税收、优惠政策的享受等问题，让企业安心进行科研试验。三是在开拓市场方面，为企业搭建走出去的平台。在这也希望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以胡明同志为榜样，脱下军装，不忘初心，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仍然为党和国家，特别是国防事业建设再立新功。也欢迎更多的退役军人来新疆巴州创业。谢谢。
0: 谢谢。用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战友们，想你的风终于还是吹到了巴州。福军来跟大家说说，此时此刻有什么想对你的战友表达的？
2: 作为胡明同志的战友，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也为他骄傲。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广大退役的战友们说一声，希望大家像胡明同志一样，在新的岗位上再立新功。
0: 谢谢。我看到他们站在这里，让我们感觉一下子就回到了火热的军营啊，好像都能听到操场上的口号声。此时此刻咱们唱首歌好不好？还有现场的战友们，
3: 好，
0: 准备好了吗？来，

0: 向他们致敬。
1: 立毕。
2: 穿上军装，保家卫国；脱下军装，本色不改。在人生的下半场，他们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冲锋。
3: 十八岁的那年，我选择了参军，成为了一名空军。
4: 注意眼神交流，
5: 文化词汇。
2: 正在练习演讲的男生叫贾建东。2013年，他从一名空军警卫战士正式退伍。正当他准备开启人生新的进程时，一场车祸导致他脊柱粉碎性骨折，高位截瘫。
3: 我现在想的是，在现有的生活基础上，怎么让生活变得更好。
2: 在那段暗淡无光的日子里，贾建东并没有倒下，他积极调整心态。2020年，贾建东开始备战全国残运会，每天高强度的训练就达8个小时。
3: 我害怕的不是训练的苦，我害怕的是自己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2: 2021年，贾建东拿下全国残运会银牌。
6: 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大家。
2: 赛场之外，他也没有停下脚步，又拿起手机当起助农主播，把家乡的农产品推向全国。贾建东用坚强毅力改写人生航向，用顽强意志品质擦亮军人荣光。2015年，脱贫攻坚战打响，退休老兵王志明牵头成立老战士志愿者扶贫队，向广西深度贫困村东升村发起冲锋。东升村的产业从无到有，村小学变成红军小学，500多名贫困学生得到资助。这是王志明和老战士们交出的战绩。
7: 希望你们以后啊，刻苦学习，立志成才。
8: 欢迎你们这些爱心企业进来给他们。
2: 2021年，王志明又带着平均年龄超60岁的银发战队，深挖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7: 走向乡村，
2: 一句誓言，10年坚守，一生道，一生道。王志明用老骥伏枥续写军人本色，他是干标，手握镜头的寻亲使者。2004年，甘彪从部队退役后，在四川临水开了一家烧烤店，日子过得平淡而踏实。一次偶然的相遇，他帮一位流浪老人找到了家人。也正是这次经历，让他走上了公益寻亲这条路。此后，甘彪白天打理生意，夜里剪辑发布，累计发出5000余条寻亲信息，帮100余个破碎家庭重获团圆。军装虽已脱下，军人的底色从未褪去。甘彪把对家国的守护变成了帮每个小家团圆的坚守。
9: 这个历史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队的。
2: 退役20年后，张勇主动请缨，成了大连塘房革命烈士陵园的管理员。
9: 我们向所有的烈士奶奶爷，我们敬这礼，好不好，孩子们？
10: 好。
2: 这里长眠着304位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英魂。20年间，张勇走访了16个省份，2万多公里行程，在多方帮助下， 他为300多位烈士找到了亲人。
9: 这些前辈们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是我们最可敬的人。
2: 站在这片英雄长眠的土地上，他用2300多场红色教育课，在万千少年心中播撒下国防教育的种子。山河浩荡，初心不改，他们不是一个人，是千千万万退役军人的缩影。从自强不息到志愿服务，从一星火到一片红，他们不仅点燃自己，更照亮他人。最美退役军人贾建东、王志明、甘彪、张勇。

0: 让我们先向他们表示祝贺。我们先来采访一下王志明。志明大哥是从空军退役之后在乡村振兴服务队工作，我想问问这份工作对您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呢？
1: 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资助了1000多名大中小学生，慢慢的都有了出息。我们坚持生活资助与思想引领并重，进校园宣讲红色故事和老军人的经历，帮助他们树立爱国情怀，并把这种情怀体现在学习上。这些年来，仅我们资助的一个村子就有55人考上大学，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老兵最大的欣慰。所有的奔波辛劳都值得。
0: 谢谢。用身体力行100场的宣讲，用红色故事感染孩子，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粒又一粒种子，未来我相信也会长成一片新的森林。谢谢您。

0: 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干标。我首先用几个数字给大家介绍一下干标。8年的时间，5745条寻亲视频，相当于每天都要更新1到2条视频来帮助大家寻亲。136面锦旗，帮助了136个家庭来实现团圆。我们想问问您，是如何把公益寻亲这件事情做得如此高效和专业呢？
1: 最早我们用的是最笨的办法，在1年的时间内发布了426条视频，帮助一位老人找到了家。但我发现单纯的拍视频是不够的，寻亲呢就是和时间赛跑，我就慢慢的摸索学着挖掘感人的细节，实地走访，呼吁引导大家采血入库，配合公安机关做 DNA 比对。只有把每一个细节做扎实做专业，才能更快的帮失散亲人牵上线找到家。现在随着各方自身力量和科技手段的增强，我们的寻亲效率啊，最快啊能到几个小时内。这8年来，越来越多人找到我们帮忙寻亲，就是凭着军人的责任和信念，让我必须把这件事做实做好做到底。
0: 谢谢干标。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回家的路，我想您是用军人的速度跑赢了时间，也跑出了一个个团圆，让我们向您致敬，也替所有受您帮助过的亲属们向您说一声谢谢。
2: 谢谢谢谢。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啊，我旁边就是张勇大哥，20年左右的时间他一直在烈士陵园做讲解员，张勇也会主动走进大中小学校教室里。能不能跟大家讲讲您做了这么多，最想让孩子们感受到的是什么？
3: 传承红色历史，讲解红色故事，可以引导青少年明辨是非，抵制不良风气，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理解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真正含义，也可以培养孩子们的顽强意志，帮助他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多一份勇气和韧性。我想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青少年们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以后的工作中，我将更加努力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历史，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2: 谢谢，谢谢您。再向大家介绍旁边的两位，就是2021年全国残运会的奖牌获得者，建东和他的妻子。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他其实只有胳膊上边肩膀这儿是有神经感应的，他能抬起来。所以建东，你告诉我，你的手是没有知觉的。
4: 对。
2: 那你在高速的去推这个轮子的时候，你的手怎么能准确的找到位置？因为你完全没有知觉。
4: 对，我的手没有知觉，而且手指也动不了，抓不住东西，所以完全靠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练习，而且经常在训练的过程中，因为他没有知觉，可能滑烂了都不知道，等到训练结束以后才发现轮胎上是一圈一圈的血，那时候抬手一看，哦，原来手破了。
2: 有一句话叫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但这个苦啊是真苦。我们看看建东训练的画面，来，

0: 虽然建东不能再站起来了，但是经过他的努力，他在赛道上飞起来了。你当时冲线的那一下，你还能想起来那一下你当时在想什么吗？
1: 真的不敢相信我竟然做到了，因为我身体残疾程度重，

0: 徒步功能受限，200米，别人可能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我需要用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去完成它。但是我从没想过放弃，因为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曾经是一个兵。在部队的时候，班长经常教育我们，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爬冰卧雪算什么？所以训练的这点苦对于我来说也不算什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又一次找到了当时在部队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无论有多么艰难，永不退缩，勇往直前。
1: 谢谢，谢谢建东。我跟您妻子聊两句好吗？怎么会跟建东走到一起的？
2: 我们是2019年通过直播我俩认识的。
1: 谁直播？
2: 贾建东，他直播，我是他的粉丝。哦呦。对，当时就被他身上的这种精神所吸引，通过了解之后，知道了他是一名退役军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军人，所以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一定要给他一个家。所以我就不顾一切的，来到了他身边，从此我就做了他的手，他的脚。曾经他跟我开玩笑说，如果哪天国家需要他，让我推着他的轮椅，他也要上战场。
1: 建东，此时此刻有这么多老部队的老首长，这么多战友站在这个最美的舞台上，有什么要对他说的？
0: 我想，老婆，如果没有你，我可能连床都下不了，更不可能出现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最美的人应该是你。你奋不顾身地来到了我的身边，我也一定会拼尽全力的让你幸福，我爱你。
1: 脱下了军装，走出了军营，他们成为了我们身边我们最陌生的路人甲乙丙丁，但正因为他们的心中有军魂在，他们永远都是那个活出了最美退役人生的不平凡的人。让我们向他们致敬，祝福他们岁月静好，幸福平安。

0: 过来看看你。
1: 哦，
2: 还给你弄点红薯，
0: 今年的新米啊。
2: 这是纪检发的这个纪检章吗？
0: 这是抗战胜利80周年。
3: 2025年12月，张大生来到抗战老兵臧海龙的家里。
0: 好好的把身体养好，过把年，春暖花开了，还叫战友们聚会啊。
1: 哦。
3: 从2011年到现在，张大生的日程表里，排在最前面的永远是同一件事：探访老兵。
4: 作为一个一名退伍军人，我很关注这个革命前辈的足迹，他们的英勇事迹。在全国范围内，走访慰问这些抗战老兵360多位。
3: 河南确山，革命老区。张大生打小在这片土地上长大，对老兵的那份情谊生根于他参军的那一刻。
0: 对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来讲，能参军能入伍，那是很体面的事情，把我一生的命运都改变了。
3: 1986年，张大生退伍，他做了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重走长征路，寻找老兵，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
5: 2012年，我把所有接触过的抗战老兵招呼在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但到2021年的时候，手脚也没了。
4: 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抓紧时间，把他们的这些当年的这些工作、战斗经历记录下来。
3: 就是这股子怕来不及的劲儿，推着张大生走了10余年，20多个省，20万公里。红薯、新米，他一样一样送到老兵们手上。别人管他叫志愿者，老兵们管他叫

0: 儿子。
1: 向你老人家致敬。
2: 就是唐军府的这个历史，我永远都没有忘掉。
3: 如果那个账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不知道。
4: 就吃了那块火腌肉酱，
5: 他们的精神传承我们下一代的，我们作为年轻人来讲，要顶上去，把他们这个血脉传承下去。
6: 不管吃走吃走。
7: 在老英雄们精神的感召下，张大生渐渐地将服务扩展到了方方面面。当地人只要提起张大生，没有人不给他点赞。
8: 张大生是后人，全当下没有不认识的。
3: 张大生我知道，等我啥的收割机，跟农机公司干过是吧？
9: 救援队啊都是他弄的，哪有见他都过去了。
10: 他的时间大部分都是更多的放在别人的身上，我觉得是傻的，但是一种加上引号的傻。

0: 只要能走得动，能干得动，就要去干。
1: 最美退役军人张大生。

0: 您好，向你表示祝贺。今天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你有什么感受想跟大家分享？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你走到今天？
1: 这些老兵啊，当时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十几岁，他们用拿命青春年华换来的日子，能让我们今天踏踏实实过日子。现在他们老了，有的时候连话就说不清，但是一提到当年那个事儿，眼睛还是亮着。我去看他们，不是我在帮他们，是他们在提醒我，我们今天的日子是怎么来的。
0: 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还请到了他的一家人，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欢迎，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得叫嫂子啊，
1: 那是我家太太。哦，
0: 这么多年就是您和孩子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张大哥做这些事情吗？嗯，
2: 开始的时候也不太理解。哦，
0: 真的吗？那后来是怎么样开始内心有了转变来支持他的呢？
2: 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很少，收麦子的时候，还有救援的时候，还有看望老兵、追寻老兵踪迹的时候，一般都是整月整月奔波在外。我当时很不理解，但是后来呢，他资助到我教的班里的贫困生，一下子点燃了我共情。慢慢的以后，还跟着他做公益，因为我知道他做的是正事儿，是好事儿，我们一家人跟着光荣。
0: 谢谢，谢谢您，也谢谢您的付出。来介绍我身边，这是您的
1: 我的儿子。
0: 儿子，您也有跟父亲一起去做这样的公益事情吗？现在在做什么？
3: 有的。我父亲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父亲在我面前从来不会把公益两个字挂在嘴边，他是直接带着我去做。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他会经常带我去看望抗战老兵，去帮助一些困难的家庭。当时比较小，不太理解，然后但是后来我才慢慢的真正的理解他了，觉得他不是在做好事，他是觉得这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而他刚好能做。现在我呢是在医院里工作，平时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我也会去社区参加义诊活动，用我的专业知识来帮一些居民做健康筛查，普及急救知识。我觉得是我父亲给我指明了一个方向，那么我就用我的专业知识把这条路往下走下去。我内心中认为可能这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传承，我父亲播种下了一粒种子，那么我就继续把它种下去。
0: 谢谢，谢谢你们共同的努力，让这颗种子茁壮成长。我们去雀山去采访张大哥的记者回来跟我讲他的真实感受，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张大哥做的好像都是一些小事，甚至有的事情可做可不做，但是慢慢的采访深入了，他突然间意识到张大生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这件事情就是告诉那些老兵，告诉那些曾经用生命守护过我们的老兵，他们的名字我们会铭记，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像千秋万代一辈一辈的讲下去传下去。谢谢你张大哥，谢谢你的努力，谢谢你心中的军魂，也谢谢你把我们雀山的红色血脉延续下去。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一家人，谢谢。有请最美退役军人登台。

请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黄龙为最美退役军人颁发证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8: 安排一下，
17: 还要出片。
19: 收到。这样行吗？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

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曾经的发掘工地边缘又有了重大发现，西周最高等级诸侯的大批珍宝出土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墓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1集。

0: 1992年4月，刚刚进行到第二届的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对外公布，很多人立刻注意到了名单上的一个特别现象：第一届就已经入选的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国国墓地，竟然又一次榜上有名。作为一项严肃的国家级学术评比，一个项目为何能接连两次上榜？黄河岸边三门峡城市近旁的这片古代墓地，当年究竟出土了怎样惊人的古宝奇珍？直到今天，当年惊险曲折的考古历程依然让人感叹不已。2017年6月，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终于在建成开放17年后，迎来了第一次升级改造。从6月初开始，原本陈列在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就已经被送回了库房。一段时间内，慕名而来的观众只能守在车马坑旁，一边聆听讲解员的讲解，一边想象2800多年前同样接受周天子分封却凌驾于3000诸侯之上的国国历代国君那一座座威严奢华的大墓。
1: 现在这个博物馆这个位置，这个院子里边啊，包括陪葬坑，包括其他的，我还有500多座没动的呢，再有几代人也挖不完的，就是我允许你挖的话也挖不完的。
0: 1990年，机缘巧合之下，风华正茂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江涛走进了上村岭墓地。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干就是20多年。
1: 这个墓我90年挖的，到现在多少年了，等于我的大半辈子都搭到这上边了。你看现在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还没弄完。
0: 作为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江涛原本可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晚年，但就因为牵挂着那一件件亲手清理出的文物，他硬是在中风康复的过程中笔耕不辍，继续着未尽的事业。
1: 他一共出土了那种各种门类的东西啊，10几个门类，10000多件东西呢，你总得把它。

0: 整出来啊。
1: 1991年第一次被评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上村岭墓地的年代被认定为跨越了两周，但是等到第二次蝉联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时，又被修正为西周晚期。多年过去，学术界对此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0: 但是现在比方说啊，我挖掘的十八座墓，我没有发现哪一个是可以明确认为它是春秋早期的。各种东西看来，整个纹饰风格各方面都还是西周的样子，也可能是发掘的毕竟数量不多啊，第二次发掘的数量不多。
1: 作为考古领队，多年以来江涛始终都在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就在他的身边，得意弟子跟随他一起来到上村岭墓地的研究员王龙正就有着和他相反的观点。
2: 我的观点还是觉得我国墓地春秋早期的一个界标，它整个是年代从公元前775年到公元前655年，它的记载年代范围很明确。
1: 究竟是春秋早期还是更加久远的西周晚期，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国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它在中国历史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国国墓地又为何能够在如此重要的国家级学术评选中连续两次榜上有名？时间回到1990年春天，三门峡市公安机关无意中发现，在荒凉的黄河滩上，一些村民竟然在自家的宅基地里从事着盗墓活动。
3: 光那盗洞就20多个，他是有些是在群众的宅基地院子里头的，有些是盖在房子底下的，就在这个附近，大大小小的盗洞到处都是啊。
1: 由于有院墙做掩护，等到公安机关发现并制止时，盗墓活动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看到这样的情景，宁景通连忙向上级单位汇报情况。当时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感到事态严重，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紧急叫停了其他工地，组织人员赶赴三门峡。
2: 单位领导通知说是三门峡国国墓地就是被盗，有一个案件牵涉好多人被抓，我们就在这个来到现场来勘查。我们就和姜老师一块从那个平顶山英国墓地全体全部开拔过来。
0: 我印象中大概最少抓了有100多人呢。当时你要说是谁的责任也难说，他批的是宅基地，合法所有什么都有。
1: 在现场，考古队员很快就意识到，眼前这片黄河滩上的荒地，应该就是著名的上村岭国国墓地的一部分。目睹了墓地被盗掘的惨状，队员们心急如焚。
0: 很多老百姓就，有的就盖了地下室，有的房子先不盖，弄个客廊圈上，完了就天天在里面挖。
2: 有几座墓已经被盗空了，我们发现的就是后来发掘的那个2007号墓、2008号墓，基本上被盗空了。剩不了几件青铜器了。
1: 多数墓葬被盗，大量随葬器物流失。可令人奇怪的是，1956年上村岭国国墓地就已经有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64年更是在郭沫若的呼吁下建起了一座遗址博物馆。那么，到了今天，却为什么又发生了被盗事件？在发掘现场建立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在今天是一种常用的文物展示和保护手段。20世纪60年代就建起了遗址博物馆，一方面说明了国国墓地的重要，一方面也证明三门峡对文物保护相当重要。

0: 20世纪50年代，国家开始筹建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被称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黄河大坝。为了支持这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夏奈带领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对整个库区展开了勘探和发掘工作。这就是国古墓地第一次考古发掘的缘起。
1: 56年、57年，北京就省国家考古所在这做过一次，那是黄河水利考古工作队。夏乃前所长夏乃、安子民两个人领队。
0: 江涛所说的国家考古所，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奈曾经长期担任研究所所长一职。1957年，为了从陇海铁路转运各种物资，大坝建设者们在三门峡市区边缘修建了一座货运车站。就在配合车站建设的过程中，考古队发现了一处西周时期的墓地。发掘期间，因为要负责整个库区的工作，领队夏奈指派另一位学者在现场负责。
1: 是一个叫林寿进的，跟我现在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呢。这个人现在后来调到香港中文大学了，他是当时这儿的发掘领队。
0: 经过近2年的持续发掘，国古墓地的收获堪称惊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闻讯亲临现场，并根据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及铭文，写出了被学术界视为钢鼎之作的出土文物2、3式。
1: 第一次发掘的时候，一共挖了234座墓葬，两个车马坑。当时按这个林先生后来发的资料来看呢，一共出了10000多件东西，铜器啊，玉器啊，主要是陶器，当时也是相当比较有轰动。
0: 根据出土文物，众多国内顶尖学者得出结论：上孙陵墓地横跨西周和春秋，是距今2600多年前国国的一片邦墓区。等级最高的1052号墓葬，东西宽4.25米，南北长5.8米，墓主人是一位国国太子。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带领各路诸侯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周朝立国后，武王大肆分封宗室和勋贵，一度使天下诸侯的数量达到了3000多个。但如此多的诸侯国国君，得到最高等级爵位公爵的只有7个。这其中，除了黄帝、炎帝、尧、舜、夏禹、商汤这6位上古帝王的后裔外，只有国国的始祖周文王的弟弟国仲被封为公爵。
2: 就是国国从西周早期分封以来，一直他的国君就承担肩负着国国那个卿士的一个职位。什么是国国这个卿士呢？周王室有3公，就是太傅、太师、太保，这是周王室它里边的高层管理机构的一个设计的管理机构。
0: 国国最早被分封在今天的陕西宝鸡，由于处在京畿范围之内，又被称为畿内诸侯。在西周早中期，周天子对诸侯的影响力十分强大。例如第9代国王周夷王姬燮，就曾经因为听信谗言 用一口大鼎煮死了齐国国君齐哀公。在这段时间内，国国国君常常在周天子的命令下带兵四处征伐，国国的国力十分强盛。
3: 国国的历史啊，文献上虽有记载，但是记载不清而且不全。那么这个后来文献就越来越复杂，甚至于说成这个东国、西国、南国、北国，还有小国，还有陈国，这一来弄得复杂了。
0: 到了西晋时期，在从魏襄王墓葬中出土的战国文献《竹书纪年》中，有这样一句话：“幽王七年，国人灭交。”由于周幽王是西周的末代国王，也就是说，在西周末年，国国灭掉了分封在今天三门峡一带的交国。如今国国太子的墓葬出现在这里，显然是西周灭亡前后，国国的一支迁徙到了这里。随机选择的第一座墓葬就有了重大发现，打破了椁室面的盗洞，竟然奇迹般的没有破坏文物，但洞底距离国宝级青铜大鼎也只剩下了30厘米。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0: 是为了配合工期十分紧张的国家重大工程，1957年年底，考古工作者在没有发现新的墓葬后，结束了第一次发掘。当时人们都以为上村岭不会再有其他古国遗存，可是这个判断却在30多年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1: 这个墓地是这次发现，也是总没有想象到，原来想到50年代就已经发掘完了，都想着不可能再有新的发现了。
2: 后来基本上我第二次发掘的时候，我挖的最南边的墓和当时林寿敬挖的最北边的墓差了80米，就是我发掘的时候把他原来发掘过的原墓坑都清出来了。
0: 这时候人们才注意到，两块墓地原本相连，只是因为等级性质存在差异，古人为了加以区分，才在不同区域间留下了一条80米宽的空白带。考虑到虢国在众多诸侯国中的特殊性，江涛和队员们心里都明白，眼前的墓地只要在等级上能够和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墓地接近，绝对又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可是这20多个盗洞究竟对墓地造成了怎样的破坏？墓地中等级最高的墓葬有没有被盗？心急如焚的考古队员甚至都来不及对整个墓地进行系统的勘探，就匆忙选择了一座被盗墓葬展开清理。
2: 钻探是后来进行的，因为当时要急着抢救，那我们遍地都是这种盗洞嘛。
0: 因为是对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1990年4月，考古队着手清理的第一座被盗墓葬后来被编成了2001号墓。之所以优先发掘这座墓，是因为据公安民警介绍，当他们赶到现场制止犯罪时，盗墓贼还在这里活动。根据这个细节分析，2001号墓或许还没有被盗空。
2: 很小的墓，尺寸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就3-4米左右吧。墓葬的规格很小。
0: 在江涛的记忆中，2001号墓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所以非常小，其实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墓道。根据发掘现场的工作记录来看，东西宽3.55米、南北长5.3米的2001号墓，尽管要小于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虢国太子墓，但在西周晚期也已经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一座大型墓葬了。只不过当时的贵族墓一般都有墓道，而诸侯国国君这时候甚至已经开始使用带有2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因此平面呈长方形的2001号墓等级应该不会太高。1990年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对第一目标的选择虽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令人意外的是，发掘刚刚开始，这座墓葬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遗迹现象。一般来说，清理墓坑填土是发掘工作中最轻松的环节，因为古人在回填墓坑时都会刻意选择干净的泥土。然而刚刚向下挖了半米左右，就有队员发现2001号墓坑的四壁竟然十分特别。
2: 它那个墓壁的四周啊都是处理过的，比方说啊跟现在的外粉刷一样，内粉刷一样，有涂料。
0: 粉刷装饰墓坑的情况在整个考古发掘史上都堪称罕见。看到原本以为等级不会太高的数学土坑墓竟然建造得如此考究，人们开始怀疑2001号墓主人的身份或许并不简单。有了这个发现，眼前幽深的盗洞自然更加让人揪心。他究竟挖到了2001号墓的哪个位置？ 有没有对它造成严重的破坏？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又能否找到答案？随后的发掘进度飞快，3米、5米、8米，眼看椁室越来越近，位于墓坑西南角的盗洞却依然深不见底。
3: 随着发掘过程的进行，另一个盗洞一直往下，就和那个发掘的平面一直同步向下延伸。人们都提心吊胆的，想了就这座墓葬是不是也被盗空了？
2: 矿泉水瓶子啊，矿泉水长袋子什么都有，叠那个盗洞里边，都觉得哎，够呛了。
0: 终于，在距离地表11米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墓葬的二层台，这是古人在填充椁室四周的空隙时留下的。接下来，二层台的内侧以及盗洞洞壁接连出现盖板塌陷后留下的痕迹，盗洞显。

0: 然已经进入了股市，发觉很有可能徒劳无功。尽管已经过去了27年，但对参与上孙岭墓地发掘的每一位考古队员来说，1990年4月13日这一天的记忆都是那样的清晰。
1: 结果后来正发掘的时候，上午吧，他们喊我，哎，他说，哎，江队长，来来来，可能盗洞到底了。这我就赶紧跑完下去一看，确实到底了，
2: 盗洞到底了，墓葬还有没有到底？大家欢欣鼓舞，感觉到有戏。
0: 在深达11.5米的工作面上，江涛经过反复确认，发现盗洞确实没有再向下延伸。墓葬虽然被盗穿，但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继续向下清理，就在去盗洞不远处，2001号墓的第一件随葬器物就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2: 就是那个盗洞向下30公分的时候，出现了青铜体。
1: 如果当时他再有10分钟的作案时间的话，那这个墓就完了，两重天了。那就它下边正好就恰恰是一个大鼎，一个的玉屏铁线就在这个位置。
0: 由于椁室盖板塌陷，内部空间早已被填土淤满，这时候考古队员开始改用竹签小心翼翼地剔除青铜鼎周边的泥土。随着泥土被一点点剔除，青铜鼎更多的细节展现在了大家眼前。看到这件体型硕大、纹饰精美的器物，在场队员无不感到后怕。30厘米，也就是再向下挖一铲的距离，在鲁莽的盗墓贼手中，这件器物很有可能会遭到无法弥补的破坏。没有墓道、规模不大的土坑墓里，竟然安葬着一位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虢国国君。可是大批带有铭文的青铜重器却无法指明这位国君究竟是谁。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就注意到，在2001号墓椁室的西南角，竟然有大量青铜礼器被密密麻麻地堆放在一起。根据器物相互叠压，而且多数倾倒甚至倒置的情况来看，这里原本应该有一个专门用来摆放青铜器的木架，包括铜鼎、铜簋、铜立、铜眼、铜许在内的吹器、铜爵、铜壶、铜方仪、铜制、铜盒在内的酒器，以及铜盘、铜仪在内的水器，应有尽有。种类几乎涵盖了已知西周时期所有的青铜礼器，器数量竟然远远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发掘虢国墓地时等级最高的虢国太子墓。一座不起眼的数学土坑墓，为何随葬有这么多青铜器？是因为工学等级的虢国本身就如此富裕，还是说墓主人有什么了不得的身份？在绘图拍照完成后，考古队员终于可以一件件清理这些珍贵的青铜器。经过仔细辨认，大家突然发现这里竟然随葬有7件铜鼎和8件铜簋。关于西周时期的用鼎制度，多数人的认识都来源于东汉儒学大师何休。他在注释儒学典籍《公羊传》时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礼记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氏三也。然而近代的考古发掘却证实，绝大多数的贵族墓葬中随葬青铜鼎的数量往往和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并不相符。例如在河南鹿邑，西周早期诸侯长子口的墓中，青铜鼎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20多件。但是在山西临汾，贯穿了整个西周时期，北赵墓地9代晋侯大墓里，部分晋侯随葬的青铜鼎数量却有不足7件。说起晋国，肯定比籍籍无名的长国富裕。晋侯本人又是周朝王室的宗亲，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所谓的西周用鼎制度，更多应该是后人的推测。查阅资料，考古队员还注意到，50年代虢国墓地发掘的1052号墓，也就是当时等级最高的太子墓中，曾经出土了7鼎6簋。如果说虢国太子的身份等同于普通诸侯，那么7鼎6簋确实与用鼎制度符合。但7鼎8簋的2001号墓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没有象征等级的墓道，规模又明显小于太子墓的2001号墓中，长眠的竟然又是一位虢国太子？随后考古队员仔细观察了包括7鼎在内的26件青铜礼器，但遗憾的是，在铜器墓外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铭文。青铜礼器上没有，九枚编钟上也没有。直到清理青铜兵器时，才在一把不起眼的铜戈上发现了虢太子元图歌这6个文字。同样拥有7鼎，同样是简单的数学土坑，难道说30多年后的第二次发掘，随机选择的第一座墓竟然又是一座太子墓？对发现的第一件青铜鼎进行了简单的除锈处理后，考古队员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青铜鼎的内壁上被分作4行的18字铭文清晰可辨：国祭作宝鼎，祭祀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来不及分析国祭是谁，
考古队员。

0: 观察起第二件青铜鼎，竟然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铭文。后来考古队员才知道，2001号墓中除了青铜圆壶和青铜盒上没有铭文，一件青铜方眼铭文为小子吉父外，其他青铜礼器上不仅都出现了铭文，而且明确说明是由叫国际的人下令铸造。如此看来，国际确切无疑就是墓主人，但他在国国又会拥有怎样的身份和地位呢？
1: 在西周初年呢，只有这个东国和西国，东国呢是国叔，西国呢是国仲。那么这个国仲呢，它封在现在的宝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后来啊，在这个宝鸡这个地方啊，尤其是到西周晚期，出土了一些郭季子白盘呐、啊，和郭季的纸这个做鼎啊，是吧？这反正总然是纸白纸做这些呢，都属于郭季。那么郭季呢，可能是郭纵这一支下面他的后代当中啊，因为氏族啊不断的繁衍嘛，他这个子女当中啊，也分了这个伯仲叔季。
0: 2002年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规定有64件珍贵文物不允许离开国境，其中就有这件国际紫白盘。这件晚清时期出土于陕西宝鸡，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被称为镇馆之宝的青铜盘，底部有铭文111个字，彰显了国国国君国际紫白奉周天子命令征战四方的功绩。难道说上村岭墓地的这位国际就是当年国国国君国际紫白吗？
2: 他叫国际，他儿子也可能叫国际，他就是当时的一种排序，这一支人可能都叫国际，一些往下排。
0: 得知三门峡国国墓地在30多年后又有了重大发现，很多著名学者纷纷亲临发掘现场，人们已经可以确认，国际就是国国的某位国君，也就是说，包括宝鸡的两位，三门峡上村岭墓地出现的是第三位国际。遗憾的是，这位国君没有在礼器上留下名字，只注明了自己在家族中所处的序列。新发现名单，国际国仲两位神秘的中国国国君，2700多年后创造了考古学奇迹。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2集。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后，沉浸在喜悦中的考古队员很快又在椁室内发现了一整套青铜乐器。在2001号墓西北角的椁室底板上，整齐排放着一套编钟、一套编磬，以及一件比较罕见的铜筝。铜筝是一种形似编钟的古代乐器，多用于军旅。成语鸣金收兵中的金指的就是这种铜筝。在清理这套青铜乐器时，人们发现编钟共有8件，而且只能发出宫、爵、徵、羽4音，明显属于5音不全。要知道，西周时期的编钟往往9件一组。20世纪50年代，1052号虢国太子墓中出土的编钟就是这样。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掘的曾侯乙编钟，更是有65件之多，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那么，虢国墓第2001号墓编钟缺失的情景，究竟是因为疏忽，还是刻意而为？5音不全的8件编钟，又怎样演奏呢？为了弄清楚这个奇怪的遗迹现象，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考古队员竟然找到了一个和2001号墓极度吻合的细节。原来，在灭商前后，为了在政治上表现对商人的敌视，周人一度去掉了商这个音阶，将5声减为了4声。当然，没有了商音的乐器不利于演奏，因此这个规定很快就名存实亡。可是如此短暂的政令，为何会出现在西周晚期甚至是春秋早期的虢国墓地中呢？接下来，考古队员在编钟上又发现了大量铭文，这一次铭文内容终于不再只是器物的基本信息，但对于铭文的解读却让人们极度震惊。可以说，正是它的出现，再加上后来出土的中华第一件，为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登上第一批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7: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体内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6: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8: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6: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海上巨轮，移动城堡，国产第二艘大型游轮，集吃住娱乐为一体，打造海上度假乐园，探秘国产游轮内部空间，
1: 开孔的尺寸的定位还要重新确认一下，
0: 看设计建造团队如何攻克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海上移动城。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2026年5月27日，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顺利完成了动力、操控、震动与噪声、导航、船舶抗风浪等共计140多项测试之后，返回位于上海的船厂码头。目前它将继续船舶的调试工作，预计11月正式交付。爱达花城号邮轮长341米，与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平躺下的长度接近，宽37.2米，与一条标准8车道高速公路的宽度相当。

0: 的高度超过了30层高楼。爱达华城号重达14.19万吨，是中国首艘国产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姊妹船。未来，它能搭载5232名旅客，进行远洋航行，去往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关于爱达华城号邮轮的进展，可谓万众瞩目。而邮轮从来都和航空母舰以及液化天然气船，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那么，和常规的轮船相比，邮轮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爱达华城号邮轮的内部是什么模样？乘坐它的乘客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1: 嗨，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您之前有体验过邮轮吗？
2: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那么近的距离接触邮轮。什么叫豪华邮轮呢？
1: 邮轮它的设计理念其实是为了以休闲娱乐为主，主要服务对象是乘客。它跟常规的普通的客船相比，它更多的是休闲娱乐功能，并且它的航程设计是往返的航程。
0: 邮轮是海上定线定期航行的大型客运轮船。最早它主要承担远洋邮件的运输任务，因此被叫做邮轮。随着航空业的不断发展，邮件运输的任务逐渐被飞机取代，邮轮逐渐变成了集餐饮、住宿、娱乐等设施于一身的海上移动城堡，让不同年龄段的乘客在航海途中能够享受到休闲舒适的度假生活。那么，爱达华城号邮轮的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子？让我们跟随工程师去邮轮内部一睹它的真容。
2: 哦，这真的好高啊！这个有多高啊？
1: 这个大概有16层。
2: 哇，这个船好大呀！这个。
3: 昨天讲到了轮渡里面的使用，
4: 就是零层，
3: 零层属于装载区。
2: 那到时候那个客人上船是怎么个？
3: 客人上船是直接从中庭上来，3层。
2: 哦，在3层上，
3: 对，
2: 那需要一个很高的一个楼梯，是吧？
3: 所以说，就跟整个港口，它就跟飞机的廊桥一样，
2: 哦，
3: 会有一个廊桥直接通到3层的那个登船口。
0: 爱达华城号邮轮的客房超过2100间，乘客登船之后，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房间呢？其实和我们日常去酒店住宿一样，乘客们进入大型邮轮之后，第一站会到达一个区域办理入住手续。在邮轮上，这个区域叫做中庭。那么爱达华城号的中庭是什么样的呢？
1: 好，这边请。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三甲中庭区域，这也是乘客登船的第一站。整个中庭的顶部，它是呈现一个花瓣形状的穹顶结构，相当于这个海上繁花，它其实跟华城号广州是有契合的关系的。
2: 哦，对，它是跟咱们的这个船的名字还是有契合的。
1: 是的。
0: 爱达华城号邮轮的中庭分布在3层甲板，包含公共区域和娱乐购物区域，比爱达魔都号邮轮中庭扩大了1倍。但是，5000多名乘客登船，会不会造成拥堵呢？
1: 中庭区也设置了10几组柜台，它其实可以同时给几十组的乘客办理入住。同样的，我们船上还有一些设计原则，比如说单向通行原则，来保证乘客可以单向分流，不走回头路，来确保这个通行效率。在中庭办理完入住手续之后，乘客可以乘坐靠近中部梯道的这6部高速智能化电梯，快速的抵达各个甲板层房间，整个过程不会超过5分钟。
0: 中庭是邮轮内部的交通枢纽，是核心区域之一，也是乘客们的会客厅和购物中心。
1: 在中庭区域还布置了大量的这个免税商店，为很多购物爱好者带来这个购物的便利。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商店的分布啊，包括餐厅的分布啊，可以带来各式各样的美食的体验，包括我们还有一些休闲的娱乐设施。
0: 在中庭办理完手续之后，乘客们就会到达自己的客舱。乘坐邮轮旅行一般长达数天，客舱是乘客们海上旅行休息的居所。客舱的安静和舒适能够给乘客带来良好的体验。那么爱达华城号邮轮的客舱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现在来参观一下我们九甲爱达华城号的阳台房。你可以看到这个房间的面积大概20多个平方，但是床沙发我们的这个衣柜啊，包括更衣室什么都有，桌子都有的，
4: 所以说像一个宾馆一样。
1: 是的，我们这个房间是可以住3到4个人的。你猜猜看，我们目前有床有沙发，我们另外一个人可以住在哪里呢？
4: 对，沙发可以住一个，床可以住2个。
5: 我就看到有个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难道是床吗？
1: 被您发现了，我可以打开给你演示一下。
5: 哎，好。
1: 这上面其实也是一张床
5: 哦，还真的是有一张床，还不小呢。哦，有点重，会垫垫重，还好一个人可以来完成这个。
6: 哦，这个就翻上来了哈，这是一个
1: 对保证乘客的这个睡觉的安全性。
5: 哎，我看一下这个咱们那个床垫呢。
4: 哇，这床垫
1: 非常的软和是吧？
4: 软和，这个哇，好舒服呀，这个床。
0: 爱达华城号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分布在邮轮的12层甲板当中，最多可以满足5232名乘客的住宿需求。然而，邮轮在大海上航行，发动机产生强劲动力的同时，也会产生巨大的震动和声响。不仅如此，邮轮在行驶时，风浪的声音也伴随而行。而数千人在船上走动、进餐、娱乐，都会发出声响。有的娱乐设施距离客房非常近，那么乘客在客房内是否能够听得到这些声响呢？客房是否能够保证足够的安静呢？为了保证旅客能够在安静的客房中休息，客房的设计和安装也有着巧思。
5: 这窗子好像还挺厚啊，感觉是双层的是吗？
1: 双层的，我们现在看到这样阳台门系统，它的整个门体是非常厚重的，并且它有这种双层的玻璃以及所有的密封胶条，来保证整个房间的这个隔音效果，来达到40到45分贝的这个要求，来保证这个乘客的居住舒适性。
5: 40到45分贝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相当于凌晨的小区，深夜的图书馆。
5: 哦，
1: 比你轻声细语还要再轻一点。
5: 我听到外面现在就有这个很嘈杂的这个电钻施工的这个声音。那我们这个房间能够避免吗？
1: 好，现在外面还有各种施工的声音和海水的声音，我们等一下关起门来试一下。
4: 站到这边。哇哦！我立马没有了，
1: 世界瞬间安静了。
0: 安静是邮轮舒适性最直观的体验之一。除了噪声的影响外，船体运行、电机和各种设备带来的震动也会影响到乘客乘坐邮轮的舒适。
7: 什么开孔的尺寸的定位还要重新确认一下，就是不对的那个，我们切一下这个位置看看有没有对正。
0: 为了保证乘客在邮轮生活的安静和平稳，仅仅在客舱进行隔音设计是远远不够的。那么邮轮上还有什么设计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噪声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7: 所以这个我们要重点去查看一下。

0: 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游轮在进行设计时，设计工程师们就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的细节。
2: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把这些居住性的这个舱室等等，要布置的远离我们这个震动比较大的或设备集中的区域。加快就是我们要减少震动的传播，我们在一些震动传输的这个路径上面加一些阻尼的材料。
1: 要想尽可能降低甚至消除游轮的噪声和震动，船舶建造团队在施工时工艺工法的每个细节也需要面临极致的考验。
2: 比如有些流体建设的管路，我们在焊接的时候，支架是不能直接焊到舱壁上面的，也是减少这个液体流动带来的噪音。比如我们的沙滩俱乐部反面下面有些舱室，可能在人在上面走来走去，有的人还会穿着高跟鞋跳跳舞之类的，我们会用一些多层复合的组合支架隔音降噪。应该是在各个区域我们采用的方式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工艺上面的要求是非常多的。
1: 在造船领域，游轮和航空母舰、液化天然气船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这三位代表着现代船舶工业技术最复杂、设计和建造技术难度最高的船舶。液化天然气船需要在零下163摄氏度的环境下安全运输液化天然气，这对船舶隔热材料、密封材料和焊接技术等方面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航空母舰吨位大，需要携带多型舰载机和武器以及雷达等系统，在复杂环境中进行高强度作战。涉及结构强度、系统集成、材料工艺等诸多领域的技术。而大型游轮建造的难度，则是因为它为了满足乘客的休闲娱乐需求以及舒适体验感，需要将数百上千间客舱以及不同类别、不同规格、不同配套的娱乐休闲设施有序精准地布设在船体内。爱达华城号有2500万个零部件，零部件数量是大飞机的10倍，普通高铁的50倍。全船有上百套大系统、近千个子系统、5.5万台设备以及众多不同规格的配套设施。前期施工一旦出现细微偏差，返工带来的成本损失将无可估量。
2: 它集这个购物、住宿、餐饮、娱乐为一体，就是说要把这些功能全部融合这个一个船上。游轮是巨轮工程，它的零件数大概是2500万个，它的电缆长度有4700公里，从上海到拉萨距离。整个一个船我们还整体还考虑到人员的舒适性，它需要我们国家有非常品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来进行支撑它。它不仅仅是一艘船，它是一个浮动的城市。
1: 乘客乘坐游轮旅行，光是有舒适的客舱是远远不够的。爱达华城号游轮满载时有5232名乘客，还有1000多名船员，近7000人在海上进行数天的航行，最长可达10几天。在漫长的航行中，他们每天吃什么呢？为了满足乘客在大型游轮上多元化的饮食需求，游轮普遍会为乘客们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这就意味着游轮需要准备以及消耗巨量的食材。不仅如此，食材必须丰富多样，还要保质保鲜。那么爱达华城号游轮可以为乘客提供什么样的美食？在用餐时段，数千乘客集中用餐，

0: 邮轮是否能够满足这么多乘客的用餐需求呢？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这条船上三甲尾部的主餐厅，这个餐厅是这条船最大最奢华的一个主餐厅，它整个分上下两层，总体占地面积约等于四分之一个足球场的大小，能够容纳1400多名乘客在这里就餐。
0: 考虑到1400多名乘客在同一时间段用餐的情况，这个自助餐厅设置了4个取餐区，每个取餐区都能够摆放数十种各式餐点，满足乘客们的饮食需求。但是爱达花城号满载情况下可以乘坐5232名乘客，如果在同一时段用餐，仅有这间餐厅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游轮上还有其他餐厅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0: 国产游轮怎样满足游客吃住娱乐的需求？
1: 你想要的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0: 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海上移动城堡》第二集。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邮轮相当于一座海上移动城市，它会给乘客提供住宿、美食、休闲娱乐的一站式服务，让乘客们身处这座海中孤岛中也能体验舒适丰富的生活。那么邮轮上如何为数千名乘客提供丰富的美食？在长达数天的海上航行中，如果只是欣赏海景，部分乘客可能会感到单调乏味。那么邮轮是否有什么娱乐设施服务来丰富乘客的海上生活呢？除此之外，大海之上天气、海况都非常复杂，邮轮需要一年四季在海上航行，难免会遇到大风大浪。在过去100多年间，邮轮也曾因为复杂海况和天气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那么现代邮轮怎么保证海上航行的安全呢？如果遭遇风险，它又能怎样保证乘客们的安全呢？创新进行时，海上移动城堡下集继续讲述。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王丹丹。刚刚的情景看着是不是很炫酷呢？现在的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出行需求，而它就是我的出行好帮手。
1: 这是一个具有短途代步功能的智能骑行行李箱，不仅有良好的收纳功能，还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室内骑行代步工具，快速带我到达目的地，便捷出行。
0: 把行李箱变成代步工具需要几步呢？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0: 仅仅只用了几秒钟，这个变形计就已经完成了。
1: 智能骑行行李箱变换形态后，形成两个开放式宽平面，使人可以舒适乘坐，而原本的把手则变为了方向盘，可以灵活控制骑行中的方向。在骑行过程中，使用者按动方向盘上的按钮，就可以调整骑行速度。方向盘上面的拨盘还有前进、刹车等多种功能，简单快捷即可实现骑行中的各类操作。
0: 骑行形态下的智能骑行行李箱，箱体位于下方，整体重心靠下，使得行李箱的底盘更稳，避免骑行中出现侧翻的问题，确保骑行安全性。
1: 智能骑行行李箱使用大功率直驱轮毂电机，将电机和轮子合为一体，同时后置双轮驱动，为行李箱骑行提供更澎湃的动力。最高时速可达30千米每小时，进而一举满足出行的代步需求。智能骑行行李箱还配备了斜拉助力功能，可以在人们斜拉行李箱时，通过电机给行李箱下方的万向轮施加一定的力，帮助人们更轻松地提拉行李箱。在上坡时，轻推电门按钮，电机就会为万向轮提供前进动力，而下坡时则会收紧轮子，如同汽车的油门和刹车，帮助人们在行李箱过重或是惯性偏大、上下坡不便时，都可以轻松化解难题。
2: 这款行李箱最大载重125公斤，它使用了航空级铝材作为主体框架，并在关键结构使用了碳钢材料进行加固。独特的翻转座椅提供了较大支撑平面，可以很好地将人体重量平均分散至行李箱底部的四个轮子。为了满足乘坐飞机的需求，并且减少行李箱内部空间的占用，我们使用电动汽车同款的动力及锂电芯。这种高性能锂电芯放电能力更强、更安全、更小巧，单块电池可以达到最大续航15公里。
1: 骑行行李箱的动力系统只占用了内部空间的不到1/10，锂离子可充电电池通过魔术贴固定在行李箱的右侧，拆卸快捷，便于充电，且不影响箱子的容量。电池在给电机提供电力的同时，还能够作为备用电源，为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充电。智能骑行行李箱集收纳、代步、便捷充电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改变了以往人们外出旅行时因行李箱重量大、拖拉费力而导致的旅行体验感降低的情况，在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让外出旅行朝着更科技化、智能化迈进。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水是生命之源，喝杯热水再吃早饭，开启温暖的一天。运动后先喝温水保护肠胃，感冒时要多喝温水排毒养身。但是温水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实际上生活中不同饮品对水温要求不尽相同。冲泡奶粉的适宜水温是70摄氏度，出于安全考虑，用70摄氏度的水温冲泡奶粉可以有效杀死板鳍肠杆菌，保障新生儿的生命安全。不只是奶粉，泡茶也讲究适宜的水温，并且水温因茶叶的种类和品质而异。一般绿茶泡茶水温在75到85摄氏度之间，因为过高的水温可能会破坏营养成分。低温冲泡有助于保持绿茶的清新口感和香气，而乌龙茶、红茶等发酵类茶叶泡茶的温度要更高，要在90摄氏度以上，这样才能充分展现其独特的口感和香气。可是这些

0: 水温怎么才能精准控制呢？别急，智能温控饮水机帮您解决这一问题。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高雅。
0: 有人会担心口渴想喝水的时候，却只能等待传统烧水壶现烧热水，刚烧开的水要等待放凉，温度还是难以把控。
1: 别担心，我这里有一款智能温控饮水机，即开即凉即饮，赶快和我一起去看一看吧。这款饮水机采用了厚膜发热技术，利用半导体发热材料形成厚膜电阻电路，通电后就能发热。厚膜发热体具有功率密度大、加热速度快、工作温度高、升温速率快等特点，这使得它在各种加热应用中能够迅速有效地提供所需的热量。此外，厚膜发热技术采用安全精准发热和精细化调温的方式，避免了短路风险，同时结合柔性或金属基材，使得发热过程更加稳定可靠。
0: 您可能担心这样的饮水机是不是耗电量特别高，其实智能温控饮水机中的厚膜发热体的电能转化率高，节能环保性能显著。不仅节能，智能温控饮水机具有机械强度高、体积小、安装方便、加热温度场均匀、寿命长等优点，内含精准控温技术，水的温度可以从常温到开水范围内任意调整，轻松实现让不同人群随时喝上温白开。
1: 区别于传统开水机，
0: 智能温控饮水机流出的每滴水
1: 都是经过烧开的熟水，在可控温度的同时，它还能精准控制出水量，满足人们喝不同饮品的水量需求，即开即饮。这台饮水机只需要3秒就能把水烧开，同时把水温降下来。那么卢老师，它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2: 烧开的水是通过一个热交换器就把这个热量带走。
3: 热交换器由内外两层水路组成，冷水水路包裹热水水路，烧好的开水在热交换机中以相邻的冷水水路进行热交换，使开水冷却。
2: 因为它是一个流动的一个系统，马上3秒钟都可以把它降温。
0: 除了温度控制，健康安全也是饮水的一大要求。然而传统饮水机存在内部难以清洗的问题，在长时间不使用的情况下，饮水机内部的水环境会相对稳定，这就给细菌的滋生提供了条件。这样的水如果直接饮用，可能会引发腹泻等问题。那么饮水机内部清洁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智能温控饮水机
1: 采用了全管路消毒功能，可定期通过对水泵在内的全管网进行全面高温开水消毒的功能，确保从出水嘴流出的每滴水都能安全卫生。智能温控饮水机使用方便快捷，满足了当下人们快节奏的生活，同时节能环保，满足了冲泡奶粉、蜂蜜、老年人早晚一杯温白开的需求，同时满足了爱茶人士针对不同品种茶叶需要不同水温等要求，

跨越数百年的论战，波粒大军各领风骚，今昔对决，物理界再掀波澜。是波动论的涟漪将粒子束缚，还是粒子论的锋芒穿透波动迷雾？波粒对决将如何书写量子物理的新篇章？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光之论战》。

人工智能的发动机和核心驱动力，而基于量子力学开发出来的量子计算机，或许可以为人工智能行业提供更强的算力，让未来的机器算得更快，变得更聪明。 量子力学，一个普通人并不熟悉的科学领域，其实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从微观的角度描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甚至可以用来阐述宇宙。当我们每天沐浴在太阳光之中时，你可曾思考过为什么太阳会发光？ 如果你不懂量子力学，就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量子力学被称为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之一，而光则是人类打开量子大门的钥匙。人类对于量子的认知源于对光的好奇，光是人类与外面的世界唯一的连接。对于人类来说，它熟悉而又陌生， 因为它，物理史上发生了一场长达3个多世纪的激烈论战。这场论战使得物理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参与者都是在学界地位极高的大咖。他们组成了光的威力大军和波动大军，在拼杀的过程中各自亮出了自己的绝招。我们将时光回到远古时期。 在远古时期，光是受到崇拜的神灵，是神的恩赐。到了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时期，当时生活在那个地区的人们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光是什么？他们认为光是由一粒一粒非常小的光子组成的。古希腊学者欧几里得的反射光学 论述了光在传说过程中的匀速直线传播原理和光的反射定力。由于威力说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光学现象，因此这种说法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17世纪，关于光有了两种学说：波动说和威力说。很快，第一次关于光到底是波还是力的大战便拉开了序幕。 交战双方是科学史上赫赫有名的牛顿和胡克。 1672年， 英国物理学家胡克做了一个实验，他弄出了一盆肥皂液，然后用一根玻璃管向肥皂液当中吹气，瞬间产生了大量的气泡。刚开始的时候每一个气泡都是白色的，但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泡泡逐渐变薄， 胡克就发现他们的表面出现了彩虹般的颜色。这样的结果使得他成了波动说的坚决拥护者，而波动说由于他的加入也在一时之间占据了上风。然而很快一个人的出现就给了胡克当头一棒。 1666年的夏天格外炎热， 一位名叫艾萨克·牛顿的年轻人戴着厚重的假发， 待在一间小屋里，窗户全都被封死了，所有的窗帘也都被拉上，屋子里面又闷又热，一片漆黑，只有一束亮光从一个特意流出的小孔里面射进来。牛顿不顾身上汗如雨下，全神贯注地盯着架子上的一个三棱镜，陷入了沉思。因为他发现每当三棱镜被插进去的时候， 原来的那束白光就不见了，而在屋里的墙上映射出来的是一条长长的彩色宽带，七种颜色从红一直到紫。牛顿反反复复地将这个三棱镜插进去拔下来，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正是凭借这个实验，牛顿得出了结论：原来看上去白色的太阳光 是由七彩光混合而成的。牛顿认为正是三棱镜使得不同颜色的威力分开，从而形成七色光。毫无疑问，牛顿站在了光的威力说的阵营。牛顿的论文遭到了胡克激烈的抨击，他认为牛顿的威力说不值一提，因为他根本

人解释不了自己的肥皂泡实验，这使得牛顿勃然大怒，双方开始唇枪舌剑。正是这次事件使得牛顿与胡克成为了死对头。对于科学家来说，想打败对手有一个绝妙的方法，那就是从对方的实验入手。牛顿根据胡克的实验设计做出了一套新的实验系统，他准备了两块透镜，下面这块透镜两面都是平的，而在它的上方放置了一个凸面的透镜，它的上表面是平面。牛顿把这两块透镜放置在一起，用光照射上面的那个平面，他发现出现了一圈一圈明暗相间的彩色圆环，我们现在将之称为牛顿环。牛顿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牛顿当时是这么解释的，美术光在通过任何界面时都要进入某种暂停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光线传播的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原，并在复原后容易通过下一个界面，在两次复原之间光更容易发生反射。他还把两次复原之间所经过的距离称为阵发间隔。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牛顿给出的解释是，它是光线的圆圈运动或振动，还是介质等圆圈运动或振动，我这里就不去讨论了。而这个解释直到几十年后才得以发表，那时牛顿的死对头罗伯特·胡克由于长期服用苦艾、水银等物品，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并于1703年离世。牛顿接替了他在皇家学会的位置，并在胡克死后第二年，也就是1704年，牛顿出版了他的巨著《光学》。其实这本书早在多年前就完成了。牛顿在介绍中写道，为了避免在这些事情上引起争论，我推迟了这本书的父子时间。牛顿在书中把微粒说和他的力学体系结合在了一起，他认为光是由大量的微粒组成，遵守运动定律，因此光才会具有直线传播、反射以及折射的性质。同时驳斥了波动理论，质疑说如果光和声音同样是波，它应该会拐弯并向各个方向传播，从而到达阴影中。由于牛顿的科学地位实在是太高了，而且微粒说通俗易懂，又能解释常见的一些光学现象，因此在微粒说与波动说的第一次交锋当中，微粒说牢牢占据了物理学界的主流，持续时间长达百年。直到一个人的出现，那就是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杨。在学生时代，托马斯·杨就对眼睛的构造非常感兴趣，因此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接触光学知识。17岁的时候，他就读了牛顿的《光学》这本书，看到了牛顿环明暗间隔的条文的时候，他觉得太神奇了，但同时也很不理解。光如果是微粒，那怎么会形成明暗相间的条纹呢？牛顿的解释没办法说服他，一个想法渐渐地在杨的脑海当中成型，用波来解释这个事儿是不是更简单呢？亮的地方是因为两道光正好是同向的波峰加波峰，或者是波谷叠加波谷，就会出现两倍光亮的效果。那暗的那些条纹不就是两道光，一个处于波峰，一个处于波谷吗？正好互相抵消了。自己的想法到底对不对呢？1801年，托马斯·杨干脆做了一次实验，实验手段极其简单，把一支蜡烛放在一张开了一个小孔的纸前面，在纸后面再放一张纸，不同的

第二张纸上开了两道平行的狭缝，从小孔中射出的光穿过两道狭缝投到屏幕上，明暗交替的条纹瞬间出现。这就是现在众人皆知的干涉实验。他立刻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交了论文，描述了光的双缝干涉实验。他还用声波和水波进行了类比， 甚至开发了一个演示波槽来显示水中的干涉图样。波动大军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沉寂之后再次登上历史舞台，而这无疑是在向牛顿的理论发起挑战。在英国， 任何反对牛顿理论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很快，三篇谩骂攻击托马斯杨的文章就出现了，但都是匿名发表。第一篇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咄咄逼人，指责杨的工作不够科学。托马斯杨在回应这些批评时写道：“我尊敬牛顿， 但是我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理论是无懈可击的，我看到牛顿也会犯错，这并没有让我得意，而是感到遗憾。有时候他的权威甚至延缓了科学的进步。”同时，托马斯杨为了对这些嘲讽进行反驳，专门写了论文，但却无处发表，只好自掏腰包印刷成了小册子， 但最终只卖出去了一本。1807年，托马斯杨出版了《自然哲学讲义》这本书，其中谈到了光的波动性。这本书依然是他自己掏钱印刷的，同样销售状况惨淡。没办法，托马斯杨宣布退出光学研究，回到他的老本行医疗领域当中。 而托马斯杨的理论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都被认为是荒唐和不合逻辑的，但是两束光叠加之后反而会导致黑暗的出现。威利说是无论如何给不出答案的。在这样的矛盾之下，威利大军不淡定了，加紧演练，准备发动决战。第二次波利大战即将上演。 这次大战不像牛顿和胡克那样充满了火药味，而是让人觉得啼笑皆非。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从胡克波动说的先发制人，到牛顿威利说的后来居上，历经百年沉浮， 波动说重现江湖。这一次的战况将会如何？解码科技史，光之论战正在播出。在光的威力说和波动说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 波利大战拉开了序幕，胡克的波动说和牛顿的威力说一时之间互有攻守，最终威力说占据了物理学界的主流。百年之后，托马斯杨携干涉实验登上历史舞台，向牛顿理论发起挑战，结局虽以退出光学研究收场。 但两束光叠加之后为何会导致黑暗出现？威利说却给不出答案。1818年，法国科学院发起了一场悬赏竞赛，竞赛要求利用精确的实验确定光线的衍射效应，还要根据实验推算出光通过物体附近时的运动情况。 竞赛评委请的全是当时科学界的权威人士，其中就包括了拉普拉斯和伯松等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威力说的积极拥护者。从法国科学院的本意来讲，他们或许是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为威力说寻找证据，以打击波动说。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一个年仅31岁 的并不知名的年轻工程师奥古斯丁·菲涅尔向组委会提交了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当中，他首先指出光是一种波，它在每个点的振动大效是这个点上所有光波振动的总和，同时提出了两个公式， 通过这两个公式极为圆满地解释了光的衍射问题，计算过程天衣无缝，评委们找不出破绽，也无法接受光是一种波这个理论，评审陷入了僵局。评委中的数学家伯松经过反复计算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根据你的论文， 用光照射一个圆盘的时候，在圆盘后面的墙壁上不会出现圆盘的阴影，而是会出现一个亮斑，这岂不是天方夜谭？伯松的这个反驳显得非常有力，就连菲涅尔也感到心头一紧，难道自己真的错了？大家纷纷表示菲涅尔的理论太荒谬了。 眼看菲涅尔的论文将要就此夭折，在关键时刻，评委中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是法国物理学家阿拉果，他认为既然有了这么有力的证据，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为什么不用实验来检验一下呢？虽然评委会成员觉得对这种荒唐的结论做实验实在没什么必要，但他们也清楚 这个要求再合理不过了，毕竟实验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他们要让这个不知名的小伙子输得心服口服。为了再现当年的实验，我们请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赵伟老师，为我们展现一下光通过小圆盘究竟会出现怎样的图像。在今天的实验当中呢， 由于这样的一个小圆盘呢比较难以固定，因此呢我们在这个胶片上面呢打印一个圆形的黑色的光斑作为这样的一个圆盘，那么我们使用红光呢照到这样的小圆盘上，那么在后方呢我们使用一个凸透镜把这样的一个衍射光斑放大，这样我们在远处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泊松亮斑的衍射花样了。光线射出的那一刻，屏幕上所呈现的图像赫然入目。 1818年正是这个结果令在场所有人瞠目结舌，真的有一个亮点奇迹般的出现在圆盘阴影的正中心，它的位置以及亮度都和理论完美契合，伯松无形之中为菲涅尔助攻了一把，菲涅尔取得了那一届的科学奖，同时一跃成为了可以和牛顿比肩的光学界的传奇人物。 这次实验令一向胸怀宽大的伯松非常郁闷，他郁闷的倒不是自己输了，而是人们从此之后把圆盘阴影当中的那个亮点称作是伯松亮斑，这大概是科学史上最为尴尬的一个命名了。伯松亮斑和干涉条纹就成为了波动大军手中的重型武器，给了威力说致命一击，引发了学界震动。至此， 第二次玻璃大战落下了帷幕，但是威力说支持者们并不甘心，很快威力军团即将崛起。 1859年， 一个喜欢玩火的物理学家古斯塔夫·罗伯特·基尔霍夫和好友罗伯特·威廉本生正在兴致勃勃地玩烧烤， 他们把各种元素放在高温的本生灯火焰中燃烧，并如痴如醉地用光谱分析仪观测神奇的光谱线。观测光谱线之余，基尔霍夫对温度与颜色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里肯定存在一个美妙的规律，而这个规律中国古人在千年前就已经观察到了。 中国古代的窑火随着温度升高，颜色逐渐变为橘红、橙黄、黄白，这是瓷窑司空见惯的场景，所有物体不管它是什么材料，
也不管它原本是什么颜色，加热到一定程度时，在同样的温度下，它们都会发出同样颜色的光。凭借这个规律，工人便可以轻松驾驭烧制的每一个环节。这其实就是因为不同的温度下，物体会发出不同的光辐射。温度低一些的时候，以红色光为主，随着温度升高，这光就逐渐呈现出橙色、黄色、白色，甚至蓝色。每一个温度值只与一个确定的颜色对应。基尔霍夫根据自己的设想提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黑体。什么是黑体？自然界当中有一些物体，当光照射到它们身上的时候，只进不出，或者说反射出来的非常少，我们看到它就是黑色的。黑色的物体吸收辐射的本领较强，而且吸收了辐射之后自然就会升温。黑色吸光吸热，随着温度上升，黑体辐射出来的光被称作黑体辐射。而温度越高，黑体对外的辐射就越强，会展现出不同颜色。但是在一般的温度下，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只有在温度达到了500摄氏度以上，我们才能观察到颜色发生的变化。原本这只是一个假想概念，但不久之后，它竟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人们开始对黑体模型的热辐射问题产生了兴趣。原来19世纪70年代，德国决定开始发展钢铁工业，力图把德国从一个以生产土豆为主的国家变成一个以生产钢铁为主的国家。但炼钢要控制炉温，当时没有温度计能测量出钢水的准确温度，炉温怎么控制呢？工人只能依靠观察钢水的颜色来大致判断其温度，从而判定炉温。可这不够准确，很难保证成品钢的质量。如果可以知道辐射和温度的确切关系，那一定可以大大推动炼钢业的发展。因此，物理学家们希望通过研究黑体辐射的特征曲线来精确地判断炉温，于是对黑体辐射的研究被提上日程。全世界的物理学家纷纷投入其中。在这场竞赛里，德国物理学家威廉·韦恩获得了先机。他利用微粒说在1894年提出了属于他的辐射能量分布定律公式，但是他的公式让很多物理学家们感到不舒服，因为辐射是波，他却用微粒的方法去分析。没过多久，韦恩的同事做了一个实验，他发现这个公式在短波范围内确实有效，但是到了长波范围内，实验和理论出现了偏差。英国物理学家瑞利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试图修改这个公式，以使得它在长波下也适用。瑞利抛弃了微粒说，从波的理论出发，推导出了属于自己的公式。但非常讽刺的是，瑞利的公式在长波时管用，但是短波时又失效了。所以当时的物理学界就处在一个相当微妙而尴尬的境地，两套公式都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起作用，能不能把它们结合起来用呢？1900年10月7日，柏林西部的郊区，一对夫妇来到了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的花园别墅中。男士的名字叫做鲁本斯，同样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他携妻子前来与普朗克共进午餐。即使在吃饭时，两个人的谈论内容依然是黑体辐射，他们说到了那两个令人无所适从的公式，推导过程看上去都完美无缺，但却偏偏各自存在着

0: 缺陷。自从这两个公式诞生后，普朗克就一直在跟他们较劲，他使用了各种方法想找到事情的真相，但却毫无头绪，这让普朗克忧心忡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接下来的日子里，普朗克一直在为了那两个无法调和的公式而苦思冥想，哪怕是上课期间，他甚至会突然走神思考他们。即使是前往参加一场隆重的宴会，普朗克脑子里也始终无法摆脱这两个公式的影子。只要抓住机会，他便会和人探讨这两个公式，然而却一无所获。无奈之下，普朗克开始尝试利用数学上的内插法玩弄起他手上的两个公式来。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他无意中凑出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无论是在长波区域还是短波区域都完美适用。普朗克自己都不由得一愣，他没有想到这个完全是侥幸拼凑出来的经验公式居然有着这样强大的威力。普朗克的心简直要跳出来了，他赶紧把这个公式写在一张字条上，装进信封，把信寄给了鲁本斯，然后惴惴不安地等待实验的测试结果。他太急于验证这个公式了。几天之后，鲁本斯带着答案出现在了普朗克的面前，是个好消息。公式预言与实验数据完美相符，没有死角。普朗克长出一口气，但是马上他的心又悬了起来。公式是对的，但他到底表示什么意思，普朗克自己也没有搞明白。他深知只有找到公式的物理意义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否则他只能算是一个靠着经验直觉再加上运气而发现的数学公式，连真正的定律都算不上。普朗克反复地思考新公式的含义，结果他发现这个方程是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那就是能量在发射和吸收的时候不是连续不断，而是分成一份一份的。普朗克把它称作能量子，但随后很快在另一篇论文里他就将它改称为量子。他所说的量子就是能量的最小单位，而普朗克公式中 E 代表一个量子的能量， H 是普朗克常数， V 就是光的辐射频率。这个全新的理论将在科学界引起怎样的争论？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将为我们揭开谜底。
1: 量子最原始 E 就是能量的最小的一份单元，普朗克公式把黑体辐射的这个曲线解释清楚了。但是呢，经典没有这个概念，经典的能量是连续的，他说能量是不连续，一个一个量子组成的，大家都不相信真实有量子，量子不是物理实在，是普朗克测出来为了勉强解释这条曲线。包括普朗克本人他都不认为这个量子是真实的东西，就是凑合出来的，我不得不用它，不用它我就解释不了黑体辐射这个物理现象。他相信这个量子这个怪物早晚会让经典物理给消化掉。
0: 尽管没有人相信量子的存在，但回顾历史，我们将1900年12月14日称为量子的诞辰日。量子的幽灵从普朗克的方程中脱胎而出，开始在欧洲上空游荡。普朗克作为一位传统物理学家，思想还是较为保守。虽然他做出了量子的革命性假设，但随后他便为这个离经叛道的想法而深深的困扰。在此后的日子里，普朗克一直回避谈及量子，甚至不断地告诫人们在引用普朗克常数的时候要尽量小心谨慎，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胡思乱想。 就在普朗克跟自己内斗纠结之际，一个年轻人慧眼识珠，第一个接受了量子。普朗克虽然不大愿意接受量子概念，但却慧眼识珠地接纳了这个年轻人，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泊松量斑和干涉条纹携手给了微粒说致命一击，微粒军团蓄势待发，已被崛起。量子的幽灵从普朗克方程中脱胎而出，它会掀起怎样的风暴？解码科技史光之论战正在播出。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胡克与牛顿曾就这个问题发起了激烈争论，最终以牛顿的胜利而告终。数十年后，令人啼笑皆非的第二轮玻璃大战正式打响。1818年，在法国科学院发起的一场关于光的衍射的悬赏竞赛中，年仅31岁的工程师奥古斯丁·菲涅尔通过计算证实了光是一种波，而并非当时人们一直认为的微粒。要知道，竞赛评委请的全是科学界的大咖，他们几乎都是牛顿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评委们找不出破绽，也无法接受光是一种波这个结论，评审陷入了僵局。评委中的数学家泊松经过反复计算后发现，根据菲涅尔的理论，用光照射一个圆盘的时候，在圆盘后面的墙壁上不会出现圆盘的阴影，而是会出现一个亮斑，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泊松的计算结果令菲涅尔的波动说几乎夭折。关键时刻，阿拉果的助力使得波动军团重回历史舞台。此后，全世界的物理学家纷纷投入到黑体辐射的研究上，普朗克的横空出世成就了量子一词的诞生。正当他与自己纠结之际，第一个接受量子的年轻人出现了。1905年3月17日，瑞士伯尔尼大街，26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投寄了一封信后匆匆赶去上班。他当时还是伯尔尼专利局的一位3级技术员，这份看似很有前途的工作解决了爱因斯坦的温饱问题，使他也有时间去窥探宇宙的秘密。同时，这份职业要求他对自己读到的一切内容保持怀疑，这或许为他异于常人的思考奠定了基础，使他能够大胆地挑战经典物理学，找出其中的缺陷。那封信是寄给《物理年鉴》杂志社的，里面装着他本年的最后一篇论文。论文解释了光电效应，这是一个困扰当时物理界的难题。1884年，赫兹在进行电磁波研究的时候，为了方便观察电火花的亮度，他把实验装置放置到了一个暗盒当中，结果他发现电火花看上去亮度变低了，于是他就把这个装置又搁到了一个玻璃盒里，随后就观察到电火花的强度有所增强。而把玻璃盒换成石英盒的时候，电火花的强度进一步增高，难道是光对于电火花放电有所帮助吗？随后，赫兹尝试使用不同频率的光线来进行实验，他发现紫外线对于增强电火花的强度最有效，暗盒阻挡住了紫外线，电火花就会变弱。赫兹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其实就是光电效应，顾名思义，就是由光产生电的效应。如果没有光电效应的话，那么太阳能发电、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热水器，还有我们家中的电视机、遥控器就都不会存在了。赫兹的发现引发了好几位科学家的接力研究， 对于光电效应的了解

也就越来越多。人们发现，之所以会有光电效应，是因为当光照射到金属上的时候，会从它的表面释放出电子，照射的光越强，能量越大，激发出来的电子就越多。但是在随后的实验当中，有些科学家就发现了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当我们使用红光进行对于金属板的照射时，无论怎样去提高光线的强度，但是金属却连一个电子都释放不出来，这就成为了当时科学界的一个谜题。爱因斯坦也想搞清楚其中的问题，当时作为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他希望通过科学发现来改变自己的境遇。1905年，爱因斯坦读到了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的一篇早已被冷落到角落里去的论文。普朗克假设微观世界的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要分成一份一份，有一个基本的能量单位在那里，这个单位被普朗克称作量子。量子化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爱因斯坦，同时他发现，只要将光看成是一束光量子组成的粒子，光电效应立马就失去了全部的神秘感。因为根据普朗克公式，光量子的能量和它的频率相关，频率越高，光量子的能量越大。当光束射向金属时，光量子与原子发生碰撞，一个光量子的能量只能传给一个电子，只有频率高的光量子，能量才能够大到足以使电子克服原子核的引力，从而逃离金属，形成电流，产生光电效应。而当使用红光这样的低频率光时，无论光的强度有多高，单个光量子的能量不够，它就无法把电子打出来。这个解释一下子就使光电效应顺理成章。不仅如此，爱因斯坦还给出了光电效应公式。爱因斯坦在论文中提出，光不仅以波的形式，而且以光量子这种小能量包的形式发射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爱因斯坦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这可是他最有叛逆性的一篇论文了。在后来写给好友哈比希特的信中，爱因斯坦描述了他在这一年所撰写的包括相对论在内的四篇论文时，只有在光量子上他才使用了非常革命的字眼。爱因斯坦最终的观点就是必须认为光既像振动的波，又像粒子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波粒二象性。爱因斯坦把自己的这个理论写成了论文，交到了当时任职物理年鉴的主编普朗克的手上。普朗克看完后，觉得爱因斯坦的这篇论文观点解释逻辑严谨，事实清楚，非常完美。作为量子说的最初发起人，普朗克允许爱因斯坦将这篇论文发表，同时也被他的卓越才华深深吸引，心中油然而生一股由衷的喜爱与赞赏。随后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索尔维会议召开，为爱因斯坦的波粒二象性理论铺设了更为深远的探索之路。与此同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路易·德布罗意也在科学界崭露头角。事情要从1910年春天说起。德国物理学家瓦尔特·能斯特到布鲁塞尔拜访他的合作伙伴化学家古德施密特，并在那里邂逅了一位叫做索尔维的人。他们谈起了物理学界关于光的波粒性之争，也谈到了黑体辐射、光量子等一系列高端科学问题。索尔维一直对化学和物理深感兴趣，
可惜当年因病错过了大学。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商人，23岁就发明了一种制造苏打的新方法，就是索尔维质检法，并因此发了财。能斯特之所以在这个时候侃侃而谈这些话题，其实是因为他心里一直有个想法，他认为如果科学发展仅限于德国范围内，那么科学发展必定会止步不前，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科学会议，索尔威决定他要赞助一个全球性的科学会议，让普朗克、洛伦兹、爱因斯坦、卢瑟福这些出色的科学家能够汇聚一堂畅所欲言。 1911年10月30日， 第一届索尔维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主题是辐射与量子。当时为了会议能够流畅进行，大会配备了两名速记员，其中一位就是身世显赫的德布罗伊公爵。 德布罗伊公爵来的时候，把自己19岁的弟弟路易·德布罗伊也带到了布鲁塞尔。他绝不会想到，这次会议将会改变弟弟的命运。19岁的少年是无法进入会场的，因此每天开完会回到酒店，他就给路易·德布罗伊讲述今天会场上发生的故事。会议闭幕后，路易看到了哥哥全部的会议记录后， 对科学的热情被完全的激发出来，回家就把他最钟爱的所有历史书全部弃于一旁，换成了物理书。之后他进入大学学习物理，他的博士导师便是著名的保罗·朗之万。路易·德布罗伊最开始接触物理，就是研究关于能量的两个最著名的方程， E等于MC方和E等于HV， 这两个令那些大科学家们都争论不止的方程，在小伙子看来却没有那么复杂，大家都是能量，那么能量和能量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路易·德布罗伊恍然大悟，粒子是甩不掉波的，比如电子，它既是一个粒子，它同时也是波。朗之万对自己弟子的理论也是深感迷惑， 他最终决定将这个大胆见解交给爱因斯坦来点评。出乎意料的是，爱因斯坦马上予以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简直就是发展了自己的一元二体认识，他称德布罗伊揭开了大幕的一角。整个物理学界在听到爱因斯坦的评论后大吃一惊，这才开始全面关注德布罗伊的工作。 而德布罗伊在接下来的论文中更是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概念，波粒二象性的提出只是量子物理的一个开端，它的出现使得更多物理谜题也随之涌现。

经典理论余晖下的波动，对阵量子迷雾中的矩阵，持续千年的量子之争将怎样诠释微观世界？这场穿梭时空的争论又将迎来怎样的终极对战？ 解码科技史，量子理论的诞生近期播出。在光的微粒说和波动说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波粒大战拉开了序幕。胡克的波动说和牛顿的微粒说一时之间互有攻守， 最终微粒说占据了物理学界的主流。百年之后，托马斯杨携干涉实验登上历史舞台，向牛顿理论发起挑战。不久之后，令人啼笑皆非的第二次波粒大战正式打响。 1905年3月17日， 26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论文，解释了光电效应。他的最终观点是， 光既像振动的波，又像粒子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波粒二象性。随着困扰科学界好几年的问题被破解，新的问题又萌生了出来。1913年7月，马克思·普朗克提名爱因斯坦

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并成功邀请了爱因斯坦回到德国任教。临行前，爱因斯坦在告别晚宴上曾这样对同事说：“柏林人看我，就像看着一只获奖的金牌老母鸡，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下蛋。”历史证明，爱因斯坦过滤了。 抵达柏林仅一年多，喜讯便传来了，爱因斯坦的光电方程被证实了。事情要从爱因斯坦的一位反对者罗伯特·密利根说起。罗伯特·密利根是一位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实验高手。宇宙射线就是他通过实验发现的，他还创立了测量电子质量的方法。 而他对于爱因斯坦的反击绝对不是动动嘴皮子，他要用实验来推翻爱因斯坦的理论。密利根研究出了一种检测方法，他在一根真空管当中放置了一片金属，然后用光来照射它。他认为爱因斯坦的光电方程绝对无法预测真正的结果，但是反复实验之后， 他却发现自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用实验帮助爱因斯坦证明了光电效应的正确。这啼笑皆非的结果，密利根无法接受。他进一步设计了能够刮擦干净真空管内金属表面的技术，从而可以进行无污染的实验。然而， 无论他如何改进实验装置，付出了种种努力之后，结果却总是令人失望。最终 1915年， 密利根用实验彻底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在所有的情况下光电效应都表现出量子化特征，而爱因斯坦的光电方程在每种情况之下都可以准确地预测到实验结果。 但哪怕是这样，密利根依然无法相信爱因斯坦的理论。在他的论文当中，仍在拼命地避免这个结论。他说，尽管爱因斯坦的公式大获成功，但这种符号表达式所基于的物理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坚信爱因斯坦本人也不再会坚持它。正如密利根所说， 爱因斯坦的确对于自己的光量子假说变得越来越犹豫，因为就在大约两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1913年， 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提出了一个原子模型，解决了物理学界的大难题。这个模型跟太阳系的结构非常相似，电子在一些特定的轨道上围绕着原子核运动。 当电子从一个轨道跳跃到另一个轨道时，会发射或者吸收一个光量子，这被称为量子跃迁。爱因斯坦看到这个模型的第一反应就是想知道它是否能够符合相对论和光量子假设，结果他发现了大问题。波尔的原子模型没有告诉我们电子什么时候会跃迁， 以及会向哪里跃迁，因此我们无法预测电子什么时候会发射出光量子，这就意味着我们完全无法控制和利用光的这一性质，这使得爱因斯坦产生了困惑。在爱因斯坦看来， 波尔的原子模型正是因为引入了光量子这个概念，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把不连续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一对难题带入物理学界，而经典的光的波动概念就不存在这个缺陷。他开始对这个原子模型甚至光量子假设都产生了怀疑。他希望要找到一种新方法来解释光电效应， 彻底抛弃光量子的假说。1920年，爱因斯坦与波尔见面了，波尔受邀来到柏林进行讲学。此行，波尔最大的心愿就是拜访一下爱因斯坦。晚上，波尔带着产自丹麦的奶酪和黄油来到了爱因斯坦的寓所，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一见面二人没有寒暄，瞬间就进入到了科学领域的讨论当中。他们讨论的话题是不可预测性在量子力学中扮演的角色。爱因斯坦表示自己对此持谨慎态度，波尔则对进入这一模糊领域表现得更为大胆。他说，鉴于目前的证据，放弃严格的确定性是唯一出路。爱因斯坦认为波尔的思想令人感到不安。不过两个人争论完全不影响他们对于对方的认可，这次见面为他们奠定了几十年的友谊。波尔对爱因斯坦既尊重又崇拜，而爱因斯坦则觉得这个不拘礼节的高个子丹麦人非常可爱。在这次访问之后，爱因斯坦给波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读起来非常有趣。在我的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像你一样带给我如此多的欢乐，我很乐于想象你那孩子般的愉快面孔。尽管互相欣赏，但爱因斯坦和波尔在学术领域也将不断地刺激对方，提炼对于量子领域的思考。有了波尔这个对手，再加上对量子力学的质疑，爱因斯坦觉得压力越来越大。1922年3月，他在给好朋友埃伦·菲斯特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有这么多让我分心的事是好事，否则量子问题一定会把我逼进精神病院。1923年夏天，爱因斯坦到哥本哈根看望波尔，波尔在火车站迎接他，乘有轨电车接他到家，他们在路上就开始争论起来。波尔回忆说，我们乘坐电车，弹性正浓，不觉坐过了站，我们下了车往回走，但又坐过了站，因为这种对话实在是太让人着迷了。我们来来回回的坐车，人们对我们怎么看可想而知。令爱因斯坦始料不及的是，很快波尔抛给他一个重磅炸弹。1926年，以波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一个理论，在量子世界当中，一切事物包括原子、电子、光子都处于叠加状态，它们的位置和动量无法同时被确定，位置测量得越精确，动量就越模糊。这个测不准不是因为仪器精度不够，而是由量子世界的本质所决定的。但这个理论更让人无法捉摸的是，量子世界的一切事物在我们对它进行观察以前，它实际上是以波的形式存在，并且没有确切的位置，可以说它就弥散在整个空间当中。但是一旦当我们去观测它的时候，它就立刻被迫做出了一个选择，以粒子的面貌出现在某个位置，这就是著名的波函数坍缩理论。这套理论所描绘出来的情形，是我们普通人在现实世界当中根本观察不到的，所以我们既很难理解，又觉得它不可被接受。可在当时的物理世界中，大部分物理学家都欣然接受了这个理论，除了一个人，爱因斯坦。在他看来，这个理论简直就是不可理喻，难道我们不观察，物体就不存在了吗？爱因斯坦和波尔有一次讨论量子力学，爱因斯坦调侃波尔说，我们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在天上，我们不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了吗？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和我们中国明代的思想家王阳明的一句名言如出一辙。王阳明在《传习录》当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爱因斯坦算得上是最早接受量子一词的人，但如今他却对量子力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如果真的如哥本哈根诠释所说，微观世界无法准确测量，也无法预知它下一步的位置。让我们想象一场足球赛，

在爱因斯坦看来，这个射门时，如果足球的飞行方向无法确定，那么守门员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相应的防护和扑杀，他的存在或许就失去了意义。这看上去无比荒谬，因此爱因斯坦无法接受这样的理论。至于波函数坍缩， 这在爱因斯坦看来更是无稽之谈。在之后的几年中，即使实验和观测一次又一次地表明量子力学是有效的，他仍然无法相信观察才会存在。他干脆把注意力转回到相对论，试图逃离量子奇迹。他曾向一位朋友悲叹道：量子理论越是成功，就越显得愚蠢。要是这样， 我宁愿当鞋匠，甚至是赌场中的雇员，也不愿做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认为，必定存在着一种关于宇宙如何运作的更完美的解释。这种解释将同时包含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寻找统一场论，这将成为爱因斯坦接下来几十年的研究目标。 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质疑，仿佛让历史的车轮在回旋后重回起点。光的本质与量子的存在再次成为科学界争论的焦点，一场新的波粒大战即将上演。科学家们各执一词，有的坚守经典物理的阵地，有的则勇闯量子新域。每一次思想的碰撞，都是对自然界本质的深入探索。 爱因斯坦的质疑虽带着沉重，却也激发了后辈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对光的本性、对量子世界的理解，正逐步迈向新的高度。一个更加复杂、深邃，却也更接近宇宙本质的世界，正缓缓揭开它的面纱。 他们是昆虫里的古老物种，更是让人厌恶的嗜血家族。他们繁殖迅猛，无孔不入，究竟有何生存秘籍？人类与他们的大战旷日持久，却为何不能获得最终胜利？解码科技史，人虫博弈，下期播出。

0: 小米面如何助力对家做出千层的效果？
1: 我们要赤峰的汉堡包。
0: 白发夫妇的馄饨摊藏着多少人的味觉记忆？
2: 南京人土生土长都爱吃这个。
0: 制作温汤羊肉为何需要冰？
3: 吃起来有点像这个皮冻的感觉，
4: 很滑嫩的一个口感。
0: 味道即刻带您探寻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各地的美食江湖中，有一种风味看似普通平凡，却隐藏着令人依恋的味觉密码，任时光飞逝仍萦绕心底。究竟是怎样的特别滋味，让人们对家乡的味道难以忘怀呢？
2: 你不吃对家，你就相当于没来吃饭一样。
1: 先卤后熏的猪肉，小米还能为它增添怎样的滋味？
3: 肉片要炸一下马步，两脚与肩同宽，
4: 两脚与肩同宽，
5: 左一下，右一下。
1: 看似不起眼的一碗馄饨，能在街巷深处经营近40年的奥秘是什么？
6: 我们学校食堂都有，就吃不到这个味道。
1: 莆田人喜爱的线面，竟能用来当跳绳？
7: 怎么的，不会断了啊？
8: 那这是真的呀？
9: 他是蒙眼切的。
10: 好棒好棒，
11: 真的技术很好，
12: 咱这么大年纪没有看过这么切这么好的人了。
1: 领略各地的家乡菜，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气息，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不仅有着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更有着独具特色的饮食风格。什么样的美食在赤峰人眼中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家乡滋味？
1: 早晨要是不吃对家的话，浑身没有力气。
2: 喝早茶少不了的就要吃对家，
3: 你不吃对家你就相当于没来赤峰一样。
4: 对家是赤峰的一种特色早餐，内加熏肉，外焦里嫩，肉香充盈，包裹各种咸菜的对家鲜香酥脆，爽口解腻。每天早晨，无论是大街小巷的早餐店，乃至身价不菲的大酒楼，都会参与到对家生意的角逐当中。而每张餐桌上，食客们必点的就是对家。
5: 我就专门来找这赤峰人，人人都吃的这美味
6: 啊，对家。哎，您在找对地方了，您坐这稍等，
5: 请
6: 我马上给您上。
5: 那就交给您了哈，谢谢哈。
4: 90后车丹，身为赤峰对家制作技艺传承人的他，对每个对家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连饼皮的层数都必须经过精确计算。
6: 对家来了，
5: 太过瘾了！
6: 我们要赤峰的汉堡包。
5: 这对家在赤峰真那么有名吗？
6: 赤峰对家走向全世界，一会儿我带你去。
5: 行，你带我看看这走向全世界的对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6: 好。
4: 一个小小的对家究竟能有多大的市场潜力？车丹说：“随他一探究竟，便知。”
6: 哦，这一锅里全是肉啊！一次性就煮1000多斤的肉。
7: 对，哇，销往全国各地。
4: 熏香浓厚的熏肉对家是肉食老饕的最爱，狗宝对家也是赤峰人的心头好。而这狗宝究竟是什么呢？
5: 我一直在听这个狗宝，狗宝，
6: 其实它的学名应该叫桔梗，我们赤峰当地就管它叫狗宝。
5: 哦，它的小名叫狗宝，这好像一个剧情的叉子呀！
6: 往下蹬，
5: 往下蹬是吗？
6: 对。
8: 对。
6: 咦，对，
5: 用劲
6: 吗？助力，哎呦，哎呦，哎，这土比我想象中的要软哈。
4: 赤峰是全国桔梗的主产地之一。当地人更是对鲜桔梗酱菜有一份特别的偏爱。桔梗去皮切断，加入蒜汁、芝麻、辣椒酱、辣椒面，搅拌均匀，腌制3小时后，咸辣适口的桔梗酱菜即可完成。赤峰人更喜欢将其加在对家中食用。车丹特地要制作一桌对家宴，宴请师傅与师兄弟们。
5: 丹丹姐，现在万事俱备，就看您大展身手了哈。
6: 好，咱们第一步先处理猪肉。
5: 这一块猪肉是猪身上的哪个部位？
6: 前槽。
4: 前槽肉也称前腿肉，肉质紧实且肥瘦分明，最适合用来制作熏肉。猪肉分割前首先用火退毛。
6: 改刀呢也有讲究，肥瘦相间的咱们就片的小块，它利于成熟，利于进味儿。
4: 分割好的猪肉需要在水中浸泡30分钟，能够去除猪肉中残留的血水。趁这个时间，车丹准备调制卤汤，而这卤汤可大有讲究。
6: 本身是2年以上的老汤了，但是每一次煮新肉的时候还得加新料包。
4: 为了保证卤肉的风味始终如一，车丹要根据炖肉的比例再加入10多种香料，这可是他用10年练就的本领。
6: 先放肉，
5: 那我就往里扔了。瘦的也来点，还有我们的料包。
6: 对，料包必须放进去，
5: 这灵魂所在哈。
6: 对，
4: 猪肉需要卤制2小时，此时车丹却摆出比武的架势。
6: 揉面要扎一下马步，两脚

0: 与肩同宽，
1: 两脚与肩同宽，
0: 对。然后这个使手腕的劲儿，哈，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
2: 扎马步不仅省力，而且可以均匀发力，提高面团的延展性。接下来，车丹拿出了两盘食材，他说：“这可是饼皮酥脆的核心秘密。”
1: 这是什么呀？黄黄
0: 小米面。
1: 哦，这是磨好了的小米面，
0: 对，
1: 这个是猪油，对吧？
0: 对，你吃的它一层一层的，起酥特别好。其实它就是猪油，会有一定作用。
2: 车丹炼制猪油有妙招，他采用先蒸后熬的方式制作，如此提炼出来的猪油不带一丝焦味，清澈透亮，凝固后洁白如玉。与赤峰当地盛产的小米面充分混合后，这样制作的油酥更容易让面饼分层。
1: 看一下这个油酥，
0: 对，
1: 是有颗粒感的油酥哈。
2: 将醒发好的面团擀成两三毫米厚的面皮。
0: 现在呢，客人抹油酥，抹油酥非常讲究动作要领，
3: 刮板一定是倒着放，
0: 对，它是往上刮，你看它是一直是这样，一直挥。
1: 哦，往上挥起来，
0: 挥起来，对。
2: 均匀涂抹上与小米面混合的油酥，再从面皮边缘开始卷层。经过不断拉薄，内层需要达到40层以上才算合格。随后将酥皮分成相同大小的剂子。车丹说他还有一样绝招，能让酥皮的层数翻倍。
0: 咱们下一步是起酥的关键，就是大剂子包小剂子，
1: 直接翻倍。
0: 对，层多就来源于它。
2: 小米与猪油将每一层面皮分隔开，经过烙制后达到酥脆的千层效果，同时小米面在热量的作用下散发出独特香味，令面饼香松酥脆。此时卤肉在老汤与新料的相互渗透中散发出馥郁的香气，不仅有着老汤的醇厚，更有新料的复合咸香。接下来车丹却拿出了白糖、小米和木片，这又是什么特殊操作呢？
1: 这个木头我能理解哈，这个白糖和小米儿，我感觉好像跟这个熏肉没有什么关系啊。
0: 白糖，熏上色，这个呢出香味的。
2: 锡纸打底，白糖铺平，小米混在其中，再撒上百木片，随后点火加热，热量快速传导，白糖迅速焦化，伴随烟雾的升腾，木香、米香与甜香让卤肉颜色越发鲜亮，香味更加醇厚。这也是车丹制作熏肉对家最富特色的传统工艺。
1: 加了熏香味之后，它这个肉香更有层次感了，
0: 是不是啊？
2: 众人眼中的小精灵车丹不仅准备了传统的熏肉和赤峰人偏爱的桔梗与咸菜，更有火腿、牛肉、羊肉、芝士、奶豆腐，甚至是冰激凌和麻辣脑花。
0: 师傅，对家好啦！
1: 一下子放出了12种味道哈，
0: 这主要是给师傅准备的。
1: 师傅见过吗？
4: 不，
1: 这没见过。从这儿就能看出来，丹姐是一个特别喜欢创新的人哈。
2: 他希望用一桌混搭创新大串烧，感恩遇见，记住美好。
5: 好吃，
1: 冰淇淋脑花对家。
6: 冰淇淋够凉够甜，
7: 色鹅黄皮酥脆，层分明，啥都加。
2: 正是这不失传统又有创新的做法，让赤峰对家走向世界，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
8: 赤峰对家不算大，一个小饼加天下，耶！
2: 南京，六朝古都，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隐藏于金陵古城的老味道始终没变。在秦淮区三条巷的街角处，有一家经营了近40年的小店，这里究竟隐藏着什么南京人心心念念的美味小吃呢？
9: 几点开啊？
10: 还要等过把小时。周边再看看啊，对不起啊。
2: 这位年过七旬的白胡子老爷爷，名叫尹正根，卖馄饨近40年。
11: 下海大潮兴起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正好也是年轻。考虑一个做馄饨的，车门小，

0: 不是呗，是吧？小本生意呢，赚的少，但是保险，做了一混混了这么多年。
1: 和尹爷爷一起忙活的是他的老伴王春兰，小小的店里就全靠老两口忙前忙后。听当地人说，像这样的传统小馄饨店已经不多见了。
2: 里面就是包了一点小肉嘛，南京话叫厚馄饨。
3: 南京人土生土长都爱吃这个。
4: 老南京人来说，肯定吃的就更多的是一种回忆吧，就是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0: 小心小心，你们有一碗是吧？两碗。
1: 一碗小馄饨，唤起多少南京人的味觉记忆？尹爷爷做的南京小馄饨到底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能获得食客的交口称赞呢？
5: 哎，爷爷！
0: 哎，你好，下午来了。哎，我给你煮馄饨。
5: 不用不用，您先忙，您先忙。
0: 你要吃的时候在那做啊。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不着急，我看看啊。
0: 好。
1: 小馄饨的烹制手法非常简单：盐、榨菜末、虾皮、咸菜末、葱花，一勺大骨高汤打底，鲜味已经扑鼻。小馄饨放入沸水，2分钟捞起，最后再往汤中放上一小勺猪油。一碗鲜香四溢的小馄饨就可以上桌了。
6: 哎，馄饨好了。哎呀，赖宇啊，
5: 什么意思？
6: 馄饨好了啊，看他们来端呀。哎呀，赖宇自己放啊。
5: 哦，要不要辣油？
6: 对了。
5: 哦，哎呀，赖宇啊。
1: 本以为江南饮食口味清淡，没想到南京人吃小馄饨却一定还要浇上一勺辣油才成。
7: 比较喜欢吃重口的，它口味会重一点。
8: 好像没有辣油就没那个感觉。现在我妈年轻的时候也会放，年龄大了嘛，要保护一下胃。但是有的时候她会吃到最后还是会放一点。
1: 除了用辣油提味的点睛之笔外，这馄饨馅里会不会隐藏着什么让小馄饨美味好吃的奥秘呢？
0: 要买那个前腿肉，肥瘦比例啊要掌握恰当，太肥狠了不行啊，对吧？瘦肉多了也不行，有点柴，所以三米七的比例啊是接近黄金比例。
1: 肥瘦三七比例的猪前腿肉制成馅，只加入盐和清水，手工反复搅拌上劲儿。
0: 葱蒜都抿了，为什么呢？因为馄饨肉馅少，如果加的东西多了，反而把肉的味道盖住了。
1: 小馄饨必须现吃现包，讲究的都是一个鲜字。经常是奶奶那边已无馄饨下锅，食客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爷爷包。
0: 一个小时10斤皮子，一天一般的1-2千个，多这个3-4千也有。
6: 有人累的话想歇下来一天，他认为好像哎呦，人家客人来到这地方找到我们没得吃，你看怎么办？
1: 平时店里就只有尹爷爷和王奶奶两个人忙活。近年来，尹爷爷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外地人来到店里吃馄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哎，谢谢。哦，这边是。
1: 原来，很多食客发现，尹爷爷白发白须，与日本知名动画师宫崎骏颇有几分相似。
0: 跟他比起来比不上，但是我们也不能输。我画漫画画不过你，下馄饨你下不过我。
1: 老两口忙不过来时，食客也不把自己当外人，自己找地儿坐，自己端馄饨，好像回到家里一样。味道调查员也很快融入其中，给爷爷奶奶打下手。
0: 把那个脚粘起来，一张皮子就起来了，一个脚就解决了。这两个手啊，把它前面一夹，棍子一戳，把最后一个脚啊，
5: 最后一个脚戳进去，
0: 棍子一戳进去，啊，就行了。要总结起来就是，一卷一捏一戳。
9: 哎，我发现你的速度好快啊！
0: 我这个熟能生巧，搞习惯了以后就这样的。
1: 等到稍空闲的时候，奶奶赶快煮了一碗馄饨犒劳味道调查员。
10: 来，辛苦忙活了，真的半天了。

0: 一会儿来尝尝自己包的。
1: 这馄饨啊，就是吸溜一下就进去了，特别嫩滑。而且呢，南京人都说哈，咱们这个吃馄饨不叫吃馄饨，叫喝馄饨。我看这个真的是有道理的。
2: 一口小馄饨入嘴，面皮爽滑，肉馅弹牙，伴着鲜香四溢的馄饨下肚，刚才的劳累一扫而空。到了下午，食客少了，王奶奶开始准备她的拿手小吃。
3: 关键是萝卜要紧，白皮萝卜做不起来，必须要红皮萝卜。
2: 新鲜的红皮腌制萝卜，洗净，擦丝，放入面粉搅拌均匀，再放入香葱和小河虾，盛进特制的容器，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油锅里金黄飘香的美食叫做萝卜丝饼，南京人也称之为金饼。在南京人的记忆中，过去每当萝卜丝饼下锅，香飘整条巷子的时候，就会围满嘴馋的食客们排着队抢购。从早到晚，食客络绎不绝，尹爷爷和王奶奶也几乎没有休息。
3: 他很喜欢唱歌，到晚上一闲下来他就喜欢唱。
4: 到老的时候呢，尽量呢再做一点能够留得住的记忆，或者对大家一提起来一个老爷子下的馄饨好吃，有这种感觉就很好了。
5: 老爷子抱不起啊，好不好，明天来我负责的都给你一点，好不好？
2: 街角不起眼的馄饨店能吸引这么多人纷至沓来，不仅是尹爷爷用自己近40年的手艺守住了这一份南京人记忆中的老味道，更是用自己对生活的认真和热爱守住了一段属于这座城市的美好时光。
6: 老板，老板！
2: 福建省莆田市，依山面海，这里的美食江湖卧虎藏龙。有一位当地家喻户晓的刀客，味道调查就从他开始。林健，人称阿文，15岁切肉，祖父三代制作莆田独有的冷盘民窑温汤羊肉。
7: 搞这个盐，按目前来讲，数量我们肯定是最大，100个里面起码80个人知道。
2: 在阿文的店里，温汤羊肉与线面组成最强搭档。莆田有大暑吃羊肉的风俗，夏季正是店里最忙碌的时候。
8: 特别鲜美，
9: 有点黏黏的，冰冰的，
10: 上硬的，一点不吃这个浑身都觉得难受。
11: 这个皮非常的 Q 弹，而且它没有带什么羊膻味，两个搭配起来真的太好吃了。就是你看我从130斤吃到了150斤，
0: 吃起来有点像这个皮冻的感觉，
12: 很滑嫩的一个口感。
7: 对，
12: 大概锅里要煮多久啊？
7: 不是要热水煮的，是要泡。
2: 没想到温汤羊肉好吃的秘诀竟然是泡出来的。
0: 对，哇，这么大的一口锅啊，咱们这锅有多大呀？
7: 这个锅直径连米，
0: 滚滚的热气一直从这个锅里往外冒出来。
7: 这个盐毛准正餐，这个是20多斤的盐，
13: 全量的是1岁以下的8、9个月的盐。
0: 哎，哇，真的还挺沉的啊。慢点啊，
7: 你稍小心一点。
13: 我来。
2: 水沸腾后关火，羊肉在热水中浸泡2个小时，大锅的保温性能极佳，热力缓慢软化肌肉纤维，这是温汤羊肉水润柔嫩且皮肉完整的诀窍。
0: 哦，手感来说是软弹了许多，
7: 这个稍微用一点力就会破掉。
2: 表皮的蜕变之旅马上开始，羊肉出锅后挂晾2个小时，使其自然降温，表皮由出锅时的软嫩易裂变得紧致干爽，
0: 这有点弹性了，更紧致了一些。
7: 对，
2: 但阿文说这只是为下一步做准备。冰镇羊肉才是蜕变的关键，在整只羊上撒上冰茶。
0: 咱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缸来冰镇这个羊？这有什么讲究吗？
7: 这个缸啊，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这个冰环进气啊，起码保证七八个小时不容易化变。
1: 七八个小时啊！
2: 冰镇使羊的表皮加剧收缩，变得脆弹爽滑，皮下胶质进一步凝固，形成晶莹的皮冻，这是温汤羊肉的最佳状态。
6: 焖眼切羊肉，焖眼切羊肉，马上开始了啊！
2: 接下来是阿文展示绝学的时候，揭秘刀客绰号的由来。但在此之前，他的徒弟要先接受蒙眼切肉的重要考验。
0: 厉害的啊！
14: 好棒好棒，
15: 一颗一颗切的，一样大一样厚，非常棒。
6: 我做不到，我都切了这么老了都做不到，
15: 再来切回来。
2: 然而阿文的标准非常严格，哪怕有一片薄厚不均、切面不平，都无法通过考验。
7: 还是不是很好？
6: 对呀，好的。
7: 对你们解释好，对我们这个还是毕不留也。
0: 标准这么严格呀？
7: 大小不均匀啊，这个羊肉影响口感。
2: 温汤羊肉的美味严格到每一刀是否精准均匀，但味道调查员蒙上双眼，不仅刀失去了方向，似乎连肉也没了头绪，也更加体会到这份精益求精的不易。
7: 切肉是很难，更难的是蒙眼剔骨头。
0: 这个还要蒙眼剔骨啊？
7: 对对对，这个目前只有我会。陈志远，蒙眼八分钟，来。你帮我记一下时间，
0: 三二一，开始。
7: 第一步要把羊脖子砍下来。
2: 剔骨的开端，阿文大刀阔斧，卸羊脖，劈龙骨，拆前后腿，一气呵成。
7: 后面就是这个最难的剔排骨。
2: 13根肋骨需精准划开筋膜，煮熟的羊肉软嫩，极易被划破。阿文谨慎地把控着刀的走向和力道。
7: 人变的肉打开才能把骨头洗出来，
0: 非常的工整，而且每一根取得特别的干净。
2: 扇子骨隐藏在肉里，形如三角，刀法需灵活刁钻。阿文20年磨一刀，成就了温汤羊肉独步江湖的美味秘籍。
0: 可以了吗？完成了吗？
7: 可以了，多紧？
0: 5分59，6分钟，这个比预计的时间还快了整整2分钟啊！大家说厉不厉害？
15: 厉害！真的是非常厉害。
2: 皮脆肉嫩的羊肉还需线面搭档，阿文店里的线面可是专攻的。他提醒味道调查员，找线面要赶早。
16: 赵新晃师傅做手工线面30多年。
2: 味道调查员凌晨4点到达，似乎还是晚了一步。
0: 赵师傅，你这已经开始忙活上了，已经。
17: 对呀、啊，平常要做10几个小时，
0: 咱们这个线面得做10几个小时。
17: 因为这个线面要时间长才会柔韧，这可以跳绳的。
2: 线面竟如此柔韧，经受住了挥、甩、打、转、摩擦的连环考验。
17: 怎么嫩？不会断了啊！
0: 哎，这个面这个韧性还真的挺足的哈。
17: 对呀、
0: 啊，我想试一试好不好？
2: 哇！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柔韧的线面需经历15个小时，近10道工序，不断强化面的筋性和延展性，以最佳的柔韧度迎接最后的华丽变身。
17: 开始撑面，一步一回。哎，你看，我这就力度，哎，这样有一个力度。
0: 哦，哎，真的哎，越拉越细、啊。咱们这不会拉断吗？
17: 不会，绝对不会断。哦、它有一种韧性。拉高一点，这个有力度，不会断，你放心。
0: 不会断吗？啊，
17: 不会断，你大胆的拉。
2: 拉面讲究进退合宜，轻重有序，最终形成细如弦、白如雪的莆田线面。一根线面从头串到尾，且中间不断，它到底有多长呢？
0: 哇， 你看这足足的有六米啊，咱们这个线面能够拉到六米之长，那咱们那个线面有多少根呢？
17: 一般是180根。
0: 180根
17: 啊，
0: 每一根是这个将近六米长啊。
17: 对，
0: 所以说咱们这一挂线面呢大概就是有上千米了
17: 啊。没错没错。
2: 在莆田，长长的线面叫长寿面，也叫妈祖面。妈祖与大海有关，过去渔民出海前要吃一碗妈祖平安面，寓意平安吉祥健康长寿。妈祖面也叫迎客面，阿文说要做一碗创新的温汤羊肉线面。
7: 每一个食材都有每一个食材的意义，鸡蛋代表平安，这个花生米是多子多福，紫菜
0: 紫气生来，
7: 红菇了就是那个红红火。
2: 配菜的烹饪并不复杂，但细节处彰显地道的莆田味。松软的鸡蛋饼切条，花生米低温慢炸，紫菜撕碎小火过油，松脆可口，清香鲜甜的红菇增添天然喜庆的红。
7: 这个面如果没有清拿清完都会碎掉，这样子放下去它不会坨，捞个两三分钟。
2: 主食配菜齐亮相，色彩浓烈而寓意深远的温汤羊肉线面即成。
0: 尝这味道，不仅有特别软滑的一种口感，还有非常多层次丰富的这种味道，特别满足啊。加码

0: 历久弥新的家乡味，其实不过是一群质朴的人秉承对生活的热爱，对诚信的坚守，对手艺的传承，甘于守拙，苦练技艺，才有了这一方人舌尖上的骄傲，让各地的美食在城市的街巷市井里飘香，汇聚人间烟火滋味。
1: 好好，谢谢您。

曾经的发掘工地边缘又有了重大发现，西周最高等级诸侯的大批珍宝出土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墓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1集。

0: 1992年4月，刚刚进行到第二届的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对外公布，很多人立刻注意到了名单上的一个特别现象：第一届就已经入选的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国国墓地，竟然又一次榜上有名。作为一项严肃的国家级学术评比，一个项目为何能接连两次上榜？黄河岸边三门峡城市近旁的这片古代墓地，当年究竟出土了怎样惊人的古宝奇珍？直到今天，当年惊险曲折的考古历程依然让人感叹不已。2017年6月，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终于在建成开放17年后，迎来了第一次升级改造。从6月初开始，原本陈列在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就已经被送回了库房。一段时间内，慕名而来的观众只能守在车马坑旁，一边聆听讲解员的讲解，一边想象2800多年前同样接受周天子分封却凌驾于3000诸侯之上的国国历代国君那一座座威严奢华的大墓。
1: 现在这个博物馆这个位置，这个院子里边啊，包括陪葬坑，包括其他的，我还有500多座没动的呢，再有几代人也挖不完的，如果允许你挖的话也挖不完的。
0: 1990年，机缘巧合之下，风华正茂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江涛走进了上村岭墓地。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干就是20多年。
1: 这个墓我90年挖的，到现在多少年了，等于我的大半辈子都搭到这上边了。你看现在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还没弄完。
0: 作为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江涛原本可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晚年，但就因为牵挂着那一件件亲手清理出的文物，他硬是在中风康复的过程中笔耕不辍，继续着未尽的事业。
1: 他一共出土了那种各种门类的东西啊，10几个门类，10000多件东西呢，你总得把它整出来啊。
0: 1991年第一次被评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上村岭墓地的年代被认定为跨越了2周，但是等到第二次蝉联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时，又被修正为西周晚期。多年过去，学术界对此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1: 但是现在比方说啊，我挖掘的18座墓，我没有发现哪一个是可以明确认为它是春秋早期的，各种东西看来整个纹饰风格各方面都还是西周的样子，也可能是发觉它毕竟数量不多啊，第二次发掘的数量不多。
0: 作为考古领队，多年以来江涛始终都在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就在他的身边，得意弟子跟随他一起来到上村岭墓地的研究员王龙正就有着和他相反的观点。
2: 我的观点还是觉得国国墓地春秋早期的一个界标，它整个是年代从公元前775年到公元前655年，它的记载年代范围很明确。
0: 究竟是春秋早期还是更加久远的西周晚期，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国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它在中国历史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国国墓地又为何能够在如此重要的国家级学术评选中连续2次榜上有名？时间回到1990年春天，三门峡市公安机关无意中发现，在荒凉的黄河滩上，一些村民竟然在自家的宅基地里从事着盗墓活动。
3: 光那盗洞就20多个，他是有些是在群众的宅基地院子里头的，有些是盖在 放在地下了，就在这个附近，大大小小的盗洞到处都是啊。
0: 由于有院墙做掩护，等到公安机关发现并制止时，盗墓活动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看到这样的情景，宁景通连忙向上级单位汇报情况。当时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感

0: 事态严重，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紧急叫停了其他工地，组织人员赶赴三门峡。
1: 单位领导通知说是三门峡挂国墓地就是被盗，有一个案件牵涉好多人被抓，我们就得这个来到现场来勘查。我们就和姜老师一块从那个平顶山英国墓地全体全部开拔过来。
2: 我印象中大概最少抓了有100多人呢。当时你要说是谁的责任也难说，他批的是宅基地，合法手续什么都有。
0: 在现场，考古队员很快就意识到，眼前这片黄河滩上的荒地，应该就是著名的上村岭国国墓地的一部分。目睹了墓地被盗掘的惨状，队员们心急如焚。
2: 很多老百姓就，有的就盖了地下室，有的房子先不盖，弄个坑上圈上，完了就天天在里面挖。
1: 有几座墓已经被盗空了。我们发现的就是后来发掘的，那个2007号墓、2008号墓，基本上被盗空了，剩不了几件青铜器了。
0: 多数墓葬被盗，大量随葬器物流失。可令人奇怪的是，1956年上村岭国国墓地就已经有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64年更是在郭沫若的呼吁下建起了一座遗址博物馆。那么到了今天，却为什么又发生了被盗事件？在发掘现场建立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在今天是一种常用的文物展示和保护手段。20世纪60年代就建起了遗址博物馆，一方面说明了国国墓地的重要，一方面也证明三门峡对文物保护相当重视。可是这座直到今天依然在对外开放的博物馆，为什么没有对相邻的墓地起到保护作用呢？

0: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开始筹建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被称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黄河大坝。为了支持这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夏奈带领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对整个库区展开了勘探和发掘工作。这就是国古墓地第一次考古发掘的缘起。
1: 1956年、1957年，北京就省国家考古所在这做过一次，那是黄河水利考古工作队。夏乃前所长夏乃、安子民两个人领队。
0: 江涛所说的国家考古所，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奈曾经长期担任研究所所长一职。1957年，为了从陇海铁路转运各种物资，大坝建设者们在三门峡市区边缘修建了一座货运车站。就在配合车站建设的过程中，考古队发现了一处西周时期的墓地。发掘期间，因为要负责整个库区的工作，领队夏奈指派另一位学者在现场负责。
1: 是一个叫林寿进的，跟我现在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呢。这个人现在后来调到香港中文大学了，他是当时这儿的发掘领队。
0: 经过近两年的持续发掘，国古墓地的收获堪称惊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闻讯亲临现场，并根据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及铭文，写出了被学术界视为钢鼎之作的出土文物二三式。
1: 第一次发掘的时候，一共挖了234座墓葬，两个城。

马坑。当时按这个林先生后来发的资料来看呢，一共出了10000多件东西，铜器啊，玉器啊，主要是陶器。

0: 人是一位虢国太子。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带领各路诸侯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周朝立国后，武王大肆分封宗室和勋贵，一度使天下诸侯的数量达到了3000多个。但如此多的诸侯国国君，得到最高等级爵位公爵的只有7个。这其中除了黄帝、炎帝、尧、舜、夏禹、商汤这6位上古帝王的后裔外，只有虢国的始祖周文王的弟弟虢仲被封为公爵。
1: 就是虢国从西周早期分封以来，一直他的国君就承担肩负着虢国那个卿士的一个职位。什么是虢国这个卿士呢？周王室有3公，就是太傅、太师、太保，这是周王室它里边的高层管理机构的一个设计的管理机构。
0: 虢国最早被分封在今天的陕西宝鸡，由于处在京畿范围之内，又被称为畿内诸侯。在西周早中期，周天子对诸侯的影响力十分强大。例如第9代国王周夷王姬燮就曾经因为听信谗言，用一口大鼎煮死了齐国国君齐哀公。在这段时间内，虢国国君常常在周天子的命令下带兵四处征伐，虢国的国力十分强盛。
2: 虢国的历史啊，文献上虽有记载，但是记载不清而且不全。那么这个后来文献就越来越复杂，甚至于说成这个东国、西国、南国、北国，还有小国，还有陈国，这一来弄得复杂了。
0: 到了西晋时期，在从魏襄王墓葬中出土的战国文献《竹书纪年》中，有这样一句话：“幽王7年，国人灭交。”由于周幽王是西周的末代国王，也就是说，在西周末年，虢国灭掉了分封在今天三门峡一带的交国。如今虢国太子的墓葬出现在这里，显然是西周灭亡前后，虢国的一支迁徙到了这里。随机选择的第一座墓葬就有了重大发现，打破了椁室面的盗洞，竟然奇迹般的没有破坏文物。但洞底距离国宝级青铜大鼎也只剩下了30厘米。

0: 是为了配合工期十分紧张的国家重大工程，1957年年底，考古工作者在没有发现新的墓葬后，结束了第一次发掘。当时人们都以为上村岭不会再有其他国椁遗存，可是这个判断却在30多年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1: 这个墓地是这次发现，也是总没有想象到，原来想着

0: 十年代就已经发掘完了，都想着不可能再有新的发现了。
1: 后来基本上我第二次发掘的时候，我挖的最南边的墓和当时林寿静挖的最北边的墓差了80米，就是我发掘的时候把他原来发掘过的原墓坑都清出来了。
2: 这时候人们才注意到，两块墓地原本相连，只是因为等级性质存在差异，古人为了加以区分，才在不同区域间留下了一条80米宽的空白带。考虑到虢国在众多诸侯国中的特殊性，江涛和队员们心里都明白，眼前的墓地只要在等级上能够和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墓地接近，绝对又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可是这20多个盗洞究竟对墓地造成了怎样的破坏？墓地中等级最高的墓葬有没有被盗？心急如焚的考古队员甚至都来不及对整个墓地进行系统的勘探，就匆忙选择了一座被盗墓葬展开清理。
1: 钻探是后来进行的，因为当时要急着前面那种遍地都是这种盗洞嘛。
2: 因为是对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1990年4月，考古队着手清理的第一座被盗墓葬后来被编成了2001号墓。之所以优先发掘这座墓，是因为据公安民警介绍，当他们赶到现场制止犯罪时，盗墓贼还在这里活动。根据这个细节分析，2001号墓或许还没有被盗空。
1: 很小的墓，尺寸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就3-4米左右吧。墓葬的规格很小。
2: 在江涛的记忆中，2001号墓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所以非常小，其实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墓道。根据发掘现场的工作记录来看，东西宽3.55米、南北长5.3米的2001号墓，尽管要小于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虢国太子墓，但在西周晚期也已经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一座大型墓葬了。只不过当时的贵族墓一般都有墓道，而诸侯国国君这时候甚至已经开始使用带有2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因此平面呈长方形的2001号墓等级应该不会太高。1990年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对第一目标的选择虽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令人意外的是，发掘刚刚开始，这座墓葬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遗迹现象。一般来说，清理墓坑填土是发掘工作中最轻松的环节，因为古人在回填墓坑时都会刻意选择干净的泥土。然而刚刚向下挖了半米左右，就有队员发现2001号墓坑的四壁竟然十分特别。
1: 它那个墓壁的四周啊都是处理过的，比方说啊，跟现在的外粉刷一样，内粉刷一样，有涂料。
2: 粉刷装饰墓坑的情况在整个考古发掘史上都堪称罕见。看到原本以为等级不会太高的数学土坑墓竟然建造得如此考究，人们开始怀疑2001号墓主人的身份或许并不简单。有了这个发现，眼前幽深的盗洞自然更加让人揪心。他究竟挖到了2001号墓的哪个位置？有没有对他造成严重的破坏？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又能否找到答案？随后的发掘进度飞快，3米、5米、8米，眼看椁室越来越近，位于墓坑西南角的盗洞却依然深不见底。
3: 随着发掘过程的进行，另一个盗洞一直往下，就和那个发掘的平面一直同步向下延伸，人们都提心吊胆。

0: 想了就这座墓葬是不是也被盗空了。
1: 矿泉水瓶子啊，矿泉水肠子袋子什么都有，跌那个盗洞里边，都觉得哎，够呛了。
2: 终于，在距离地表11米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墓葬的二层台，这是古人在填充椁室四周的空隙时留下的。接下来，二层台的内侧以及盗洞洞壁接连出现盖板塌陷后留下的痕迹。盗洞显然已经进入了椁室，发掘很有可能徒劳无功。尽管已经过去了27年，但对参与上孙岭墓地发掘的每一位考古队员来说，1990年4月13日这一天的记忆都是那样的清晰。
1: 结果后来正发掘的时候，上午吧，他们喊我，哎，他说，哎，江队长，来来来，可能盗洞到底了。这我就赶紧跑完下去一看，确实到底了，
0: 盗洞到底了，墓葬还有没有到底，大家欢欣鼓舞，感觉到有戏。
2: 在深达11.5米的工作面上，江涛经过反复确认，发现盗洞确实没有再向下延伸，墓葬虽然被盗穿，但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继续向下清理，就在距盗洞不远处，2001号墓的第一件随葬器物就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0: 就是那个盗洞向下30公分的时候，出现了青铜体。
1: 如果当时他再有10分钟的作案时间的话，那这个墓就完了，两重天了。那就它下边正好就恰恰是一个大鼎，一个的玉屏铁线就在这个位置。
2: 由于椁室盖板塌陷，内部空间早已被填土淤满，这时候考古队员开始改用竹签小心翼翼地剔除青铜鼎周边的泥土。随着泥土被一点点剔除，青铜鼎更多的细节展现在了大家眼前。看到这件体型硕大、纹饰精美的器物，在场队员无不感到后怕。30厘米，也就是再向下挖一铲的距离，在鲁莽的盗墓贼手中，这件器物很有可能会遭到无法弥补的破坏。规模不大的土坑墓里竟然安葬着一位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虢国国君，可是大批带有铭文的青铜重器却无法指明这位国君究竟是谁。

随着青铜鼎的出现，考古队员很快就注意到，在2001号墓椁室的西南角，竟然有大量青铜礼器被密密麻麻地堆放在一起。根据器物相互叠压，而且多数倾倒甚至倒置的情况来看，这里原本应该有一个专门用来摆放青铜器的木架，包括铜鼎、铜簋、铜笠、铜眼、铜许在内的吹器、铜爵、铜壶、铜方仪、铜制、铜盒在内的酒器，以及铜盘、铜仪在内的水器，应有尽有。种类几乎涵盖了已知西周时期所有的青铜礼器。尽管此刻这些器物还不能马上提取，但粗

0: 略一数，考古队员就发现2001号墓出土的青铜礼器数量竟然远远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发掘国国墓地时等级最高的国国太子墓。一座不起眼的数学土坑墓，为何随葬有这么多青铜器？是因为公爵等级的国国本身就如此富裕，还是说墓主人有什么了不得的身份？在绘图拍照完成后，考古队员终于可以一件件清理这些珍贵的青铜器。经过仔细辨认，大家突然发现这里竟然随葬有7件铜鼎和8件铜簋。关于西周时期的用鼎制度，多数人的认识都来源于东汉儒学大师何休。他在注释儒学典籍《公羊传》时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礼记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氏三也。然而近代的考古发掘却证实，绝大多数的贵族墓葬中随葬青铜鼎的数量往往和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并不相符。例如在河南鹿邑，西周早期诸侯长子口的墓中，青铜鼎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20多件。但是在山西临汾，贯穿了整个西周时期，北赵墓地9代晋侯大墓里，部分晋侯随葬的青铜鼎数量却有不足7件。说起晋国，肯定比籍籍无名的长国富裕。晋侯本人又是周朝王室的宗亲，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所谓的西周用鼎制度更多应该是后人的推测。查阅资料，考古队员还注意到50年代国国墓地发掘的1052号墓，也就是当时等级最高的太子墓中，曾经出土了7鼎6簋。如果说国国太子的身份等同于普通诸侯，那么7鼎6簋确实与用鼎制度符合，但7鼎8簋的2001号墓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没有象征等级的墓道，规模又明显小于太子墓的2001号墓中长眠的竟然又是一位国国太子？随后考古队员仔细观察了包括7鼎在内的26件青铜礼器，但遗憾的是在铜器墓外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铭文。青铜礼器上没有，9枚编钟上也没有。直到清理青铜兵器时，才在一把不起眼的铜戈上发现了国太子元图歌这6个文字。同样拥有7鼎，同样是简单的数学土坑，难道说30多年后的第二次发掘，随机选择的第一座墓竟然又是一座太子墓？对发现的第一件青铜鼎进行了简单的除锈处理后，考古队员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青铜鼎的内壁上被分作4行的18字铭文清晰可辨：国祭作宝鼎，祭祀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来不及分析国祭是谁，考古队员又观察起第二件青铜鼎，竟然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铭文。后来考古队员才知道，2001号墓中除了青铜圆壶和青铜盒上没有铭文，一件青铜方眼铭文为小子吉父外，其他青铜礼器上不仅都出现了铭文，而且明确说明是由叫国祭的人下令铸造。如此看来，国祭确切无疑就是墓主人，但他在国国又会拥有怎样的身份和地位呢？
1: 在西周初年呢，只有 这个东国和西国，东国呢是国叔，啊，西国呢是国仲。那么这个国仲呢，它封在现在的宝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后来啊，在这个宝鸡这个地方啊，尤其是到西周晚期，出土了一些郭记子白盘呐、啊，和郭记的纸这个做鼎啊，是吧？这反正总然是纸白纸做这些呢，都属于郭记。那么郭记呢，可能是郭仲这一支下面他的后代当中啊，因为氏族啊不断的繁衍嘛，他这个子女当中啊，也分了这个伯仲叔季。
0: 2002年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规定有64件珍贵文物不允许离开国境，其中就有这件国记紫白盘。这件晚清时期出土于陕西宝鸡，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被称为镇馆之宝的青铜盘，底部有铭文111个字，彰显了国国国君国际紫白奉周天子命令征战四方的功绩。难道说上村岭墓地的这位国际就是当年国国国君国际紫白吗？
2: 他叫国际，他儿子也可能叫国际，他就是当时的一种排序，这一支人可能都叫国际，一些往下排。
0: 得知三门峡国国墓地在30多年后又有了重大发现，很多著名学者纷纷亲临发掘现场。人们已经可以确认，国际就是国国的某位国君，也就是说，包括宝鸡的两位，三门峡上村岭墓地出现的是第三位国际。遗憾的是，这位国君没有在礼器上留下名字，只注明了自己在家族中所处的序列。连续2年登上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国际国仲两位神秘的中国国国君，2700多年后创造了考古学奇迹。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2集。

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后，沉浸在喜悦中的考古队员很快又在椁室内发现了一整套青铜乐器。在2001号墓西北角的椁室底板上，整齐排放着一套编钟、一套编磬，以及一件比较罕见的铜筝。铜筝是一种形似编钟的古代乐器，多用于军旅。成语鸣金收兵中的金指的就是这种铜筝。在清理这套青铜乐器时，人们发现编钟共有8件，而且只能发出宫、角。

0: 止、语、四音，明显属于五音不全。要知道，西周时期的编钟往往九件一组。20世纪50年代，1052号虢国太子墓中出土的编钟就是这样。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掘的曾侯乙编钟，更是有65件之多，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那么，虢国墓第2001号墓编钟缺失的情景，究竟是因为疏忽，还是刻意而为？五音不全的8件编钟又怎样演奏呢？为了弄清楚这个奇怪的遗迹现象，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考古队员竟然找到了一个和2001号墓极度吻合的细节。原来，在灭商前后，为了在政治上表现对商人的敌视，周人一度去掉了商这个音阶，将五声减为了4声。当然，没有了商音的乐器不利于演奏，因此这个规定很快就名存实亡。可是如此短暂的政令，为何会出现在西周晚期，甚至是春秋早期的虢国墓地中呢？接下来，考古队员在编钟上又发现了大量铭文，这一次铭文内容终于不再只是器物的基本信息，但对于铭文的解读却让人们极度震惊。可以说，正是它的出现，再加上后来出土的中华第一件，为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登上第一批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看似与肺部无关的症状，却可能是肺癌的征兆。
2: 很多我们肺癌脑转移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就是这个中风。
1: 专家带您揭开肺癌伪装的面具，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它是一种非常狡猾、极其擅长伪装的疾病，突如其来的肢体障碍，反复发作的肩背酸痛，久治不愈的关节肿痛，这些症状都可能是它的伪装面具。正是因为它会变脸，等到真正发现时，很多患者病情已经到了中晚期，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这种疾病仍然位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首位。我们该如何识破它的伪装，及时发现预警信号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薛琦主任医师，为大家揭开这种疾病的真实面目，教您识破它的伪装。
2: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其实就是肺癌，是目前从全世界范围内和我们国家自己的范围内，就是发病率和死亡率位于第一位的癌症。这个肺癌呢，主要分一部分呢是无症状的，一部分呢是有症状的。目前看呢，因为我们早期肺癌发现的越来越多，无症状的占绝大多数，有症状呢大概占1/3左右。这些有症状里面呢，还有1/3呢，其实跟肺听起来是没什么关系的，等于是肺外的症状，等于是其他部位的症状。这些症状呢，很容易混淆，让我们忽视了其实它是肺癌引起的症状。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主要介绍这方面的。
3: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其实很容易造成错诊、误诊，耽误治疗的时机。
2: 对，主要是就是误诊，等于当成其他的病来治疗，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使我们错失了很多，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癌的治疗是越早越好
3: 哦，所以你看一下弄得我们现场气氛很紧张啊。今天节目我们就带大家来一一揭穿这些肺癌的伪装的面具，一起来看看有哪些伪装的面具。当然我们也会来搜集一些线索，让大家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去揭穿它。咱们先来看第一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看着像面瘫哦，
5: 我感觉应该是中风。哦，对，因为我曾经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有看到过那个反应，它确实会有这样，比如说眼部或者脸部的这个状态。
2: 其实我们看这张图啊，刚才这个尤其是梓潼说这个中风，其实我们体现的其实就是中风的一个表情，其实就像是一个面瘫。它其实中风的症状呢，言语不清，比如说肢体活动不利，甚至有的就是偏瘫，整个就是坐在轮椅上。
3: 所以肺癌的第一个伪装的面具就是中风。
2: 这个我们老百姓认为中风跟这个肺癌就是风马牛不及的这么一个病，这
3: 一个是呼吸系统，
2: 对，
3: 一个是心脑血管脑。
2: 对，其实呢，很多我们肺癌脑转移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就是类似于中风的症状。也是前段时间吧，有一个60几岁的姓李的老大爷刚退休呢，他呢这一辈子呢有抽烟喝酒，反正这个熬夜等等吧，一系列稍微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老伴儿呢是几年前去世了，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心情也比较压抑。两个女儿在国外，他就是完全是一个独居的一个老人。就是这一年春节，两个女儿回来了，带着这个孙子辈儿的高兴，她去厨房切肉。这时候切着切着就感觉这个手脚不利落了，拿刀拿不住了。再一着急呢，说话也不太清楚了。这个呢就有点像中风的症状。那孩子呢就赶紧说给推到就是考虑是不是就中风啊，就是给推到家里附近的一个小的医院，照了一个普通的 CT， 按了症状呢，医生就认为就是中风，给他止血药啦，营养神经的药了，脱水的药了，
3: 反正就按中风这么治。
2: 哎，对，住了几天院，还真是好了，这个症状就回家了，高高兴兴的回家了。就回家以后一周左右，这症状又来了，而且加重了，这甚至于偏瘫了，走不了路了，等于就坐上轮椅了。这时候这家里人感觉不对了，这是不是不是这个病啊？就赶紧上北京的大医院三甲医院做系统的检查。结果先做了一个脑核磁，就发现脑多发的病灶，考虑是脑转移瘤。这哪儿来的呢？这个脑转移瘤得有原发的地儿啊，那就 因为他有抽烟什么这些习惯，重点查肺，发现肺右肺上叶有个特别大的病灶，已经4-5公分了，一穿刺是个低分化的腺癌。
3: 为什么肺癌会伪装成中风呢？
2: 第一个主要是是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像肺癌这种高度恶性的肿瘤是容易转移的。大家知道转移是肿瘤的一个特点，又越到晚期越容易转移，它的癌细胞转到脑部了，脑部也是血管丰富的地方，转到脑部了，在脑部逐渐增长。一个就是支配的这个区域神经受损了，比如说这个什么，就是说我们比如支配的感觉的啊，我们这个感觉障碍啊，运动障碍啊，还有就是说它越来越大，有的是多发，压迫了脑组织，引起那个脑功能的损害，引起了这些症状。其实肺癌脑转移啊，我们统计了，就研究证实了16%的人，就肺癌脑转移是首发症状，就是一个类似于中风的症状。而且呢，很多的这个肺癌脑转移的病人，第一时间是看神经内科的，还不是看我们肿瘤科的，就是神经内科看病。第二呢，就说任何肿瘤，尤其是肺癌啊，病人啊是凝血因子比较多，高，他所以任何的这个肺癌的病人，他是高凝状态，就是血流啊比较黏，容易产生血栓。那产生了血栓以后，流到大脑呢，就拴住那个血管，它就是脑血栓。还有一种呢，就是肿瘤呢脱落了，一些细胞脱落了，它形成一个瘤子，形成一个栓子，它流到那儿也可以。它症状是一样，它都是堵了血管。所以我们门诊经常看到，就是这个来了这个中风的病人，要想到他有这个肺癌的可能性，尤其这个老年男性，跟这个岁数也有点关系，50-70岁，50岁以上吧。还有就是长期抽烟的，要想到肺部的疾病，
3: 比如说这种由肿瘤引起的这个中风的一些症状，跟真正意义上，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血栓啊等其他原因导致中风，它会不会有些不一样呢？
2: 对，这个肺癌引起的症状，它除了这个中风以外，其实这个图呢，这个就代表着呼吸系统有症状，嘴里这咳嗽啊，这张是没有，所以呢，它就不伴有呼吸系统症状。我们一般的脑血管栓，这个脑血管的疾病，中风是不伴有这个的，这个也是区别之一。从症状上来看是区别之一。
1: 肺癌的第一个伪装面具已经揭开，那就是中风。很多肺癌脑转移的患者，因为肿瘤压迫了脑部的神经和血管，会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如果出现类似中风的表现，同时伴有咳嗽等呼吸系统症状，一定要提高警惕。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肺癌的第二个伪装面具是什么呢？
3: 我们先提供一条线索，大家看看，这个是披肩
4: 超背的锤子。
6: 这个披风我太熟悉了，因为我到了冬天经常是这样披着的。为什么呢？肩膀疼啊，
3: 不能受凉。
6: 肩胛不能受凉，这个肩胛呢，就是说，岁数大点以后准得这个叫什么肩周炎或者是五十肩。我这俩肩膀都得过，尤其你别碰它。谁要不注意碰你一下，哎呦，我就疼的我简直不行。可是隔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你要说它跟这个肺癌有什么关系，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就身边就有过这样的，身体特别棒，平常什么病没有，而且长得很漂亮，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一个女性，当然人家已经走了好多年了啊。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在大学任教，那个时候她就老跟我说，哎呀，我这肩膀疼。哎，我说肩膀疼小意思，这不就是肩周炎吗？你多活动活动。他说我怎么活动不活动都疼。我说到咱们这岁数就是得50肩，因为我49时候得了。我说现在你这个症状跟我那时候差不多，就是疼，疼得不得了。你啊一定注意啊，我说平时要多拽一拽，人家说了你要不拽的话，筋就蹙到一块儿去了，将来你这够背后背都够不着。他说好吧，说是这么说。一个月以后我就听说了，说他突然在家中晕倒了以后呢，送到医院半天都没醒过来，后来就给他做各种检查，查完了之后肺癌晚期。哎呦，什么病都没有啊，平常好极了，
3: 就这肩膀，
6: 就这个肩膀疼，还有一点，反正也是咳嗽， 咳嗽不是经常的，那时候跟我说肩膀疼的时候还没咳嗽呢。
5: 对，我分享一个听起来可能有一些幸运的事儿，就是以往看到这两张图片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应该都是肩膀疼嘛，或者肩周炎。但是看到这两张图，如果和今天的话题联系起来的话，让我想起来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父亲就一开始也是肩膀疼不舒服，就拿着小锤天天锤一锤，后来还是难受，就到我们那个门口的按摩和理疗的那个中医店，然后去做按摩和理疗。做完之后呢，当时觉得比较轻松，可是过一段时间又会疼，然后呢他就说那这老疼也不是个事儿啊，就刚好遇到，非常巧，他儿子非常坚持要给父亲每年做一次体检。那那次体检的时候他就说，爸，我一来个全面的，就是特别就上全套 CT 呀、核磁，全部真的全套全都做了、做完之后真的检查出来肺癌。
3: 哎呦嘿，你看，
5: 但是发现的非常早，就是发现的非常早，就是到现在为止每一次我们提到这样的话题，他都会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说一定要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你看我爸现在身体就好好的。
2: 我们其实这个准备这两个图呢，也就是说这个跟肩膀这个症状的关系的肺癌，一般我们是肩周炎经常会用这个披肩，它是为了保暖，那个呢是为了捶一捶减轻疼痛。
3: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肺癌的第二个隐藏的面具就是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看似与肺部无关的症状，却可能是肺癌的征兆。
2: 我们肺癌脑转移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就是这个中风。
0: 专家带您揭开肺癌伪装的面具，敬请收看。
3: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肺癌的第二个伪装的面具就是肩周炎。为什么肺癌会引发类似像肩周炎一样的这种感受呢？
2: 一个这个肺癌啊，发生的两肺都可以，而且上下都可以，这个部位的关系，第一个就是它长得很靠肩部，这个肺尖这个地方我们就叫肺尖部肿瘤，就等于我们说这个第一类圈，就是第一类骨的这个圈里啊，它很多的，第一就是神经血管，我们主要就是神经血管，有这个臂丛，就支配这个胳膊这个神经，它一旦被这个肿瘤，因为它挨着近嘛，肿瘤可以侵犯它，挨着近，它就可以引起这些症状。很类似于肩周炎。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即使是肺癌其他地方，它可以转到这个骨头，可以这个锁骨啊，可以肩胛骨啊，它也可以引起类似症状。
3: 所以肺癌引起的这种肩膀疼，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跟一般的肩周炎有什么不一样的？
2: 那就是有太阳的是晴天阴天，你看这个晴天和阴天患者这个表情都很疼，那个呢就是肩周炎呢就是阴天比较疼，晴天可能就是会好一些。哦，
3: 就说明什么？
2: 这个肿瘤呢，它因为它是等于是这个直接侵犯的神经或者是骨转移引起的疼痛，它不会因为天气而改变，它一直就疼，
3: 一直疼。
2: 而肩周炎不一样，它会晴天好一点，阴天差一点，好多肩周炎的人阴天都不敢出去门，就是这样。
3: 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来看看，
2: 这是白天和晚上，道理一样。这个左边是这个肺癌的病人，还是刚才的原理，就是一样，疼痛也不会因为白天和晚上不一样，因为它都是侵犯嘛，或者是转移。而这个肩周炎它是有变化的，它晚上疼的会更厉害一些。晚上呢，我们这个骨骼肌啊，这个肌肉都属于静息状态，晚上。反而呢，这些小的血管平滑肌呢，收缩状态。这收缩状态呢，血流就慢。它局部供氧就差。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炎性介质啊，它就炎性因子啊，它需要不断的随血液带走的。它晚上呢流动的差呢，它炎性介质就容易堆积，堆积在这儿刺激，所以它晚上反而这些炎性介质不能分解代谢转运。它所以堆积的会更多一些，所以它晚上疼。
3: 好，咱们来看第三个特点，这是什么意思呢？扎针儿，
2: 五十肩吧，经常会用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这个针灸，非常的有效。而这个肿瘤引起的，你怎么扎它也没效， 它最多是肌肉缓解一些，它对疼痛应该是基本没效的，只有治肿瘤的方法才可以使它缓解。
3: 第四个特点来看一看，
2: 同样是左边是肿瘤，你看这个脸大了，面部浮肿了，脖子粗了，肿瘤这个长在这个部位可以压迫这个血管，使得我们静脉不通，等于是回流不畅，这个血液回不到心脏去，或者回流的比较慢，他就脸就水肿了，脖子也大了。而这个肩周炎就没有这个问题。
1: 肺癌的第二个伪装面具是肩周炎，当肩膀疼痛出现下面四个特点时，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疼痛不受天气影响；第二，疼痛不随时间变化；第三，按摩贴膏药都没有效果；第四，严重时脸部和颈部会出现肿胀，这时千万别以为只是肩周炎，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
3: 我们先来看第三个伪装的面具，先来看看有什么线索。橡皮膏，哎呦喂，这是什么意思呢？薛医生，
2: 这个线索就是说肺癌经常会表现出关节肿痛的现象，这个和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非常相像，有时会与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混淆。
3: 所以肺癌的这个第三个伪装的面具是什么呢？关节肿痛。哎呀，这个听得我好害怕呀。
2: 其实大家也不用害怕，但是我们要警惕，确实有一部分人，我们这个肺癌的病人，他首发症状确实是关节肿痛。他就是近期了，一个内蒙的患者，67岁的一个，他也是退休的吧，以前确实有个这个就肩膀疼啊腿疼啊，也是经常贴膏药这种。这回呢就突然感觉这个右手腕啊很疼，右手腕很疼呢缓解不了，然后他就去看医生了。医生最后还是诊断，给他查了一下类风湿性的因子，还真是有点高，还是考虑呢，就还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是建议他呢按这个关节炎来治，就是这个贴膏药啊，中医这些这个理疗啊，这些方法。结果这回刚开始是有些缓解，那这回治了几个月以后，发现不是很明显。他就再去看病，再到上一级的大医院看病，然后就做了一些的细致的检查，发现他肺部有肿瘤，是个肺癌。
3: 哎呦，就相当于判决一样，就是这个确实让人觉得很揪心啊。为什么会，而且你刚才说还是首发会表现出来像关节炎一样，为什么呢？
2: 不光是肺癌，很多肺部疾病呢表现在骨关节的增生症状，骨关节增生症就肺源性的骨关节增生症，它的表现呢就是这个红肿疼痛。肺癌的病人经常分泌一些活性的多肽的物质，当然还有分泌一些激素，就特殊的不正常的吧，我们叫异位激素，它作用于这个关节呢，经常会引起这个关节的红肿疼痛。它表现是这个，其实它根源是肺癌。很多就是研究呢，很多这个还不少见，就是因为肺部没有症状就出现关节症状了，甚至于在一年或者一年半以前就出现了关节症状。
3: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警醒啊，我们要赶快来看一看这种关节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2: 左边还是这个肺癌，这个其实就表现出什么呢，就是癌的这个关节的肿痛啊，这个疼痛的症状、相对来说固定，比如某一个位置或者两个位置它有转移，相对来说比较固定。而我们这个关节炎，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大家都知道有个特点，就是它游走性，这个可能这个看的大夫都说，
3: 对，
2: 治今天这儿好了，
3: 对，
2: 明天又跑那儿去了，这个它经常在跑，那个原来那地儿还真不疼了，
7: 是这毛病，胳膊疼吧，你把这儿治好了，它跑这肩膀来了，说肩膀好了，它跑腿上去了，它就真是这种状况，
3: 那您就没问题了。就是反正他来回串就没事儿。看下一个特点啊，
2: 左侧你看这肺癌这个手指啊，就像个锤子一样，我们叫杵状指，
3: 那个对，就跟那个捣蒜的那个。
2: 对，手指也可以，脚趾也可以，就是我们叫杵状指。而且这个肺癌我们知道有一种叫鳞状细胞癌，鳞状细胞癌很多，就是这个杵状指的人还挺多的。这个有的时候还真是的，我们在门诊能看到，哎，他杵状指来了，哎呦，那还真要查查肺了。而这个还挺很有意思，就是 有的时候给他肿瘤切完了，这指头就下去了。
3: 就是怎么检查呢？
2: 他这个两个指尖能对上，不是杵状指，咱们都能对上，甚至于中间能留个缝，你看吧，两边你一弯还能留个缝。
3: 嗯，
2: 杵状指啊，这个特鼓啊，这个鼓包鼓在这儿，你这俩尖就对不上了，这俩指甲。
3: 所以大家没事低头看看手指头，
5: 嗯，
3: 这一看要是大了，哎，这不是什么好事。
1: 当关节肿痛找上门，很多人会认为是年纪大了关节退化，或者是受凉劳损，贴贴膏药，吃点止痛药就应付过去了，根本不会往癌症上想。但通过专家分析，我们了解到这其实是肺癌的另一副伪装面具。如果关节疼痛的位置相对固定，手指或者脚趾莫名其妙变粗变鼓，像个小锤子一样，这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赶紧就医排查肺癌，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3: 我们来看下一个，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四个可能的这个伪装的面具。这个线索说明什么呢？
2: 这瓶盖片其实我们想表现的就是肺癌经常会引起腰腿疼，很多老年人会认为自己的腰腿疼是因为缺钙引起的，经常是补钙，其实呢，因为补钙是没有用的。
3: 它的这个隐藏的面具，来，咱们来看看。腰腿疼，
2: 这个腰腿疼也是经常能见到的。
3: 嗯，
2: 这个我们再说一个，也是一位岁数比较大的，接近60岁的一个男性，这个他是常年坐办公室工作的，4-5个月前他感觉就是腰腿总疼，那总疼嘛，大家不就补钙嘛，他就去自己补钙去了。我补钙觉得怎么也没什么效啊，人不说补钙不补也行了吗？而他这腰腿疼啊，还有点反复加重，这1个月是感觉重的话，去这个咨询了一个医生，医生哎，这基本上就是椎间盘突出也可能
3: 哦，
2: 你就腰椎间盘突出还真串着疼，就是放射性疼痛，我们知道腰椎间盘突出，它串的一侧嘛，嗯。

0: 这个走道也有点不敢走，他就一直还是按这个治，然后注意休息，基本上也没什么用。这时候就引起警惕，去大医院。大医院基本上像这种的都要全面的检查，
1: 嗯，
0: 全面的检查又发现肺有问题了，考虑呢他是个肺癌的这个腰椎这个骨头的这个部分骨头的转移引起的疼痛，而且还不是一个腰椎，还两三节都有问题，还挺大的。
1: 其实都是因为它的转移造成的。
0: 对，一个情况呢，就是说骨转移，有时转移到这个长骨，比如说这个类似于这个大的骨头附近。我们刚才讲了肺癌骨转移很多种，但其中有一半的人往容易发生在腰椎，包括颈腰吧，椎体是最容易这个发生骨转移的地方，因为它血液可能是最丰富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骨转移有一半我们大家有个概念是发生在椎体。
1: 咱们来看看这种腰腿疼和平时大家说的腰腿疼有什么不一样，它有什么特点。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大暑时节正值伏天，湿热之气交织盛行，
3: 热邪侵犯人体很容易侵犯到人体的心经。
2: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咱们来看看这种腰腿疼和平时大家说的腰腿疼有什么不一样，它有什么特点。晚上睡不着，
0: 哎，你看那个就能睡着，这个呢我们表现的它就是晚越安静的时候，你白天还分散点，可能还不感觉这么疼，你还有别的事儿，越安静的时候越关注这个疼痛点。而这个椎间盘突出或者是别的病的腰肌劳损，这种疼往往呢你白天啊，往往像咱们比如说长期站立，
1: 对
0: 长期坐着一个姿势，可是晚上呢你往往愿意找一舒服的姿势，
1: 对
0: 这个又困了，
1: 哎，
0: 就姿势或者放松，把这儿抻，
1: 对，
0: 找一个蜷着或者怎么的姿势特舒服。你看这个
1: 对
0: 小伙子就是他舒服姿势，哎，他反而比白天轻。
1: 哦，就是到晚上，反正就他能轻点，他不是一直疼。大姐，您是怎么？您有这个腰腿疼吗？
4: 有，其实我腰间盘是做过手术的，但是一般的来说，还是只要躺下了
1: 就
4: 舒服了就不疼了。
5: 因为我老伴儿就是肺癌，在他确诊肺癌之前，腰疼腿疼。特别是腰疼背疼都开始的时候啊，到医院我们就这医生我们腰疼后背疼啊，开点膏药吧，那个开点膏回来哪儿疼贴哪儿，贴了很长时间不管用。后来别人说您买个电子治疗仪吧，那个电磁波能治疗，那电子治疗仪有一小垫儿，那垫上充上电以后它会产生电磁波震动，还有产生一些温暖，躺在上很舒服。哎，我爱人就经常用这个电子这治疗仪来治疗，躺在上。后来干脆，因为他治疗啊，他黑着白着他都疼，干脆就晚上就躺在上面睡觉。哎，躺了半天，治了大概有半年多，
1: 哎呦，
5: 一点效果不见。最后啊，在2014年9月份到医院检查肝功能的时候，他顺便跟医生把这种情况说了说，医生说那照个片子看看吧，啊，结果照了片子以后这么一看，医生说不太好，你呀回去赶紧上肿瘤医院再去做检查，别耽误一天，别耽误，您赶紧去肿瘤医院做了检查。那医生就说你怎么早不来啊，都耽误了，这到什么情况还得不行，还得做一叫超强 CT 吧，
0: 了你说 CT
5: 做检查，全身从头到脚做了一次检查，等这检查以后一看，肺癌是确诊了，而且已经转移了，转移到隔膜、脊椎、髂骨、腰椎全有了，凡是以前疼的地方，腰啊背疼的地方，它全是转移的病灶了，全是这种状况。到这个时候 确诊肺癌的时候

0: 时候已经到了癌症的晚期了。
1: 哎呀，
0: 我花尽了我所有的积蓄想法挽救他，但是也没挽救过来，最后人财两空。
1: 其实张叔说的这个确实让我们也很心疼啊。我们再回过来讲，真的是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对于这个病的了解没有那么多，真的是白白，你说你这大半年的时间白白耽误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警示吧。来，再来看下一个，还有什么特点呢？
2: 这张图呢，就左侧是个骨折，右侧呢只是个疼痛，它没有骨折。骨转移、腰椎转移，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肺癌的骨转移，就是它分那个溶骨性的和成骨性的，溶就是溶解的溶，就是等于破坏了，等于癌细胞到了这个骨头、腰椎以后，它把这个，我们就叫这个，把原来的骨头破坏了以后，它就空了，这个坏死了，或者是肿瘤细胞占据了。我们在 CT 片就看这个地方明显的密度减低了。就等于正常知道骨头很硬，这个地方就很脆很松了，
1: 就跟小时候在农村那白蚂蚁把那房梁领子都给吃了，
2: 比骨质疏松那个还要松，有的时候轻轻一推它，骨头就折了。我们这叫病理性的骨折，它完全跟那咱生理上的不一样了。而这个正常的咱这个比如椎间盘突出，这个不会的，这个就是只是椎间盘的事儿，它只不过错位了，它不会一下子骨折的，这是它的最大的区别。
3: 肺癌伪装成腰腿疼非常具有迷惑性，它和普通腰腿疼一样，可能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让人误以为是腰肌劳损或腰椎间盘突出。但肺癌引起的腰腿疼在夜晚会更加明显，并且越来越严重，甚至可能出现病理性骨折。所以腰腿疼不是小事，千万不要大意。
1: 咱们看最后一个线索，金银花润喉糖，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我常吃啊，因为工作的原因嘛，然后疲劳的时候就总会觉得嗓子痛，然后我就经常吃，但我不觉得它跟肺癌有任何的关系。
5: 就是嗓子不好的时候吧，就想吃这些就能够让它哑的时候就不哑了，舒服一些。
1: 那我这样，我问一下那个张叔，麻烦您回忆一下，就是老伴儿当时有没有吃润喉糖？
0: 有。也有，他
1: 真的有
0: 咳嗽干咳。
5: 我说一个例子，
1: 有关系啊，
5: 有关系。因为什么呢？那是我的，我也说过了，大学任教的同事都是讲课的，是吧？讲课呢，嗓子就经常哑，这好像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一次呢，我正好有一个录音，就是要录一本教科书，这里头是两个男的同事。要用两个女生来录，然后第一先找了我，找了我以后就让我再去找个人，我呢就找了他，找了他到他录那天呢，他就说，哎，梁老师，我这个嗓子哑了。我说怎么了？为什么哑呀？他说，那个就这几天感冒了。但是我想了，你不是跟我说让读男生吗？我说那嗓子哑点没关系。我说啊，没关系没关系，真的。男生哑点就哑点，再说咱俩都是男生，有点区别也好啊，我是这么说的。然后当时就给拿个喉片给他吃了，然后他也吃了，整个也录下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怎么觉得你老瘦呢，你越来越瘦啊。他说嗨，我就是吃什么都不长肉，我这人呢就是一辈子没有生过病，吃啥都不长肉，所以这次这感冒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般不感冒的，所以两天就没事了。这么说呢，我说哦，我们俩就都没当回事儿，再也想不到是肺有毛病啊。各种检查之后发现是肺癌晚期。
1: 所以其实刚才我就想问您，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位同事不是肩胛骨疼啊？
5: 对，就是他肩胛骨。
1: 所以他这个咽喉部位也会有不适的感觉。
5: 他肩胛骨疼的时候嗓子都没哑，这个时候嗓子哑了。
1: 那么这个线索指向的是什么？这个伪装的面具是什么？会伪装成声音嘶哑。
2: 对，刚才几位老师都说了，这个声音嘶哑确实，那个肺癌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声音嘶哑。就是我们这个说话都是用声带，大家知道这个声带呢是左右，它一关一合，它通过撞击来声纹，这个撞击然后发出的声音

个声带呢是由两个神经支配的，一个左一个右，左边呢叫左喉返神经，右边呢叫右喉返神经。这个肺癌一旦侵犯了这个神经，或者这个肺癌的转移的淋巴侵犯了这个神经，它都可以使这个神经功能没有了，造成我们这个声带麻痹了，不动了，跑气了，其实就是说话就有那沙沙的声音，就是

0: 致癌的最主要原因，尤其是在左侧，左侧这个肺癌，因为左侧喉管神经位置比较低，左侧的肺癌，尤其长在中间的肺癌，或者是转移到中间有淋巴的肺癌，特别容易引起。但第二个呢，是少见的一种，就是肿瘤比较大了，它长在这个离气管比较附近的，或者是气管旁的，它压迫了这个气管，它这个呼出的气体啊，到这个声带啊，它这个不畅，它也可以引起这个声音的嘶哑。当然，这个声音嘶哑是中晚期的一个表现。前段时间有个非常印象非常深的一个病例，东北的一个不到60岁的一个大姐，她是个中学老师，性格非常开朗的这么一个，爱大声说话，喜欢唱歌这么一个老师。她突然就有一次上课，可能就是这个声音大了一点，这个教育学生，然后呢就突然就哑了。然后她这老师的习惯呢，就是老师以前也经常哑，多喝水嘛，他们就一下课就喝水。然后这个吃也是润喉，这个润喉糖啊，什么这喉宝啊之类的。那这回就不怎么管事儿，所以他就是有两三天都不行，这个讲课也讲不了了，就是声音还是特别累，是他就主动要求休息了，唱歌更甭提了。他就是对他心情打击还挺大，就一周还没好，就是到一周的时候还喝水还有点呛了，这个。喝水一呛嘛，就不爱吃饭了，所以他就还有点变瘦了。就家里人呢，就劝他去看病了。这种呢，一般嗓子哑，我们首先去的都是耳鼻喉科。
1: 对，
0: 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首先就拿那个小镜子，那个喉镜给你看，一看就左侧让你一，左侧那就不动了，左侧那个声带就不动了。
1: 嗯，
0: 不动就很多的原因啊，你声带息肉啊，什么声带，比如说现在有炎症啊，当然也要查胸部。这个一般的耳鼻喉科医生都是有经验的，就给他做检查，就发现左肺中心型有一个阴影，就考虑是中心肺癌影响的这个喉管神经引起的，来我们这儿我们就赶紧给他治疗。
1: 那这一类的疾病还会有一些跟正常的咱们就说声音嘶哑、嗓子不舒服，它也会表现出来一些独有的特点啊。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跟说的一个，就是正常的用嗓过度，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多喝水，或者感冒引起的，或者抽烟多了引起的，我们就吃润喉糖、润喉片，或者等个几天，基本上都能好。这个声音嘶哑是好不了的，甚至是越来越重、越来越沙，甚至说不出话来的。这个肿瘤引起的，它是神经受损了，你没有从根源去治它是不行的。只有治肿瘤，肿瘤缩小了可能会有改善。
1: 还有什么特点？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们这个声带啊还有一个功能，刚才说的发声，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时候它这个声就是喘气的，跟我们吃饭的都要从这儿过，喘气的在前面我们叫气管，后面叫食管，这是挨着的，气管呢是有声带，就是正常可以关着的，我们吃饭的时候它是要关上的，麻痹了就关不了，它就总是有个缝。这种干的还好，你努力往下咽，这种流是水状的，很容易呛到气管里，而正常的情况下是很少呛的，这个是每天呛好几回，你要注意，这不应该这样。
1: 反正要是这两个一块出现，就是又是嗓子嘶哑，又是老容易呛，
0: 那就要格外注意了，基本上就是声带麻痹了，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基本上那就要查一查了。
1: 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肺部肿瘤的一些伪装的面具，其实我们也会感受到，就是薛医生今天讲到的，其实是说他会提供一些重要的警示的信号，也就是说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些信号，就说明其实病程已经有一个进展了。
0: 即使是稍微晚一点的病，我们尽早的发现，因为我们现在肺癌越来越多的手段能够治疗，最起码可以延缓你的生命，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早发现。这个肺癌目前的体检手段就是 CT 呢，我们建议呢用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低剂量什么意思呢？就比正常的辐射剂量要1/4啊1/5这么个大小，因为大家都怕辐射嘛，辐射本来也是得病的一个原因。这个要 CT 来体检，哪些人要注意，要每年要体检的？第一，大于50岁，第二就是烟龄大于20年，就是每天你要抽一盒超过了20年，还有呢就是你老伴抽烟，你跟他生活了20年，天天几乎全闻，职业暴露，我们有些特殊的职业的比如说我们 接受实名。

0: 棉的，比如那些网啊、石棉网，还有一些比如说冬器，就是装修最容易的石材里，大理石，什么还有好多石材，我们那个什么铺地的那种石材，经常有冬。冬是除了烟以外，这个金属那个冬，它第二致癌物。所以呢，这种工人呢，他接触最多，时间又长，所以要。就我们叫职业暴露式，
1: 对，像什么水泥啊、石灰、啊，
0: 哎，对对，
1: 矿工、啊、
0: 矿工都容易。第四个呢，就说这个遗传，家里三代之内有血亲的、有肿瘤病史的，我们一定要重点来查。还有就是这个肺部的慢性疾病，这个呢指的就说这个岁数大的人很多呢会有老年的慢性支气管炎，或者以前因为特殊的职业或者接触空气或者抽烟等等。造成一些间质性的肺炎，等于陈旧性的肺炎造成的，还有矽肺啊、工厂等等。我们刚才讲的那几条，如果有，尤其又有这种年龄啊、这种不良的嗜好，要格外的注意。不光是提醒我们患者，有的时候也提醒我们，不是肿瘤科的医生也要注意这方面。给患者提早想到去做检查，
1: 非常感谢您。但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讲到的揭穿了肺癌的这些伪装的面具，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警示。也谢谢各位收看，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大家带来实际的帮助。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源于中国的丝绸和影响到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走向，一条万里丝路如何将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世界相连，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二集，驼铃声声丝绸路。

0: 2000多年前，地中海畔的古罗马帝国正处于它最辉煌的时代。在一次盛大的剧院庆典上，执政官凯撒身披一件中国丝绸长袍，惊艳亮相，那种如流水般的光泽与轻盈，瞬间让看惯了粗糙羊毛与亚麻的罗马贵族们陷入了极度的狂热。但是当时的西方人根本不知道这华美的丝绸究竟是从何而来，只能凭着想象将那个神秘的东方国度称为塞里斯国，即丝绸之国。罗马人之所以对丝绸的产地一无所知，是因为在古代欧亚大陆的版图上，被称作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高耸的帕米尔高原，构成了阻隔东西方往来的天然屏障。在当时原始的交通条件下，跨越茫茫大漠与高山雪原的成本是极其惊人的，没有任何一支商队能够独立走完全程，所以丝绸的西传实际上是一场漫长的接力贸易。在层层转手之下，丝绸不仅汇聚了惊人的财富，也化作了挑起各国博弈的诱饵。那么为了垄断这笔巨大财富，把控商道咽喉的沿途帝国究竟展开了怎样的明争暗斗？这条风沙漫漫的古老丝路又掩藏了多少跌宕起伏的历史尘烟呢？中南大学徐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二集《驼铃声声丝绸路》，敬请关注。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说起中国丝绸在世界范围内的最早传播，涉及到一个未曾破解的考古之谜。1993年，英国的著名科学杂志《自然》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古埃及丝绸的使用》，里面提到了一个考古发现，是一具木乃伊。这具木乃伊呢，制作于公元前10世纪，也就是古埃及的第21王朝时期。这是一具女性木乃伊，但令人惊讶的是，这具木乃伊上面居然盖了一块布。经过技术鉴定啊，这块布居然是丝绸。这个发现震惊了考古界，因为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丝绸是在公元前5世纪才传入西方，最早是传入古希腊。当时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里斯，可是根据这具木乃伊啊，中国丝绸在公元前10世纪就传入了古埃及，这比我们所熟知的中国丝绸的最早西传整整早了500年呀，这就奇了怪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一种研究方法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可以大胆提出观点，但是证据啊，你得拿出来。为了破解这个丝绸之谜，考古学家们就开始了大胆假设。第一种观点呢，认为古埃及的这块丝绸啊，不是由中国传入的，而是由古埃及人自己发明和制作的。可是我们知道啊，中国是最早，并且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唯一能够生产丝绸的国家。相传是5000年前由皇帝的妻子雷祖所发明，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重商、养蚕、烧丝、纺织的技术体系。而我们在古埃及文字中以及在西方文献中都找不到任何关于古埃及丝绸的记载。如果古埃及发明了丝绸技艺，那为何这种技艺没能流传下来呢？另外，古埃及与古罗马都处于地中海沿岸，他们的距离可比中国近多了，那为何后来古罗马又要千里迢迢地从中国进口丝绸呢？这不是舍近求远吗？所以啊，这种观点是疑点重重，漏洞百出啊。所以有人认为古埃及的这块丝绸啊，是由中国传入的。那怎么传呢？按理说啊，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古书上应该有所记载呀。啊，我们翻遍了古书啊，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穆王欲视其心，周行于天下。 意思是说啊，西周的第五位天子周穆王姬满周游天下，那周穆王去了何处呢？还有一句，穆王肆意远游，遂宾于西王母，是说啊，周穆王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见到了西王母。那见到了西王母之后，又做了些什么呢？再看，西征乃执白圭穴壁，以见西王母，好现景祖百淳。是说啊，周穆王往西走了很远，拜见了西王母，并且赠送了大量的丝绸。中国古代有一部典籍名叫《周穆王游行记》，里面讲了这样一件事儿，是说啊，周穆王挑了一个良辰吉日，西行约12000里，去西方拜见西王母，并且献上了大量的奇珍异宝、丝绸绫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西王母啊，非常高兴，他收下礼物，并且在瑶池边设宴，周围是啊，奇花异草啊，宛如仙境。两人饮酒唱歌，那是情意绵绵啊。可是周穆王去了哪里？而西王母又是谁呢？史书上也没讲个明白。有人发现，周穆王西行正是公元前10世纪，而那具古埃及的女性法老的木乃伊也是公元前10世纪，这两个时间正好对得上。因此啊，有人大胆假设，周穆王西行所见的这位西王母正是这位古埃及的女法老，而这位女法老啊，是终身念念不忘，以至于最后成了木乃伊，身上依然盖着那片情深意重的中国丝绸。这种观点啊，虽然很妙，可是呢，也存在一些疑点。除非周穆王有通天的本事，否则他很难穿越整个西域到达古埃及。今天学界普遍认为周穆王西行确有其事，可是他的所到之处却存在争议。

0: 啊，有人说周穆王西行约12000里，那这么一算，他应该是到了西亚或者东欧，总之呢，离古埃及不远了。可是后来有人指出啊，先秦时期的里只有今天的77米长，那这么一算，他应该是到了敦煌酒泉附近。我国历史学家解伯赞先生认为，啊，周穆王所到之处应该是在新疆，并且在那儿见到了一位部落女首领，后人加以神化，便称为西王母。如果这件神秘的古埃及丝绸不是来自于周穆王，它到底来自于何方呢？有人说啊，这一块丝绸是一块野丝绸，是由野蚕丝纺织而成。可是关于古埃及是否掌握野蚕丝的纺织技术，目前啊也没有证据。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公元6世纪之前，中国是唯一养殖家蚕并制造高水平丝绸的国家。还有一种我个人比较认同的观点，认为啊，这一块丝绸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古埃及。那何谓草原丝绸之路呢？草原丝绸之路是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早已存在的一条东西方交流通道，它由游牧民族所主导。这些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之上，由此开启了东西方的最初交流。我相信啊，古埃及丝绸之谜的解开将为我们展示更多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细节，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当古埃及的一个女木乃伊身披丝绸沉睡于陵寝之中时，留给后世的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千古之谜。无论是周穆王西会西王母的浪漫传说，还是游牧民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隐秘往来，都让早期的丝绸西传显得迷雾重重。直到汉朝张骞出使西域，那条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才真正走上历史台前。从此，丝绸贸易从民间的探索升级成了国家的战略。随着官方商道的开启，大批中国丝绸开始源源不断地向西涌入。而在商道的另一头，西方各国为了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也展开了激烈的厮杀。那么，在这条充满利益博弈的古道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交锋？来自东方的丝绸又为何会引爆两大西方帝国之间长达20年的国战呢？
0: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已过了1000年。汉武帝时期，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又名沙漠绿洲丝绸之路。顾名思义啊，这条路上主要是沙漠，中间呢也有一些绿洲可供人休息。在这条路上发生了两场与丝绸有关的战争，第一场战争我称为旗开得胜。在大汉帝国时期啊，西方也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名为罗马帝国。两个国家的实力在伯仲之间，都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罗马帝国当时有三巨头：克拉苏、凯撒和庞培。其中呢，克拉苏最有钱，是罗马首富，但是他军功最少，不太服众。为了积攒军功啊，克拉苏向东征伐，目标是安息帝国。罗马军队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直到有一天，克拉苏军队在战场上遇到了安息帝国的名将苏雷纳所率领的20000军队。克拉苏大笑一声，哈哈，我有7个军团40万人，拿下那小小的苏雷纳还不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兄弟们给我上。只见罗马士兵啊冲锋陷阵，杀得敌人落荒而逃啊。克拉苏大叫，追啊，一个不留。没想到克拉苏聪明一世啊，糊涂一时啊，这个决定是他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罗马

0: 马士兵追至沙漠深处，突然背后锣鼓喧嚣，杀出大队安息骑兵，而前面呢，安息军队啊调转马头，杀了一个回马枪，而且还举起一排排五颜六色的旗帜，这些旗帜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晃得罗马士兵睁不开眼，一时间方寸大乱，溃不成军。而克纳苏也由此命丧黄泉，据说他的头颅还被敌人灌满黄金溶液，整一个惨字了得呀。而安息军队所使用的旗帜正是由中国丝绸所制，古诗有云：养蚕烧茧成匹波，那将绕帐做旌旗呀。说的正是用丝绸来做旗帜，可见东西方都一样啊。话说安息帝国啊，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从此牢牢地掌控着中西通道。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他们不仅阻碍着罗马帝国向东前进，也暗中阻碍着中国向西前进。何以见得？以一个历史典故为例，东汉的西域都护班超派遣其部下甘英出使罗马。甘英是一位冒险家呀，他克服重重困难，穿越整个西域来到安息帝国，下一站便是罗马。可是呢，从安息帝国到罗马需要坐船，于是甘英就向当地人咨询。这个安息人啊，非常坏呀，他们不想让汉朝直接与罗马接触。为何？一来呢是怕两个国家结盟，二来呢是怕汉朝与罗马帝国直接做生意，把他们给撇开，好处捞不到了，所以啊当然不好。所以他们就故意欺骗甘英啊，说从这儿到罗马需要坐船，顺风的话三月便到，不顺风的话得要两年，你要是打个来回，起码得备足三年的粮食。甘英一听心里犹豫去还是不去呢？安息人见状又开始了添油加醋，他们说海中善使人失土恋木，朔有死亡者，是说啊海里面有妖怪，这些海妖上半身是美女，下半身是条鱼，还会唱歌，那歌声非常美妙，可是人一听就会失魂落魄，痴傻而亡。哎呀呀，甘英一听啊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任务固然重要，可是命更重要啊，罢了，不去也罢。就这样被安息人啊是连骗带吓，甘英最终放弃了西行。直到元朝才有一位中国人名叫列班扫马，从元大都也就是北京走到了欧洲。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丝绸为何能掀起两大帝国之间的血雨腥风？
0: 也看着国库亏空，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个钱呀、都被波斯人给赚走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下面我来讲第二场战争，我称之为横行霸道。安息帝国灭亡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波斯，波斯成为新的霸主。张骞打通西域之后，中国丝绸是源源不断的运往罗马帝国，所谓东有长安，西有罗马。可是没有一个商队是直接从长安走到罗马，为什么？从长安到罗马直线距离约10000公里，路上主要是沙漠，除此之外还有雪山、极寒酷热、匪帮兵乱、瘟疫等等所谓九死一生当年唐僧从 长安前往印度取经打个来回就花了整整

17年，还没到罗马呢。唐僧描述虚为时闻歌笑，或闻嚎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鱼有上网。是说啊，在沙漠里，一会儿听到歌声，一会儿听到哭声，听着看着，就会产生幻觉，还会性命不保。在唐僧之前的200年，有一位高僧名叫法显，也曾到印度取经。他描述西域为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玉泽皆死，无一全者。是说啊，沙漠里有非常可怕的东西，遇到了必死。总之呢，描述的是非常的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啊。那中原人是万万不敢去这些地方的，怎么办呢？他们把丝绸啊低价卖给西域人。古诗有云：“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西。”啊，这个安西啊，不同于前面的安西帝国，它是西域的一个地方，位于今天的新疆。然后呢，西域人骑着骆驼或马，把丝绸运到波斯，提高价格之后卖给波斯人，而波斯人再以高价卖给罗马人，这就是所谓的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呀，至少有两级经销商。当时丝绸的最大客户是罗马人，罗马人对丝绸那是相当喜欢呀。之前罗马人身穿亚麻衣服或者羊毛衣服，要么呢太粗糙，要么呢太闷热，哪有丝绸好呢？那谁家要是没点丝绸啊，那简直是生活不如意呀。所以罗马帝国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购买丝绸啊，而波斯人则坐地起价，把丝绸炒得跟黄金一样贵。这么一说啊，当时的丝绸啊，还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顶级奢侈品啊。没有办法，罗马政府只好颁布了限购令，限制人们购买丝绸，说你们呢、要学会勤俭节约，不要去消费这么的高档奢侈品。可是没用，人们照买不误。后来呢，罗马政府又颁布了有伤风化令，说啊，你们里面穿件内衣啊，外面再套上个半透明的真丝长袍，等于是啥也没穿嘛，成何体统，有伤风化。可是啊，也没用，罗马人是爱美心切啊，围攻政府，要求取消禁令。也看着国库亏空，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个钱呀、都被波斯人给赚走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为了丝绸，那是吃不好睡不香，大骂波斯是奸商啊。前面我们都讲罗马帝国，这儿为何突然讲东罗马帝国呢？这是因为在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临终前将帝国一分为二，西边归一个儿子叫做西罗马帝国，东边归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东罗马帝国。话说啊，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就为如何得到物美价廉的丝绸啊，那是忧心忡忡啊。他也想过要发动战争，可是有了克拉苏的前车之鉴啊，他也不敢贸然行事啊。于是他想破了脑袋，想出了一个对策。他决定啊，悄悄地绕开波斯去购买中国丝绸，啊，联系新的中间商。不料消息泄露，波斯人得知此事，大为震怒，真金白银就这么没了，能不震怒吗？波斯人发出警告：“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嘿嘿，别怪我不客气。”双方僵持不下，罗马帝国请来的第三方，波斯的邻居突厥，请他出面调解此事，说句公道话。而突厥呢，也领了这个人情啊，派遣使臣到了波斯，打算做个和事佬。没想

0: 讲到使臣一到波斯，波斯王二话不说把使臣给斩了，真是人狠话不多呀。俗话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况且这还不是交战期呢。是可忍孰不可忍，东罗马帝国联合突厥人一起攻打波斯，这场大战足足打了20年未分胜负啊，史称狮捐之战。由于丝绸之路在地图上是横向的，因此我称之为横行，而安息和波斯是其中的路霸，因此我称之为霸道，合起来便是横行霸道。这两场战争啊，旗开得胜与横行霸道，说明了中国丝绸的神奇与名贵。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蚕种西传之谜的真相是什么？
0: 其实这两个故事版本啊都不太可信，因为从中国到东罗马呀至少得要走上1年时间。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丝绸的制作离不开一种小小的虫子，蚕。蚕呢是由蚕种，也就是蚕卵孵化而成。蚕分为家蚕和眼蚕，蚕丝也分为家蚕丝和眼蚕丝。家蚕丝的品质远胜于眼蚕丝。古代中国人啊，把眼蚕驯化为家蚕，在一步一步的优化品种，用了数千年。那么家蚕的蚕种是如何传入西方的呢？根据西方史书记载，公元552年，蚕种由印度僧人经中国传入东罗马，东罗马也成为西方第一个养殖家蚕的国家。这一解释有一个故事版本，它来自于西方的一本史书，名叫《战争史》。这个故事版本我称之为偷东摸西。话说当年东罗马帝国与波斯开战未分胜负，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就为丝绸啊那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有一天有两位僧女求见，查士丁尼一听就问身边人，这两人谁呀？皇帝是他们想见就能见的吗？僧女向侍卫禀报，小人乃有一计可解皇帝心头大患。哦，见。于是啊，僧女就进去了，见到了查士丁尼，说，尊敬的陛下，小人知道您正为丝绸而发愁，买呢太贵，打呢打不过，那您何不自己生产丝绸呢？哦，这挺好，可是不会呀。陛下您不要急，我们来自于印度，曾在中国的粮草担任小官，对于丝绸技艺略知一二。查士丁尼一听心想，嘿嘿，这两人呢、没准是个骗子，就要考一考他们，问，据说丝绸的原材料是树上的一种白毛，此话当真？啊，非也非也，乃是一种虫子，名叫蚕，它吃了桑叶之后吐丝，蚕丝呢乃是丝绸的原材料。哦，原来如此，那这种虫子本地可有？哎，这个真没有。没有，那你们有何妙计？僧女说，路途遥远，不可能运来蚕虫，但是可以运来蚕种，只要条件合适就可以孵出蚕宝宝。此计甚妙，那你们快去快回。查士丁尼就给了两位僧女一笔钱打发走了。其实啊，他心里也没底，试试就试试呗，这叫病急乱投医啊。哎，没想到2年之后，这两位僧女还果真把蚕种给带回来了。怎么来的？偷的。两位僧女啊，偷偷地来到中国南方， 去参观了很多石

0: 是作坊偷学了丝绸技艺。那蚕种呢，他们将蚕种包入纸内，放入新鲜的竹子里面，再把竹子做成手杖，就这样悄悄地带出了边境关卡。所以啊，我将这个故事称之为偷东摸西。回到罗马之后，两位僧侣啊，还因此获得了一大笔奖金。不过这个故事其实不太可信，别急，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版本，它来自于德国考古学家胡泽曼的一部小说《诗》，里面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派了他的弟弟和侄儿去中国学习丝绸。他们啊，一路向东，途经的是皇帝大道，而非丝绸之路。其实啊，一回事儿。在古代，并没有丝绸之路这个名，是19世纪的后人给取的名。两位罗马人呢，他们是途经楼兰和罗布泊，来到了中原地区，找到了一个专门生产丝绸的庄园，主人名叫农娥。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冯公子，罗马人啊，就向龙娥请教，希望学习丝绸技术。结果龙娥不答应啊，一口拒绝。怎么办呢？罗马人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们发现啊，龙娥的儿子冯公子喜欢上一个女子，名叫小翠，可是被龙娥逼走了。这位冯公子啊，是位秦种。那是相思成疾啊。于是罗马人找到了冯公子，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呢帮冯公子找回小翠，冯公子则将伤残之种交与他们。结果这个小翠还真给找着了，而冯公子啊，也信守承诺，把残种交给了罗马人。故事的结尾是罗马人把残种放入竹子中，再把竹子做成手杖，跑回了东罗马。而庄园呢，也因为意外失火而毁于一旦。这个故事版本呢，其主题由偷窃变为爱情，主人公呢也由僧侣变为罗马贵族。其文学性大于真实性啊。其实这两个故事版本啊，都不太可信。因为从中国到东罗马呀，至少得要走上1年时间，早已过了蚕种的生命周期，带过去的蚕种也不可能孵出蚕宝宝，而是早就变成了飞蛾子。所以蚕种的西传一定是另有真相。
1: 丝绸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原料蚕丝，从培土种桑、控温孵化到幼蚕养殖、缫丝织锦，这是中国古人经过数千年摸索出的独家绝技，是一套环环相扣、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丝绸技术西传绝不是某几个人将蚕种直接从中国带往东罗马那么简单，而是一场渐进的接力。这场接力的第一站就在西域。上世纪末，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精绝国故址中，出土了惊艳世人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还发现了大量蚕茧和枯死的古桑树。这些桑树环绕聚落遗址，证明在公元3世纪之前，西域已开始人工采桑育蚕。那么丝绸技术是如何传入西域的？在我国的一部古籍中，恰好也记载了另一个关于蚕种西传的故事，它能帮我们拨开真正的历史迷雾吗？
0: 关于丝绸技术的西传，还有一个蚕丝公主的故事。根据《大唐西域记》所记载，唐僧西行取经途中，途经于田国。于田在哪儿呢？今天的新疆。唐僧看到当地人居然会种桑养蚕织锦，就感到特别奇怪，上前询问。当地人说，其实几十年前我们也不会丝绸技术啊，不过早已听闻丝绸的大名啊。于田王还曾经派人前往

0: 让大唐学习丝绸技术，可是唐王没答应。后来于铁王向唐王提亲，唐王非常开明啊，并且为了促进睦邻友好关系答应了这桩婚事。于是啊，在一个良辰吉日，于铁王派出使团迎娶大唐公主，期间使臣会见公主。使臣对公主说，尊敬的公主啊，您就要嫁到于田了，我们一定万般伺候，可有一事恐怕不能如您所愿呀。所言何事？公主，我们于田啊，人们穿着简陋，无丝绸绫罗，您恐怕要受点儿委屈。嘿嘿，这有何难，我带足丝绸便是。使臣接着说，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请讲。公主，如果您带上伤残之种，那么不仅我们可以为您生产丝绸，而且还可以造福于田大众啊。哎，公主一听此言甚善。于是啊，公主是思前虑后，终于做了个决定。他将伤残之种啊缝于帽子之内，然后戴着帽子嫁到了于田国，从此丝绸技艺也传到了西域。而这位公主也被后人尊称为传丝公主。而这位公主到底是谁呢？查阅古书却发现查无此人呐、也许是道听途说，也许是虚构想象，不得而知了。故事毕竟是故事啊，其实历史的真相是，古代中国并没有对丝绸技术保密。一来呢，丝绸产地处处皆是，最著名的就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蜀绣、越绣。另外，在丝绸产地啊，几乎家家户户都生产丝绸，这样大规模的丝绸生产，不同于祖传秘诀。很难保密啊，所以我认为啊，丝绸技术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传到西域。不仅如此，临近中国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也都学会了丝绸技术，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啊，很可能东罗马帝国是从临近的西域学会了丝绸技术，这叫远亲不如近邻。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步入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天地间会呈现出怎样的自然物候？那些农业诗词与历史典故背后，又隐藏着多少生存智慧与历史真相呢？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大暑。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0: 公元十二世纪，西西里国王罗泽尔二世攻打东罗马帝国，除了带走大量的金银珠宝，还带走了2000名丝绸工人。由此，丝绸技术传遍欧洲乃至全世界。到这儿，丝绸西传的历史就讲完了。其过程啊，可谓是一路向西，而结果呢，则是无问东西。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所发明的丝绸技艺，由此变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技艺。前面我们讲到的草原丝绸之路和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合称为陆地丝绸之路，除此之外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并非一条路，而是条条大路通中国。严格说来呀，丝绸之路并不是路， 而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一条链。

纽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的不仅仅只有丝绸，还有瓷器、茶叶、金器、银器、铁器、玉石等等。因此丝绸之路又名为陶瓷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等等。丝绸之路的意义啊重大。第一，它是古代世界的经济大动脉，由此中国也成为古代世界的经济中心。第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丝绸之路持续了数千年，连接东西方，贯通亚非欧三大洲，影响了半个地球。第三，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等文明古国建立了最初的文化交流，而古老的中华文明也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灿烂的中华文明不仅向世界贡献了美好物品，还将知识与科技传播到世界，造福于世界。提起古代中国的科技成果，那就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四大发明。那么四大发明是如何传入西方，又对世界格局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呢？请看下集。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石斑鱼、大黄鱼、秋刀鱼、飞鱼、章鱼、鲍鱼、比目鱼，我们称它们叫海鲜，研究者称它们叫华夏海洋生物。千百年来，它们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也出现在中国人的典籍里。今天我们翻开海族列传，读一读他们的前世今生，沧桑传奇。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读书之前，我们先来一个知识抢答。我呢，给您看图片，您来回答这种海洋生物的名字。这是什么？海狗。海豚。这是江豚。飞鱼。海兔。西施蛇。文昌鱼。章鱼。鲍鱼。比目鱼。想问问您得了多少分？我想至少也在90分以上吧，因为它们中的许多都曾经是我们的盘中餐、口中食，我们都管它们叫海鲜。当然，比较正式的称呼是华夏海洋生物。但是您一定不知道，在这些海洋生物的背后藏着多少的惊心动魄和岁月沧桑，他们的前世今生、沧桑传奇就写在了这样的一本书里。这是由陆江出版社出版的《海族列传》，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华夏海洋生物随笔》，作者是肖春雷。在书中，他写了中国人最熟悉的68种海洋生物，考察了在我们的古籍中关于这些海洋生物的记载，再结合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下到海岛渔场等地实地采访的第一手资料，讲述了中国人认识和利用它们的历史，描绘了中国文化视野中的海洋生命景观。书里面的记载呀，非常有意思。举个例子来说，您知道江豚吗？又叫江猪，它是属于属海豚科，它的背脊光滑，头部钝圆。江豚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海域，其中一部分进入大河。作者这样写道，在渤海地区啊，江豚又被称为懒腹鱼，在清代的一些县志上都有记载，说懒腹鱼肉极腥，不可食用，但
1: 多脂肪，所以人们取它的脂肪来点灯。
0: 但是由于江豚的油照明不稳定，它在娱乐场所就显得很明亮，在工作的地方呢就显得很暗淡，所以人们传说这是因为江豚呐，是由这个懒腹化来的，它本身就是好逸恶劳的。不过呢，作者研究了古籍，发现在清代就有人为江豚喊冤了。清代的郑光祖在《一般录》里解释说，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是人类的心理作用。因为娱乐场所里用灯很多，而且不节制，当然显得明亮，而纺织工劳作的时候必定是节省的，用灯油少，当然就显得暗淡了。想一想啊，挺有道理的。书中说了，江豚呢在水中游泳，三五成群，再沉再浮，像是在反复的依拜，人称拜江猪。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说过，江豚大如猪，数眉同形，一浮一没，谓之拜风，就是说能助导大风。因此古人认为江豚能够预知或者召唤风暴。话说啊，康熙皇帝就曾经指石弯弓射江猪，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康熙皇帝回忆当年他南巡的时候，江风大作，众皆畏惧，朕独令冲锋而行，朕助力船头射江豚，略不惊异。康熙皇帝说这话呀，是想说自己年轻时候血气方刚，独立船头射江豚，十分的英勇。但是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江豚的数量可是真不少啊。可惜的是，按照2018年的数字，长江江豚现存大约只有1000余头了。长江的生态再次面临重大危机，而其中一种罕见的白鳍豚在地球上生存了2000多万年，在2007年就已经正式宣告绝种了。所以呢，读这本《海族列传》，你有一种很奇怪的阅读感受，常常是一会儿兴味盎然，一会儿又

哀叹息。当你读到这些海兽鱼类的历史，会觉得长知识，很有趣。可是当你读到它们不那么乐观的命运的时候，又会心情沉重。书中记载说，和江豚命运相似的还有大黄鱼，它曾经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鱼类，但是它在短短二三十年里就濒临灭绝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特殊的名词，敲骨。作者写道，在浙江沈家门渔港，一位水产专家对他说，20世纪50年代，你们福建有一种叫做敲骨的作业方式，传到温州迅速推广。大黄鱼是石首鱼科，头骨中啊有两枚耳石，敲骨时造成灭绝性的捕捞。书中这张图展示的就是敲骨作业的场景。我们看，两艘大渔船在中间装好网，再用20-30条小船在大船前围成一个半圆，每艘小船三人，一人摇橹，两人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杠，发出巨大的喝声，声波传入海中，引起黄鱼的耳石共振，导致其昏迷，昏死的鱼群被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一网打尽。因为这个敲骨作业成本很低，但是效率奇高，这大黄鱼啊不分老幼一律俱歼。那个时候因为捕捞的大黄鱼太多了，鱼多价贱呐。您猜大黄鱼那个时候多少钱一斤？每斤5-6分钱。而更多的幼鱼则堆在滩头腐烂，当作肥料。那您知道现在的野生大黄鱼的价格吗？市面上一斤大的大黄鱼价格是1000块钱一斤，两斤大的价格是2000块钱一斤，最后的一击是来自1973年底。那个时候啊，浙江省组织了数千对机帆船前往外海，用大围网扫荡大黄鱼的越冬场，满载而归。从此大黄鱼的鱼汛消失，种群濒临灭绝。书中说了，大黄鱼和小黄鱼都属于鸬形目石首鱼科黄鱼属，在古籍里面就被称为是石首鱼。宋人范成大曾经在他的诗中写道，燕子开花石首来，意思是说每年春末夏初燕树花开，黄鱼上市，千年不变。谁也想不到有一天燕树空子开花，黄鱼不来。那您会问了，哎，现在我们在超市里不是也能买到很多大黄鱼吗？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书中给出了答案。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大黄鱼即将灭绝的关键时刻，福建省宁德地区水产局刘家富人工繁殖大黄鱼成功，三都澳因此成为我国大黄鱼养殖的主产地。这本书啊，不是一本简单的科普书，它让我们在认识那些海洋生物的同时，也要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怎样才能让这些海洋生物和与之相关的渔业文化能够得以延续？海洋的奥秘无穷无尽，最大的奥秘和珍宝就是海洋中的生命啊！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认识海洋里的生命吧，它们是大海之魂。好，感谢您今天和我共读《海族列传》，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众所周知啊，阅读和写作是每一位读书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功，但是我们又知道，常常这又不是每位读书人他都能够驾轻就熟的。毕竟这个阅读啊和写作是属于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

是吧？对人的心理和你的这种思考有着很不一样的要求。那么康有为就遇上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在万木草堂阅读教学时就有一套

求学路径，他的另外两个弟子姓陆，也是颇有这个记载。他说呀，先生啊，每日折檀一学，高坐堂上，不设书本，而远古正经诵引传说，原始药中汇通中外，比例而折中之。万木草堂的教学有个特点，就是他没有统一的阅读教材，也没有一套教学的计划，对这个所读之书，老师不会寻章摘句，不会逐条的进行讲解，学生也不分班级和班次，是吧？也没有考试，也没有升级降级，也没有留级毕业，你只要能够做到的是根据康有为的指导，草堂的作息制度和自己的兴趣以及你的文化根基、接受能力，自主选择要读的书目，制定阅读进度。所以康有为说呀，大家有一个统一要求，虽然条件很宽松了，就每人必备功课本。什么叫功课本？就是你每天要将自己所学内容要能够记下来，尤其心得体会，是吧？事事所见及以自科，每半个月你要成交一次。那么康有为对每个学生的功课本都认真的批阅，一本写完就存在草堂的书藏，也就是图书馆里面，供后来的学者参阅。同时草堂还设这个续德录，康有为要求每个学生啊，每天都要在这个厚本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写上几句格言、警句、名句。所以康有为的这种以学生自行读写为主的教学方式，应该说一方面继承了我国书院教学的一个传统模式，但又创新，就确信受教者这些学生具有高度的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还有极大的自学潜力的信念。应该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大获成功的。万木草堂另一个读写的这个训练是学生帮助老师编书。梁启勋也说，是吧，在万木草堂我们除了自己用功读书外，还有一个特殊工作，就是编书啊，这是协助老师啊著作的一个工作。譬如说老师要写一部孔子改制考，指定我们一二十个同学，是吧，分别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的各学派的这些著作从头检阅，凡是其中有那些关于孔子改制的这言论，哎，简单都摘出来录出来，注明出处，第几卷第几篇，供老师翻阅。那么康有为调动学生阅读积极性和培养学生这个阅读读写能力的另一个措施是会讲，就是这个地方，是吧，每隔三五天学生们要相互交流读书心得体会，讨论书中的问题，各抒己见，互相启迪，取长补短，应该说是受益匪浅。实际上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啊，康有为就把阅读和写作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紧密地联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当代读书也要不要忘了写作。我们都知道这个阅读内容是根据阅读的目的而产生的，那么康有为呢自然就深谙这种道理，他对阅读内容的安排是他根据经世致用的阅读原则，变法维新的这个实际需要，经过了深入的缜密的思考之后而去安排的。所以他这个阅读啊有一个总要求，就是通古今中外之故，圣道王治之精，达天人之奥。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啊，他讲这个读书啊实际上分为几类，比如说一种是经义，就是经典了，经学；一种是史学，一种是子学，一种是宋学，一种是小学，还有直观天文地理及国外的书。他不但是分类列出了阅读的书目，而且提出了阅读的要求啊，比如说对这种经书怎么读啊，

他说经书啊，应该是要着重研读这么几类：春秋，何修著的《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孟子、荀子五部书。那所以说，实际上康有为之所以推崇这个《春秋》等五部书，就在于是吧，他能够为他的变法理论，能够提供一种资源和支撑，里面有孔子之道，在他的框架中，西学书、西方书被放到了跟经学、史学、子学并列的位置上。这应该说是康有为跟当时其他这些学者非常不同的地方。他开了一个书单，里面很多是西方的著作，而且这里面不单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很多译著，还有政治、经济、法律等著作。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康有为的阅读啊，他的知识门类的广泛，那是我们很多人不敢想象的，是吧？除了这些传统经典和西方书以外，还有数学、兵学、词章、考据、文学、音韵、目录、书法等。我们都知道康有为还是个书法家，同时西方书门类也很多，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光学、声学、电学、化学、几何、微积分，你看林林总总，那真的是大的一个门类，说明康有为特别重视对各种知识的汲取，尤其是新知识。这样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弟子，就能够通古今、达中外，就能够集阴阳之变、穷天人之奥了。这才是鸿儒，这才是通才，这才是那个时代启蒙思想家应该具备的一种特色，就是兼容并包、继承开放。那么在这个长期阅读实践中呢，针对这个阅读内容，康有为还提炼出非常独特的一些阅读技巧，大概包括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叫并读、同读、合读，就是一读啊比较阅读方法。它指的是什么呢？像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书是吧，摆在面前进行同时阅读是吧，以验证是这本好还是哪这本好，两本书有什么优劣。这种读法特别能够开启思维，增强你的兴趣，而且也能够加深我们对这类书的了解。第二种技巧叫全读、分读、择读，这是一种涉猎性的读法。那么康有为认为是吧，有的书你需要全读和同读，有的你只需要看看目录、翻翻内容、大概了解即可。那什么叫择读啊？只选其中那些对我们当前有用的内容去读，其他可以姑且先不读。一般的书你不需要面面俱到、字字不落，但是细读熟读的一定那些关键的书，对不对？就有精有粗、有大有小，这样我们才能够对整个的书的内容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是不是收获会更大呢？

0: 随着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下降，生活中需要更多关心和照顾。可是在外打拼的儿女不能时刻陪伴左右，这让老人面临着很大的生活风险。摔跤对老年人来说防不胜防，每年都有大量不慎摔伤的老年人。若是独自摔倒被人发现，后果难以预料，有没有方法能保护老人免于摔跤带来的伤害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摔跤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意外情况，随着骨质疏松等问题的增加，容易造成骨折、生活不能自理等情况。据说有这样的一种马甲，能够在紧急情况下保障老人的安全。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智慧护体马甲外层采用透气性高的面料，穿戴轻便，

0: 外表上看与一般马甲区别不大，但是它却内藏玄机。马甲内部搭载的 OPW 顶级气囊，相比于传统气囊带， OPW 气囊带无需缝制，因此具有更好的气密性和稳定性。此外，气囊采用一体成型技术，高强度耐用性能好。当危险来临之时，马甲会自动弹出，形成空气保护层，从而保证穿戴者的安全。
1: 我现在穿着的就是防摔马甲，穿着起来感觉非常轻便，而且它还很透气。那么这件防摔马甲是如何预判得到危险的发生呢？
0: 智慧护体马甲内置有一系列微型传感器和检测装置，可以用于监测身体的角度和加速度变化。基于这些数据的变化，智慧护体马甲能够实时感知老人的体态姿势，并通过 AI 算法实时判断老人运动状态。马甲搭载的场景识别技术能够准确地将运动姿态、生活场景、摔倒姿态区分开。基于人体工程学和跌倒风险评估的研究结果，设计师会给智慧护体马甲设定一个危险数值，一旦老人的身体角度和加速度达到这个危险数值，马甲会判定老人处于即将摔倒的状态。此时马甲内置的气囊装置会迅速做出响应，开始充气，0.18秒内即可完成这一过程，从而有效保护摔倒老人，降低受伤概率。
1: 这款防摔马甲真的这么神奇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下。防摔马甲确实很好地保护了我的安全，而且没什么疼痛感。不仅如此，还可以把这些气囊折叠回马甲之内，并且更换新的气瓶，这样防摔马甲就可以重复利用了。
0: 智慧护体马甲的气瓶中采用惰性混合气体，其核心为二氧化碳。气囊张开时，它能够形成一个具有一定缓冲和护体作用的保护层，有效减轻老人跌倒时身体所承受的冲击力，同时形成360度全方位包裹，保护了头部、颈椎、后背、腰部、肩胛骨、髋关节等脆弱部位，从而降低了骨折和其他伤害的风险。
2: 随着老人年龄不断的增长，骨头它会变得脆弱，稍不留神它会出现这意外摔倒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养老院给每个老人都配备了防摔马甲，它能更好地保护老人的关键部位，更好地保障老人的生命安全。
0: 智慧护体马甲还配备了智能联动系统，可实现手机 APP、 客户端远程报警和位置通知功能。老人一旦发生意外，马甲就会通过手机 APP 远程报警，并发送实时位置通知子女，有效减少老人摔倒无人察觉的情况，为老年人的安全健康保驾护航。
1: 目前防摔马甲已经拥有20多项发明专利，在国内外均有应用，可以减少安全隐患。在未来它也会不断地转型升级，不仅老人可以用，骑行爱好者、极限运动者等不同的人群也都可以使用，让科技为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王丹丹。刚刚的情景看着是不是很炫酷呢？现在的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出行需求，而它就是我的出行好帮手。
1: 这是一个具有短途代步功能的智能骑行行李箱，不仅有良好的收纳功能，还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室内骑行代步工具，快速带我到达目的地，便捷出行。
0: 把行李箱变成代步工具需要几步呢？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0: 仅仅只用了几秒钟，这个变形计就已经完成了。
1: 智能骑行行李箱变换形态后，形成两个开放式宽平面，使人可以舒适乘坐，而原本的把手则变为了方向盘，可以灵活控制骑行中的方向。在骑行过程中，使用者按动方向盘上的按钮，就可以调整骑行速度。方向盘上面的拨盘还有前进、刹车等多种功能，简单快捷即可实现骑行中的各类操作。
0: 骑行形态下的智能骑行行李箱，箱体位于下方，整体重心靠下，使得行李箱的底盘更稳，避免骑行中出现侧翻的问题，确保骑行安全性。
1: 智能骑行行李箱使用大功率直驱轮毂电机，将电机和轮子合为一体，同时后置双轮驱动，为行李箱骑行提供更澎湃的动力。最高时速可达30千米每小时，进而一举满足出行的代步需求。智能骑行行李箱还配备了斜拉助力功能，可以在人们斜拉行李箱时，通过电机给行李箱下方的万向轮施加一定的力，帮助人们更轻松地提拉行李箱。在上坡时，轻推电门按钮，电机就会为万向轮提供前进动力，而下坡时则会收紧轮子，如同汽车的油门和刹车，帮助人们在行李箱过重或是惯性偏大、上下坡不便时，都可以轻松化解难题。
2: 这款行李箱最大载重125公斤，它使用了航空级铝材作为主体框架，并在关键结构使用了碳钢材料进行加固。独特的翻转座椅提供了较大支撑平面，可以很好地将人体重量平均分散至行李箱底部的四个轮子。为了满足乘坐飞机的需求，并且减少行李箱内部空间的占用，我们使用电动汽车同款的动力级锂电芯。这种高性能锂电芯放电能力更强、更安全、更小巧，单块电池可以达到最大续航15公里。
1: 骑行行李箱的动力系统只占用了内部空间的不到1/10，锂离子可充电电池通过魔术贴固定在行李箱的右侧，拆卸快捷，便于充电，且不影响箱子的容量。电池在给电机提供电力的同时，还能够作为备用电源，为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充电。智能骑行行李箱及收纳、代步、便捷充电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改变了以往人们外出旅行时因行李箱重量大、拖拉费力而导致的旅行体验感降低的情况，在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让外出旅行朝着更科技化、智能化迈进。
3: 海攀蛇拥有致命的毒液，却不是棕衣傲蛇的对手。骆驼蜘蛛捕杀蛾子，却败给了金蝎的毒液。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竞争无比激烈，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如同战场，拥有化学武器就有可能先发制人，面对敌人就拥有一击制胜的力量。剧毒利刺，致命毒针，死亡之吻，要小心那些有毒的猎物。

澳大利亚是一片两极分化的大陆，既有辽阔的海岸线，也有干燥的沙漠腹地。在这片大陆上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毒的动物，它们中有许多都栖身于这片气候严酷的红色内陆。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里，稍有不慎便会丧命。在岩石裂缝的深处，一群内陆太攀蛇正破壳而出，一只又一只小蛇冒出头来，用忽隐忽现的舌头品尝着新鲜的空气。它们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蛇，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能置人于死地。它们一次性输出的毒液足以杀死100个人。出生后的一小时是它们生命中唯一的群居时刻。从现在开始，小蛇们将孑然一身，它们必须开始猎食和自卫的旅程。乍一看，这里显得贫瘠荒芜，但是这片土地实际上孕育着丰饶的生命。每当大雨降下，河流决堤，河水在平原上泛滥，为贫瘠的土地带来生机。雨水为沙漠上种类繁多的灌木带来补给，为饥饿的小型哺乳动物带来营养丰富的种子和精。这些小动物就是幼年的内陆太攀蛇的美味大餐。但不是所有的内陆太攀蛇都有如此口福，看似凶猛的蛇在幼年时期也有天敌。松衣澳蛇是蚕食同类的杀手，它们捕食爬行动物。年幼的太攀蛇毫无抵抗力，它的毒液只能对付哺乳动物而非蛇类。而且松衣澳蛇进化出了针对大多数蛇毒的特殊免疫力。作为凶残的掠食动物，这条幼年太攀蛇的一生甚至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再长大一点，太攀蛇就无所畏惧了。成年太攀蛇的体长可达2.5米，是绝对的庞然大物。它又被称作凶猛的蛇，但这个称号掩盖了它的真实天性。它在大多数时候比较胆小，极少被人发现，除非你成为它的猎物。太攀蛇在白天捕猎，能够感知小型沙漠哺乳动物的活动区域，通过感受地面上的轻微震动以及体察空气中的气味，它朝着猎物逼近。

这里是南尾鼠的家。这些当地的鼠类在自己幽深凉爽的洞穴里躲避炎炎烈日。啮齿动物是太攀蛇的主要食物之一。

在发起攻击时，它可能会咬不止一口，在猎物身体上留下一连串穿刺伤口。蛇如果被啮齿动物咬伤，伤口感染就有可能死去，但快速起效的毒液使猎物很难反击。

蛇通过两颗短小的毒牙，像注射针头一样，将头部腺体中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整个过程堪称高效。神经毒素作用于神经末梢，能够阻止神经信号的传输，并导致神经麻痹。与此同时，肌肉毒素作用于肌肉。造成呼吸肌衰弱，呼吸衰竭之后，老鼠就会窒息。血毒素作用于血液，产生大的血块，会堵塞动脉，使心跳停止。很快，老鼠就死了。太攀蛇无法撕碎猎物，只能将它一口吞下。它从老鼠的头部开始吞咽，这样的进食过程不会被老鼠的皮毛阻碍。颌部异常灵活的肌肉使它的嘴巴能张得极大，而充满弹性的皮肤使它拥有惊人的扩展能力。最终，老鼠消失了。它的整个身体都已经被蛇吞食殆尽，消化过程也已经开始。内陆太攀蛇是专业的哺乳动物杀手，也就是说，它的毒液也能对人类的身体造成毁灭性影响。人被它咬伤后，大约20分钟就会出现中毒症状，包括恶心、头痛和头晕。最严重的早期影响是造成血液凝固，它能以惊人的速度杀死一个人，仅用短短的30分钟。在地球的另一端，阳光照射在另一片截然不同的沙漠景观上。在这里，在北美西部巨大的仙人掌下面，许多不同寻常的生物之间展开了生死之战。残酷的冲突甚至也存在于小型世界。一只骆驼蜘蛛正在沙砾之间捕猎，它并不是真正的蜘蛛，长得很像蝎子。它也被称为风蝎，这主要是因为它那令人惊叹的行动速度。它在泥土中挖到了一只蛾子。相对于自身的体量，骆驼蜘蛛长着巨大有力的颚部，长度可达它体长的1/3。他用锯齿般的嘴巴碾压着蛾子，将它撕碎。但是这顿美餐也成了骆驼蜘蛛的厄运，他愉悦的咀嚼过程吸引了一个不速之客。这是毒性很强的掠食动物，亚利桑那沙漠金蝎。蝎子的视力很差，于是他用遍布全身的超敏感毛发来弥补这一缺陷。这些毛发能接收到微小的震动，使它能准确地探测到猎物。骆驼蜘蛛进食蛾子时的咀嚼声把蝎子从它的藏身之处吸引过来。这两种掠食动物的外表惊人的相似，但攻击能力却有着天壤之别。双方互不相让，但是蝎子用尾节从上方发起攻击，并且向骆驼蜘蛛注入了致命的毒液。蝎子的毒素能阻止促进肌肉放松的化学物质进入肌肉细胞，造成猎物周身肌肉痉挛，进而瘫痪。骆驼蜘蛛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它被长着更小颚部的对手撕成了碎片。夜幕降临，猎手变成了猎物，饥饿的啮齿动物外出觅食了。这是一种肉食性动物食蝗鼠，它对任何

活着的生物都有兴趣，包括蝎子。虽然它们有抵抗毒液的特殊能力，但脸上被猛蛰一下也不是那么好受。蝎子幸运地活了下来。蝎子在恐龙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它们进化出了各式各样的毒液，用以对付猎物和天敌。世界上大约有2000种蝎子，尽管它们听起来都很可怕，但只有几十种蝎子拥有足以杀死人类的强大毒液。这片区域最毒的蝎子是雕纹刺猬蝎，它是极有耐心的伏击式猎手，能持续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但是当猎物靠近的时候，它的反应是极其敏捷的。蝎子抓住昆虫，用它的尾节猛击，连续多次刺击，在昆虫外骨骼上找到空隙，刺穿它柔软的身体。蛰伤可引起麻木、剧痛、吞咽困难，有时还可能引起肌肉痉挛和抽搐，这些症状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长达3天。在少数情况下，蛰伤可能是致命的，死因通常是心脏或呼吸衰竭。但是昆虫在被蛰后几分钟内就会丧命，毒液会软化猎物的身体，供蝎子更好的消化。即便是最小的动物，也可能携带能够引发剧痛的毒液，比如西方收获蚁，它们就是阿帕奇族传说中的可怕蚂蚁，它们是极具攻击性和力量的昆虫。据说阿帕奇部落会将敌人留在西方收获蚁穴上，使他们经历痛苦的死亡。这种蚂蚁会用钳子抓紧猎物，不断刺伤猎物。它们的毒液作用在脊椎动物身上，比作用在昆虫身上更有效。老鼠被刺伤几次之后就有可能毙命。人类被它们蛰伤之后的主要症状是疼痛，这是由它们毒液中的毒素混合物引发的。这种疼痛比被蜜蜂蛰伤的疼痛严重20倍。在交配季节，长着翅膀的蚂蚁聚集成群，数量可达数千只。雄性释放的信息素吸引来成群的雌性，雌性最终被体格最大、最执着的雄性征服。这个交配的季节也为厚皮的角蜥提供了繁殖的机会。西方收获蚁并不是容易下咽的食物，但这种蜥蜴几乎只以这些凶恶的昆虫为食。它将每只蚂蚁包裹在粘液球中，并将其整个吞下，以躲避它们的毒刺。一旦进入消化系统，毒素就可以迅速被胃酸分解。当蚂蚁发现致命的入侵者时，他们会释放一种报警信息素，吸引来更多的同伴。这样的策略可能对驱赶阿帕奇的敌人很有效，但对糙皮的爬行动物来说，它们只不过是它自助餐中的第二道菜。

0: 吉拉毒蜥的毒液更多用于防御，蓝环章鱼会用毒液完成攻击，石头鱼则善于伪装自己发动突袭。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了

油，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索诺拉沙漠中的蜥蜴不容小觑，它们有些自身就带有毒液。例如可怕的吉拉毒蜥，它们是完美适应环境、行动迟缓的杀手。吉拉毒蜥的舌头呈叉子状，这在蜥蜴中十分另类。它像蛇一样使用自己的舌头，从空气中提取化学线索，判断猎物的位置。蜥蜴就靠着这个方法，朝着鸟类的气味前进。这是一个专业的鸟巢扒手，它能够爬上巨大的仙人掌和树木来突袭无人看守的蛋。吉拉毒蜥对活物也有兴趣，这一窝小林鼠的生命刚刚开始，就宣告终结了。这种爬行动物一年中仅外出觅食数次，但是一次可以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成年动物也可能落入巨蜥的魔爪，虽然被它咬住会中毒，但吉拉毒蜥的毒液更多用于防御。它在下颚的唾液腺中产生毒液，当它抓住猎物时就会咀嚼，使神经毒素通过牙齿的凹槽直接进入猎物开放的伤口。对于人类来说，这种毒液并不致命，却十分痛苦，据说是所有作用于脊椎动物的毒液中最痛苦的一种，如同热熔岩在血管中流淌。而且由于它们的颌部非常强壮，被咬住的人可能需要将蜥蜴浸入水中才能挣脱。幸运的是，吉拉毒蜥对彼此的毒液免疫，因此当求偶在即，雄性为奖品而战时，最大的危险是身体上的伤害。

他有一个短而坚固的头骨，有助于他持续而用力地咬对方，这可能会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双方都如此强壮狠毒，志在必得，这场壮观的战斗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其中一只蜥蜴的腿部被另一只死死咬住，它们滚来滚去，直到失败者落荒而逃。

在美洲所有的爬行动物杀手中，没有一种像这种巨大的响尾蛇那样臭名昭著。响尾蛇分为13个不同的种类，但东部林背响尾蛇是其中最令人生畏的，其体长可达2.5米。这是一个带有剧毒的杀手，所以最好留意它的两个主要的警示信号：嘶嘶声和咯咯声。

它发出响声的秘密在于其尾巴尖端内部松散分布的角蛋白环，它们在摇晃时会发出著名的咯咯声。这个警告的意义十分简单，在你还来得及的时候退后。响尾蛇发起进攻时十分可怕，它们能在相当于自身体长三分之一的距离上攻击猎物。它利用一种独特的感官跟踪猎物，它可以通过脸上的颊窝有效地探测到温血生物。颊窝位于蛇的鼻孔与眼睛之间，里面还有一种特殊的膜，可以探测到红外线，并在它的脑海中形成猎物的热图像。这些不同寻常的热眼可以感知到不到1/1摄氏度的微小温度变化。通过长而弯曲的尖牙，它将毒液注入猎物的皮下。这些毒素可以破坏组织细胞，包括攻击受害者的红细胞，使外部和内部的出血都难以停止。在更严重的状态下，在伤口周围会出现局部肿胀和组织坏死。当毒素扩展至全身，低血压和肌肉无力会是主要症状，眼睑下垂、口渴、恶心、腹泻和剧痛也是毒液生效的迹象。如果没有抗蛇毒血清，被响尾蛇咬伤的人会在24小时内死亡。虽然极端的沙漠条件可能是产生具有高度适应力的可怕杀手的原因，但海洋居民也可能成为令人惊叹的恐怖杀手，特别是那些生活在珊瑚礁上的生物。在这里，一群非同寻常的生物必须占据有限的空间，并想办法在不断的对抗中生存下去。它可能是海洋动物进化出复杂而精致的毒素的驱动力，而最吸引人的生物往往是最致命的。这种微型的装饰鲜艳的头足类动物，其毒液比氰化物还要厉害1000倍。蓝环章鱼，它的名字阐释了它最危险的状态。当这种动物受到干扰时，皮肤上会显现出闪耀的蓝环，这些警告信号可以以每秒3次的速度闪烁，它通过收缩和伸展自己的皮肤来控制它们。反射明亮的蓝光和绿光的是红细胞，周围是深色的色素。章鱼通过伸展皮肤提供明暗对比，以此突出明亮的圆环，这是一种戏剧性的刻意的警示表演。它通常趴在温暖的浅滩上，这是很可能遇到猎物的地方。

根据所跟踪的猎物，章鱼会改变其狩猎策略。他们喜欢从后方伏击小螃蟹。但是这种甲壳类动物已经觉察到了跟踪者。它在海藻间窜来窜去，避开了章鱼。它冲到岩石下，使章鱼无法出击。但章鱼很聪明，也很有耐心。当螃蟹出现时，蓝环章鱼

又开始追捕，这一次他发动了突然袭击。章鱼的头部下方有一个类似鹦鹉嘴的喙，可以用来敲开螃蟹的保护壳。在它咬猎物时，毒液从唾液腺中注入猎物的身体，毒液会阻断神经传导，让猎物全身麻痹。当章鱼把螃蟹的身体一块一块地撕碎时，螃蟹仍然是清醒的。值得庆幸的是，章鱼大多在夜间活动，白天大部分时间它都躲在岩石的缝隙中休息。世界上有毒的脊椎动物当中，鱼类占了很大比例，而其中毒性最强的是一种善于伪装的鱼类。事实上，你可能根本看不到它，这就是石头鱼。它通常潜伏在澳大利亚海岸的海床上，顾名思义，它看起来就像一块石头，就像在珊瑚礁上躺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完全被藻类覆盖。在棕色或灰色的基调上，它的身体表面还点缀着鲜艳的颜色，看上去与附近的珊瑚融为一体。有了这样出色的伪装，它几乎不可能被发现，即便是鱼类也难以发现它。但这一切都是华丽的骗局，因为一旦发现合适的猎物，石头鱼会瞬间动起来，攻击在几分之一秒内就结束了。它长着巨大的下颚和嘴巴，可以在一瞬间将小鱼吸入腹中。它的毒液也同样可怕。石头鱼的毒液完全用于防御，毒液腺位于它的13根背鳍刺上。当受到威胁时，它就会竖起背鳍，保护它不被上方潜在的捕食者伤害。如果你不小心踩到了它，这种经历将让你永生难忘。当棘刺刺入肉体时，毒液被注入，它会带来灼热的疼痛和肿胀。在严重的情况下，毒液还可以引发血管扩张，导致低血压、虚弱、恶心、呕吐和心脏病发作。它可以在不到一小时内杀死一个人。但将肢体浸泡在4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中，可以使毒液失去活性。携带毒液的动物通常被认为是有毒的动物，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两种动物都含有毒素，区别在于毒素传递的方式不同。毒液需要被注入肉体，通过组织或血液来达到效果，而毒药需要被触碰、吸收或摄取。随着携带毒液的动物不断进化和适应，它们的化学武器库已经根据其目标的弱点进行了微调，数百甚至数千种成分共同作用，以达到最佳的效果。自然界的毒药也在同样的竞争压力下不断改进。通过体表分泌或储存在身体中，这些化学防御措施可以造成同样毁灭性的伤害。它们其实都带有警示信号，你只需要学会辨别。河豚就是这样一种有毒的海洋居民。它通常颜色鲜艳，外表华丽，其醒目的图案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使人对它保持警惕。这种移动缓慢的鱼远不是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它大部分时间都在珊瑚礁上方游来游去，啃食海藻或寻找小型无脊椎动物，如蛤蜊和蚌。它可以用

0: 坚硬的喙将它们撬开。但是一旦遇到麻烦，它就会通过往肚子里灌水，使身体膨胀到平常大小的几倍。突然间，它变得像一个足球，要吃掉它几乎不可能不被噎住。执意坚持下去的后果可能是致命的，因为河豚体内充满了与蓝环章鱼一样的河豚毒素。它们获得的产生毒素的细菌来源于摄取的其他海洋动物的组织。人们认为这些细菌在鱼的肠子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新家，它们在那里继续制造致命的毒素。这些毒素随后被吸收到鱼的组织中。一旦食用了有毒的河豚，最初的症状可能在大约20分钟后开始出现。首先感到嘴巴刺痛，然后是头晕，四肢刺痛，说话困难，接下来发展到肌肉无力和麻痹，呕吐和腹泻。不幸的食用者此时仍有意识。在严重的情况下，食用者可能会因呼吸道麻痹而死亡。由于没有解毒剂，最好的办法是清空胃部并辅以药物治疗，直到毒素消退。博比特虫拥有可怕的攻击力，织锦玉螺会猎杀其他螺类，帝纹玉螺则用有毒的鱼叉来捕鱼。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尽管拥有如此强大的防御系统，河豚在海洋环境中也不能免遭攻击。有时看起来最安全的环境才是最致命的。在海底潜伏着一个奇怪的捕食者，他正为闪电般的伏击做准备。他什么都看不见，也没有大脑，但残忍至极。他就是博比特虫，是隐藏在海洋沉积物中的最可怕的生物之一。它的体长可达3米，但它常常将自己的身体埋在海底的沙子里，这就是为什么它也被称为海底刺客。当它捕食时，只有一小部分身体是可见的。它那奇特的头部有5根微小的触角，从沙子里伸出来，感受水中的波动。比如游来游去的河豚产生的微弱水流，河豚对下方的捕食者毫无察觉。巨大的博比特虫发起攻击，用锋利的牙齿把猎物拖进洞穴中。它的力量如此之大，能把一条鱼切成两半。即使是有毒的河豚也无法抵御博比特虫的猛烈攻击。由于鱼在被捕获后几分钟内就停止了挣扎，科学家们推测虫子的口气可能与毒液腺相连， 毒液帮助他们麻

痹并消化猎物。陆地上的蜗牛对其他动物威胁很小，但海洋中的蜗牛则凶残而可怕，而且有可能致命。就像他们的陆生亲戚一样，织锦玉螺移动缓慢，但它正在迅速接近猎物。它猎杀其他螺类，用鼻管找出它们。鼻管的下方有一个更小但更可怕的器官，一个你绝不想让它指向你的东西，舌管。里面有锋利的鱼叉，可以穿透橡胶潜水衣。探测到脆弱点，然后攻击。被注入毒液后，螺肉会慢慢地从壳中被吸走，然后被吃掉。已经意识到危险的寄居蟹也不得不应对这样一个正在靠近的捕食者。寄居蟹拼命地跳开，它速度快，还长着腿。尽管移动速度很慢，有些螺类还是具备捕鱼的能力，比如帝纹玉螺。它可以使用类似鱼钩和鱼线捕鱼的方法，工具是它那有毒的鱼叉，或者用它那巨大的嘴来捕鱼。舌管甚至可以当作诱饵，吸引鱼儿靠近。一旦被击中，猎物会挣扎几秒钟，然后一种特殊的鱼类专用毒素就会发挥作用，使其镇静下来，动弹不得。这样帝纹玉螺就可以慢慢地将它整个吞下。玉螺选择在夜间鱼类休息时捕猎，胜算更大。这条鱼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成了一个活靶子。牙齿发起攻击，勾住猎物，并将其卷进体内。这种鱼叉是通过强大的肌肉收缩力量发射的，它附着在玉螺的齿舌上。齿舌是一种类似舌头的结构，鱼叉被储存在一个特殊的袋子里，里面装有毒液。当牙齿击中猎物时，它释放的毒液含有数百甚至数千种不同的毒素。它如此复杂，人类还没有研发出解毒剂来应对毒液的破坏性影响。在捕猎和免于被捕食这两种不同状态下，玉螺会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毒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们似乎可以在锁定目标后临时合成需要的毒液。它就像一个移动的化学实验室，还可以向水中释放一种胰岛素，使猎物眩晕。一旦这种物质进入鱼鳃，猎物就会进入低血糖休克状态，在被慢慢吞噬的过程中无法做出反应。当鱼醒过来时，为时已晚。几个小时后，鱼骨会被反刍出来。以鱼为目标的毒液对人类没有影响，但玉螺可以迅速将其转换为防御毒液，这对人类来说可能是致命的。疼痛的程度从轻微到严重，伤口部位会变得麻木，身体会出现虚弱、出汗、瘫痪、心脏和呼吸衰竭，甚至有可能死亡。这些都发生在短短5个小时内。

在珊瑚礁的另一个地方，一种小型肉食性软体动物在海底晃动。在不同外形和颜色的有毒动物中，裸鳃动物也许是最令人惊叹的。它们被描述为迷幻小偷，它们自己不产生任何毒素。

用它们的刺。刺胞动物通常用微小的类似鱼叉的结构来威慑各种捕食者，这些鱼叉被称为刺丝囊，从它们的触手中发射。但是这些防御措施面对色彩斑斓的海阔鱼几乎失去了作用，它在压倒它们时用粘液覆盖它们，这似乎阻止了许多刺丝囊的发射。裸鳃动物的嘴和喉咙里有一种坚韧的组织，由甲壳质构成，这有助于它们在吃掉猎物时不受伤害。这些内置甲壳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消化过程中未发射的刺丝囊都被储存在特殊的小袋子中，小袋子延伸到它们色彩艳丽的外部附属部位。这些装饰性的扇形结构实际上是鳃，也被称为鹿鳃，这就是偷来的刺丝囊要被发射的地方。它们就像小手榴弹一样被发射出去进行防御，在攻击者体内释放毒液。但裸鳃动物能做的不仅仅是偷取毒刺，有些家伙甚至能从海绵中吸收毒素，让自己变得浑身都有毒。使刺丝囊失去作用并避开它的刺蛰，这种能力即使不令人羡慕，也是一种非凡的特征。因为一些刺丝囊可能是非常强大的。到了夏天，你如果在澳大利亚北部的海洋里游泳，可要当心，因为香水母也喜欢这片清澈温暖的热带水域。水母拥有最古老的有毒血统，可以追溯到将近7亿年前。而这种没有大脑和心脏的生物是世界上最毒的动物之一。在过去的70年里，有超过5000人死于它的毒素。香水母的名字来自其奇怪的立方形身体。即使没有神经系统，它们也能做到许多其他水母做不到的事情。它们可以游泳，而不是随波逐流。它们能以大约每小时7000米的速度，有目的、有方向地移动。它们有多只眼睛，尽管不确定它们如何处理视觉信息。但它们的触须才是最令人着迷和恐惧的。香水母身体的4个角上都长有15根触须，总共60根，在它们身后拖动，最长可达3米。这些触须上的囊状物可以像胶带一样缠住猎物。它们装满了毒液，并随时准备发射。香水母的刺细胞上有毛发状的触发器，当接触到猎物或捕食者时，它们会释放出微小的致命的鱼叉，以大约每小时60千米的速度发射。每个鱼叉都包含一个微小的管子，当鱼叉刺入肉体时，管子会由内向外翻出，注入毒液。挣扎得越厉害，纠缠得越久，毒液就注入越多。鱼儿被慢慢地、痛苦地卷入水母体内，被多条触须缠绕着。水母身体的中心有一张嘴，通向一个单一的腔体，食物在那里被慢慢消化。香水母之所以如此致命，是因为它可以同时发射数10万枚这种微型导弹，释放出强大的有毒潮水。它可以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内令人的心脏停止跳动。最初的感觉可以比作几10根针刺入皮肤或被烙铁烫伤。

0: 接着是迅速丧失运动技能和呼吸停止。毒液中含有的蛋白质可以刺穿红血球，使其渗出大量的钾，这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有的伤者可能会因此死于心脏骤停。
1: 弱肉强食的自然战场，生死博弈时刻上演，每一场搏斗都是残酷而壮烈的生存史诗。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在世界各地的热带水域，另一种体型更小的有毒水母给游泳者带来同样的恐惧。伊鲁坎奇水母几乎无法用肉眼看见，它们小巧玲珑，全身透明，只有糖块大小的伞状体上长有四根触须。然而在澳大利亚，因为它们每年被送进医院的人比蛇、鲨鱼和鳄鱼加起来伤害的人还要多。它们体型如此之小，可以很容易地穿过用于过滤箱型水母的海网。它们的触须上有微小的刺细胞集群，其作用不仅仅是发射毒液，还可以作为猎物的诱饵。伊鲁坎奇水母弹动和抽动它们的触须，吸引小鱼的注意。对小鱼来说，这些小点看起来很像食物粒。它们前去一探究竟时，就被注入毒液，大多数是嘴部中毒。与香水母不同，伊鲁坎奇水母最初引起的刺痛可能是温和的，这意味着它可能被忽视，直到出现可怕的综合症状反应，这就是伊鲁坎奇综合征。刺细胞发射后约20分钟，剧烈的疼痛开始出现，有时甚至贯穿全身，呼吸困难、持续呕吐和强烈的痉挛可能也会随之袭来。但最糟糕的影响可能是心理上的，包括烦躁和厄运缠身的感受。严重的高血压可能导致心脏衰竭或脑出血。由于没有解毒剂，医生只能进行对症治疗。而伊鲁坎奇水母的威胁仍在持续。由于喜欢温暖的水域，它们的理想栖息地正在慢慢扩大。在世界各地，有超过10万种动物能够制造毒素。从无脑的动物到狡猾的动物，毒液已经在蜜蜂和蜥蜴、水母和蜘蛛等各种动物体内进行了完美调制。通过重新利用存在于身体各处的分子，包括血液、大脑或消化道中的分子，这些维持生命的系统可以成为大自然中最大的杀手。它们是如此复杂和完美，是科学家们开发各种药物的灵感之源，包括抗凝血药、降血压药、止痛剂和心脏药物等等。其结果就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动物所携带的毒素有可能伤害你，但更有可能拯救你的生命。

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他深耕化工领域研究几十年，从院士到科普员，他为青年点亮科学之光。院士讲科普，金勇。

0: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同学们结束了一天的课业后，匆匆赶往一场期待已久的讲座。
1: 大家，我觉得有什么问题没有？
2: 我已经落后了，这是废物。
3: 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化学化工专业对咱们就是轻工方面的一些科技有。
2: 这不是大，有时候回应我听不清楚。
3: 好，
2: 你走在跟前儿。
0: 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勇。作为化学工程领域的专家，他为中国相关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自从2019年从清华大学荣休，金勇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科普育人的工作中，从大学讲堂走向了更广阔的科学传播一线。
2: 化学家就是一个魔术师，我们可以把污染的土地重新更新。怎么能够延长汽车的里程呢？孙悟空大闹天空，这个幻想能不能够实现呢？对老百姓来讲，就只有把那些伪科学打败，剔除出去，真正的科学才有市场。
0: 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一位功成名就的院士，在本可以安享晚年的年纪，依然不辞辛苦地为科普事业奔走呼号呢？他又希望为国家的未来留下一颗怎样的科学种子呢？1935年，金勇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因为父母早亡，他从小在奶奶的呵护下长大。金勇在童年时期便显露出极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4: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看到每天早上刷牙，看着这个牙垢挤出来是一条一条的。
5: 嗯，
4: 当时也知道了小猫小狗它便便也是一条一条的。
5: 嗯，
4: 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肠子。我就想牙垢里一定有肠子，我就想一直证明牙垢里是不是有肠子。后来
5: 剪开
4: 退来，我就把这个就大人不注意给搅了，新买的牙膏给搅了，闹得到处是牙膏，结果大人就
5: 挨揍了，
4: 说你真会糟这东西。小孩因为他没有知识，他可以天马行空，是吧？你越学知识越多，你就知道这个不能，实际知识和想象力是矛盾的。
0: 正是这份朴素的探索欲，为金勇日后敲开科学的大门埋下了伏笔。1953年，18岁的金勇高中毕业后进入留苏预备班，第二年被选派到苏联乌拉尔工学院深造。在苏联的5年时间里，他和其他来自中国的学生一样，成为了苏联同学眼中的书呆子。

0: 50年代的留宿的学生，基本都是有很强的使命感。中央领导跟我们说，说送你们出国，给你们的助学金就比一个部长的工资还高。你们到那儿，假如学不好，你们无颜见江东父老。我们差不多每天从早上7:40、5:00去上课，下了课以后就到附近小卖部吃点东西，就进图书馆。我们一直都是要在12点钟图书馆关门才出来走回家。苏联学生经常说，是你们这是生活吗？你们这不叫生活，你们是面包干，干巴巴的一个东西，不是人。不过所有的老师他还很钦佩中国人，中国人毅力很强，很自律，很积极去做这个事儿。
1: 1959年金勇学成归国之后，来到了当时新中国为培养尖端科技人才而创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新中国成立10年的蓬勃朝气，一切都欣欣向荣。然而人生的轨迹总伴随时代的波澜。1969年，金勇随学校南迁至安徽，他所擅长的放射化学领域在新环境中一时难以找到用武之地。1973年，金勇来到了清华大学，继续自己所热爱的教学与科研事业。从白手起家创建实验室，到俯身耕耘做科普，他让化学化工成为年轻一代的向往之地。院士讲科普，金勇。
2: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上世纪70年代末，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金勇敏锐地抓住机遇，带领团队白手起家创建了实验室。经过不懈努力，在多个重要方向上取得了突破。在工程开发应用研究方面，他发明了湍动硫化床新型复合内构件，改善了硫化质量，解决了工程放大的难题，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化工领域的声音。1997年，金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0: 化学家和化工给大家创造了衣食住行。一，合成纤维；10，肥料、农药、薄膜；住，水泥、玻璃、内装修；行，汽油、电动车。电池也是化学家做的。所以我们在支持老百姓的现代化的生活，我们是主力啊。
1: 然而正是这个撑起国计民生的庞大行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却因为一些刚刚起步的民营化工厂管理薄弱、技术落后，导致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化工这个本应象征创造与进步的词汇，在许多人心中成了危险的代名词。
0: 每年我们招的学生进到开学报到，就有家长跟着来问我说，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会不会把他中毒，你会不会爆炸。哎，我跟他说不会，是吧？就是化学化工它本身是安全的，它有问题，可是它的出现问题都是可以知道的，可以预防的。

0: 尽管金勇一再解释，但是人们对化工行业的负面印象仍然如同一副有色眼镜，让他百口莫辩。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些学习化工的好苗子纷纷选择其他专业。金勇理解每一份选择背后的顾虑，却也为此感到深深的惋惜。他一度以为是中学阶段的基础教育没能点燃孩子们对化学的兴趣。
1: 我曾经呢，跟中学的化学老师一块讨论问题，我曾经这个指责人家说，你们怎么在中学里没把老师没把学生培养了去爱好化学呢？化学这么重要。那个老师说这个事儿你说的不对，说我们中学老师不做科研也不下工厂，这个培养学生叫他有化学知识是你们院士的事，身为老头的事，你们自己不干跑来问我。
0: 这番直白的反驳让金勇既惭愧又顿悟，他意识到科普的责任首先在科学家自己身上，一个全新的想法在他心中萌生，何不用最直观的视频为年轻人打开一扇看见化工之美的窗口呢？随后，金勇联合了数十位来自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院士专家，共同投入到视频短片的制作和配套科普书籍的编写中。
2: 当时有几十个院士签字，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项目，每个院士先写一个10000字的一个材料，出本书，这是给老师看的，然后写一个10分钟的视频节目，然后给小孩看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跟小孩的科普，目标呢就是这句话，化学化工值得你为他付出一生。
0: 令金勇没想到的是，隔行如隔山，将深奥的化学知识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远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2: 有的院士他忙嘛，他就给你一个本子一看，科学论文，我说这没法科普，结果就生气了，一拍桌子说，金勇，我一分钱不拿你的，我也不算工资量，我每次来你还骂我，不干了。我还追着道歉，我说实在实在的，您不了解这情况，科学家和艺术家之间是有差距的，所以科普不是一个你有学问啊就一定能科普。
0: 尽管第一次做科普就遭遇挫折，但是短片中将深奥的科学原理与实际应用娓娓道来，这些脑洞大开的知识、技术与创意展示了一个奇妙的化工世界。
3: 高分子除了线形结构，还有三维网状结构，其中有一种亲水材料可以吸收自身体积几千倍的水，形成水凝胶，尿不湿就是靠这种材料吸液的。
4: 我的名字叫梅，也许你对我并不熟悉，但我早已融入你的生活，我可算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神奇存在。咀嚼米饭时你会感受到甜味，那是唾液淀粉酶在起作用，它将淀粉水解成了麦芽糖。
0: 很多人看过这套科普短片后，对化学和化学工业产生了浓厚兴趣。金勇始终相信，只有让科学走出象牙塔，才能破除伪科学的迷雾，让更多人看见它真正的魅力。此后，金勇奔走于各地讲堂，将深奥的原理化作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和比喻，他的讲座深受听众欢迎。
2: 爱因斯坦就是他小时候听了一个讲座，这个讲座呢是这个讲演的人说啊，说光是非常奇妙的，假如你能跑得跟光一样快，你周围看看世界会什么样，会大不同。那么这个一句话就种在了爱因斯坦的脑子里，他一辈子就做光、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最后成就了大事业。
0: 但是金勇也意识到，一场讲座的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如何才能让科学的魅力突破讲堂的围墙，来到千万人的身边呢？
2: 一次讲演也许几百个人，可是上千人就很困难，所以它受众传播有一定限制。现在科学发展了，我们应该用更新的

0: 技术去传播我们的思维。
1: 大家好，我是金勇，已经有100万个小朋友关注我的账号，很开心有这么多的同学对化学化工和创新思维感兴趣。我孙子还跟我说，我看你的账号，我还给你点赞了。
2: 他是水文水资源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他传播水科学智慧，书写水利报国的一片赤忱。院士讲科普，王浩，近期播出。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在金勇看来，真正的科普不仅要启迪青少年，更要推动社会发展。当一项科研成果要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它需要资本的投入，需要企业的接力。所以科学家还要具备一项关键能力，将深奥的科学价值转化为能让企业家听懂、认同并愿意支持的语言。金勇对此深有感触。
1: 有个教授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了这个一个石墨烯管，它是单分子的碳原子组成的一个管道。这个东西他看到以后啊，每次做就几克几百克，是在1991年发现的。10年以后，2001年开一个大会纪念这个事儿，因为这事儿很重要。在这会上呢，主旨发言人说，现在纳米碳管的未来就会大量的制备，现在我们都不会，我们只能做几克几百克，这没用，你要大批制备，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课题。他报告以后，我们的老师上去讲说，我们实验室可以在成吨的做，当时一下就震了。
2: 碳纳米管被誉为新材料领域的万能基材，它的强度极高，导电性极佳，是制造超强材料、高效电池乃至未来芯片的理想材料。然而在国内，由于企业家们对这项前沿技术一无所知，对碳纳米管的应用前景更是毫无概念。金勇团队历尽艰辛研发出的这项顶尖科研成果却没有得到中国企业家的青睐。转眼7年过去了，他们生产出来的碳纳米管样品只能躺在仓库里。直到2008年，一家外国风投机构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收购。当时金勇团队的研究经费不足，积压的样品又占空间，几经权衡，他们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忍痛转让。
1: 我说给多少钱，他说200万美金。200万美金太少了，可是呢，我们也卖不出去，7年都卖不出去，那卖吧，就卖给他了。没想到他找到用处了，他把这个碳管放到锂电池里，一下成为锂电池导电材料使用最好的，他一下就火了，他赚了不知道多少钱。
2: 面对手握资金却难以甄别方向的企业家，

0: 金勇深知他们的困境，投错了可能倾家荡产，投对了方能创造价值。为此，他和院士团队主动走出实验室，通过举办技术路演，深入企业一线，为他们剖析行业前景，指明富有潜力的创新方向。这既是另一种形式的科普，也是将科研成果推向产业的关键一步。
1: 我说我们化工的未来，化学家的未来是无限的。打个诳语，老天爷是吧，就说自然界给我们留下的物质的品种，按照分子来算，大概是10^8，1^8，这么多。可是我们化学家可以合成的是10^30，就是我们可以合成很多很多老天爷没有的。我们可以创造更幸福的生活。
0: 2019年，金勇从清华大学荣休，这一年他已经84岁了。在清华大学任教40余年，曾获清华大学突出贡献奖。2020年，他编写的科普读物《科技创新启示录》出版发行，被科技部评选为2020年度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书中精心挑选了诸多科学巨匠的传奇故事，用鲜活的事例将原本抽象晦涩的科技创新知识化作了引人入胜的故事，让不同年龄段、不同知识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领略到科学的魅力。金勇不习惯打字，30-40万字的书稿全都是手写而成。
1: 这是第一次印刷，出版以后，我发现这个书有新的进展，我这下一本书就会加，这就是加的，这个地方要重新改，是吧？就这样，所以就说每一次出，你看我出版改了多少个地方，自己做了以后。很爱自己的书，我觉得这本书，哎呀，是我亲手打造的，跟我的儿子一样。
0: 金勇常说，顶级的科普是能够培育出科学家的，即使自己目前能力有限，也不放弃微小的努力。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奋战在科普第一线，他最大的心愿是吸引更多科学家和年轻一代加入进来，将这把科学的火炬稳稳地传递下去。

冯骥才笔下的杨家埠在哪？杨家埠年画有哪些奇妙之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关中华，心碎年画。

0: 杨家埠年画是如何制作的，如何将传统年画注入新的生命力，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关中华，心碎年画，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传统中，年画是春节的必需品。一张门神画或者灶神画，不仅能为家中增添节日的喜庆氛围，更承载了人们祈求驱邪避害、迎接吉祥和福祉的深切愿望。冯骥才曾在散文《杨家埠的画》中写道，杨家埠的年画很有个性，颜色浓艳抢眼，画面满满腾腾，人物壮壮实实，胖娃娃个个都得有20斤重，圆头圆脑，带着憨气，傻里傻气地看着你。文章生动地记录了杨家埠独特的年画艺术。那么杨家埠的年画是如何制作出来的？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传统手工艺兴趣小组的几名同学组成了书本旅行团，与杨志斌老师约好，在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见面，一起去探寻杨家埠年画的魅力。
1: 欢迎大家来到杨家埠。冯先生呢，曾经来我们杨家埠做过田野调查，回去之后啊，就写了杨家埠的年画。哎，走，我们到后面去看看我们的杨家埠。
0: 杨家埠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韩亭区，自古因生产年画而闻名于天下。杨家埠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等地是中国木板年画的集中产地。走进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高大耸立的福禄寿三星雕塑，这是杨家埠年画中的经典形象。
1: 这三个雕像呢，是我们年画中啊最有名的三个神仙啊，中间的那一位呢是福星，旁边两位呢是禄星跟寿星。这个年画中啊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什么？就是象征寓意啊，它是集合了我们各种美好的祝愿。
0: 福禄寿三星作为杨家埠年画中的经典形象，是吉祥如意的代表。书本旅行团沿着街道一路向前，便是杨家埠风格独特的年画收藏馆文润阁。
1: 文润阁呢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建设的，在一楼啊是杨家埠木板年画的一些历史啊，包括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啊，还有那上下5000年的一个我们年画的一个新创作。
0: 文润阁共5层，高30余米，雕梁画栋，十分精美，是杨家埠村中的最高建筑。在这里保存着杨家埠村的历史与村中许多传统的年画作品。
1: 这个是少康中兴啊，这个是大禹治水。这个年画的创作呢首先是构图饱满，造型夸张。你看这个大禹的形象是显得非常粗壮有力啊，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啊与水抗争、与洪水抗争的一种精神。作为杨家埠的年画艺人，这个新创作我们就用年画的这种语言来反映我们韩亭区的一些历史啊、一些文化。
0: 潍坊杨家埠年画种类繁多，按照张贴位置可以分为门神类、炕头画类、窗帘画类等。按题材分类，有祈福迎祥年画、驱邪保安的神像、生产劳动题材年画、神话传说年画、百戏娱乐的年画等等。不论是哪一种题材，都寄托了年画艺人对于美好生活的祝愿。书本旅行团一路向上，来到文润阁的楼顶，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杨家埠村落。
1: 我们杨家埠啊，可以说家家户户印年画啊，户户善丹青。杨家埠的年画技艺都是我们从小啊，都是跟父母啊、跟爷爷奶奶啊，就是我们是属于祖传的、家传的一种技艺。当然，这个杨家埠木板年画呢，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这种技艺啊，都是我们作为杨家埠人都是深入骨髓的。
0: 杨家埠木板年画的历史可追溯至600多年前，早在明代，杨家的祖先携带其独特的年画技艺，从四川来到山东潍坊的杨家埠，杨家埠年画在这里发展起来。冯骥才在杨家埠的画中写道：“杨家埠人

0: 最爱说的话是，俺村1000号人，500人印年画，500人扎风筝。可见杨家埠人对于年画的热爱。经历几百年的发展与变迁，如今杨家埠年画因其种类繁多、生产规模大、销售范围广，成为中国木板年画的集中产地之一，名声远扬。
1: 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呀、啊，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从四川省迁民到杨家埠之后，这个年画的这种特征啊，就是跟我们齐鲁地区啊这个人的这种性格是息息相关的，造型夸张啊，构图饱满，色彩鲜艳啊。你像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呢，它就受这个宫廷绘画的影响比较大，它的特点呢是富丽堂皇，制作精细啊。苏州桃花坞呢，因为它是市民喜欢的年画，它跟唐伯虎的人物画有着息息相关的一个关系。我们杨家埠的木板年画呢，是相对比较粗犷豪放，但是也是粗中有细的。
0: 杨家埠木板年画创作工艺复杂，一幅杨家埠木板年画的完成，一般经过刻板、印刷、手工加工等工序。想要完成一幅年画作品，第一步便是要选取合适的木板原材料。那么杨家埠年画所选用的木板原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现在我们看的是棠梨木。什么是棠梨木呢？就是那种野生的梨树啊。这个我们木板年画它的材质就是用棠梨木来做的。它这种木质啊它比较细腻，而且呢木质啊相对比较硬，比较适合雕刻。另外那边还有一个梨树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后期啊，这个梨木啊它是后期了啊，就是在这个清代，这个棠梨木啊它那个材质它少了，然后就换成了这个梨木。梨木呢它的特征啊基本上跟棠梨木是一样的，它唯一的一个差别是什么，就是它那个木质比这个棠梨木啊要稍微的软一点。
1: 选择制作年画的材料有着极高的要求，年画艺人们会精心挑选木质坚硬、纹理稀少且密度高的棠梨木或梨木来作为年画木板的原材料。这种木材不仅易于雕刻和拓印，还便于储存。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木板，它是个灶王板，是阳阳部木板年画比较有代表性的啊，也是属于神像类的。这块板就是用刚才那个棠梨木雕刻的，它的年代啊基本上就是属于清代的中晚期。它的图案呢，图案的形成啊应该就是在这个明代初年啊，神像类是比较早的，就是清代中晚期我们把这个老图案又重新雕刻的，但是相对于现在也已经很古老的。等一会儿我就领你们到作坊去体验一下。
1: 梨木经过分割打磨后便可以进行刻板了。书本旅行团来到杨家埠年画雕刻作坊，深入了解年画刻板的技艺。
0: 这一位呢就是我们杨家埠著名的雕版艺人严克辰老师，今天呢就由严老师教你们这个怎么刻板。
1: 严克辰从事年画雕版已有40余年，和杨家埠所有手艺人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坚守着杨家埠木板年画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这精致的年画雕版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严克辰给了书本旅行团几块未完成的年画雕版，让大家一起动手学习。一只手紧握刻刀，另一只手反复敲打，稍有不注意，一幅年画作品便会前功尽弃。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年画雕版手艺人，不仅要有精湛的技术，还需要有十足的耐心。雕刻没一会儿，大家便感到手腕酸痛，有些使不上力了。
2: 您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伤到过手呢？
3: 你看看我这个手。
2: 为什么会感觉伸不直了呀？
3: 40多年了，天天这样，能坚持这40多年真不容易啊。
2: 换我，我肯定坚持不下来。
1: 与冯骥才文章中的杨家埠手工艺人一样，严克辰的5个手指中有3个手指已经无法伸直。

0: 手指长时间保持握刀姿态，骨节奇大，还有些变形，但正是这一系列周而复始的动作，雕刻出了一块块栩栩如生的年画雕版。那么这些精致的年画雕版又是怎样最终转化为我们所见的年画的呢？说文旅行团来到年画印刷工作室，继续探寻年画的制作流程。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水色套印。首先什么叫水色？这个颜料分两种，一种是矿物质颜料，一种是植物性颜料。我们木版年画呢使用的颜料就是水色，它就是植物性颜料。你包括我们在杨家埠有很多老槐树，它那个槐米啊经过制作就可以做那个黄颜色。我们年画中所有的颜料都是用植物性颜料。这个水色还有套印，你像是这个年年有余的这个版啊，它是分线版啊，这个是线条版，还有它的蓝颜色，还有它的黄颜色、红颜色，当然这个是四种颜色。
2: 年画所需要的颜料是颜色是固定的吗？
1: 它是相对固定的。杨家埠的木版年画呢，它是一般是5到6种颜色，甚至7种颜色，它还有紫颜色，或者是这个血青色，就是粉红色，还有这个金黄色，我们叫金童子，这个叫把子，这个呢是用南方的棕榈树那个树皮棕榈皮做的。
2: 那别的树皮可以做成这样的把子吗？
1: 别的树皮肯定不行，它首先有很多这种粗的一种纤维哈，而且呢它这个它起什么作用啊？它是蘸颜色的作用啊，蘸颜色的作用啊，然后把这个在板上刷。
0: 拿起把子，蘸上调制好的颜料，在雕刻好的木板上均匀涂抹，接着将已经固定妥当的纸张小心翼翼地铺展在木板之上，并确保纸张与木板紧密贴合。当纸张再次被揭开时，不同形状的色块已然留在纸上。如此往复数次，每一次都要做到精准无误，才可以将色块与线条融合起来。
1: 我们刷这个板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板尽量不要让它动，刷板一定要提着把子刷既要刷上墨，还不能把这个板动了。这个板你如果是一动了的话，将来你对色板非常难对，根本就对不上。水色套印啊，这个印线稿是最重要的，纸一定要扇平啊。
2: 好，这个纸就宣纸是吗？
1: 当然它这个纸呢，它是一种特殊的纸，它是一种皮纸啊，就是和宣纸有点相近啊。这种纸呢它比较适合印年画。当我们打这个汤子啊，也不要跟那个什么纸啊，要就这样合理的用力啊。对，好的，把它平着出来，汤子一些平着出来。你像这种民间艺术啊，它都有一些技术的一些小细节啊。
0: 随着一次次小心翼翼的拓印，一张张年画诞生了。这些人物形象夸张、色彩鲜艳的年画，带着创作者心底最美好的祝愿，被张贴在大门、窗口或墙壁上，成为幸福与团圆的见证。学习了杨家埠传统木板年画的制作过程，书本旅行团提出，在他们传统手工艺兴趣小组的实验室中，还有一批特殊的年画。
2: 今天您带我们看了传统年画的工艺，我们学校的同学呢也在创新的基础上做一些改进，现在想邀请您来看一下。
3: 这是我们学校同学根据传统年画形象捏造出来的立体泥人
1: 做得很夸张而且很可爱。它这个是用什么材质做的？
3: 用那种胶泥，橡皮。
1: 胶泥，
3: 对，
1: 其实不错。我感觉你们这个就是在传统年画的那个基础上，然后呢又加了你们的一些，跟卡通年画一种结合非常好
3: 对
1: 啊。其实传统年画发展传承到今天，我们就需要你们这种年轻人的这种创作思维。首先我们要适应什么适应我们年轻人的审美。